0: 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

0: 35公斤。有鱼用3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心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

0: 就算辍学了也不后悔，因为就像我现在一样，他你打出去每一拳他不可能再收回来，你只会想着下一拳该怎么去打。我叫于申宇，今年是17岁了，然后13岁的时候开始来搏击馆训练，然后练了一年之后参加了我的人生中第一场比赛武林风，当时来山南举办了一场比赛，然后我也参加了，然后现在战绩是11战8胜然后3负。以前上学的成绩也不是特别好吧，辍学之后然后有一点轻松，然后在家里面打打游戏啊，帮父母看看店，也是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小胖子。
1: 那时候我在家里老爸骂我就是个废物，
0: 第一次当时的感觉应该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吧，因为以前没有听说过，然后没有经历过这个，没有听说过这个职业，然后可能第一次走进来就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非常新奇，对这里的东西任何东西都比较新奇。
2: 于申宇来的时候我记忆还是非常深刻的，他来的时候是他爸爸带着他过来，爸爸第一呢是想让他锻炼个身体，从来到这里之后他的训练也比较刻苦，然后经过他有2年的训练吧，不光身材练好了，身体强壮了，然后在比赛里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小胖现在他在这个职业生涯的道路上啊，现在已经开始了，我给他定义是已经开始了。他在这个阶段他需要克服的，第一要勤奋，就是教练师傅安排的一些工作要把它做好，安排的训练要把它完成。他其实马上就要成年了，然后这个加强一些训练，在他短时间内，我觉得在2年之内啊，他肯定会拿到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其实小胖的话，他还是非常有这个潜力的，在他这个潜质上面来讲，通过一场比赛，在这个武林风走进山南这场比赛，虽然他打输了这场比赛，但是他的意志力非让我一下子就看到，哎，这是一个可塑造的人才。
0: 他的规则所吸引了我，我感觉比我现在所经历的生活要公平的很多。
3: 拉萨羊
0: 其实我感觉最让我兴奋的，也就是打击的快感，然后打到别人身上的那种感觉吧，就这种感觉。然后比如你打一个身子比较软的人吧，打上去软软的，他会往你陷嘛，对不对？那你打个身子比较硬的人吧，他会肌肉就会非常结实，我喜欢这种感觉。回合休息的60秒是世界上最短的60秒，因为休息的时候我们的裁判呀会给喂水，然后洗牙套，然后上脑战术，我感觉这60秒一瞬间就过去了。

其实他那一记重拳打脸上是打身上是非常疼的，当时意识也会模糊，然后对于走下这个擂台，其实我还是更想坚持到最后吧。

0: 这场比赛你得到了什么经验？
1: 回去多加练习吧。多训练。
0: 啊，技巧上的。技巧上啊。
1: 说得好。
0: 具体是哪些？
2: 几号的？
1: 地点吧。地点上还有四个技巧。
0: 现场氛围对你有影响吗？
2: 习惯了。
0: 你最想跟谁分享？就比如说这个消息，你想跟谁分享一下你的心情？
3: 喂爸，就是那个比赛我现在打完了。
4: 打得怎么样？
3: 成绩还可以吧。
4: 行，那晚上我再给你做好吃的。
3: 好的，行，行，那我挂了，我现在回去。
4: 好嘞。
3: 好的，好。
5: 这去不了了。
6: 为什么去不了了？
5: 疼。
6: 忍一忍，能不能踢？能不能？如果说在训练当中，这是你如果现在就是比赛，那能不能坚持？
5: 能。
6: 能坚持那就来。
5: 好，
6: 够，站起来。
3: 就是你赢了比赛，然后你身上的疼痛是可以抵消的。就比如你输了比赛，然后你又受了伤，这种是疼痛是要很长时间来抵消的。我不后悔辍学，我只想用我的方式告诉自己，一条路走不通，不代表人就废了，擂台就是我的路。
7: 第一次打比赛好像就是13岁的时候吧，练了一年之后，然后打比赛，然后那一场是输了下来之后，我哭了很久，然后教练就跑过来跟我讲，输不可怕，但是你输了，你没有信心，然后再练这个东西，再站上这个擂台，当然是最可怕的。然后我听他说完这句话之后，然后打比赛，然后输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哭过了。

输了之后我就下场在想，哎呀，我练这么多年，然后打个比赛，然后又输了，我练它的作用是什么？有什么用呢？然后下场之后我就在想，慢慢然后把自己就打拳嘛，然后再发泄出来，把这种心情给发泄出来，然后慢慢自己再调整一下，然后就好了。

0: 其实我感觉10年后吧，我应该会站在更大的舞台上，因为我对这个东西的热爱是不允许我放弃的。
1: 嗯，想往武林风的擂台上往上爬吧，然后还想打一打昆仑决啊，就这些好多特别有名的那种赛事比赛吧。
0: 在擂台上最怕裁判的鞋带开吧，开玩笑开玩笑啊，咱们应该在擂台上最害怕的就是自己会输吧，应该就这一点。我可能在开挖掘机，因为它那个操作杆就跟那个出拳一样，要精准一点。我最想拥有的一项超级能力就是铁肺吧，然后这样可以一直压着对手出动作，一直压着对手打。等等，我在西藏，你在哪里？

0: 是谁呀？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2: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3: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林芝开赛，参赛选手骑行大美赛道，高原儿女感受国际赛事魅力。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全新增设巴松措盐湖赛段，让传统村落赛进国际视野。建军节之际，全区各地开展多彩活动庆八一，凝聚居民同心，强大合力。日喀则市南木林县以科技赋能艾玛土豆产业发展，丰产丰收，助民致富。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下面来看

0: 详细内容。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林芝开赛。作为国际公路自行车男子精英 2.1 级赛事，比赛吸引了18支国内外高水平车队、100余名选手参赛。第一赛段林芝至巴松措景区杰巴村的赛段，全长 129.5 公里，长距离高原赛程，全方位考验着车手的耐力、骑行技术与意志。
1: 骑行最美公路，环抱喜马拉雅。这里就是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一赛段的发车起点。此刻在我的身后，18支国内外车队、百余名运动员已经整装集结。一场驰骋雪域高原、挑战自我极限的体育盛会即将拉开大幕。
2: Yeah, we're feeling really good. It's first time here. It's really nice. We have a really strong team here. We're all in good condition.
3: It's the highest altitude race in the world, on UCI level at least. Yeah, I'm pretty excited and happy to be here. I feel lucky to be here. And like you see, the mountains are beautiful, the places are beautiful. So yeah, I'm ready to race.
4: 刚好赶上了这个国际自行车赛就非常开心。我们不只参加了一个比赛，同时呢又感受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觉得生活很美好，更愿意到西藏来。
5: 上午9:30，随着发令声响，参赛车手们从林芝市巴宜区工部公园出发，沿途途经尼洋河风光带、卡定沟等林芝市知名自然景区。清凉的微风中，车手们迎风向前，疾驰中仿佛与高原风光融为一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第一赛段根章门巴民族乡补给点，不少当地群众早早来到了这里，大家翘首以盼，热切等候车手的到来。车手途经此处，在补充物资、恢复体能之余，也能真切感受到林芝群众质朴热烈的加油呐喊。
7: 比赛从我们家门口经过，我们群众的话是自发组织过来给他们助威呐喊，希望他们取得优越的成绩，希望他们感受到我们的热情，欣赏到林芝美丽的风景。
8: 我现在位于巴松措景区的石头大门，也是本赛段一处关键节点。车队经过这里，便正式进入巴松措景区。今年赛段新增巴松措盐湖线路，车队徜徉在湖光山色之间。高规格赛事落地绿水青山，生动诠释跟着赛事游西藏，实现文旅和体育双向赋能。
9: 当个这个领头等了，爹母全不见。我这忙着说什么了？干啥全部中了？有些艰难的工作忙不及格的，朋友个营救在我的每个汤巴马塞，这朋友咋弄的？真的，人就困了，用下个干啥真的是原因了。
10: 风景很美，刚好碰到这么大的国际赛事，为所有的参赛选手加油！西藏的文旅这几年做得很好，西藏的变化很大，我们感动于祖国的繁荣昌盛，祝贺此次赛事圆满成功。
5: 赛程继续向前，车手驶入巴松措环湖路段。湖畔碧水荡漾，草甸连绵铺展，沿途风景如诗如画。与此同时，收窄的路面、连续弯道也对车手的控车能力提出不小考验。车手不断调整骑行节奏，经过约3小时的长途跋涉，来到终点前最后1公里的右向坡道，大家奋力蹬踏。在现场群众热烈的加油欢呼声中，车手们陆续冲过终点线。第一赛段比赛结束，颁奖仪式在巴松措遗忘码头举行，颁发了第一赛段前3名大中华最佳个人领先选手红山、亚洲最佳个人领先选手白山、个人积分领先选手绿山、个人总成绩领先选手黄山。随着第一赛段落幕，各参赛队伍随即休整，全力备战第二赛段的比拼。这条山水相伴的全新赛道也给参赛选手留下了难忘的高原记忆。
3: We knew it's gonna be a really hard race because of the altitude, but I had a good preparation. Form was good. We had to attack today to play our best chances. We attack with 50 kilometers to go with another rider from Lining. After the sprint with two riders is always a little bit tactical, but I could take the win.
11: Today I try breakaway. I'm like this, very special. This very high altitude, very good mountains likes, I like.
12: 群山环抱，碧水澄澈。今年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全新增设巴松措盐湖赛段，这条串联雪山碧水、林海古村的精品赛道，正式跻身国际赛事版图。

0: 新赛道的落地是多年积淀、双向奔赴的体旅融合成果。
1: Well, I think the scenery is so good. Here we have good views with the lake. All the stage have good roads, so I think all the riders enjoy it a lot and suffer at the same time.
2: 湖水澄澈明净，林海郁郁苍苍，平整的环湖公路依山傍水蜿蜒向前，一路一步皆画卷。得天独厚的高原山水风光，让每一位途经此处的车手沉浸式感受巴松措独有的湖山气韵。前期线路踏勘过程中，赛事国际裁判、赛事顾问梁雄英来到巴松措，这片湖山给予他极大触动，萌生了将沿湖道路纳入正式赛事的想法。
3: 过来看路，看见里面的那个风景是很好的，先急跟组委会把这个赛段做出来了，因为觉得一个路况跟其他在马路公路的来比较，就是也多一点特色，比赛的那个路线更多元化，增加赛段到五天是这最符合那个国际的标准的。
2: 专业的提议迅速得到赛事组委会与我区体育文旅及地方部门的高度重视，各方联动多次实地踏勘，从生态保护、路况通行、安全保障、后勤服务、景观展示等多维度综合研判统筹优化，仅用一年时间就顺利将巴松措盐湖路段纳入本届国际赛事赛程，打造出一条高颜值、高标准、高品质的特色赛段。
4: 这次巴松措新增赛段呢，我们在点位规划上充分结合了当地的自然风光和文旅资源，既承接了往届巴松措赛事经典越野之一，又以职业公路赛的这个规格，让体育加文旅的融合价值得到全新的升级。
2: 赛道能够顺利落地并非偶然，背后沉淀着深厚的赛事根基与群众基础。十多年间，环巴松措自行车赛、半程马拉松、山地越野跑等各类赛事持续落地，无数运动爱好者用车轮和脚步检验赛道，不仅持续完善沿线道路、补给等配套设施，更积累了成熟的赛事组织、安全保障、服务接待经验，让小众盐湖线路逐步成为大众熟知、业界认可的精品户外运动廊道。
4: 借助这个线路勘察呢，我们邀请了这个国家级的裁判和国际级的裁判，分别对这个巴松措的赛道进行了一个考察论断，最后呢也是专家组研究以后确定了这个赛道。我们也是按照国际赛事举办的要求，设置公司点、补给点、垃圾区。
2: 盐湖赛道如同一条灵动丝带，将错高、结巴两座特色古村紧紧串联。湖光山色、乡土古韵与体育盛会在此交融碰撞。有着中国十大最美乡村美誉的错高村，第一次迎来高规格国际赛事。千年古村邂逅现代体育盛会，传统民俗底蕴对话国际化办赛理念，为乡村发展打开全新视野，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
5: 国际自行车车赛，我们从我们家门口经过，村子一下子就热闹起来，让我们这个古村文化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们心里特别自豪，也对我们这个村子未来的发展更有信心。
2: 赛事带来的红利，在作为赛段终点的结巴村体现得更加直观。赛段终点落户村内，一望码头成为赛事颁奖场地，源源不断的赛事流量为乡村文旅持续引流赋能。看到家乡向好的发展前景，24岁的顿珠选择返乡创业。今年4月，他经营起一间拥有14间客房的民宿，家门口举办国际赛事，让这位年轻创业者满怀期待。
5: 能在我家乡家门口办，我也很开心很荣幸。国际联赛的话，会带来我们推广的作用，更多的人知道了我们巴松措的美，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流量。房间已经都订满了，我也在很努力的准备，给大家提供一个周到的服务。
2: 从群众性体育赛事的深耕培育，到高规格国际赛事落地生根，巴松措环湖赛道完成迭代升级，持续释放体育加文旅融合效能，为湖畔乡村注入蓬勃生机。
6: 这次这个国际自行车比赛的话，就是我们这边的话很有信心，结巴村的话有了82家民宿和酒店，能住1600多。

0: 多人吃住都完全没问题。这次比赛是我们结巴村的个机会。
1: 八一建军节之际，我去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致敬子弟兵，厚植拥军爱国情怀。在多彩活动中，传承红色血脉，凝聚军民同心的深厚力量。八一建军节当天，全区各地的座座军营，官兵们开展升国旗、唱国歌仪式，表达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用青春热血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神圣使命的坚定决心。在昌都市贡觉县，当地组织干部群众和适龄青年走进部队营区，开展观摩学习活动。官兵们展示军体拳、警棍、盾牌术等军事科目，展现了新时代官兵过硬的军事素养和优良纪律作风。围绕革命精神传承，解读征兵优待政策，激励青年树立从军尚武、报效国家的理想信念。
2: 今天我挑战了在军人部队里的过天素，感觉很刺激，也很好玩。
3: 很高兴借着这次机会能参观这边的这个军营，然后就是里面的各式各样的生活或者说是日常那些都非常符合我自己的预期。然后我自己本人也是报了这次的参军，就是提前过来就是参观一下。我觉得这次的活动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凡。
1: 军地青年共赴八一，双拥共建缔结青春良缘。日前，一场由自治区总工会联合驻藏部队举办的暖心军地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开展，吸引了120名单身青年参加。活动上，一系列趣味互动环节轮番登场，共有12对青年成功牵手，收获美好缘分。
4: 首先，非常感谢主办方，给我们单身青年搭建了这么一个互相认识的平台。整个活动过程中，他们精心设置了非常多的游戏，认识更多的朋友。在今天，我也遇到了心仪的对象，
5: 演员啊，各方面都是比较搭，也很多话题，都能聊得来。
6: 本来对军人就有一种崇拜之情，刚好有这么一个联谊活动，就积极报名参加了。刚好我们两个又坐在一块儿，聊得比较投缘，就是希望能今后能进一步互相了解。
1: 连日来，全区多地还纷纷开展军民联欢会、建军节慰问演出、看望慰问退役军人等多样拥军活动，向人民子弟兵致以节日问候，密切军民鱼水深情，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军民同心、携手共进的强大合力。
7: 近日，在重庆援藏的大力支持下，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著名骨科专家黄伟工作室落地藏东昌都，并启动公益医疗行动。今年将免费开展300台髋膝关节置换手术，把优质诊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惠及更多基层群众。
8: 我是病人，
9: 您是啥呢？
8: 对，
9: 男的8岁。
7: 在昌都市人民医院手术室内，黄伟工作室团队成员正与本地骨科医师配合默契，共同为患者开展膝关节置换手术，全程严谨细致，操作规范。家住内乌齐县贾桑卡乡康沙村的村民嘎格正是本次免费手术的受益者之一。
10: 当年上周呢，不莫你来了，当然你家走了一天的呢，来了罗顿那么重了，他罗顿找我们老了，他那的单家里找到呢，现在你妈上了一天，也没扎的，下来你的检查也不扎的，生了感冒在那种，他赶紧去，都去。
7: 这位激动的用藏语向医护人员道谢的老人，是来自丁青县当堆乡洛河村的达崩，受膝关节病痛困扰7-8年，日常生活处处受限，一直期盼能手术治疗，如今多年心愿得以实现。
11: 现在你当你妈，你死了的，着急的也没得，人把你脖子干嘛伸着嘛的，等我结合干的起毛衣。
7: 除此之外，黄伟工作室团队还同步开展本地骨科人才培育工作，通过手把手教学、案例研讨和实操指导等多种方式，将核心技术倾囊相授，全面提升当地医护能力。
12: 知道了很多适配于高原患者的髋膝关节置换实操技巧和标准化的诊疗流程，弥补了我们很多技术上的短板。我们会把学到的技术落地炼精，让昌都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关节外科治疗。
13: 我们团队快增加来的频次，从术前规划、手术还有术后康复全程参与，更快地培养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从输血的模式转变造血的模式，更好的服务于当地的老百姓。接下来还会增加免费的名额，这个也要感谢党和国家这么好的政策支持，感谢社会各界的基金支持。

0: 细节里。
1: 走进慈松堂社区城北安居院，小区道路干净整洁，公共设施完备，老人散步休憩，孩童追逐打闹的温暖场景随处可见。这个建成多年的老旧小区，2025年完成改造后，民生痛点逐一打通，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2: 找到的钱呢，下水道的东西能不能要钱的钱多？老年活动其实的那对吧？小路的车，路线花钱冒着停队站吧，停得不了许多吧，肯定太累，要不钱的钱。做给恰了下那苦肉的钱要是现在去下。
1: 小区改造不是终点，常态化的精细管护才是宜居底色。慈松堂社区建立起网格员加物业常态化线下巡查机制，每日对小区道路、照明设施、健身器材等公共区域开展巡检，轻微问题现场整改，重难点问题第一时间建立台账，及时对接处理。
3: 每日全覆盖巡检，小问题当场整改，大问题汇总上报，闭环处理。我们主动靠前服务。
1: 作为我区首个万兆光网智慧社区，社区还把治理的触角延伸到了居民的指尖，依托智慧社区一码通服务平台，居民随时拍摄问题上传平台，智能分类一键派单，维修完成后第一时间线上反馈公示，形成了完整的服务闭环。
4: 线上报单，线下处置，整改问题发现更快，维修效率更高，小区公共设施管护变得更精细更规范。
1: 线下巡查织密基层治理防护网，线上智慧平台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如今的慈松堂社区精细化治理的温度渗透进小区的每一处细节，群众的幸福生活更加可感可触。
5: 我们社区将持续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优化网格巡查排班制度，升级智慧社区线上服务功能，持续细化公共设施常态化管护各项举措，让有温度的基层治理惠及千家万户。
6: 盛夏时节，日喀则市南木林县艾玛土豆迎来丰收。今年以来，这里通过推广两种种植、创新粮草套种、强化农技田间服务等方式，推动艾玛土豆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大步迈进，产业实现提质增效。
1: 在村民次仁多吉家的农田上，一台拖拉机正在开挖土豆。次仁多吉一家在村民的帮助下，有的捡起土豆装进塑料桶里，有的把土豆装进编织袋，有的则扛起装满土豆的麻袋装上汽车，呈现出一派繁忙的田间劳作场景。
7: 小哥，当母送就生个杂七杂八，农务局呢，生来这干地多了，他都因呢小哥种来人过来呢，几年了在穷死了。
1: 在不远处，尼玛次仁正在将开挖出来的新鲜土豆装进麻袋。尼玛次仁一家把新鲜土豆按100斤标准进行装袋搬运到车上，准备把这车土豆直接拉到拉萨市进行售卖。德庆村是艾玛乡种植早熟土豆的重点乡村之一。今年德庆村积极扩大早熟土豆种植面积，依托早熟土豆优势抢占市场先机，持续做强做优艾玛土豆这一特色富民产业。
8: 这产量按照他把的重要来说，那企业的目的啊，都让种植小个矮的都别的，他说得较小的东西的，帮助配件多了，小些东西的。
1: 艾玛土豆产量的逐年提升离不开农业科技的支持。走进艾玛土豆组培中心，农业技术人员正在脱毒实验和育苗工作，同时联合区内外科研院所攻克仓储疫苗、机械分级、全程溯源等关键技术，组建专家技术队伍，常态化开展田间实操和种植培训，为农户提供全流程技术服务。
9: 今年我县争取550万元帮扶资金，统一调费供应500万斤脱毒种属，主推艾玛、学杂两大系列优质脱毒品种。今年全县土豆总产预计达到13万吨，有效促进农牧民持续稳定增收。
1: 如今土豆产业已成为艾玛乡群众稳定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今年以来，艾玛乡不断调优种植结构，把马铃薯产业作为稳增收稳致富的支柱产业来抓，通过推广两种种植、创新粮草套种、强化农技田间服务，马铃薯产业正向规模化、标准化大步迈进。
9: 今年我们大力推广高温的追肥，严把种树的质量，持续开展农技的指导，土豆的种植面积扩大至2.2万多亩，包含早。

0: 售土豆3000多亩，截至目前啊，已经销售土豆啊420余吨。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近日，浙辽专精特新企业走进纳曲专项对接活动在拉萨举办，55家企业齐聚现场，聚焦清洁能源、低空经济、高原农牧等赛道精准对接，8家企业签约落地，意向总投资22.7亿元。活动进一步深化援藏协作，助力纳曲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日前，琼结县举办首届同心相助兴业琼结专场招聘会，122家用人单位参加，提供岗位1063个，涵盖教育、财会、销售、酒店服务等多领域。招聘会搭建起供需双向交流平台，助力琼结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等重点群体实现稳定就业。
2: 日前，波密县康峪乡举办第3届叶古措旅游文化活动，活动以党旗映彻叶古措，党建富民心为主题，带来11个特色节目，并同步开展两优一鲜表彰仪式和重点产业项目签约、高原特产工艺拍卖活动。本次活动有效激发乡村文旅活力，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与民生改善。
1: 近日，内乌旗县举办2026年康巴花都山河入怀主题徒步活动。活动邀请内地知名旅游博主、网红达人走进内乌旗一日峡谷，依托多元社交平台，以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实时记录、分享旅途见闻，全方位展示一日峡谷秀美风光与人文特色。日前，尼玛县组织开展良储供销领域消防安全培训及应急演练，培训结合行业实际，讲解防火巡查、用火用电等安全知识，并现场开展灭火实操与应急疏散演练。活动有效补齐消防应急短板，规范处置流程，进一步筑牢了仓储供销行业安全防线。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今天开始第1赛段林芝至巴松措赛段的比赛。
2: 青山拥碧波，夏风渡泥洋，在景致如画的公路上，选手们爬坡、转弯、冲刺，一路向前，急速驰骋。
1: 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飞驰的车轮，感受西藏江南的夏日韵律。

0: 你救过我的命，如果这回我能把你救下来，咱们俩就两清了。
1: 救不下来，下辈子我还来找你啊！
2: 日本人要来了，将来咱们这支队伍还要靠老百姓来保护。现在底下人把老百姓祸害成这样，将来谁保护咱们？
3: 我朱豪三是与高命的百姓们共存亡。

0: 县长，一共1256弹。
1: 老大的一个国家，为什么被小日本欺负？就是因为国民素质差，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县长亲自出面，才要了1000多弹。
0: 县长，虽然不多，可大家都尽力了。这两年，回回让大户拿粮食养着那两个团，人家也都疲了。
1: 疲了也得拿，以前他们不拿，我可以睁一眼闭一眼，这回不一样，不一样，这是抗战。
0: 县长，这回就弄到这么多，您说怎么办呢？
1: 什么怎么办呢？你先出去让我想想。
0: 县长，这做不到的事儿咱也不能勉强啊。你也知道高密这两年不是大旱就是大涝，这老百姓过日子都困难了。您去年还把赋税都给免了，这咱们哪儿找着13000担粮食去？
1: 找不着也得给我找。你先出去让我想想。
0: 是。
1: 你们都出去，走走走走走走。

0: 村长，
1: 又怎么了？
0: 日军从济南分兵东下了。
1: 离高密还有多远啊？
0: 还有几百里地。
1: 快去快去，通知赵团长和简团长他们。
0: 县长，你已经不在队伍上了，这军事上的事儿你就别管了。
1: 就是竟是你们这样的人才被人欺负。
0: 县长，县长，我去看看粮食收上来没有。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0: 慢点。
1: 大娘，
0: 慢点。
1: 我是说你到我那儿去住几天吧，有两个孩子在面前闹忙着，心里也轻松点儿。
0: 我得留下陪着你干爹，你看他这些天连眼都没合过，都熬成啥样了。
1: 也是，那我们先回去了，过两天。

0: 天我带着孩子再来看你们。
1: 哎，听娘的话啊，回吧，
0: 跟老娘说再见。
2: 老娘再见，
3: 老娘再见。
1: 哎，再见，
0: 走吧，
1: 再见。
4: 县长，您叫我。
5: 小燕，募捐不行，只有强征了，没办法啊。吩咐下去，叫各乡的乡长前来开会，吩咐征粮指标，每户人家按人口征粮，家里没有男丁的免。你一个口号，一人一升米，合力救中国。啊不，一人一升米，合力救高密。
4: 县长，高密连年灾荒，这一人一生
5: 没办法，没办法，我们现在只能指望着这两个团了。指望着谁啊？我们的警备队能打吗？能吗？
4: 我看就把粮食给那两个团，那两个团也不会去打日本鬼子。
5: 现在只寄希望他们的良心了。去吧，你去干吧。
4: 县长，您来高密八年了，没沾过高密的一米一饭，好不容易落下个朱青天的好名声，我怕因为这次强征就前功尽弃了。我还听说了周围几个县的官员早就跑了，就您还在这儿。
5: 混蛋，
6: 你混蛋，
5: 你怕死，
6: 你们都怕死，想当亡国奴是不是？

0: 疼吗？
1: 不疼。
0: 别再让我生气了，快顶不住了，去干吧。
2: 别说医生，我看呐，一斤也蒸出不上来。
3: 嗯，对，我也
4: 没有粮食了，怎么蒸呢？
1: 是是，
5: 没粮食，没粮食怎么蒸？
6: 眼下马上就要打仗了，这明年庄稼长了啥年景，谁都不知道。
4: 对呀，
7: 对呀，
6: 现在还要蒸口粮，还让老百姓活吧？
4: 是，我们就是没有粮食怎么？
1: 哎呀，再说了，这年年灾荒的，上哪儿去弄粮食啊？
8: 你们朱县长老是说“裕民休息，裕民休息”，这是怎么了呀？
9: 对呀，就是啊。
1: 我知道大家有困难，但这是朱县长的命令，大家一定要完成。
10: 他们说。
8: 说什么？赶紧说啦！
10: 他们说一人一生实在困难，问朱县长能不能减半？
8: 不行，一人一生一粒都不能少，三天之内必须筹齐。
10: 那老百姓拿不出来怎么办？
8: 我就不信他们拿不出来。
11: 他们不吃饭吗？
8: 他们不拿，我就……
0: 我不管用什么方法。三天之内13000担必须筹到，我只要粮食，其他的不用向我回报了。
12: 你们干什么呀？这是我们的粮食，这是我们的粮食，不要抢我们的东西，你们不要抢，你们不要碰我们的。
13: 放手！
12: 你们不能拦着我。
13: 走。

0: 咱们家不刚交了50担吗？怎么还要交啊？
1: 不知道啊，乡长说了，朱县长有令，一人一升，谁也不许少。
2: 这朱县长是咋了？欺负咱家竟是女人怎么的？全县里头数咱家粮食交的最多了，这怎么又派人来强收啊？
0: 嫂子，朱县长也不容易，你去跟乡里来的人说，让他点点咱家的人数，一身不少的交给他们吧。
1: 哎，知道了，二少奶奶。
3: 二少奶奶，四姑娘托人捎信来了，让您过去一趟。
0: 大娘，大娘，
4: 哎呦，哎呦，哎呦，俺们家姑娘啊，
0: 大娘
4: 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姑娘啊，你好些日子没来看大娘了，把大娘忘了吧？
0: 今儿哪敢啊，最近事儿特别多，又烦又乱的。哦，您找我有事儿啊？
4: 有事儿，有事儿，来来，
0: 哎呦嘿，慢着点，
4: 哎，好啊，等着啊，看看啊，让你看点好东西呀、啊，哎呦嘿，
0: 哎呀，这刚两年功夫，您就攒了这么多了
4: 啊？可不是吗？
0: 您平常吃啥喝啥呀？
4: 哎呦，大娘啊，在村西头开了片荒地。大娘现在身子骨还硬朗，干点活呀也舒坦。再说了，俺一口人一张嘴，好对付不是？倒是现在日本人来了，你说怎么些粮食放在家，俺的心里也不踏实不是？所以呀、啊，把你给找来，想着你见多识广，让你跟俺说说哪个菩萨庙灵，俺就把这些粮食全捐到哪个菩萨庙去。
0: 大娘，是菩萨都灵。
4: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一定要找一个最灵的。俺家藏獒那日子啊，本来就过着艰难，你要是日本人来了，他会不会更艰难呢？哎呀，捐到一个最灵的菩萨庙，让菩萨保佑那藏獒啊顺顺溜溜、平平安安的。
0: 大娘，真是难得您这一片苦心啊。嗯，我平常呢跟碧霞寺来往的比较多，那儿的住持人特别好，我跟他说一声，您就把粮食捐他那儿去。
4: 哎，好，你说哪儿灵俺就给他捐到哪儿。
0: 哦，对了，县里开始征粮了，是支援中央军抗战的，要不你也捐一点儿。
4: 哦，捐捐，只要为咱老百姓啊，怎么捐都行。不过呀，俺得先捐到菩萨庙，经经菩萨手，俺这心里才踏实。
0: 行，那您准备粮食，我去跟那边打好招呼啊，就派两个伙计来帮您。
4: 哎，好，
0: 好吧，
4: 好。好
0: 那我走了。
4: 哎，你走，哎、你走。
0: 哎，慢点。
4: 哎呀，
0: 你小心这身子啊！走啦，
4: 你慢走啊！
0: 哎，
4: 哎呀，你说这多好个闺女啊！哎呦，张敖啊，张敖啊，你个小兔崽子，你咋就那么没福气呢？你说，
5: 于司令啊，你说这个朱县长他还像话吗？就咱这么一个小乡，要咱征缴20000斤粮食，20000斤啊！蒸不上来，就拿我这个乡长试问，这几天都快把我给逼死了。
6: 这狗官就知道挤兑老百姓，那你不交不就完了吗？
5: 朱县长那儿怎么交代呀？
6: 你让他找不着你，找一地方藏起来啊！
5: 躲了初一，能躲了15吗？
6: 还有15吗？啊，这鬼子指不定哪天就来了，他还不得夹着尾巴赶紧跑啊！
5: 哎，我怎么把这茬也忘了？好，战狗，就按你这个办法，我对付他。
6: 哎，
7: 石乡长，我觉得你先别急着做决定，我和于战敖商量商量再说，好吧？您先回去吧。
5: 好，好，好嘞，好嘞，好嘞，
7: 慢走。
5: 好嘞，好嘞。
6: 亏你天天夸他，哎呀，说他是好官儿、好人。
7: 战敖，
8: 即使你跟朱浩三。

0: 深仇大恨，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自从他来了高密以后，这高密的老百姓赋税减轻了不少吧？你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个不贪不沾的官吧？现在他突然强征暴敛的，肯定是有原因。
1: 还能有啥原因啊？不就是因为鬼子要来了，想捞一票肥了就跑吗？
0: 我认为他不是那样的人，肯定是形势很紧急了。你先别急着带大家抗争，让我去了解了解情况再说。
1: 在我这儿吃饭，成天替他说话。
0: 现在不管你说什么，在这种形势下，我不会让你乱来的。
1: 行，我给你半天时间啊，兄弟们，场上操练起来了。

0: 归公子的事儿我听说了，我也很难过，想长姐。你从哪儿来啊？从于占鳌那儿。猜着了。您知道我去做什么？
1: 日本人联络了他，是真的吗？是真的，但是他拒绝了。以前我就和您说过，他和别的土匪不一样。
0: 他真的是一支将来可以依靠的抗日力量。你坐吧。也好，多一个人抗日也好啊，你给他捎个话，只要他抗日，以前的事儿可以一笔勾销。好，
1: 县长，现在底下到处强征粮食。
0: 是怎么回事？你还不知道吗？
1: 事情是越来越紧张了吗？日本人已经占了济南了，他们正在分兵东下。我现在只能指望中央军驻高密的两个团了。
0: 所以说，粮食是给他们用的。
1: 是。
0: 那他们拿了粮食，会留在高密抗日吗？
1: 会啊。我已经反复落实过了。
0: 我很怀疑，据我了解，面对日军，中央军现在一泻千里，很多队伍不战而逃。如果他们要是拿了粮食再逃跑了，你该如何和老百姓交代啊？推迟几日吧，等他们上了战场，咱们再把粮食送过去也不迟啊。
1: 金姐，你溺过水吗？
0: 我不会水。一个溺水的人，就快沉下去的时候，两只手会到处乱抓，抓到的东西是不可能放手的。这两个团，就是我现在唯一能够抓到的东西了。
1: 错。
0: 高密的十几万老百姓，他们才是你的依靠。我总不能指望着老弱妇孺上阵打仗吧？
1: 县长，这两年我走了很多地方，我深深的感到，中国积贫积弱多年。如果现在我们和日军正面开战，肯定是打不赢的。我们唯有全面抗战，人人抗战，持久抗战，才能战胜他。我不能，我是一线之长，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高密落入敌寇之手。你也别劝我了。
2: 这个粮啊，争也得争，从老百姓那儿征粮，总比让他们上战场强吧。
3: 这车粮食哪儿来的？
4: 我爹过世以后，我把城里的房子卖了，都换了钱和粮食，藏在乡下。
3: 粮食上次给了你5000斤，钱呢？我都买了武器，3十只汉阳造，你也看见了，还剩下8000斤粮食，我打算给乡长，也算给咱们乡交一部分。
2: 啊，不是军姐，有粮食咱自己留着吃多好啊，是不是？
3: 赵，这次征粮你不能抗。
2: 为啥？
3: 朱浩三不是给自己征的，他是给驻高密的中央军，他希望通过这。

0: 种方法让他们留在高密抗日的。虽然这种方法我也挺怀疑的，但他肯定有为难之处。
1: 傻瓜才信。
0: 你不信我信。
1: 不是，
0: 你知道吗，朱豪三唯一的儿子也在抗战中牺牲了。
1: 就算这样我也信不过他。
0: 这次你就是再不信我也得依着他。粮食是我们家的，你管不着。走。
1: 行，算你有一套。
2: 又来了，
3: 来看您啊。哎，娘，昨天早上宰了一只羊，瞧，战獒让我带条腿过来给您。您这干儿子呀，比亲儿子还亲，就算吃个跳蚤也劈条腿给您。
2: 不知道俺已经改吃素了啊，拿回去。
3: 你这，哟，娘，您这都是粮食啊。哎呀。现在到处闹粮荒，您这儿倒这么富裕。娘，您不知道战獒现在呀一天都捡到一顿饭了。您这儿这么富裕还不给您儿子点啊？要不让我先拿一袋回去。这，哎呀，娘
2: 不许拿啊，这都是于战獒原来送给俺的，俺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就是为了捐到菩萨庙，俺都跟住持说好了。
3: 娘，您看看这人肚子还填不饱呢，您倒拿去填一尊泥胎。
2: 你胡说什么你啊，你竟然敢对菩萨大不敬。俺捐到菩萨庙是替他于战獒赎罪的，你知道不知道？嘘，赶紧走赶紧走，一看见你就生气，别让你生气了，走吧。
3: 那我走啊，娘，
2: 回来，啊，把这个东西拿走。
4: 哎，这还一家。哎，
5: 这不能去啊！不是说没有男丁就免了吗？这家只有一个孤寡老婆子。
4: 行了，走吧，走吧。
6: 豪叔，再来看你。嗯，我走了，娘。
4: 不是说家里只有一个孤老太婆吗？
5: 啊，是啊，是啊。
4: 这个女人嘴里说谁的？
6: 哎，你干啥呀？
4: 你们家里都有谁啊？
6: 就我娘。
4: 进去看看。
6: 哎，你们干啥呀？这是。哎，你们干啥呀？你们要啊？
4: 哎，哎，
7: 哼，我说呢，到处征粮征不到，原来都在这儿呢。
2: 你们干什么？你们
4: 干什么？你一个孤老太太哪来这么多粮食？哎，搬走，
7: 搬走，
4: 搬！
6: 哎哎哎，
4: 让开！
6: 放手！光天化日的干什么呀？你们明抢啊，土匪啊！村长，您帮我们说说话呀！
5: 哎呀，练儿别再来了，上头有命令。
8: 命什么命令啊？都跟菩萨庙说好了。
4: 行了行了，
8: 旁边，给我们开药！土匪、啊，
4: 放手！放手！放手！听见没有？啊！
8: 你敢都跟菩萨庙说好了，你敢抢菩萨的东西呀、啊？
4: 啊！
8: 你个土匪、啊，你会遭天打雷劈的你！
4: 去你的！
3: 啊！娘，娘，娘，娘，娘，娘，娘！
1: 我这次为朱豪三，算是把该做的都做了啊。
0: 你不是为朱豪三，嗯，你是为了抗日。
1: 哎，行了，别给我讲大道理，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哎，
0: 看到我面子还挺大啊。
3: 战獒，
1: 不是，不是让你回家陪老娘吗？你咋回来了？
3: 你快回家看看吧，咱娘，咱娘，咱娘让县里征粮的给。
0: 四回娘怎么了？
3: 怕孕不行了。
9: 娘。

0: 娘，醒醒！娘，大娘，娘，娘，娘，这咋回事儿？娘，啊！
1: 哎哎。

娘，你得活着，娘，活着看我给四魁报仇。

0: 13,000担粮食，终于凑齐了。
1: 鬼子到哪儿了？听说沿交际线往东，已经占了邹平了。还来得及。你赶快把粮食分别交给赵团长和钱团长吧。
0: 一次都交吗？全交吧。一来表示我们对他们的信任和支持。 二来，万一他们顶不住，鬼子打进城里，城里这么多粮食，落在鬼子手里，我们不就成罪人了吗？救我！
2: 是。
0: 哎，这次征粮，下边的人和百姓……
2: 县长，你就别问了。
0: 不问。

0: 裘先生，这么早？
1: 还早呢，这都晌午了。我告诉你好消息啊，这回我不愁他余账熬不祥了。啊。

0: 朱豪三举征粮，
1: 把于占鳌的娘给打死了。
2: 啊？把他娘打死了？
1: 可不是他亲娘，但是比亲的还要亲。于占鳌认了那个女人当干娘，当年就是因为朱豪三把这个女人的儿子给打死了，把于占鳌逼得当了土匪。
2: 真是悲剧啊！
1: 啊？
2: 那于占鳌现在干什么呢？
1: 嗨，给他娘出殡呗。我们这儿的规矩是，守灵三天，三天以后下葬。嗨，这于占鳌跟朱豪三本来就不共戴天，现在又有了杀母之仇。我估摸着三天以后这好戏就要上演了。
2: 哦，我跟这于占鳌也有一面之识，也算是朋友，明天我去给他娘吊丧。程先生，你立的功我会如实向皇女汇报，到时候
1: 那个野村先生，别到时候，你说皇军一来我上哪儿找你去？我们这儿做买卖还不兴赊账。
2: 程先生，没问题。
3: 我们啊说话算数，
2: 你只要配合我们就不会亏待你的啊。
1: 野村先生，我出来一趟不容易，多有不便，我先回家了。
2: 去吧去吧。
4: 娘啊，
5: 叩请，再叩请，三叩请。还礼。

0: 女司令，进来吧。可否进一步说话？
1: 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可忍，孰不可忍？虽然上次我们合作未成，但我却对于司令的为人更加仰慕。不知道这次于司令有什么打算？
2: 报仇。
1: 好啊，这是大丈夫所为啊。
0: 不过我知道于司令虽然有人，但是武器不足啊。
1: 如果于司令需要，我可以想办法为于司令提供武器。我们大日本皇军离这儿已经不远了，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从我们队伍里要一批武器过来。
0: 于司令英勇善战，我不怀疑。不过这朱豪三的警备队武器好于司令啊。再说高密还有国军的正规军，如果于司令缺少武器的话，
2: 这是我跟朱豪三的私仇，不用外人参与。
0: 难道在于司令眼睛里我还是外人吗？
2: 是，而且是外国人。这个时候我不想跟你们站在一块儿。好意我领了，回去吧。

0: 我们的任务，于司令，请再考虑考虑。告辞。
1: 刚才出去那个人，不就是那个日本人吗？嗯，他来干什么？
2: 他要给我送武器，帮我一起打朱浩三。
1: 你答应了？
2: 杀朱浩三用不着他们帮忙。 难道这个时候了，你还要去找朱豪三报仇吗？兄弟，这么些年，你一直在我跟他中间来回走动，我都忍了。但这一次，你要是再替他说话，我就和你对命。
3: 他连武器也拒绝了，这个人真是软硬不吃。程先生，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你马上带我去见你们花当家的。他能做什么？
0: 他能做的事情很多。对了，还有一条，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黑眼参与进来。
1: 啊？哦。
4: 家人还礼，那我们告辞了，谢谢。正敖，你干啥去啊？没你的事儿。正敖，你要干啥去？
5: 还有问吗？
4: 你现在不能冲动，这事是他底下人干的，他现在还不知道这事儿呢。
2: 啊，早！你不能去！你走，我必须帮。我不想再听你的大道理了。兄弟们，我于正敖跟朱豪三有三大恨。第一大恨。 杀我兄弟，把我逼上了匪道。第二大恨，他杀我众多弟兄，逼得那么多家人家破人亡。第三大恨，他杀我老娘，可怜我老娘一生向善呢，最后将畜生给害死了。 兄弟们，愿意跟我去报仇吗？愿意。好，咱们今天跟朱豪三一决雌雄，不是他死就是我亡。弟兄们，杀！出发！
6: 等等，这大哥，您是来帮我的，还是来挡我的？
7: 我是来给大娘吊孝的，陪我去给大娘上炷香。

0: 张敖啊，朱侯三就在城里，他跑不了。跟我进屋，我有话跟你说。
1: 客到。
2: 千万别再说。

0: 做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4: 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7: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

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

0: 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伊犁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2: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5: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

0: 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戳出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4: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6: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5: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7: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5: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生息繁衍。

0: 我的亲娘啊，你怎么就没了呢？
1: 叩，请，再叩，请，三叩，请，还礼。

0: 朱豪三这事儿你打算怎么着啊？
1: 大哥，朱豪三实在是欺人太甚了，别说战獒了，连我都忍不了了。战獒，你说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办？你想怎么干，二哥我跟你一块干。
2: 这事儿我没问你，我问他呢。
0: 你说，
3: 刚才你们都看见了吗？杀母之仇还能咋办？
0: 可是你当初答应过我，要找朱豪三报仇，必须经我同意。
3: 难道这次你还让我忍？
1: 大哥，这事儿你让三弟给忍了，那我都不愿意呀。杀母之仇都能忍，那战獒还算是个男人？
0: 可是人毕竟不是朱豪三亲手杀的，这未必就是他的本意。
3: 大哥，你是我哥，你得向着我呀。
1: 那您的意思是非得他亲手拿刀才算是他杀的？
2: 别老在这儿火上浇油，那日本人都到家门口了，咱们自己人打起来对谁有好处啊？你别以为这事儿跟你没关系，除非你打算跟日本人合作。
0: 不管怎么说，朱豪森也是高密地界上的一支中国人的队伍，
3: 我管不了那些。我只知道朱豪三杀了我娘，这仇我必须报。
0: 不管怎么说，死者为大，啊，那大娘的灵柩就在外边停着呢，你要想报仇，也得等三天以后大娘下葬了再说。
3: 就因为死者为大，我才要取了他的人头来祭我娘。
1: 对，这就是最好的祭品。
0: 既然都这么说了，那你们也得等我的弟兄们挨着个的给大娘磕个头再说。
4: 就你多事儿，你把他叫来干什么？
5: 我一直瞒着他呢，我哪知道是手底下哪个兄弟多嘴告诉他了。
4: 看样子他表面上是把队伍交给你了，可手底下的兄弟还是把他当老大。于朗，有他在，这队伍你带不长。
5: 老程，这个事儿你可急不得，他毕竟是我的义父，他对我有恩。
4: 行，你们家的事儿我不管，这回是个绝好的机会，不管是朱浩三还是于战鳌，谁把谁干掉对咱们都好。
5: 那你就放心吧，我义父这回勒不住他。
4: 你怎么知道？
5: 就于战鳌那脾气，这次死了娘，我义父能勒。义父，我跟程军师正在说闲话呢。
2: 这时候说什么闲话？你过来。
5: 哎，
0: 你啊，去把弟兄们都叫过来，进去，给战獒他娘磕头。
5: 刚才不都磕过了吗？
0: 再磕。跟他们说，能跪多长时间就跪多长时间，能哭多长时间就哭多长时间。
5: 义父，您这到底要干嘛呀？
0: 我怕出事儿。那拖一会儿是一会儿啊。那个，看见俊杰了没有？
5: 没有。
6: 俊杰，
7: 你千万别急，按上级指示办。我们不能再让高密这支队伍再自相残杀了，尤其是于战鳌这支队伍，我们尽量把他拉过来。
8: 放心吧，我先去找朱浩三。
7: 好，注意安全。
9: 你不能进，
10: 我找朱县长。
9: 你不能进，
10: 我找朱县长。
9: 不能进，
10: 我有急事儿。
9: 县长，
11: 朱县长，您这回犯下大错了。
8: 我不是一直在犯错吗？
11: 您强征粮食，手下的人把于战鳌的母亲给打死了。
8: 那一定是他抗粮不交了。
11: 抗粮不交就要被打死吗？于战鳌现在正在集合队伍，要找您报仇呢。
8: 那好啊。我正等着他呢。

0: 在，立刻集合警卫队。
1: 您要干什么？
0: 日本人马上就要到了，难道你要和自己的同胞自相残杀吗？
1: 他不是同胞，
0: 他是土匪。这个人一向和政府作对，现在又想和日本人勾结，我正找不着机会想灭他呢，自己送上门来了，怪不得我。
2: 集合！
3: 朱县长，
2: 您不能去！
3: 滚开！
2: 是您滥杀无辜，杀死了无辜的老百姓，您还有理了？
3: 他不是无辜的老百姓，他是土匪的娘，
2: 土匪的娘就该被打死吗？
3: 为了一声粮食，何至于出人命啊？
2: 他一定是抗粮不效，怪不得别人。
3: 朱县长，您知道吗？日本人已经去找余占鳌了，还要给他提供武器呢。
2: 什么？他到底和日本人勾结上了？
3: 走，朱县长，您听我说完。
2: 躲开！余占鳌没有接受，他说这是和您的私人恩怨，要和您单独解决。朱县长，这一仗要是打起来，肯定是两败俱伤，最得力的是日本人呐。这种事您不能做。
3: 张俊杰，你他娘的真当土匪了你？现在是他来找我，不是我去找他。
2: 难道土匪打上门来，让我朱浩三躲在这儿当缩头乌龟吗？日本人等的就是这一天呐！您手下就这么一支警备队，和自己人打完了，将来怎么对付日本人呢？

0: 君姐，你回去告诉他，让他适可而止，别再一意孤行，否则我就对他不客气。站长，解铃还需解铃，毕竟是您的手下把他娘打死的，怎么样也得给他个说法吧。
1: 给什么说法？
0: 向他赔礼道歉。
1: 笑话！ 我堂堂的一个民国县长，却向一个土匪道歉？向死者道歉？我不道歉！我告诉你，我下决心征粮的时候，我就想好了，此令一出，不知道会有多少无辜者受害。高密，不知道有多少人
2: 对我产生怨恨。
1: 可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悔之欲之，一切就留给世人吧。县长，县长，县长，
3: 小严呐，小严，你也是在战场上见过生死的人了，怎么了这是？天塌了，地陷了，
4: 赵团长和钱团长开拔了。
5: 他们早就准备好了，收下咱们送过去的粮食以后，马上下达了开拔的命令。什么时候？
6: 听周围的居民说，昨天晚上就走了。县长，
5: 赵团长和钱团长临走的时候，有一封信交给你。朱县长军舰。 今日我二部不告而别，非为不敬，实乃惭愧无地，不敢面辞。上峰早下军令，令我二部赴徐州与日寇作殊死战，惜粮草未备，不敢轻行。试射军机不便直言，以恐未能取信于足下，万难之中不得不出此下策，宁勿私意以全国事。 今日国难当头，杀敌为要，细行无暇他顾，望朱县长以国事之心宽之量之。我等为马革裹尸，以死报国，以谢足下。他日若侥幸得全性命于沙场，必定坦背赴京，亲自向朱县长谢罪。
3: 县长。

国民党の軍隊は撤退し、ゴミの武装勢力を滅ぼすのは今年の冬だ。そっか。

0: 二少奶奶，县上的警卫队下去抢征粮，把四奎他娘给打死了。
1: 打死了？确实吗？
0: 确实，院子里扎着灵棚，正发丧呢。我听说。
1: 听说啥？
0: 听说于占鳌要带兵去打朱敖三呢。二少奶奶，咱们要不要去送个晚账啊？
1: 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0: 哎，
2: 九儿，朱敖三强征粮食，他的手下把四奎娘给打死了。
1: 我知道了。
2: 你知道你还在家里待着？是朱敖三的手下把四奎娘给打死了。于占鳌现在要跟他去对命呢。现在只有你能拦住他，赶紧跟我走。
1: 我干啥要拦他呀？
2: 你怎么了？现在大敌当前，你要看他们自相残杀吗？
1: 啥叫大敌当前啊？你知道四奎娘是个什么样的人吗？她一辈子吃斋念佛，一辈子行善，还一心一意劝于占鳌回头，现在却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你口口声声跟我说日本人怎么怎么坏，怎么怎么坏，四奎娘这么好一个人，没死在日本人手里，她死在朱敖三手里了，她儿子也死在朱敖三手里了。于占鳌他要是不报这个仇，我都看不起他。
2: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是朱敖三不对，但现在不是咱们骂他的时候。现在于占鳌正在集合部队，这两个人要是一旦打起来，肯定是两败俱伤。这鬼子马上就要来了，到时候我们自己人都没了，怎么抗日呢？
1: 啥叫自己人啊？杀母仇人也叫自己人啊？
3: 他这样是不对。
2: 可是你知道吗？朱敖三这次强征粮食，就是为了留住国军的两个团，帮着咱们高密人抗日。可那两个团拿了粮食，一句话不说就溜了，朱敖三当时就吐血了。
1: 那他也是活该。
2: 是，他是活该。不相信民众，只相信国军。可这都是为了咱们高密老百姓好啊。这样一个人，你就要让于占鳌把他给消灭了？再说了，两个人打起来还不知道谁把谁灭了呢。
1: 要是这样啊，我就去，我现在就去，我还让于占鳌好好打呢。
2: 你怎么这样啊？
1: 我原来就这样。你要有时间啊，你还不如劝劝朱敖三。
2: 我劝了，我让他去给四奎娘面前认错。
1: 他说什么？
2: 他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死活不去。况且现在他儿子死了以后，他做什么事越来越不计后果了。
1: 不计后果？那所有的后果他也都应该担着。
2: 九儿，咱们现在不是为了朱敖三，咱们是为了高密的老百姓。这日本人要来了，你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自己的同胞自相残杀吧？你知道吗？四奎娘一死，那个叫野村的日本人就去吊丧，还答应要给于占鳌打朱敖三提供武器呢。
1: 他接了
2: 什么？
1: 他接日本人武器了？
2: 还没有，但是我就怕他一时冲动，他被日本人利用了，将来被日本人当枪使了。
4: 你在这儿等会儿。
5: 你说的这不是真的吧？
1: 你说这朱县长气人不气人？这前两天刚看他死了孩子，觉得他挺不容易的。这想着之前的事儿吧，就算了。没想到他又把四奎娘给打死了。
5: 妹妹，你不会眼看着这俩人就这么打起来了吧？
1: 我怎么不能看着呀？就因为一个是孩子的爹，一个是孩子的干老爷。这于占鳌要是不出这口气呀，我都替他抱不平。
5: 可是朱县长的为难之处你也看到了，那手底下人做事鲁莽，也不能全怪他吧。再说了，你不是一直盼着于占鳌能回头吗？这他要是迈出这一步的话，以后怕是想回头也回不了了。
1: 那我能怎么办呢？他们两个人的脾气我又不是不知道，我一个辅导人家能做什么呀？
5: 你能做什么？你要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会来找我吗？我猜你来之前呢，肯定主意都打定了，才过来找我的。说吧，嫂子能帮你干什么？
1: 真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嫂子。这于占鳌啊，要是不出了这口气，我也是没有办法拦住他的。所以我现在在想，试试去朱县长那儿劝劝他，让他去于占鳌那儿认个错。
5: 你让朱县长给于占鳌认错？ 这他能去吗？
1: 那怎么办呀？那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那现在有个人呢，得看住于占鳌，给朱县长留点时间。这个人您最合适了。
5: 哎呦，妹妹，这他连你的话都不听，他能听我的吗？
1: 你救过他的命啊，嫂子。要是连您都不帮我啊，我就不用去朱县长那儿了，让他们俩打死算了。
5: 好了好了，我听你的，我去就是了。
1: 你去啊，你还得把豆瓣和奇官都带过去。
5: 我带俩孩子去干什么？
1: 你带着他们俩去啊，你得告诉他们俩于占鳌是他们亲爹，而且一进门啊就得叫爹。
5: 我明白了。
1: 你就说你去吊孝的，然后尽量把于占鳌拖住，我这就去找朱县长。
4: 李大哥，节哀顺变啊！快到！啊，丹娘！哎呀，死得好惨呐！丹娘！
6: 靠！
4: 丹娘！
6: 丹娘！再靠！请。
7: 兄弟，
4: 干啥？大哥，
7: 我说你心意到了，谢谢啊。
4: 客到，大娘啊，我亲娘啊，你死得冤啊，大娘。早就知道你人善，
6: 喂，
4: 没等我来看看你就走了，大娘啊，
6: 请，
4: 你就是我亲娘啊，大娘，你死得冤啊，你怎么就不等着我来就走了？
7: 哎呦，
4: 我的天，大娘啊！
7: 来两回了吧，兄弟。
8: 来，占鳌。
7: 大哥，您真是一片苦心呐。
9: 那是弟兄们对大娘的一份孝心。
7: 您还是请回吧。
9: 大娘没下葬。我怎么回去？
7: 那您在这坐着，我走。
9: 哎，等等等等等，真想好了你？
7: 我早就想好了，要不是您拦着，我这会儿都在衙门口了。您二位给个痛快话，到底帮不帮忙？
10: 那还用说吗？咱们不刚刚杀过盟吗？
9: 朱胜，你别老跟这儿搓火你。我跟你说，他去跟朱豪三拼命，对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10: 是，咱们歃血为盟，但那不是为了朱豪三。
7: 这么说，大哥是不愿意帮忙了？
10: 不是不愿意帮，
11: 大哥
10: 是，
11: 这事儿交给我们俩就成了。占鳌，你若是想报仇，二哥我肯定帮你。
10: 行了你，占鳌这老话怎么说来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这一去，说不定小命都没了，完了还让别人占便宜。
11: 大

0: 哥，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啊？
2: 大哥，这是我跟朱豪三的私仇，与他人无关。大哥要是不方便，我一个人去。
3: 哎，夹着我，
1: 等
3: 夹着我，
1: 等等。
3: 咱们既然说好了，有什么事互相照应，那现在战壕遇见事儿了，我做大哥的，我不能不管。
1: 我去。不管怎么说，到时候咱还有个商量，是吧？
2: 那咱路上商量，现在就动身。
3: 走，
4: 回家。
5: 爹，
2: 俊杰，你怎么把他们领来了？
6: 是我带他们来的。听说大娘身遭不幸，我特地带两个孩子来给大娘吊唁的。毕竟大娘也是两个孩子的奶奶嘛。
2: 谢谢大少奶奶，你有心了。不过，我正准备出门呢。
6: 战敖，死者为大，现在还有什么事儿比给大娘下葬更重要吗？大娘生前待你不薄，你不能不讲孝道。先带两个孩子，给他奶奶去磕个头吧。
7: 爹。
8: 张少爷，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咱们可有日子没见了。
9: 哎呀，花当家的，别来无恙啊。
0: 该啥样还啥样。你现在能告诉我妹妹葬在哪儿了吧？
9: 不可以。
0: 她是我妹妹，是我最亲的人，我凭什么不可以啊？
9: 当时我走的时候就跟你说清楚了，什么时候我觉得你配见林二愣，我自然会告诉你。还有，于战敖和朱豪三之间的事儿是他们自己的事儿，希望你不要在中间掺和。
0: 你还不知道吧？我们三个已经歃血为盟了，约定好了，任何一方有事儿都得互相照应。大哥，你说是吧？
1: 那也得分什么事儿。
9: 据我所知，你们歃血为盟是一致对付外敌，于战敖和朱豪三之间的事儿是内斗。如果你在中间煽风点火，对不起，你永远别想知道灵儿葬在哪儿。
0: 不是我说你姓张啊你！
1: 同志，这一码是一码，今儿这日子口你提这事儿不合适，出去溜达溜达。
0: 我跟你没话说。
1: 我跟你说啊，我来了快一天了，这事儿还真麻烦。战敖非得去找朱豪三对命。
9: 哎呀，大哥，你也知道，日本人马上就要进高密了，不能让他们打起来啊。
1: 是，这外人都打在家门口了，自家人先打起来了，这肯定不是件好事。你这一天都干嘛去了？你？
9: 我去找朱县长了，我希望他过来道个歉。
1: 他来不来呢？
9: 他的脾气你也知道。正好又出了别的事儿。黑大哥，我知道您才是江湖上的真英雄，于战敖只听您的，您一定要露出。
1: 你别给我戴高帽啊！朱豪三不来道歉，我也搂不住他。
9: 九儿已经去劝朱县长了。
1: 去了？
9: 去了。
1: 但愿九儿能把这事儿给办成了。哎，我跟你说啊，这儿可全靠咱俩了，机灵着点，听见没有？
9: 我明白。
10: 喂，扣，起，再扣，起，三扣，起，还礼。
2: 您都来了，他为啥不来？大少奶奶，您的礼数尽到了，带着孩子们回去吧。

0: 你要去哪儿啊？找朱浩三报仇。这么急啊？怕朱浩三跑了？找人寻仇，比给大娘下葬还要重要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就别慌了。我是你嫂子，又是救过你一命的人，人说老嫂比母，今天我就倚老卖老一回。
1: 九儿有事儿，所以没有过来。他让我替他带着两个孩子给孩子的奶奶守灵，所以今天我跟你一起守。对
0: 不住了，大少奶奶，恕丈儿不能陪你。我得取了朱浩三的人头，供在我娘的灵前。
1: 大娘早就信了佛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不杀生的，你弄颗血淋淋的人头放他灵前，你啥意思啊？今天你哪儿都不许去。 要去也等大娘下葬以后，也别让大娘看见。行了，天不早了，先安顿两个孩子睡下吧。我守前半宿，你守后半宿。
2: 浩三，醒醒。

0: 三，石罐子已经顶着了，你得接着顶下去呀、啊。听见了没有，朱浩三？醒醒！
1: 太太，
0: 哎呦，醒了吗？啊，浩三，醒了，醒过来就好。

0: 少团长、钱团长真的走了，
1: 您就别想他们了。在您昏迷的时候，我接到报告说，鬼子已经到周庄了，离咱们这儿连300里都不到了。那两个团又跑了，咱们手上又没……
0: 累呀！让我喘口气儿。
2: 喘口，喘口。小严，让你们县长歇歇，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啊，
1: 好。
2: 歇着呢，歇着啊。哦。天塌不下来。
1: 九儿姑娘，你怎么来了？
3: 小严。朱浩三把于占鳌的娘给杀了，你知道吗？
1: 是底下的人干的，不是朱县长的命令。
3: 那还不都一样吗？朱县长现在怎么样了？
1: 刚刚吐过血，就是因为赵团长和钱团长的事儿。这段日子他为了抗日的事儿忙得连轴转，连自己儿子的死都顾不过来。可就刚才我跟他报告说鬼子已经到周庄了，可他却说，他却说他累了。
3: 于占鳌啊，要出兵打他，我先让我嫂子把他拦下了。我想过来劝劝朱县长，看看能不能去四魁娘的灵前认个错。你觉得这有可能吗？
1: 您要是为这事儿来的，我劝您还是别提了。县长唯一的儿子死了，他不顾自己身败名裂，强行征收军粮，结果还被中央军给骗了。他现在是爱莫大于心死，你这个时候让他去道歉，恐怕不可能。
3: 那我去看看他。
1: 好，跟我来吧。
3: 好。

0: 太太，
1: 啊，
0: 九儿姑娘知道县长身体不好，过来看看她。
1: 九儿来了，关键时候还是咱干闺女。我先去看看，你收拾收拾，起来吧。啊。
2: 干娘，
1: 九儿，外边的人都在骂你干爹，真没想到你还能来看他。
2: 嗨，这老百姓的话计较什么呀？他们哪知道我干爹的难处？
1: 真是我的好闺女，听你说这个话，真是比亲闺女都亲呢。你说外边的老百姓被收走了几斤粮食，就哭爹喊娘的，有谁体谅你干爹的难处？你干爹在高密，房屋一间，地无一垄。儿子也为国捐躯了，孙子孙女远在西北，他一个人在这瞎忙，你说他图的什么？
2: 是啊，这当官的有当官的道理，做老百姓有做老百姓的道理，咱就信当官的道理就可以了。
3: 干爹，
4: 九儿来了
2: 啊！我听说您身体不好，这着急着就过来了，也没给你带点啥礼物。
1: 你看你这闺女说的什么话？你来看你干爹，他病就好一大半了，还带什么东西呀？快坐坐。
4: 谁告诉你我身子不好啊？
2: 还有谁啊？张俊杰呗。
4: 他叫你干什么？
2: 你说这张俊杰，他让我跟干爹说。让干爹去四魁娘那儿认个错。
1: 九儿，你真是为这个来的吗？
2: 我不说这个，我是来给干爹通风报信儿的。
4: 报什么信儿？
2: 张俊杰跟我说啊，于占鳌在集结队伍，想要找您报仇，这不定啊啥时候就来了，你得做好准备啊。
1: 九儿，你这是在帮你干爹打于占鳌？
2: 对啊，于占鳌这东西啊，不打他反倒给他长脸了。干爹，你早消灭他，早利索，好让大家都过上太平的日子。
1: 哎呀，你看你干爹还担心别人对他有误解呢，连我们九儿都这么深明大义呀。
2: 不是我深明大义，都是这于占鳌做事儿实在太不讲道理了，我想帮他都帮不了。不就是打死了他老娘吗？干爹是做大事的人，死几个老百姓算什么？
1: 九儿，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啊，那不是你干爹做的，是他手底下的人做的。
2: 就算是干爹做的啊，也没什么，那老太太呢命该如此。
5: 干爹前几年张贴告示招募杀过人的来当警察，
2: 他那儿子连鸡都没杀过，愣要冲大个儿的，学人来报名上了火车，你想想这不是自己找死的吗？于占鳌也是因为那事儿当的匪，我当初还为他叫屈呢，现在想一想也没啥可委屈的。干爹干娘，那老太太我认识，你知道他们那些粮食是从哪儿来的吗？
1: 不管粮食从哪儿来的，现在国难当头，非常时期，他抗粮不交就是不对。
2: 是他不对，再说那粮食啊，根本也不是他的。
4: 他一个婆子，又没有耕种，哪来的粮食？分明是于占鳌抢别人送他的。
2: 没错，那个时候我去劝于占鳌回头，他不回头，我就想起了这老太太，想上门劝他，看他能不能拉于占鳌一把。结果他没把于占鳌拉回来，反而想出了这么个蠢办法。
1: 什么蠢办法？
2: 我上次从他那儿回来，他就改吃素了，在房前屋后自己种地，吃糠咽菜吧。他把于占鳌给他的那些粮食财物全都放在院子的地窖里，攒在一起送到庙里给菩萨帮于占鳌赎罪。我琢磨着干爹的手下行事不会像土匪，进院子连地窖都翻，我想他是把东西拿出来要送到庙里的时候，没想到那么寸就碰到真粮的了。你说说，这都碰上真粮的了，就把粮食给他保个命什么的不就行了吗？结果他又这么倔，一定要把粮食送到庙里，那把征粮的给惹恼了，不就把他给打死了吗？干爹干娘，他是一个小老百姓，命如草芥，胆敢抗粮不交，这不找死呢吗？他和他的

0: 儿子一样，死脑筋，死了也白死。穷人的命也不值钱，死了就死了呗。干爹是干大事的人，不用想他。
1: 九儿，你这话可说差了啊！你干爹不是那样的人，
0: 是吗？我误会了吗？那干爹是哪样的人啊？
1: 九儿，自从你干爹来到高密，你能说他是不爱护老百姓的人吗？
0: 我没有说干爹不爱护老百姓啊，这都是老百姓不讲道理。干爹为了抗日，向高密的老百姓征粮，照道理来说，这不是为了老百姓好吗？可是这老百姓是怎么说的呀？他们说没见过日本人长什么样，那朱县长长什么样？
1: 九儿，外边老百姓都不懂道理，你不要再学了。
0: 不学不学。干爹，张俊杰跟我说，这日本鬼子不是人，到了一个地方不分男女老少，见人就杀。我在想，这老太婆就算现在不死，日本鬼子来了也一定得死，这死在自己人手上总好过死在日本人手里啊。
2: 你们聊，我还有事。
0: 哎呀，你看干爹，我净顾着说话了，耽误了您的公事。干爹，您是要去打余占鳌吧？我听说余占鳌这两年集结了不少队伍，花脖子、黑眼都在帮他，这仗啊不好打。不过你要是下定了决心，就彻底点儿，披上你所有的队伍，就把他给缴了。
3: 县长，咱们警备队一共有100多人，子弹也不多。再说了，日本人离咱们这儿也就不到300里了。
4: 不到三百里还远
0: 呢，余占鳌就在眼前。小严，你说说，是日本人重要还是余占鳌重要？干爹，这余占鳌不定啥时候就来了，你赶快去准备吧。
1: 小严，照顾好。
5: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6: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7: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8: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

0: 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烫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啊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

0: 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1: 强筋壮骨。
0: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

0: 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2: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
2: 买贵了
1: 退，
2: 通通给你退，
0: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2: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6: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都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

0: 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2: 啊，了扛了没有？哎，
3: 我们扛了没有？
1: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0: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4: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未。

0: 你救过我的命，如果这回我能把你救下来，咱们俩就两清了。
1: 救不下来，下辈子我还来找你啊！
2: 日本人要来了，将来咱们这支队伍还要靠老百姓来保护。现在底下人把老百姓祸害成这样，将来谁保护他们？
3: 我朱豪三是与高命的百姓们共存亡。

0: 闺女，
1: 你今天是来臊你干爹的吧？
0: 我哪敢啊！

0: 我话里话外都听出来了，你把你干爹说成什么人了？你真觉得那婆子的死，你干爹不当回事吗？
1: 干娘，干爹要是真的当回事儿，难道不应该去四魁娘的灵前
0: 去道个歉吗？
2: 九儿，你说你是我们的干闺女，别人不体谅你干爹，你怎么也不体谅他呢？
1: 他先杀了他儿子，又杀了他娘，那谁体谅他们呢？
0: 干娘，冤死了两条人命，他是一县之长。他要是真把老百姓的命看在眼里，去跟他们说一声对不起，是应该的。你干爹他不是拿那婆子的命不当回事儿。你没看见你刚才提到那婆子吃糠咽菜攒粮，喂鱼占鳌赎罪的时候，你干爹脸上什么表情啊？哎，你干爹现在是个芝麻大的官儿，可他过去也是穷苦出身。 父亲早亡，只剩一个寡母拉扯他长大。自打我跟了他那一天起，就经常听他念叨，他那寡母是如何吃糠咽菜供他上学，也是为了孝顺他娘，他才当兵打仗的，就是为了有发达的那一天，好让他娘好好的享福。可是他娘还没有等到他发达的那一天就去世了。他这些天遇到多少事儿啊，你都不知道。
1: 今天还刚刚吐了血，你怎么忍心往他心上扎刀子？干爹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心结，他就更应该去认错。你想一想，如果这件事情换成是他呢？他这次要是不服软，这场恶仗是少不了的。干爹是一个在意名声的人，你想一想，如果老百姓知道这场仗是因何而起，他们会站在那边？
0: 干娘，您是个女人，可是我一直觉得你是女中丈夫。大道理啊，就不用我跟您说了。我还是希望您能跟我一起劝劝干爹，就让他低着一回头。再等等，你让他缓缓。他今天刚吐了血，啊。
3: 太太，县长说他累了，就不过来了，在办公室里睡了，也让您早点休息。
0: 也好，今天天也晚了，您就在这儿住下吧。

陶三，睡了是吗？也好，盖好了，踏踏实实的睡一觉。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0: 大少奶奶，起了吗？
1: 进来吧。
0: 我给孩子们都收拾好了，一会儿你们两个就跟着你爹到院子里边给奶奶守灵，有客人来了就记得给人家还礼磕头，知道吧？
1: 嗯。
0: 下来吧。啊，等等，大少奶奶，辛苦您守灵了。
1: 我跟今天，您就带着孩子们回去吧。大娘还没有下葬，我怎么能走呢？丽儿呢？丽儿，
2: 咋了？
1: 什么咋了？

0: 客人来了，你就让人家饿着肚子走啊？正好，你去前面照应着，我跟练儿给你开个豆腐席。客人来吊丧，总是要喝碗豆腐汤才能让人走的。
1: 大少奶奶，我真的顾不上这个了。
0: 那你现在能顾哪个？正好，你虽然不是大娘亲生的，但你不也是一口一个娘叫着吗？大娘对你比亲生的还要亲啊。可是现在大娘的灵柩还停在院子里面，你就要出门去寻仇，大娘泉下有知，你让她怎么想？要我说，这不是亲生的还真是不一样，疼了也是白疼。要是四魁兄弟在，怎么也不会这样怠慢了他的老娘吧。
2: 客到，
0: 去迎客。
3: 程先生，程先生，快快，
4: 你这跑这儿来，是想占我的底牌？
3: 是是，快走，快走。程先生，朱高密的国军撤走了。
5: 啊？啥意思啊？
3: 也就是说，现在高密的武装力量，除了朱浩三的警备队，就剩你们这三家了。
5: 程先生，如果能让他们火拼起来，你居功至伟啊，都说。
4: 哎，是是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叶森先生，
5: 先别说那有的没的啊，我这个人可不想当官，我只要实惠的。我就想在青岛做点生意，我帮你们把他们三家给灭了以后，哎，在青岛帮我弄个商铺，这不多吧？
3: 一切都好说啊。陈先生，告诉我，现在村里情况怎么样？
5: 于占鳌刚要带队出发，那大少奶奶就来了。我估计啊，是戴九莲在背后出的主意。
3: 啊？这个女人居然把手伸到这里来了！
5: 我早就跟你说过，能在于占鳌面前说动话的只有这个女人。
3: 周先生，你赶快想办法找个地方让我躲起来。
5: 这可是于占鳌的。
3: 哎呀，小点声！我现在这个样子，没人会怀疑。
5: 是，
3: 你有办法的。我必须待在这儿，我们得让他们打起来。
5: 啊，行行行，行，你在这儿先待着，一会儿来找你啊。
3: 快点，一会儿来找你。
5: 令儿姑娘，
6: 哎呦，程军师，
5: 我来，我来。
6: 哎呦，没事儿，没事儿，
5: 我来，我来，来来，放放，
6: 慢点，慢点。
5: 哎呀，来来，哎，哎，好，好了。你这，你这家里出了病的，你上哪儿去了？
6: 你说说，我家出病，管他单家大少奶奶啥事儿啊？跑到这儿来指手画脚的，非要开啥豆腐宴？这不，两盘豆腐没够，只换我拿豆子换豆腐去呢。
5: 原来是以为于司令心里边只有九儿姑娘比你重要，没想到九儿姑娘的嫂子都比你重要。
6: 哪了？他不是救过战鳌吗？战鳌重情义。嗯，
5: 看这一仗啊，于司令是非打不可了。可是于司令手底下那边家伙你可知道啊，朱浩三那家伙可差远了。这万一真打起仗来，一边拿着真枪，一边拿烧火棍，这不是送死吗？
6: 我也为这事犯愁呢，你说战鳌吧，他日本人要给他家伙，他还不要。
5: 要我说，在关键时刻，男人身边就得有个女人给他提点一下。哎，我倒有个主意。啊，你还记得野村先生吗？
6: 啊，
5: 他心里放不下，又回来了，但是在这村里吧，他又不方便露面。你能不能给他找个地方先避一避？于司令那边要有事儿了，说不定还能帮上什么忙呢。
6: 程军师，这无利不起早啊！野村，他在这事儿里有什么好处吧？
5: 你又不是不知道，日本人一向恨朱浩三，这次日本人就想联合于司令，把朱浩三给灭了。

说这人都有意图，咱不能怪人家图什么，得想想咱能落下什么，是吧？咱要是能拿下日本人那真枪实弹，那于司令不就百战百胜了吗？

0: 九儿，他还是不肯见我，这可怎么办啊？从昨天晚上起，他就一口东西都没吃了。哎呀，这些天他遇到的事太多了，我们是不是不应该逼他太紧，让他缓缓吧？
1: 您先坐下来歇会儿。是啊，我知道，让干爹啊喘口气儿。
0: 九儿，不瞒你说，我跟你干爹这大半辈子了，走南闯北也算见得不少，但你干爹现在这个样，我可从来都没见过。
1: 干娘，您先别担心，干爹兴许啊是想自己待一会儿，一会儿让小爷给他把饭送过去。
0: 你说，我给他送饭他都不吃，小爷的话他会听吗？
1: 男人啊，有些时候好颜面，不想让女人看到他的软。这不小爷要跟干爹商量公事吗？顺道就把饭送过去了。
0: 闺女，别看你干娘我活了大半辈子，还真没你懂男人。行吧，就照你说的办吧。
2: 太太，俊杰来了。
1: 你怎么来了呀？
3: 我来是要最后提醒你们，明天就是四奎娘出殡的日子，如果朱县长再不去道个歉，于占鳌肯定会来对命的。
0: 放肆！你让他来，让他来，反正我们也就剩半条命了，还有什么怕的？
1: 干娘，你别那么想，你先回去吧，你看着他，别让他发驴脾气。
3: 朱太太，您和朱县长都是明事理的人，哪头轻哪头重，你们自己掂量吧。我走了。
0: 闺女，你说怎么办啊？
1: 干娘，这不还有大半天呢吗？让干爹喘口气，咱慢慢来。啊，
4: 岂可忽而不可泄？必须鼓动李兆今天找朱浩三决战。
5: 可是黑眼儿和这个单家那大少奶奶，他不离左右啊。
6: 那可以利用花脖子。
7: 我马上去找他。
8: 别送，别送，谢谢顺便。
9: 老弟。
10: 啊，二哥。
9: 客人都走了。
10: 差不多了。
9: 我也得走了。
10: 咋的？你要回去？
9: 本来以为兄弟要报仇，我才带着队伍来策应，可如今你都能忍下这口气，我一个外人就更没什么了。你看这天不早了，我真得走了。
10: 愿意走走吧，剩我一个人这仇也得报。
9: 哎，兄弟，你早跟哥说这句话呀，有你这句话哥就留下。说到底，灵儿是死在朱浩三手里的，咱们俩的仇一起找他报。
10: 好，那咱们请大哥来商量商量，他要是不干，咱俩干。
9: 咱俩干。
11: 是说了半天非去不可啊？啊，
10: 就没想过不去。我要是不去，我娘九泉之下闭不了眼。
11: 如果朱豪三亲自到大娘的灵前吊孝认罪，能放过他吗？
10: 认罪？他认罪，我娘要是能活过来，

0: 个大娘的死啊，确实是跟朱浩三有关，但毕竟不是他亲自动的手。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现在就应该伸出脑袋来让钟盛砍下来。人他妹妹的死跟你不是也有关吗？
1: 大哥，这事儿跟我妹妹的事不能比呀。
0: 怎么就不能比啊？
1: 不是，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妹妹在你心里不如大娘在她心里头重，你是不是这意思？
2: 我不是那个意思，大哥。
0: 不是，你行了，行了。赵啊，你看大娘生前为什么藏了那么多粮食，你知道是吧？她的心思你也知道。你说你现在就这么着去跟朱浩三对命，大娘在天之灵她能高兴吗？
3: 她不会来。
0: 那谁说的准呢？这事儿
3: 他不会来，他肯定不会来。
0: 他要是真来了呢？
3: 好，我等他到天黑。天黑他要是不来，大哥，你可就啥都别再说了。

0: 什么？现在总算知道九儿姑娘为啥不来了，她跑去找朱豪三去了，
1: 想让朱豪三到四魁娘灵前去请罪，求得于占鳌的原谅。
2: 这个女人果然厉害。
0: 于占鳌呢？
3: 说等到天黑。
0: 程先生，你估计朱豪三会来吗？
3: 我估计这朱豪三是绝对不会来。
0: 不，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九儿可是朱豪三的干女儿，我们得把一切的可能性都要想到。
3: 那咱们干啥？
0: 你得想办法让朱豪三有来无回。
3: 我呀，
0: 啊，
3: 我，哎，叶村先生，我能把你藏在这儿，已经是冒着杀头的危险了。再说了，我又不是个习武之人，你这玩笑开大了。
0: 程先生，价格好谈，
3: 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你看看现在村里都什么人呢，万一乱起来，谁知道能发生什么事儿啊。这
0: 现在不是越乱越好吗？
3: 叶村先生，这个事儿啊，我真的承受不起。哎，要不这样吧，我把玉兰给你叫来，你俩聊聊啊，我现在就去叫他。
4: 找莫非人死了，朱豪三一声对不起，这事儿就了了？
5: 我是不想驳大哥的面子，我不信那狗官回来。
6: 长敖，你知道吗？日本人打到周庄了。
5: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现在想的就是报仇。
7: 怎么能跟你没关系呢？这跟全中国人都有关系啊。
8: 哎，俊杰回来了。
7: 嘿，大哥，
8: 那个你进屋来，我跟你有话说。
9: 城里边怎么样啊？
10: 朱豪三因为粮食被中央军骗走的事吐了血，到现在还没起来呢。
9: 看战豪这劲儿啊，拖不过今儿晚上。
10: 海大哥，现在这个时候只能靠您了。
9: 靠我什么呀？哦，朱豪三的手下惹了事儿了，他躺下了，靠我。
10: 您不会？
9: 不会什么呀？
10: 您不会撒手不管了吧？
9: 我不会撒手不管。但是我跟你说啊，我这不是冲朱豪三，我就冲外边那不懂事的混蛋。
11: 俊杰，我跟你说，
9: 我呀，老觉着这村里现在不对味儿。你看，四魁娘死了，

0: 该来的不该来的全来了，啊！外边那小子一心就想着报仇，他脑袋现在都懵了。这时候但凡蹦出一火星来，那就是天下大乱。到时候真出了事儿，你连谁挑头的都找不着，指不定谁渔翁得利呢。所以你得跟村里人说，这时候谁也不许乱说乱动。
1: 我知道。这个时候你只要朝天开一枪，都可能打起来。大胆的人乱中取胜，诸侯三不来，余长我自然会去。万一他来了，我们也得让他有来无回。你干成这件事，将来皇军来了，立功受奖大大的。
2: 孙先生，想乱容易，可这乱了以后，就凭我钱玉郎就乱中取胜了。现在我义父这支人马还不能算是我的，因为他们大部分人根本就不听我的。
1: 他不是交给你了吗？你如果干成这件大事，正好可以趁机树敌为行。
2: 叶孙先生想我干什么？
1: 你找几个听你话的人，万一诸侯三来了，
3: 砰！
1: 对了，玉郎呢？
4: 这外头哪儿待着呢吧？
5: 黑二哥，
1: 玉郎是您的人，您看好他。
0: 这玉郎听我的。他不会惹事儿。
1: 现在三拨人马在村里，出了事儿说不清，还是自个儿把自个儿的人看好吧。
0: 来，回头见着他，让他过来见我来。
2: 咱们这边兄弟里就属你的想法好，今天晚上听可号令啊！心要狠，手要硬，这辈子荣华富贵包在哥身上了。
6: 天越来越冷了，回头让人给你做件新棉袄啊！
3: 谢谢大哥。哎呦，谢
6: 玉郎。俊杰兄弟，
7: 黑大哥找你。
6: 我义父年龄大了，离开我一会儿都不行。
7: 你说说，黑眼大哥怎么让你叫啊？
8: 向前看，
9: 三，
8: 二，走，
9: 一，坚持
10: 好啊，
8: 一，
9: 三，
10: 三，
8: 好，
9: 腰板挺直啊，
8: 一，
9: 升，
8: 一，好，一，
10: 好，
8: 一，好，
9: 站站上。
8: 一好一，
9: 一
8: 好一，一好一，
9: 收
8: 向后蹲，
10: 好吧，
8: 向
9: 三
10: 三，
8: 向前看。
3: 你一天没吃饭了？
8: 好，
9: 站上。
11: 我服。
8: 好一，
10: 三
8: 好。
11: 小爷，周庄到咱们这儿不到300里，你说这日本人得多少天到咱们这儿？
3: 你还是先吃东西吧，太太担心了。
11: 这个老太婆有什么好担心的呀？我不吃，你先告诉我，有多少里啊？
3: 他们每到一个新地方，都会停下来休整几天，然后分兵出来继续前进。从周庄到高柳、朱流，再到潍坊，满打满算10天吧。
11: 10天，咱们还够时间。他们的人会分配到各个占领区。到了高密会有多少人呢？
3: 不好说，可能100，也可能200。
11: 猜不着是吧？咱们警备队现在还有多少人？
3: 134人。
11: 明天开大会，征兵招人，一早就办这事儿啊。
3: 县长，
11: 怎么了？
3: 我办不了。
11: 现在什么形势啊？国难当头。
3: 这件事儿搁前段日子我办得了，可是搁现在，我真办不了。
11: 我朱豪三和高密的县政府在老百姓眼里头，竟然如此不堪吗？啊，
3: 县长，那些粮食是咱们从高密百姓嘴里抢过来的。说是支援抗日队伍，可结果呢，都被他们拿走了。

这事还不知道怎么跟老百姓交代呢，您又要征兵。县长，人都会犯错，咱们错了道个歉，老百姓会原谅咱们的。如果您紧咬着错误不敢承认，恐怕就再难取信于民了。

0: 野村先生，你干什么呢？这是
1: 看夕阳啊。程先生，我在青岛待了很多年，每天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看日出，因为我们日本帝国就在日出的方向。但是我今天才发现，日落也是很美。夜明けは美しいな。程先生，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朱浩三果然没有来，好戏就要开场喽。
2: 原来日本人是你带劲村的，
3: 张少爷，这个话可不能乱说啊。这个野村先生跟于司令是老朋友，我跟他也认识，我们就在这儿说两句话，没错吧？
2: 他来是干什么的？
3: 这我哪知道这？
4: 九儿啊。你说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5: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还是走了吧。
4: 你怎么能走呢？不怪你干爹了，眼睁睁看他们打起来啊。
5: 干爹口口声声国难当头，可事到临头的时候他只顾着自己的面子，我还能说什么？让他们打去吧，我还是走了吧。
4: 不行，你不能走。九儿，别跟你干爹一般见识，你跟我一块再去劝劝他啊。

0: 我又看见那个日本人了，他竟然没走，他就藏在咱们村里。他跟我没关系。那他为什么没走呢？他一直在咱们村里。展昊，这里面肯定有阴谋。
1: 这事儿你该问他去。
0: 天黑以后要是朱浩三不来，我就去找他。
2: 九儿现在正在劝他。 你再给他点时间，行不行？
0: 我就等到天黑。

0: 浩森，你这是在干什么？
1: 生亦无所恋，死亦无所惜，欲我，罪我。就留给后人吧。

0: 你这是什么话呀？你这些轻生死重凝结的论调现在有什么用啊？能解决什么问题？不管怎么说，是你手下人征粮打死了人家，你就去说声对不起，不也是应该的吗？啊，九儿，快，你再劝劝你干爹。
1: 我也没什么可说的，朱县长走过的桥比我走过的路都多，也是个有学问的人，大道理啊也不用我说。朱县长，我是来跟您告别的。
2: 你要走？
1: 是啊，孩子在家不放心，我得先回去了。
2: 路上小心，赶紧回去吧。
0: 郝三，九儿，你不能走，你看不出来吗？你干爹这是要以死殉职啊。
2: 多事。和他说这干什么？我朱浩森来高密八年，自以为可以青史留名，可到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我现在就是把心掏出来，有人理解吗？索性死了，留给后人去评说呗。
1: 朱县长那天在斗酒大会上口口声声谈国家说大义，原来都是假的。原来你死到临头在意的还是您自己的名声。
2: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1: 朱县长，你抢了高密老百姓的粮，结果被人骗了，你觉得没办法向高密老百姓交代，所以就想以死谢罪啊？
2: 一派胡言。
1: 可不是吗？想用一条命来换回高密老百姓的人心，让高密老百姓重新念你个好。朱县长，您这算盘打错了，高密老百姓不会念你的好的。
0: 九儿，别这么说你干爹，你干爹也是为了抗日。
1: 朱县长这么老谋深算的人，怎么会那么容易被人骗呢？依我看啊，朱县长根本没有把高密老百姓放在心里，他眼睛里盯的只有官府，只有中央军。四魁娘对他来说算什么？只不过是一个乡下婆子，他会为了一个无辜受害的老百姓去低一下头吗？还有他警备队兄弟的性命，他要是和余占鳌打起来，人都死光了，等日本人来了还有谁抗日啊？到时候朱县长已经死了，这件事儿跟他就没关系了。
2: 九儿，在你眼里我就是这种人？
1: 朱县长，您自己说呢？

0: 你想好了？
1: 我想好了。
0: 你不能再等等啊！
1: 大哥，我一个人去就行，不用您帮忙了。
2: 去叫爹，把你爹叫住。
3: 爹，爹，爹，爹！
1: 大少奶奶，辛苦你把他们俩带回去，战后有事儿，顾不上了。
2: 爹，
3: 爹。
2: 黑眼大哥，您说这怎么办呢？
4: 没办法，这时候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这么着，您先带俩孩子回去，我跟他去，相机行事。

0: 出发！
1: 撤！
2: 走！
3: 快上！快！

0: 报告县长，按照您的命令，警备队集合完毕，随时可以出发。知道了。县长，县长，我刚上到报告，赵团长还没到徐州，刚到半路就遇到鬼子了，只一天功夫，一天功夫就全军覆没了，赵团长本人也以身殉国。
1: 朱县长，不好了！那个日本人野村一直潜伏在村里，幕后操纵着一切。我敢肯定，他一定是日本特务。县长，咱们可不能让日本人借着余占鳌的手把咱们高密的队伍都给拼完了。
2: 是啊，县长，咱们警备队和他打，鹿死谁手还不一定。要是咱们两败俱伤，那日本人来了之后怎么办？
1: 朱县长，您摸着良心说说，您的所作所为是为了高密的老百姓吗？
3: 也许您是不想要您自己的性命了，可是你死了以后，高密的老百姓咋办呢？我这辈子没向任何人低过头，没有。可为了抗战大局。 只有把个人荣辱放在一边了，九儿。啊，你去跟于占鳌他们说，我愿意承担责任，我愿意到四奎娘灵前认罪。
1: 好，
0: 县长，那我们先走一步去报信儿。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4: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

0: 脱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2: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1: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1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2看挂壁，用玻璃。

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头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脱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复吸初乳科学配方，生头乳。

0: 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0: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4: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泱泱华夏，5000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

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吾辈担当。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

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鱼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驾驾
1: 驾。余振昂，是你吗？
2: 一，
3: 呀，是九儿吧？啊，

0: 九儿啊，
1: 黑眼大哥，哎，
0: 是九
1: 儿。局长，朱浩三他同意去大娘灵前认罪。
0: 赵，
2: 你可是说过，朱浩三要是答应来认罪，
3: 大哥，这个理儿我倒是看不过了。啊！他朱浩三把大娘杀了，过来说声对不起，这事就完了，大娘就白死了。
4: 再者说了，就算是战鳌答应了，说的也是太阳下山之前，这都什么时候了？大哥，我一向敬重您，以前是您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从来不敢多还一句嘴。
5: 是是是，
4: 那今天我就把我的心里话说出来。大哥，您老了。已经退隐江湖，只想平平安安颐养天年。可是我跟战鳌跟您可不一样，我们还想继续在江湖上混呢。
3: 当初的朱浩三把我妹子给杀了，
4: 在您的一再劝说之下，我忍了。可是直到现在，我还耿耿于怀，我还是觉得脸上无光。这回的朱浩三把大娘给杀了，这杀母之仇，战鳌若是不报，那他以后还想在江湖上混吗？别说别人，就说我见了他，我第一个我就得啐他。
1: 花脖子，你现在冲什么仗义啊？当初堵在我家门口要于占鳌命的是谁啊？
3: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提他干啥呀？
1: 于占鳌，大娘她是死的冤枉，可毕竟不是朱浩三干的。你和他对峙这么多年，除了私仇，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心里清楚。大丈夫啊，干大事儿，不能光记着私仇。
4: 九儿，你可真是能言善辩啊！哎，我想问你，那两个弟兄是哪来的？
1: 那是朱县长，怕我一个女人家走夜路不方便，派着护送我的。
4: 果然是朱县长，想得周到。哎，九儿，有件事我一直就没琢磨明白。那个朱豪三朱县长是你干爹，你又能言善辩，这么多年了，你怎么就不能说服你干爹放战鳌一条生路，却活活的把战鳌逼到今天这个地步？
6: 娘死了，你为啥不来上校？亏他一直惦记着你，他该吃素，他存粮食，都是因为听了你的劝。
1: 大娘要把粮食捐到庙里啊，是跟我商量过的。我知道县里要来收粮，我就跟大娘说过，先捐一部分粮上去。可是大娘觉得一定要把粮经过菩萨的手，她才踏实。也怪我，派去帮她的伙计啊，去晚了，没想到大娘就被征粮的给打死了。这虽然不是朱豪三干的，可他也有责任。我这不是劝他去大娘的灵前赔罪认错的吗？回去吧，你陪着我一块儿啊，去给大娘磕头敬香。
6: 你就是怕我杀了你干爹？我知道你这个女人嫌贫爱富，但我没想到这个时候你还认贼作父。这是我跟朱浩三的私仇，跟你没有关系，把路让开。
0: 于占鳌，
2: 你这话说别人行，你这么说九儿可不行。
6: 有啥不能说的？当初朱浩三把我赶得走投无路，他还逼我离开单家，我去找了你几次，连门都不开，还放话给我说此生生死不再相见。既然不再相见了，你还来干啥？
0: 你呀，你就白在江湖上混了，你怎么黑白不变呢？
6: 我分得清。
0: 那你知道当初我为什么收留你吗？
6: 现在说这些干啥啊？你说我像你年轻的时候？
0: 是，我是说过这话，但是我之所以退出江湖，我就因为知道我年轻的时候我错了。我都知道我错了，我干嘛还收留一个年轻时候？
6: 那你为啥找这副痛快？

0: 有些男人他一辈子都长不大，还是跟他说了吧。
1: 佩远大哥，算了，就当我这一片好心啊，养了一头白眼狼。
2: 大哥，咋回事啊？
0: 当初朱浩三把你围在单家大院，你走投无路了，人家九多留了你一宿啊。你知道九干嘛去了吗？他一个女人骑着马从东北乡到西北乡来找我，跪在地下求我收留你。这是一个女人对你的一片痴情，她向我保证，如果我收留了你，你一定会收拢心性。这我才收了你，小子，没有人家九啊，你早死了，哪有今天呀你？
2: 我去找你，你为啥不见我？
1: 你到现在都不明白，我还说啥呀？
0: 你啊，就是愚钝。九儿姑娘一直盼着你能够回心转意，可是你今天要是去了，你这辈子你都回不了头了。你这人家九儿姑娘顾不上去吊孝去找朱浩三，人家为了谁呀？人家她为了你。
3: 哥，您这话我觉得说得好笑啊。
0: 怎么呢？
3: 既然上了这条道，还能回头吗？战敖，你还记得那辆火车吗？但凡是上了那辆火车的弟兄都是想回头的，可结果怎么样？一个个还不都是人头落地。我现在把话撂在这儿，咱们今天回头了，明天就得成为那个朱浩三的刀下鬼。
1: 于战敖，大娘存了这么多的粮食，你心里最清楚是为什么。你今天要是去了，大娘就真的是白死了。该说的道理我都跟你说了，能做的我也做了，你是个男人该怎么做你自己选。你要是真的不愿意陪我去大娘那儿上香的话，我走了。

0: 赵，如果你现在去找朱浩三拼命，你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你就是替日本人打中国人。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你要想想，将来高明的老百姓该怎么评价你？
1: 九儿姑娘说的对，你是个男人，走什么路，你自己拿主意。朱浩三马上就来了，你看着办。
2: 找，朱浩三跟你有杀母之仇，跟我有杀妹之仇，大仇不报，咱们还等什么呀？找，回去。
3: 朱浩三来了，
4: 什么？于饶呢？
3: 于饶也回来了，
4: 那还等什么呀？赶快按计划行动啊！
5: 富贵险中求，
4: 拼了！
3: 于饶，于饶，你真想好这么干的？
5: 我瞅你啥意思啊？
3: 哎，不是，我这心里有点怵呢。
5: 我子弹都上膛了，你现在跟我说你处了？
3: 哎，不是，祖宗啊，你看看这个，就村里多少个人呢、啊？多少个心眼在动啊？只要有一个火星子冒出来，可就要出大乱子了。到时候有好没好，真不知道啊。老话说得好，两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那小日本答应你的东西，你看见了吗？啊？这事儿我干不了，我劝你。你也小心点儿，啊！
6: 展浩，这口气就这么咽了？要是我咽不下这口气。

0: 跟你说这样啊，你们两个，我可是把话说在前头啊。我是觉着今天晚上要出事儿，今天晚上不好过，要出事儿，出事儿就是大事儿，都把自己的人垒好了，省得到时候说不清谁是谁。
1: 县长，于占鳌我劝不住，想让他原谅您啊，有点难。不过俊杰和黑眼在旁边劝着，他也不会来了。您去和不去都一样，我劝您还是别去了。
2: 县长，
1: 于占鳌身边什么人都有，就算他不动手，他旁边也会有人想要您的命。到时候，于占鳌杀您这个罪名，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您还是别去了，
2: 这事儿你不用管了，你回家。

0: 是这儿吧？
1: 就在前面。这样，
0: 让兄弟们在这儿等我，我一个人进去啊。
1: 哎，县长，咱们不清楚于占阳的态度，花脖子黑眼都在那边呢，谁知道他们打什么算盘啊？而且我听俊杰说，那个日本人野村也在，您要一个人去的话，这太危险了。
0: 在这儿等我，我一个人进去啊。
1: 县长，
0: 小严，我是来道歉的，带了这么多人进去，于占鳌会怀疑我的诚意。在这儿等，我一个人去。

0: 一队长，二队长，你们两个带两队人马守在村的两头，任何人不许出入。记住，以枪响为信号，枪一响，马上去救县长。枪不响，你们两个谁都不许轻举妄动。
1: 是，
0: 快去吧。
1: 你得跟我来，
2: 跟我来。

0: 没事儿。
1: 我想起一个事儿来，
2: 外边有人吗？进来一个，
3: 大哥，
1: 去看看玉郎在哪儿，把他给我叫来。
3: 是。
4: 今天晚上天冷，哥几个都辛苦一点啊，手都稳一点，把枪都给我端住了，千万别。
5: 大哥，老大叫你马上过去。
4: 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开枪。
5: 走。
4: 义父，您找我。
1: 不好好睡觉，你到处乱跑什么呀你？滚回屋里，好好睡觉。天亮之前不许出来。
4: 儿子知道了。
1: 我的人勒好了。

0: 他来了，坐下。他怎么来的？一个人，空着手。战鳌，人家人，咱们就得义。
1: 去迎他，在我的地盘，别人不许动手。
2: 大哥，我去照应一下我的人马。
1: 等等，你的人马不都歇了吗？朱县长到这儿来，你我不便出面。
3: 陈军师，陈军师，哎，在呢，在呢，在。当家的，
4: 黑眼大哥已经把他的人马垒好了，咱们也得勒住咱们的人马，要是出了什么事儿，那可就说不清楚了。遵命，
5: 赶紧去各个屋顶。 让咱们自己的兄弟千万别伤了朱县长。
4: 好，
3: 等我。如果有其他队伍的人轻举妄动，我们一定要阻止。
6: 是，走。

0: 兄弟，
1: 哎，
0: 哪边的人？
1: 玉郎兄弟家的。
0: 听着，这是于司令的地盘，把枪收起来，滚蛋！
2: 快，
1: 兄弟们，撤！走。
0: 局长让我出来迎你，
3: 各位听好了，这里是于司令的地盘，朱县长是于司令的客人，谁敢轻举妄动，别想活着出这个村儿。
0: 怎么？
4: 他来了，大门口了。
5: 找，你还不赶快啊？那人家来吊孝，你得出面。
6: 我不着急。
5: 找，
6: 他既然是来吊孝的，那他就得披麻戴孝，行孝子之礼。
5: 人家朱县长比大娘小不了几岁，你这不是折辱人家吗？
6: 他要是不愿意，那他就回去。
5: 行了，一县之长这已经不错。
6: 他要是不愿意，那他就回去。去，跟他说，

0: 县长，我都不知道该跟您怎么说了。他要您披麻戴孝，行孝子之礼。
1: 他已经不打算去报仇了，要不您就回去吧。把校服拿来。说，朱县长已经披好了马，戴好了孝，现在可以进来了吧？
2: 差不多就行了啊。既然穿上校服，那就自认为是孝子了。孝子吊孝哪有一个人来的呀？ 他老婆呢？他老婆怎么没来啊？
0: 花当家的，您这可就是故意为难了。他把他老婆留在家里一个人来的，你现在叫他老婆来什么居心？他要是真有诚意，他怎么不带他老婆一起来？长奥。 朱县长的诚意你已经看到了，我现在就叫他回去了。

0: 县长，您回去吧，他这个人太不讲道理了。
1: 怎么？那个花不子在旁边煽风点火，非要让您的夫人也一起来。我来了。
0: 夫人，
1: 你走了以后，我不放心，我就跟着过来了，半道碰见了咱干闺女。
0: 她啥意思啊？她让干娘也行孝子之礼啊？
1: 九儿，行孝子之礼也是应该的。
2: 毕竟是我们的人，打死了他的娘。给我也拿套校服来。啥？朱太太也来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得饶人处且饶人，得给自己留后路。他
3: 要想给自己留后路，当初就不该把大娘给打死。哼！
4: 你叫他回去，我不见他。你干什么呀？你这是？啊！你百般刁难，人家可都同意了。现在人就在门口站着，你不让人家进来，这就是你没理了。
5: 好，好，
4: 他不是要行孝子之礼吗？你让他来，告诉他，他得跪着，从门口爬到这儿。
5: 于振豪，
4: 咋的？你太过分了！
5: 我就这样，你告诉他，要不愿意让他回去。

0: 在哪儿？
1: 说。
0: 他要你们跪着进去。
2: 于占阳这王八蛋越来越被吓坏了，我去找他说。
1: 九儿，

0: 这回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呀？啊，
1: 人家来行大礼，你得跪谢。

节哀。是我没有约瑟华部下，我一定会严惩凶手。

0: 干什么呀？
1: 朱浩森跟我有杀妹之仇，我他妈现在就崩了他。
2: 要寻仇回你自己地方去，今天这儿出大殡，不许你给搅了。
1: 大哥
2: 坐下。

0: 等等，还有我呢。大娘，您怎么就这么走了呢？您走得急了，九儿还有好多心里话想要跟您说呢。我琢磨着，有一天等你那个不孝的儿子回头了，跟他一起伺候您，给您养老送终的。没想到他在这条作死的路上啊，越走越远。咱们那天见面之后，您改吃了素，省吃俭用，省下每一粒粮食，不就是为了给他赎罪，让他回头吗？今天的事儿你也看见了，你那一片苦心啊，还不如去喂狗。喂了狗，狗也知道感恩，您喂的是一匹白眼狼。算了，大娘，您就安心的上路吧，去那边找您的亲生儿子，就当这辈子咱俩瞎了眼看错了人。
1: 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
2: 这个跟我来。
1: 还礼。
0: 大娘，九儿走了，您放心的上路吧。干爹干娘，该说的该做的，我们都已经做了，咱们走吧。

0: 走了。
1: 等等，
0: 干爹干娘，你们先走，我和令儿说几句话。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1: 你看见我刚才跪在什么地方了吧？
0: 看见了。
1: 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吧？那是丧主的地方。战敖既然让我跪在那儿，就是承认我已经是他老婆了。你刚才还说什么要给他娘养老送终？你算干啥的？以后不要再来找他了。
0: 恋儿没过门呢，就不算老婆。你跟了于占鳌这么多年，算个啥？姘头啊，还是丫头啊？不要再想着争风吃醋的事了。你要是真把于占鳌当你的男人，就应该帮着他走正道，办正事儿。
1: 只要你不来，我们俩怎么样都好。他是我男人，我当然会帮他走正道。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0: 没人，没人，没人。
1: 县长，县长，他没难为您吧？
2: 没有。
1: 那你回去吧。
3: 舒县长。
2: 那个日本人一直藏在村里，我刚去抓他没抓着，让他给跑了。
4: 他们这是想搅浑水啊，这事儿没那么简单。金爵，今天要好好的谢谢你了，我差点做了高密的罪人。
2: 我知道您尽力了。
4: 有时间到我那儿坐坐，我想和你谈谈。
2: 好。
4: 把九儿姑娘安全的送回家，九儿，谢谢你了。
5: 您真的受委屈了。
6: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8: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9: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10: 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11: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6: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

0: 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复吸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

0: 细品，指甲留香。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

0: 碰上了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3: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4: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3: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

0: 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5举报受理中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2: 历经5000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 建设者顶峰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老板，您这是要干嘛？
1: 这不，罐里还剩点气嘛，摇一摇气就有了。
0: 老板，这样可不行，如果倒置液化石油气罐，会让罐内液态的石油气倒流至软管和燃气灶，易产生剧烈燃烧，甚至导致爆炸，十分危险。
1: 这么危险呀？
0: 对呀，一定要记住，液化石油气罐禁止倒置使用。
2: 牛叔，咱们去看望一下独居的驴叔，顺便帮他把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装上吧。
0: 好，我们走。
3: 谁呀？
2: 驴叔，我是小央，我和牛叔来看您了。
3: 哦，快请进，谢谢你们还惦记着我。
2: 怎么有股臭鸡蛋的味道？这是加了臭味剂的液化石油气的味道。
0: 没错，液化石油气泄漏了。
3: 啊，液化石油气泄漏？怎么可能呢？
2: 啊，住手！
4: 哎，
2: 驴叔，您知道如果刚刚打火机打着了会发生什么吗？
0: 小样，你和驴叔赶快打开屋里所有的窗户，我去关掉液化石油气罐的阀门。
2: 好的，牛叔。
0: 驴叔，煮饭的时候灶台旁一定不能离人，您看甜茶沸腾以后汤水沸溢，把煤气灶扑灭了，就导致了这次液化石油气泄漏。此外，如果发现家中的液化石油气泄漏了，可千万不能用点火的方式进行测试测验，可以用洗洁精、洗衣液。

0: 肥皂水等，涂抹在燃气软管和各连接处。如果有冒泡现象，则说明有液化石油气泄漏的情况。
1: 您看，这软管已经老化开裂了，应当及时维修更换。我们提倡大家使用燃气专用的金属波纹管或金属包覆管，更耐高温、耐手咬、耐腐蚀。为了从源头上避免液化石油气泄漏带来的灾害，灶具还应具有熄火保护功能。
2: 原来如此，差点就酿成大祸了。我马上联系燃气公司来更换一下软管。
1: 吕叔，在液化石油气泄漏的室内拨打电话和触动电气开关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哦。咱们先赶紧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再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上门处置。情况严重时，还应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哦。
0: 等会儿我们给您把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装上，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2号，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林芝开赛。第一赛段林芝至巴松措景区杰巴村的赛段，全长129.5公里，长距离高原赛程，全方位考验着车手的耐力、骑行技术与意志。
1: 骑行最美公路，环抱喜马拉雅。这里正是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一赛段的发车起点。此刻在我的身后，18支国内外车队，100余名运动员已经整装集结。一场驰骋雪域高原、挑战自我极限的体育盛会即将拉开大幕。
2: Yeah, we're feeling really good. It's first time here. It's really nice. We have a really strong team here. We're all in good condition.
3: It's the highest altitude race in the world, on UCI level at least. Yeah, I'm pretty excited and happy to be here. I feel lucky to be here. And like you see, the mountains are beautiful, the places are beautiful. So yeah, I'm ready to race.
4: 刚好赶上了这个国际自行车赛啊，就非常开心。我们不只参加了一个比赛，同时呢又感受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觉得哦生活很美好，更愿意到西藏来。
5: 上午9时30分，随着发令声响，参赛车手们从林芝市巴宜区工部公园出发，沿途途经尼洋河风光带、卡定沟等林芝市知名自然景区。清凉的微风中，车手们迎风向前，疾驰中仿佛与高原风光融为一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第一赛段根章门巴民族乡补给点，不少当地群众早早来到了这里，大家翘首以盼，热切等候车手的到来。车手途经此处，在补充物资、恢复体能之余，也能真切感受到林芝群众质朴热烈的加油呐喊。
7: 比赛从我们家门口经过，我们群众的话是自发组织过来给他们助威呐喊，希望他们取得优越的成绩，希望他们感受到我们的热情，欣赏到林芝美丽的风景。
8: 我现在位于巴松措景区的石头大门，也是本赛段一处关键节点。车队经过这里，便正式进入巴松措景区。今年赛段新增巴松措盐湖线路，车队徜徉在湖光山色之间。高规格赛事落地绿水青山，生动诠释跟着赛事游西藏，实现文旅和体育双向赋能。
9: 当个这个领头队员，队伍全部接。我的忙着是什么了？干啥全部中了？就是今年的工作忙不起来的，还有个人就在我的那个汤巴马赛，这还有啥等着今年，人就困了用下去，可是真的是原因了。
10: 风景很美，刚好碰到这么大的国际赛事，为所有的参赛选手加油！西藏的文旅这几年做得很好，西藏的变化很大，我们感动于祖国的繁荣昌盛，祝贺此次赛事圆满成功。
5: 赛程继续向前，车手驶入巴松措环湖路段。湖畔碧水荡漾，草甸连绵铺展，沿途风景如诗如画。与此同时，收窄的路面、连续弯道也对车手的控车能力提出不小考验。车手不断调整骑行节奏，经过约3小时的长途跋涉，来到终点前最后1公里的右向坡道，大家奋力蹬踏。在现场群众热烈的加油欢呼声中，车手们陆续冲过终点线。第一赛段比赛结束，颁奖仪式在巴松措遗忘码头举行，颁发了第一赛段前3名大中华最佳个人领先选手红山、亚洲最佳个人领先选手白山、个人积分领先选手绿山、个人总成绩领先选手黄山。随着第一赛段落幕，各参赛队伍随即休整，全力备战第二赛段的比拼。这条山水相伴的全新赛道，也给参赛选手留下了难忘的高原记忆。
3: We knew it's gonna be a really hard race because of the altitude, but I had a good preparation. Form was good. We had to attack today to play our best chances. We attack with 50 kilometers to go with another rider from Leaning. After the sprint with two riders, it's always a little bit tactical, but I could take the win. And today I.Try breakaway. Himalaya race, very special race, very high altitude, very good mountains likes, high like.
0: 八一建军节之际，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致敬子弟兵，厚植拥军爱国情怀。在多彩活动中，传承红色血脉，凝聚军民同心的深厚力量。
11: 八一建军节当天，全区各地的座座军营，官兵们开展升国旗、唱国歌仪式，表达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用青春热血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神圣使命的坚定决心。在昌都市贡觉县，当地组织干部群众和适龄青年走进部队营区，开展观摩学习活动。官兵们展示军体拳、警棍、盾牌术等军事科目，展现了新时代官兵过硬的军事素养和优良纪律作风。围绕革命精神传承，解读征兵优待政策，激励青年树立从军尚武、报效国家的理想信念。
12: 今天我挑战了在军人部队里的过铁术，感觉很刺激，也很好玩。
13: 很高兴借着这次机会能参观这边的这个军营，然后就是里面的各式各样的生活或者说是日常那些都非常符合我自己的预期。然后我自己本人也是报了这次的参军，就是提前过来就是参观一下，我觉得这次的活动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凡。
11: 军地青年共赴八一，双拥共建缔结青春良缘。日前，一场由自治区总工会联合驻藏部队举办的暖心军地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开展，吸引了120名单身青年参加。活动上，一系列趣味互动环节轮番登场，共有12对青年成功牵手，收获美好缘分。
14: 首先，非常感谢主办方，给我们单身青年搭建了这么一个互相认识的平台。整个活动过程中，他们精心设置了非常多的游戏，认识更多的朋友。在今天，我也遇到了心仪的对象。
15: 演员啊，各方面都是比较搭，也很多话题，都能聊得来。
16: 本来对军人就有一种崇拜之情，刚好有这么一个联谊活动，就积极报名参加了。刚好我们两个又坐在一块儿，聊得比较投缘，就是希望能今后能进一步互相了解。
11: 连日来，全区多地还纷纷开展军民联欢会、建军节慰问演出、看望慰问退役军人等多样拥军活动，向人民子弟兵致以节日问候，密切军民鱼水深情，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军民同心、携手共进的强大合力。
0: 基层治理的精度决定民生幸福的温度。拉萨市城关区娘热街道慈松堂社区构建了线下网格查加线上智慧报的双向联动治理模式，把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稳稳落在日常细节里。
17: 走进慈松堂社区城北安居院，小区道路干净整洁，公共设施完备，老人散步休憩，孩童追逐打闹的温暖场景随处可见。这个建成多年的老旧小区，2025年完成改造后，民生痛点逐一打通，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18: 走到的前呢，下水道的都是那么要相当清楚啊。老年活动其实的那对吧，小路的车路线化，前毛着停队站吧，停得不了些多吧，肯定太累，要不相当下。做给恰了相当那苦肉的钱，要是相当清晰。
17: 小区改造不是终点，常态化的精细管护才是宜居底色。慈松堂社区建立起网格员加物业常态化线下巡查机制，每日对小区道路、照明设施、健身器材等公共区域开展巡检，轻微问题现场整改，重难点问题第一时间建立台账，及时对接处理。
19: 每日全覆盖巡检，小问题当场整改，大问题汇总上报，闭环处理。我们主动靠前服务。
17: 作为我区首个万兆光网智慧社区，社区还把治理的触角延伸到了居民的齿间。依托智慧社区一码通服务平台，居民随时拍摄问题上传，平台智能分类一键派单，维修完成后第一时间线上反馈公示，形成了完整的服务闭环。
20: 线上报单，线下处置，整改问题发现更快，维修效率更高，小区公共设施管护变得更精细、更规范。
17: 线下巡查织密基层治理防护网，线上智慧平台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如今的慈松堂社区精细化治理的温度渗透进小区的每一处细节，群众的幸福生活更加可感可触。
21: 我们社区将持续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优化网格巡查排班制度，升级智慧社区线上服务功能，持续细化公共设施常态化管护各项举措，让有温度的基层治理惠及千家万户。
0: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 近日，浙辽专精特新企业走进纳曲专项对接活动在拉萨举办，55家企业齐聚现场，聚焦清洁能源、低空经济、高原农牧等赛道精准对接，8家企业签约落地，意向总投资22.7亿元。活动进一步深化援藏协作，助力纳曲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11: 日前，琼结县举办首届“同心相助，兴业琼结”专场招聘会，122家用人单位参加，提供岗位1063个，涵盖教育、财会、销售、酒店服务等多领域。招聘会搭建起供需双向交流平台，助力琼结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等重点群体实现稳定就业。
1: 日前，波密县康峪乡举办第3届叶古措旅游文化活动，活动以“党旗映彻叶古措，党建富民心”为主题，带来11个特色节目，并同步开展“两优一鲜”表彰仪式和重点产业项目签约、高原特产工艺拍卖活动。本次活动有效激发乡村文旅活力，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与民生改善。
11: 近日，内乌齐县举办2026年康巴花都山河入怀主题徒步活动。活动邀请内地知名旅游博主、网红达人走进内乌齐一日峡谷，依托多元社交平台，以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实时记录、分享旅途见闻，全方位展示一日峡谷秀美风光与人文特色。日前，尼玛县组织开展良储供销领域消防安全培训及应急演练，培训结合行业实际，讲解防火巡查、用火用电等安全知识，并现场开展灭火实操与应急疏散演练。活动有效补齐消防应急短板，规范处置流程，进一步筑牢了仓储供销行业安全防线。
0: 欢迎回来，国内消息。当前我国正处于7上8下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频发，地质灾害防范形势严峻，尤其是在很多地形复杂的山区，传统的地质灾害调查面临着诸多困难。如何更早识别地质灾害，防患于未然呢？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专家们探索出了一项给大山量体温的新技术。
2: 乌蒙山区横跨云南、四川、贵州3省交界地带，涵盖38个县市区，平均海拔2500米。仅在云南的乌蒙山区，就有4037处地质灾害点，密度是全省平均的1.5倍。复杂的褶皱山系和上硬下软的地层结构，让山体地层如同三明治，极易发生地质灾害。乌蒙山区不仅山高谷深，而且夏季植被茂密，冬季冰雪覆盖，依靠传统的人工徒步巡查和肉眼观察，很难发现隐藏在植被和冰雪之下的山体裂缝和变形。针对这一难题，中国地质调查局科研团队探索出了一条全新的技术路径。基于热红外的地质灾害早期探测技术，这项技术采用卫星加无人机的星空协同探测模式，先让天上的卫星做全域扫描，快速筛查整片区域的温度异常，再利用无人机搭载热红外与可见光摄像头，精准识别出需要重点排查的高危坡体。卫星加无人机

0: 天空协同探测技术，解决了高海拔山区地质灾害看不全、看不清、看不到的难题。通过一线地质专家的复核确认，可实现人防与技防的有效结合，让灾害防范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发现。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徒刻或攀爬，

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945年5月，在董存瑞的家乡附近

0: 新的，两套，这枪也是全新的家伙，一颤三八。
1: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0: 我心里也是急呀、啊，可王平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个战士？
2: 说的来着。
3: 好啊，真棒啊，小伙子们啊！
4: 王平同志，
3: 呵，赵连长，还得叫我来个检阅呀、啊？
5: 怎么，王平同志，你还怕受不住啊？看看，你给我们送来的是什么样的战士啊？啊？
3: 满意了吧？最后收拾小日本了。咱们当然要把最好的小伙子送到队伍上去。
6: 战士上前线！
1: 志振彪，志振彪，你有胆子没有？
7: 什么胆子？
1: 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进攻。你呀、啊，再去找王兵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
7: 王兵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1: 你跟他蘑菇啊？你跟他反过来调过去的说嘛？你说。王平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7: 您最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您
1: 对
7: 对呀、啊，
1: 你是这样的。哎，就这么办了。
7: 好，
1: 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冒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7: 什么？
1: 蘑菇，连长，您应当再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0: 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3: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1: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3: 别毛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1: 呵，你也太有点
3: 主观，是不是？
1: 不了解，不敢批评。可您就不行灵活点，
0: 答应了吧？啊。你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3: 得了，知道。

0: 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友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给我给你当个精兵中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天也干。您说呀，顶头。
1: 哎，
0: 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1: 报告，
0: 总书记，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1: 我是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0: 报告，把给新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来，
1: 看看去。
2: 四虎子，我那儿吹了，你这儿呢？您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1: 好，一言为定。再长两年再说。
2: 再长两年，再长两年，日本鬼子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1: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2: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的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志亮彪，走，我跟着全爷告奶奶的。四虎子，人家给摔了，够多窝囊。
3: 来，民兵同志，起来，来继续第二叫。
4: 算了，咱是笨蛋呐。
1: 怎么回事？
2: 四虎子，咱们走吧。
4: 乡亲们，这场叫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
2: 溜溜，又怎么样？
4: 好啊，看你的。
3: 哎，怎么回事？
2: 哎，四虎子，
0: 常同志，

0: 胡子，有两下子啊。
1: 呵，得了，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
0: 来，拉拉手，认识。我，刚入伍的新战士刘玉和。
1: 我，剑西八路董存瑞，
2: 小名四虎子。
0: 哎，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呐啊！
3: 哼，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4: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1: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王平同志，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参加大反攻。
4: 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个没关系啊。啊，
1: 王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不愿干剑西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哎，就甭提了，
3: 太棒了。
4: 哦，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这样的战士啊，啊，
1: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
3: 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4: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
1: 哥，别逗了，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
4: 哎，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见习。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儿吹起来的，得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

法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大举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反扫荡动。

0: 同志，不要紧，黄平同志
1: 是咱们的侦察兵。
0: 黄政委，黄平同志，
1: 王政委，王平同志，小洞沟口也埋不上鬼子了，咱们的退路没了。
2: 死混蛋，
1: 放马！乱喊什么？
3: 我说，这是什么？是烧火棍子还是武器？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
4: 死胡子，要跟鬼子干了！
5: 哼，别看咱们是间隙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
3: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
5: 哎，怎么把咱们甩了？
4: 让咱们带乡亲们转移？
5: 等等，我就来。
3: 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胜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1: 王平同志，
6: 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3: 不，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有咱们战士在，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还嫌太早。

0: 哇，是虎子！你来干什么？啊？
1: 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
0: 送吃的？
1: 嗯，是啊。不信您瞧，没拉客官呐！
0: 你，哎呀，什么时候？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
1: 呵，鬼子又怎么样？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
0: 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1: 上哪儿？
0: 跟乡亲们撤。
1: 不，我跟你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1: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0: 你
1: 鬼子，
0: 快走，

0: 方平同志，鬼子要是斗过来，咱们的退路就断了呀！
1: 不退，怕死鬼！
0: 什么？

0: 孟平同志，
1: 别哭啊，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了，走吧，都走吧，走啊，
0: 跟鬼子拼了，孟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1: 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
0: 孟平同志，
1: 四虎子，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0: 王平同志，王平同志，王平同志。

0: 浪以后，
1: 大姐，
2: 怎么，你还没睡？

0: 撒娇，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
1: 瘦成什么样了？简直变了，是变了。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
0: 死胡子，你今年才16啊！
1: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大姐，我明天就走了。
0: 上哪儿去？
1: 参军，跟支仁彪一块儿，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0: 什么？死胡子你！
1: 小点声。
0: 别让二老人家听见，死胡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1: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屁话。王平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
0: 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
1: 等再长2年，啊？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着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
2: 我就回来，死胡子！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3: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2: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
3: 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17。
2: 17？属什么的？
3: 属小龙的。
2: 属小龙的？
3: 有什么？连长呢？已经回来了，我去找。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16啊。
1: 17。我们那儿都这么算。哈哈，
2: 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1: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
2: 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17，
3: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2: 见习王子同志，你好嘞，
3: 怎么？你们早就认识啊？
2: 呵呵，我们早就打过交道。
3: 哎，怎么不开枪了？嘿嘿。 还有点个性呢啊！刺儿头啊！啊，来，四胡子，喝酒。好了，四胡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0: 王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为了纪念王平同志，司虎的，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1: 很多人都知道冬至松阳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

0: 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1: 这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彼得草本果蔬面。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爱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丽德草本果蔬面。
5: 咱们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

0: 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瑞先生，你运点可不错，刚发下武器就碰上打仗，得让你那杆枪好好的开开荤呢。那还用说，是不是怎么样，他发足了子弹。
5: 干嘛？
4: 班长没发够你子弹？
5: 谁说班长没给他发够啊？那八路军还有打埋伏的。董同志啊，没有根据啊，就不要乱说呀。
6: 行军期间不要讲话，

吃林彪，你看人家的姿态，

0: 没这么欺负人的。
1: 哎，怎么了？你怎么了？
0: 你干什么？
2: 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
0: 李丁，李丁，
2: 你有组织纪律没有？
3: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2: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3: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2: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掏枪，入列，
0: 入列。
2: 会上给我好好检讨。哎，你瞪什么眼儿？
4: 总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
0: 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马马虎虎，稀稀拉拉，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呀、啊！
4: 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
5: 没说的，同意。没意见。
4: 怎么？拒绝批评？
0: 那就先整整态度。
6: 我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倒出来。有什么意见？闹什么情绪？找连长要谈什么？一五一十讲讲。啊？嗨，俗话说，床不直不通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
4: 发言简单点儿。
6: 完了，
7: 报告，是不是请至振彪同志谈一谈？
5: 我？
4: 至振彪同志发言。
8: 是这样。四虎的
4: 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号。
8: 对，董存瑞同志。我看他没有什么呀。
4: 完了，大胆揭发，不要包庇，帮助同志嘛。要保证战斗胜利，就一定要搞通思想。
3: 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八路军跟两样待遇？都是革命，怎么有往有后？
4: 怎么？
3: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发？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十发子弹，让我们打个什么仗？嗨、
4: 为这个。全剪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
3: 都是十发，
0: 糊弄鬼子的事儿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
4: 我说董同志啊，你的庄稼活不善呐。
5: 打仗十发子弹少点啊，
4: 瞄准射击五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早就说了，三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五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好好锻炼吧，你以为扛着杆枪就是个兵了？
9: 董同志啊，先别嫌子弹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放出去啊，就不错了。
3: 好说，王同志，真刀真枪的咱见过，不服就在战场上赛赛。
10: 王班长，准备出发。
11: 四虎子，牛玉和老婆来信说，他再不退伍回家，就跟他打离婚了。
3: 就是子弹少点啊，
11: 都是十发呀。
5: 为什么不多给几个呀？打鬼子也打个痛快解气呀。
0: 白天华，战场纪律，
2: 注意，准备射击。
7: 准备射击。

0: 子，打了几个了？
1: 什么几个？子弹，子弹。哎，没了。

0: 小刘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王海山，
1: 什么态度？
2: 继续登进。牛一盒，
3: 消耗子弹三发，手雷弹两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4: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呀。
5: 他手底下的鬼子啊，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
1: 你别给他拉客观。王海山，
0: 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消耗子弹三发，手榴弹两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小意思啊。
2: 指针标
4: 哟，
2: 坐着说吧。
4: 打了子弹四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
2: 缴获
4: 一把刺刀。
2: 董存瑞，董存瑞，你怎么不说话呀？董存瑞。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1: 九发。
0: 大点声。
1: 九发。
0: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出声？
1: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呵，痛快呀，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还不服气儿呢？
1: 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2: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1: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0: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
3: 就会铺天抹泪儿。

0: sure?
1: 可如今我算个什么？丢人，现眼，还说什么呢？四虎子，别想那些了，下回咱们好好干吧。可我那干头到底在哪儿？人家对咱是一百个瞧不上。四虎子，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
2: 心里的话还能有人说说？可是，哎，老张，
3: 四虎子的情绪不好啊！我说，你是不是把小家伙批评的太猛点了？
2: 嗯，不要紧，他吃得住。四虎子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嘿。
3: 甭提多像了，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呵呵，
4: 好家伙，你这个爱法，这个方式够得益寿啊！一块好毛体要炼成钢，锤子下的太猛了，也把它砸裂了。
2: 对，小刘，小刘。 立刻跑步，把四口子给我叫来。是。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吧。还我伙呢？是不是起心眼的觉着跟我当着份兵不容易？啊，说话。
5: 有点。
2: 干嘛有点？是啊。
5: 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子。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2: 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5: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2: 什么劲儿？

0: 命劲儿呗。
1: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兴许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0: 为人民服务。
1: 前面还得加上无限的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它，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胡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0: 林长，
1: 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
0: 不是，我是说你呀、啊、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1: 好啊，四胡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0: 哎，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啊？
1: 算了吧，我参军才几天啊，连个小功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什么呀？
2: 我跟四虎的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0: 别担心的，
1: 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
0: 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1: 班长呢？
2: 服从组织分配。
3: 怎么，老婆又来信了？
0: 来了。
1: 不用说，你是回家了啊？
4: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0: 美国的。
1: 班长，又一批。

败了日本鬼子，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咱们跟鬼子汉奸作战的枪膛还没有凉啊，蒋介石就收编他们，向他们解放区又开始了进攻，想让老百姓永辈子当他们的奴才。同志们，看看那些孤儿，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还有那些没有了依靠的老人，他们依靠谁？依靠你们。同志们，想被蒋介石屠杀的父母兄弟，宣誓

0: 的了，谁管我呀？
1: 共产党。
0: 你是共产党吗？你是，你是。
2: 国民党又投入了一个空运团，
3: 为了保卫我们八年抗战的胜利，
2: 是蒋介石的政党，
3: 我们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进犯。
2: 是。
3: 好。
2: 啊，战士们情绪很激昂。
3: 我们要求严首长把我们放在最艰巨的岗位上，绝不允许蒋匪军踏。

0: 我们刚才都送来了请战书。啊，进来。是，我记住了。
1: 进令。什么事？好吧，兄弟们，你们先回去，告诉大家，组织上一定答应大家的请求。
2: 什么事情？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这个，我的党费。你的党费？我的党费，收下吧。
1: 可您现在还不是党员呢，我早就干事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
2: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这也太简单了。
1: 我有什么复杂的？我历史没问题。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2: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似乎的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1: 可以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
2: 这个带来了。
1: 哎。
3: 我说四虎子，你真不简单呐！我知道不简单。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呢，班长，我们党要是再往咱们阵地上冲，教训去，能不能反冲的一下子？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看准
4: 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灵活？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
5: 服从命令，听指挥。
1: 敌人，准备战斗，向七连阵地冲锋了。

0: 我们这儿有个兔崽子，想突破七连阵地啊！注意警戒，我去报告连长。班长，又一股！怎么？敌人是要包围七连阵地啊？
1: 注意监视敌人行动。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
2: 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冰脂肪、肥油不占，在配料表上是杠杠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
3: 汤底啊，酸梅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4: 就热水呀、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啊、就好了。
5: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逸仙府哈勤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 荞麦，精盐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退，买贵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 日常扫码价600-800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逸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
5: 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
3: 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盐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 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鲜香可口。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6: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汾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汾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8: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7: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8: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7: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8: 营养又美味。
7: 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8: 整整40大包，只要99。
1: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汾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8: 美味更实惠。
7: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8: 美味更健康。
9: 活动库存告急，
8: 告急！
7: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10: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4: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11: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0: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班长，应当主动出击呀！
1: 下命令吧，班长，下吧，
0: 快点下命令吧，
1: 班长。 还犹豫什么呢？守着这还不是白挨敌人炮轰？班长，给我几个人，我带出去。
0: 住嘴！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
1: 班长，
2: 胡瑞，我可提醒你。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如今带头的想不服从命令，考虑考虑，这样你怎么入党？
1: 什么？四虎的？

0: 是我真的错了，
1: 我们怎么错了？这还要影响你入党？
0: 别说了，班长，既然真的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0: 我们整到这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一会七连的敌人再也冲不上去了。随后你就带着咱们连从东边高地上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1: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
2: 前半截全对，后半截
1: 坐下说，
2: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董存瑞是协同，至尊彪是主谋，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1: 什么厉害？
2: 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
3: 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至尊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
2: 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1: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2: 当然。
1: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4: 不能处分至尊彪，连长处分我吧。
5: 死虎子，
4: 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头冲出去的。
1: 先等一等。
6: 这问题复杂了。
1: 罗部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4: 我不是我。连长，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儿，为了全线的胜利，您也会冲出去。
1: 到底是谁？
4: 我。
1: 这个就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呀？瞧瞧，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利行动，巩固了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彻底的歼灭了敌人，团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
0: 这连长，奖章不能给我，就要给四虎子。
4: 怎么给我？志仁彪，这要给你呀。
0: 四虎子，你是主谋，我是协从啊。
4: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我是协从啊。
0: 到底是谁？是四虎子。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
1: 谁说的？
0: 哎，开的怎么样了？
4: 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啊。
1: 全班给你集体功，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
0: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1: 董存瑞同志，带上吧，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7: 好。

0: 你们好好干的，伺候他！毛主席万岁！
1: 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东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于5月间向文化进军，挺进城的解放全热河。

0: 怎么了？哎，真可惜了，可我没怎么使劲了。哎，他是个小土堆，可里边呢，隐藏着极强火力。哼，这一下全暴露了。
1: 在哪？这儿，这儿。好，四虎子。 手榴弹打得很好，哎，李参谋，把两个暗火力点在地图上标出来。哎，老女娃，火情报给加死了，报告营长。
0: 没怎么使劲儿，可他就被报销了。<笑>
1: 哎，宋班长，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0: 这有什么困难？
1: 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它的碉堡全垮，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没有大炮。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力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
2: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
0: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
1: 对，炸药。
0: 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明天你们就要登台比武，选爆破队长。怎么样？争取做爆破队长吗？班长，干他！玉和，你老婆又来信了，这来的多不是时候。
3: 报告，可以表决了。选董存瑞当爆破队长。王海山当爆破队长。王海山，可爱了吧？王海山早就我们班长给比下去了，选董存瑞。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
0: 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4: 群众气，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0: 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 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5: 你也不容。
0: 这不成问题儿，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5: 简单点，
0: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 董存瑞，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不多，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对。 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加死了火情报，是我方的事。这怎么能怨？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报告，要负责。
6: 为什么乱打手榴弹？
0: 报告，这是董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信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的观察了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7: 对，董存瑞。
0: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没有。这还有什么说的？有。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
8: 谁？
0: 牛玉和。
1: 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谁不知道啊，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刘伟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2: 王海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
1: 老问题了，变不了。
2: 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
3: 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4: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5: 来快快快，
6: 老牛
5: 快，
6: 老牛快。
4: 好吧，咱得念念这封信。哼，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不错，我是有个拉一把的老婆，那是从前的，可不是现在的。你们听听我们的爱情。亲爱的老牛同志，笑什么？是亲爱的吗？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
7: 你是那个话有点那个，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吧念吧，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儿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0: 诱导了大地主牛二爷吗？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姑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荣化，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谁当选？
1: 当选。
2: 全体通过。我现在任命董存瑞同志为爆破队长，请董存瑞同志登台接旗。

0: 龙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1: 我就要提出爆破队的各组组长，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龙化。突击组长牛玉和。

请火力组长黄海山同志接旗。

0: 中学报告队长董春瑞待命处分，冷静。
1: 现在命令你们做第二梯队，怎么？继续准备战斗，听命令出发。
0: 经理，
2: 别着急呀，队长。告诉你一个小广播，刚才营长说了，他要有钢丝刃到刃上。

0: 军全部占领台山。
1: 哎，李参谋，通知各连，
0: 我们在学校前面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阻击啊，部队前进的非常迟缓。
1: 嗯，
0: 是，进攻。
1: 嗯，
0: 什么？六团已从南面攻进龙华中学。好，我立刻调二梯队上去支援他们。
1: 是，
0: 记住，3:30全团发起总攻。
1: 没问题。
0: 二梯队的爆破队长是董存瑞。
2: 第二梯队突击爆破队，奉命来到。
0: 台山已被我军占领了，六团也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华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华中学。
3: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0: 命令好下，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3: 要是完不成任务，不回来见你。
4: 要回来，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党对你们的信任。
0: 3:30全团发起总攻，占领龙华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

0: 掉吧。你有炸药架子，你怎么靠着炸药？给，是我这个。
1: 哎呀，我的好班长。对，来个双面，双面，立功，入党。刚是在刀刃上，
0: 志标，准备掩护，扭就好，准备冲啊！

0: 户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啊，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私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是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他吧？
2: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2: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1: 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2: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2: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 级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几千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4: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0: 去。
1: 牛玉和同志入党，咱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死谷子，让我去，听我的命令。我要是完不成任务，你一定要把他炸掉。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2号，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林芝开赛。第一赛段林芝至巴松措景区杰巴村的赛段，全长129.5公里，长距离高原赛程，全方位考验着车手的耐力、骑行技术与意志。
1: 骑行最美公路，环抱喜马拉雅。这里正是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一赛段的发车起点。此刻在我的身后，18支国内外车队，100余名运动员已经整装集结。一场驰骋雪域高原、挑战自我极限的体育盛会即将拉开大幕。
2: Yeah, we're feeling really good. It's first time here. It's really nice. We have a really strong team here. We're all in good condition.
3: It's the highest altitude race in the world, on UCI level at least. Yeah, I'm pretty excited and happy to be here. I feel lucky to be here. And like you see, the mountains are beautiful, the places are beautiful. So yeah, I'm ready to race.
4: 刚好赶上了这个国际自行车赛啊，就非常开心。我们不只参加了一个比赛，同时呢又感受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觉得哦生活很美好，更愿意到西藏来。
5: 上午9时30分，随着发令声响，参赛车手们从林芝市巴宜区工部公园出发，沿途途经尼洋河风光带、卡定沟等林芝市知名自然景区。清凉的微风中，车手们迎风向前，疾驰中仿佛与高原风光融为一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第一赛段根章门巴民族乡补给点，不少当地群众早早来到了这里，大家翘首以盼，热切等候车手的到来。车手途经此处，在补充物资、恢复体能之余，也能真切感受到林芝群众质朴热烈的加油呐喊。
7: 比赛从我们家门口经过，我们群众的话是自发组织过来给他们助威呐喊，希望他们取得优越的成绩，希望他们感受到我们的热情，欣赏到林芝美丽的风景。
8: 我现在位于巴松措景区的石头大门，也是本赛段一处关键节点。车队经过这里便正式进入巴松措景区。今年赛段新增巴松措盐湖线路，车队徜徉在湖光山色之间，高规格赛事落地绿水青山，生动诠释跟着赛事游西藏，实现文旅和体育双向赋能。
9: 当个这个领头的点目全不见，我都忙着说什么了，感受全不见了。有些艰难的工作忙不及给的，朋友个运作在我的那个汤巴马赛，这朋友在领着这里，人就困了用下给的，感受真的是幸运了。
10: 风景很美，刚好碰到这么大的国际赛事，为所有的参赛选手加油。西藏的文旅这几年做得很好，西藏的变化很大，我们感动于祖国的繁荣昌盛，祝贺此次赛事圆满成功。
5: 赛程继续向前，车手驶入巴松措环湖路段，湖畔碧水荡漾，草甸连绵铺展，沿途风景如诗如画。与此同时，收窄的路面、连续弯道也对车手的控车能力提出不小考验。车手不断调整骑行节奏，经过约3小时的长途跋涉，来到终点前最后1公里的右向坡道，大家奋力蹬踏。在现场群众热烈的加油欢呼声中，车手们陆续冲过终点线。第一赛段比赛结束，颁奖仪式在巴松措遗忘码头举行，颁发了第一赛段前3名大中华最佳个人领先选手红山、亚洲最佳个人领先选手白山、个人积分领先选手绿山、个人总成绩领先选手黄山。随着第一赛段落幕，各参赛队伍随即休整，全力备战第二赛段的比拼。这条山水相伴的全新赛道也给参赛选手留下了难忘的高原记忆。
3: We knew it's gonna be a really hard race because of the altitude, but I had a good preparation. Form was good. We had to attack today to play our best chances. We attack with 50 kilometers to go with another rider from Lining. After the sprint with two riders, it's always a little bit tactical, but I could take the win.
11: And today I try breakaway. Himalaya race, yes, very special race, yes, very high altitude, very good mountain likes, I like.
0: 八一建军节之际，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致敬子弟兵，厚植拥军爱国情怀。在多彩活动中，传承红色血脉、凝聚军民同心的深厚力量。
12: 八一建军节当天，全区各地的座座军营，官兵们开展升国旗、唱国歌仪式，表达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用青春热血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0: 和神圣使命的坚定决心。在昌都市贡觉县，当地组织干部群众和适龄青年走进部队营区，开展观摩学习活动。官兵们展示军体拳、警棍、盾牌术等军事科目，展现了新时代官兵过硬的军事素养和优良纪律作风。围绕革命精神传承，解读征兵优待政策，激励青年树立从军尚武、报效国家的理想信念。
1: 今天我挑战了在军人部队里的过前速，感觉很刺激，也很好玩。
2: 很高兴借着这次机会能参观这边的这个军营，然后就是里面的各式各样的生活或者说是日常那些都非常符合我自己的预期。然后我自己本人也是报了这次的参军，就是提前过来就是参观一下，我觉得这次的活动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凡。
0: 军地青年共赴八一，双拥共建缔结青春良缘。日前，一场由自治区总工会联合驻藏部队举办的暖心军地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开展，吸引了120名单身青年参加。活动上，一系列趣味互动环节轮番登场，共有12对青年成功牵手，收获美好缘分。
3: 首先，非常感谢主办方，给我们单身青年搭建了这么一个互相认识的平台。整个活动过程中，他们精心设置了非常多的游戏，认识更多的朋友。在今天，我也遇到了心仪的对象，
4: 演员啊，各方面都是比较搭，也很多话题，都能聊得来。
5: 本来对军人就有一种崇拜之情，刚好有这么一个联谊活动，就积极报名参加了。刚好我们两个又坐在一块儿，聊得比较投缘，就是希望能今后能进一步互相了解。
0: 连日来，全区多地还纷纷开展军民联欢会、建军节慰问演出、看望慰问退役军人等多样拥军活动，向人民子弟兵致以节日问候，密切军民鱼水深情，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军民同心、携手共进的强大合力。
6: 基层治理的精度决定民生幸福的温度。拉萨市城关区娘热街道慈松堂社区构建了线下网格查加线上智慧报的双向联动治理模式，把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稳稳落在日常细节里。
7: 走进慈松堂社区城北安居院，小区道路干净整洁，公共设施完备，老人散步休憩、孩童追逐打闹的温暖场景随处可见。这个建成多年的老旧小区，2025年完成改造后，民生痛点逐一打通，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8: 找到的钱呢，下水道的东西能不能要现在清多？老年活动其实的那对吧，小着热车，路线花钱冒着停队站吧，停得不了些多吧，肯定太累，要不现在拆。我给恰了想那苦肉的钱要是想那钱下。
7: 小区改造不是终点，常态化的精细管护才是宜居底色。慈松堂社区建立起网格员加物业常态化线下巡查机制，每日对小区道路、照明设施、健身器材等公共区域开展巡检，轻微问题现场整改，重难点问题第一时间建立台账，及时对接处理。
9: 每日全覆盖巡检，小问题当场整改，大问题汇总上报，闭环处理。我们主动靠前服务。
7: 作为我区首个万兆光网智慧社区，社区还把治理的触角延伸到了居民的齿间。依托智慧社区一码通服务平台，居民随时拍摄问题上传，平台智能分类一键派单，维修完成后第一时间线上反馈公示，形成了完整的服务闭环。
10: 线上报单，线下处置，整改问题发现更快，维修效率更高，小区公共设施管护变得更精细、更规范。
7: 线下巡查织密基层治理防护网，线上智慧平台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如今的慈松堂社区精细化治理的温度渗透进小区的每一处细节，群众的幸福生活更加可感可触。
11: 我们社区将持续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优化网格巡查排班制度，升级智慧社区线上服务功能，持续细化公共设施常态化管护各项举措，让有温度的基层治理惠及千家万户。
6: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2: 近日，浙辽专精特新企业走进纳曲专项对接活动在拉萨举办，55家企业齐聚现场，聚焦清洁能源、低空经济、高原农牧等赛道精准对接，8家企业签约落地，意向总投。

0: 资22.7亿元。活动进一步深化援藏协作，助力纳曲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日前，琼结县举办首届“同心相助，兴业琼结”专场招聘会，122家用人单位参加，提供岗位1063个，涵盖教育、财会、销售、酒店服务等多领域。招聘会搭建起供需双向交流平台，助力琼结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等重点群体实现稳定就业。
0: 日前，波密县康峪乡举办第三届叶古措旅游文化活动，活动以“党旗映彻叶古措，党建富民心”为主题，带来11个特色节目，并同步开展“两优一鲜”表彰仪式和重点产业项目签约、高原特产工艺拍卖活动。本次活动有效激发乡村文旅活力，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与民生改善。
1: 近日，利乌齐县举办2026年康巴花都山河入怀主题徒步活动。活动邀请内地知名旅游博主、网红达人走进利乌齐一日峡谷，依托多元社交平台，以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实时记录、分享旅途见闻，全方位展示一日峡谷秀美风光与人文特色。日前，尼玛县组织开展良储供销领域消防安全培训及应急演练，培训结合行业实际，讲解防火巡查、用火用电等安全知识，并现场开展灭火实操与应急疏散演练。活动有效补齐消防应急短板，规范处置流程，进一步筑牢了仓储供销行业安全防线。
2: 欢迎回来，国内消息。当前我国正处于七上八下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频发，地质灾害防范形势严峻，尤其是在很多地形复杂的山区，传统的地质灾害调查面临着诸多困难。如何更早识别地质灾害，防患于未然呢？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专家们探索出了一项给大山量体温的新技术。
3: 乌蒙山区横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交界地带，涵盖38个县市区，平均海拔2500米。仅在云南的乌蒙山区，就有4037处地质灾害点，密度是全省平均的1.5倍。复杂的褶皱山系和上硬下软的地层结构，让山体地层如同三明治，极易发生地质灾害。乌蒙山区不仅山高谷深，而且夏季植被茂密，冬季冰雪覆盖，依靠传统的人工徒步巡查和肉眼观察，很难发现隐藏在植被和冰雪之下的山体裂缝和变形。针对这一难题，中国地质调查局科研团队探索出了一条全新的技术路径。基于热红外的地质灾害早期探测技术，这项技术采用卫星加无人机的星空协同探测模式，先让天上的卫星做全域扫描，快速筛查整片区域的温度异常，再利用无人机搭载热红外与可见光摄像头，精准识别出需要重点排查的高危坡体。卫星加无人机星空协同探测技术解决了高海拔山区地质灾害看不全、看不清、看不到的难题。通过一线地质专家的复核确认，可实现人防与技防的有效结合，让灾害防范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发现。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高原体育大会尼洋河杯足球邀请赛在雪域江南拉开战幕，民族团结之花与绿茵舞台绚烂绽放，掌声与鲜花背后又有哪些动人的故事？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决胜尼洋河》。

喜马拉雅山脉深处，雅鲁藏布江奔腾于地球最深的峡谷，昼夜不息。海拔7782米的南迦巴瓦峰，如淬火的长矛，直刺云霄。山路之下，尼洋河蜿蜒流淌，极致的壮美与温婉，共同滋养着雪域江南。灵芝。2025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尼洋河杯足球邀请赛，在林芝这片秘境拉开帷幕。11支来自全国各地及区内球队，12天赛程，275名运动员，34场巅峰对决，为全力以赴的热爱呐喊，见证高原与足球最美的

0: 在比赛当中，我们难免可能有这种对草皮的一些损害。这台机器就是专门用于我们这个把这些杂草呀，一些就是损坏的草，把它就是吸上来。完了以后，我们有专门的这个止雨的备用的这个草皮，在我们这个足球场的后面，然后对这些损坏的一些草，就形成这种坑坑洼洼的地方，就把这个移过来进行这个修补。如果这个天气干燥，球速的运转速度这个方面，它有一些这个，我们完了以后，对这个场地要进行适当的这个浇水。林州市的这个天然足浴草坪，可能迄今为止可能是我们这个区内最好的一个天然的湿地制的一个足球场，也就是咱们这个踢中冠的时候，西藏队的一个主场。
1: 林芝体育场坐落于海拔约3000米的藏中南谷地，这里曾见证多项大型活动与赛事的辉煌时刻。如今，经过全新的升级改造，一流的硬件设施、现代化的场地条件已经就绪，这座尼洋河畔的绿茵场会上演怎样的故事？
2: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有些东西你把它写到纸上，加深一下你自己的印象，让你们看了广东队的比赛回放。好啊，那我们几个队员讲一讲。
3: 整个他们的传导也是非常好，传控。他们这两个边路都速度特别快，特别是昨天看了成都跟他们打的时候，下半
2: 如果说
3: 其实
2: 昨天晚上
3: 他们
2: 讲完了以后，
3: 体能。
2: 今天早上也许有可能忘掉了，
3: 就是下半场有点跑
2: 所以
3: 不动。
2: 我们就在赛前这个一小时，
3: 我们这边就说上
2: 把
3: 半
2: 它
3: 场。
2: 巩固一下，加深一下，让它刻进他自己脑子里。所以我们就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内，
3: 我这
2: 开
3: 边
2: 这个准
3: 就
2: 备会。
3: 这么多增强，然后
2: 平时要
3: 每
2: 收
3: 周
2: 手
3: 必
2: 机
3: 须
2: 的，
3: 立一种
2: 晚上
3: 纪律，
2: 睡觉的时候。
3: 踢好每一
2: 昨
3: 场
2: 天
3: 比
2: 我
3: 赛。
2: 们是多延长了半个小时，让队员们看回放，分析对方对手的特点。然后做到胸有成竹吧。
3: 然后他那个定位球是，
2: 人家的边路很快的时候，8号过去协防。然后我们今天先加强防守，下半场我们会变成我们的老战术4231。上半场呢，我们
3: 就
2: 因为我们胜一场负一场，也就积了3分，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必须拿下，必须拿下了以后才能确保小组出线。
1: 小组赛战火点燃。

0: 各支球队实力强劲，风格鲜明。本届赛事也被球迷们称为高原世界杯。坐镇主场的林芝队今天下午必须顶住压力拿下比赛，才能不负家乡球迷的期待。赛前，主教练斯朗旺堆特意熨烫好了一套正装。
1: 这是我的习惯，我需要在一些很重要的比赛当中穿上这种服装，给队员们一个心理暗示。我穿个正装表示对这场比赛的尊重，身装出行嘛，因为我想给他们带上一次精神上的这么一个力量。脚下动一下啊，脚下动一下，脚下动一下，小碎步跑起来，养成好习惯。我们的这个组成部分呢，有消防战士，有学生，有老师，还有我们的外卖小哥，自由职业者，还有做青训的这些教练。
0: 本届赛事规定不允许职业球员参赛，这方绿茵舞台面向广大足球爱好者，让每一个平凡的足球梦想都能在这里绽放光芒。
2: 我叫达瓦茨人，我是从2014年参加林芝队到现在，2014年我是球队最小的吧，到现在我是球队里面算老队员了，代表林芝参加了11年比赛，今年可能是我们比较有希望的一次吧，各个位置上都有好球员，珍惜每一场比赛，好好踢每一场比赛吧，代表林芝市，可能以后就也没机会踢这个比赛。
3: 林芝队的话是特别团结的，我们在场上也好，场下也好，虽然我们都是来自林芝不同的地方，但是大家为了林芝啊在战斗。
1: 我们也想用我们最好的技术，最好的一面给家乡的父老看，然后我们也一定不辱使命吧，拼尽全力。
0: 林芝队众志成城，背水一战，然而他们的对手是以技术见长的广东珠海巨杰队，凭借行云流水的配合，细腻灵动的脚下技术，广东珠海巨杰队让诸多对手吃尽苦头。这是一场双方都输不起的比赛，究竟谁能锁定关键三分？答案即将在场上揭晓。

0: 看这次弱侧的处理，右脚给进来门前，哎呦，右边这下直接选择打门了。看这个定位球，叫后点头球，哎呦！
1: 战幕拉开，广东珠海巨杰队凭借着技术优势发起了如潮的攻势。苦苦死守的林芝队终于抓住了一次宝贵的得分机会。
0: 起球，门前球，哎呦，这下出进了，
2: 没有越位，
0: 这次没有任何问题啊！上半场44分钟的时间，
2: 是的，
0: 林芝这边还是完成了破门了，这球顶得很漂亮，非常的潇洒。
2: 六号的一袭九单。
1: 进球之后，奇怪的局面发生了，明明比分领先的林芝队反而陷入莫名的急躁，配合生硬，失误增多。
3: 小伙子，他那个地方啊，现在我把你调到那个
1: 十一号王帅是队内年龄最小的球员，想赢怕输的心理包袱让他上半场表现有些失常。
3: 然后那个
1: 几次微小的失误放大了他的焦虑和自我怀疑，消极情绪吞噬着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球员。
4: 在这个地方你查这个身后，不要再过来接这个球了，因为我不是在这边，我在这边把球站给你，你这样跑的话是不是更好？
5: 这是两个防守队员嘛，

0: 优先的中场休息时间，从战术跑位到技术细节，再到心态调整的方法，教练和队友们对王帅倾囊相授。他们深知年轻球员的成长需要大赛的挫折和磨砺，更需要前辈的耐心指引和帮助。下半场异地再战，甩掉心理包袱的王帅开始兑现自己的足球才华。
1: 哎，哎呦，这一球，一个相对意外的进球啊！
0: 一次机敏的门前拼抢，他打入比赛第二粒进球，2-0，护送林芝队小组出线。这粒宝贵的进球也是团队精神最好的见证。
2: 他是个特别优秀的球员吧，因为他现在还年轻，踢到这个水平已经很好了，他潜力很大，所以说我们应该多去鼓励他，支持他。
3: 我也在着重培养他这种大赛的经验，通过这次比赛完了以后，我估计他可能以后会是林芝队的这个顶梁柱。
0: 本届赛事汇集了2025年贵州省超级联赛冠军遵义队，近两年蝉联青海省超级联赛冠军的青海玉树牦牛队等各地强队。在高水平竞赛环境中，年轻球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心理素质迅速提升，这也是2025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尼洋河杯足球邀请赛赋予年轻一代球员最珍贵的成长礼物。
4: 马扎方马主力比赛站前几场的这场比赛关键，
2: 第一排不要坐，待会儿看不清楚，第二排慢慢往上坐、然后男生一人拿一个旗子坐到两边的脚上，十个旗子招十个人嘛。
4: 因为我们这次是第一次组织这样的球迷，也在向比较好的玉树，对吧，还有昌都去学习，也想让场上的球员感受到有一群人在啊背后给他们一直是加油助威呐喊的。
0: 比赛日的早晨，球员大巴车还没到场，那曲队的球迷们已经早早来到看台，准备着鼓号、旗帜等道具。对于本次赛事，他们也有着特别的期许和筹划。
2: 球员喊完加油之后，我们也一起喊，把这个纸片撒起来，好吧，撒起来，分一下，大家都分一下来。
4: 其实说实话，我嗓子这边肿了一些，但是还是在那个，大家都一样，就包括这些球迷一直就是互动，就我喊什么他们一跟着喊，这就是一个团体，一个团队。最近早上比较冷嘛，很多都是学生，很没吃早饭，而且有很多女生嘛，那么就准备一下，包括也给我们的球员也准备了，看看啊，就是暖暖手。
0: 看台上的低温却映衬出另一种温暖，一杯杯自发的互相分享的甜茶，升腾起高原赛场的暖暖情意。
5: 我们是纳曲的，现在在就读农牧大学。
6: 他们都场上那么拼命，我们观众必须这边喊一下，我们就是他们的那个后盾嘛，底气。
7: 现在已经我们两个都退休了，老乡来了这边来踢球，给他们支持一下。
8: 我自己开车过来的，从拉萨到这里就4-5个小时吧，他们也水平这么好，就感到很欣慰。 就为家乡感到骄傲。
9: 非常感谢我们的球迷，这大老远都过来支持我们。这么冷的天，他们过来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真的呐喊助威，确实对我们启发很大，对我们的鼓励，非常感谢。
3: 就会有一种莫名的一股劲儿，就想着是，每一个球，就是必争。特别感谢他们，都是我们的那曲的乡亲父老，他们过远道临时来给我们加油，我们应该每场球都是为他们争口气，我们也会为他们全力以赴。
0: 7-1，那曲队取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比胜利更重要的是看台上凝聚的决心。球迷常被人们称作球队第12人，那曲球迷已着手筹建属于自己的首个球迷组织，这也正是他们本次赛事积极参与和互动的目的。不仅为见证胜利，更为那曲足球的未来。
10: 我叫多杰次人，就是负责助理裁判还有主裁判。7位老师嘛，是中国足协委派的，都是国家级。然后我是一个唯一西藏自治区足球协会委派的藏族裁判员。
0: 作为西藏地区知名裁判员，多杰次人执裁的身影遍布高原。本次大赛对多杰次人来说，不仅是一份裁判工作，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10: 有没有带手势之类的？你看一下。好，没问题啊，把袜洞拉起来，转身转身，看一下手势。好，没问题，看一下鞋钉。好，护腿板看一下。好，我具体负责就是第一助理裁判，协助边线球，然后协助我自己范围内的那个犯规。一直都要冲刺，我们要比球员还跑得要多，总共跑个3万多吧。就是一定要始终观察场里面的情况，然后是越位要跟紧，一直要跟紧，无论他拿不拿球要跟紧，要看他有没有干扰比赛，有没有看干扰守门员或者干扰对方队员。
0: 为了确保赛事在公正严谨的秩序中运行，每场对决均由4人裁判团队进行执裁，严格遵循专业足球赛制。
10: 他们水平非常高，都是中超、中甲、中乙各个国内的顶级赛事执法过的裁判员。他们的一些团队配合都按照顶级联赛高水平组裁判那种流程做的。我这边也没去过什么内地什么之类的比赛，但是看到老师他们的一些操作流程真的很正规很规范，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比赛前的一些准备会啊，那种暴力行为的动作他们是怎么追加处罚的，按照哪条条例用的，然后那些都给我就是从他们那边身上学了很多。
0: 能与国内顶级裁判共同执裁，对于多杰次人而言本身就是一次极其珍贵的学习机会。沉浸式的合作氛围远比任何理论都来得更为深刻和直接。
10: 做对的，爸爸。爸爸吹完比赛了。呀呀，妈妈摘的。孩子就这么小嘛，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是他在电视里面能看得到他的爸爸在跑来跑去，他可能觉得爸爸在玩什么什么游戏什么之类的吧，可能他不知道这踢足球吧，因为他比较小。 经常不在家，因为我一直在赛区，一年要出差个十几次吧，到每个地市去制裁比赛。很多人就是认识我，因为我在西藏这边就是吹比赛，就是年限比较长，他们是给我一个鼓励的样子，然后我也很兴奋，我也想坚持去跑，坚持去做这个东西。
0: 家人的理解与支持，球迷的期待与信任，在这条并不容易的裁判之路上，这些温暖而坚定的力量让多杰此人一步步走得更远。
11: 边裁举旗防守球员犯规。
12: 运动战比较难踢的话，如果有角球、定位球，也是不错的进攻方式。
10: 我就是有一个这个目标，因为我在西藏的话，这就是有很多喜欢做裁判的一些学员，每周六天我有时间，我给他们做辅导工作，然后做裁判员的一些训练呀，什么指导呀，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也有很多优秀的裁判员，今年就是有机会的也要推那个国家级。
11: 能够遇到哪一对手呢？
0: 本次赛事成为一个重要契机，让多杰此人得以接触更高水平的裁判视野与理念，他也将这份收获转化为行动，积极培养更多本土裁判。
13: 是在体育的球卡没得嘛，兄弟？哪个点不好打？他边后卫上来做参与助攻，这说明两个问题：他们后防线会少人，就是我把。左边前的那个人的位置放成防守属性多一点的，比如说像那个张继头、小孩那种，按下的这是一个想法。那种，因为你看张继头、小孩，因为头两场的比赛，其实强度对我们从贵州低海拔球员来说是有点强度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早一点起，吃过早餐，集体走一走，这个时间段让身体唤醒一下嘛，就是然后做一下身体的。一小幅度的牵拉，一会儿我们在做热身的时候会更舒适。
14: 奶奶要打比赛，马上还要。
13: 今天穿白色球衣哦，要是10:30哈，二楼会议室，稍微休息一下哈，会议室。
0: 贵州遵义队是今年贵州省超级联赛的新科冠军，队内多名球员。也是2024年火遍网络的贵州村超冠军成员，目前球队士气正盛。
13: 我们这些队员很多都是村超踢球，有一定的知名度，所以说很多榕江的村民是看到，这帮队员是来到我们的林芝市参加这样一个高原世界杯的，我们的每场比赛他们都在关注，谁谁谁上场了，谁谁谁下场了，哟，对面这个真厉害，哟，这个有点像我们那个村的那个谁。在讨论嘛，也会在观察。
0: 从前地群山到雪域高原，大多数球员是第一次来到西藏，他们除了要面对强大的对手，还要接受更多的考验。
15: 你才可能今天会打70分钟左右，后面20分钟可能你自己也比较消化，防守上面也做得不到位。进攻上面也上不去了，就有点吊着的那个位置，所以说就一定要有轮换。今天体能下滑，再让我们去那个组织球权，再去组织进攻，我觉得我做不到，在座的只有潘登克能做这个事儿。我们再去统一思想做变化，如果让我们和藏区的球队阵地战摆着1:1的这样打的话，我们的体能是不及于他们的，所以我们要利用我们的优势去抢他们的劣势，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阵型的整体前压，我觉得就可以了。在前场以后，快速的压迫下球权，我们就在前场就把问题解决。
16: 今天北京市的我们也不了解是什么情况。
0: 来到全新的环境，往日球场上生龙活虎的队员，体能出现了明显起伏。为此，战术从惯用的整体推进改为更具侵略性和风险性的前场高压。
17: 第一次来这边，呼吸挺困难，晚上睡不着觉，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总是会醒来，然后到了 比如说三四点钟会醒一次，醒一次就可能就两三个小时睡不着，然后得到早上才能又继续睡。不一样，这空气确实有些稀薄，然后就感觉很累很疲惫。
18: 我是在给他打一个脚踝的固定，防止脚踝的扭伤，因为他之前脚踝有过伤，所以现在给他进行一个弹力绷带的打脚踝，防止他在踢球过程中又二次损伤。
0: 稀薄的空气，伤病的困扰，还有复杂的出现形式，虽然他们的积分已经能够小组出线，但是如果本场打平或者输球，淘汰赛将对阵夺冠最大热门青海玉树牦牛队，所以本场比赛他们必须要全取三分。
19: 专业
20: 里面再忙，我们都关门过来给老乡打气。
19: 好了
21: 啊，我都跟他们鼓足了劲，我都想上去帮他们的那种心情。
22: 真的，结果不重要，主要是他们能到高原上来，已经战胜了自己，已经赢了。
23: 穿着这绿色球衣，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是本场比赛的。
0: 比赛伊始，北京四德体育队便迅速进入状态。连入两球，早早建立起领先优势。反观贵州遵义队，队员们似乎深陷体能困境，迟迟未能进入比赛节奏，直到尾声阶段才逐渐找回状态，但为时已晚，最终以1-2的比分输掉了小组赛关键之战。
13: 其实我们这三场比赛来，我们每次开局都是落后，半场丢两个球，对大家的这个自信心打击还是比较大，
15: 大家都很懵，反正就不敢相信这个比分。
24: 我还没贴上，结果脚都软的。
13: 这个输赢，我们享受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输的丢球那一刻，你能抵抗那个压力，在压力下完成反超的话，你会得到双份的东西。
15: 既然犯错误了，那我们就要承担这个错误，然后跨过这个错误，去找到更好的自己。
19: 谢谢大家，
25: 谢谢大家，加油！
0: 历经多轮鏖战，林芝队遗憾止步八强，贵州遵义队逆风翻盘，昂首挺进决赛。在备受瞩目的冠军争夺战中，昌都队以2-1的比分战胜了贵州遵义队，捧起了最终的冠军奖杯。2025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尼洋河杯足球邀请赛，搭建了球员实现梦想的舞台，促进了球迷协会的成立，增进了职业的交流。同时用足球架起民族团结的桥梁，向世界呈现着一个开放包容、昂扬向上的林芝，为奋进的时代写下铿锵的诗篇。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居民家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拉乱接电线，取暖电器要远离可燃物，外出时要及时做到三清三关，关闭火源、电源、气源，清理阳台、走道、厨房的可燃物，养成良好安全习惯，提高自我消防安全意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0: 您看，都快封口了。钟连长，难怪人家说你是铁打的，伤得这么重，又好得那么快。
1: 这还不是多亏了大娘和小嘎子照顾得好，嘎子每天打鱼捞虾，大娘又给做这个做那个，哎，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0: 看你见外的，你是谁？我是谁啊？卫生员，他呀，就是老想着回部队，不安心好好养着。你给我批评批评他。哎，钟连长，你呀，就是老毛病。
1: 你不知道啊，咱们这一代啊，鬼子的炮楼啊拿得差不多了，要是把最后这个大钉子拔了，咱们的局面就会改变了。嘿，没有完成任务，
0: 那你也得把伤养好了，光着急有什么用啊。再说就是你不在，还有罗金宝他们呢。
2: 奶奶，奶奶，
3: 老叔叔，
4: 去照顾什么你。
0: 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
3: 给这个家伙去了。
0: 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个泥猴。
3: 老叔叔，这个家伙可真厉害，背着我的叉就钻到泥里头去了。我一个猛子扎进去，折腾了半天才把他逮上来，刚出水面啪的一下撩了我个大跟头。
0: 行了行了，把鱼给我。
3: 给你，
0: 我好做给你老钟叔跟小李子吃啊。
3: 哎，老叔叔，该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1: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3: 好，打起来打扫，这怕什么？

0: 的？下来。
1: 哎，同仁大人，有情况吗？
0: 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告诉你奶奶和老钟叔要小心点。
1: 哎，
0: 慢着，给老钟叔闹了点大米，交给你奶奶。
1: 哎，
0: 这嘎小子。
1: 哎，村长还打人？
0: 你又忘了。

0: 干什么？士兵给你唠的。哎，你不在外边好好放哨，跑回来干什么来了？
1: 村长叫我回来的，他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叫你小心点，这是他给老钟叔闹的大名。

给你老钟叔送去。哎，告诉他外边还有情况，先别过来啊。哎，锅里才是你的，回来再吃。哎。

0: 老公，吃饭吧。
1: 又是烙饼摊鸡蛋。
0: 啊，吃吧。哎，重阳大白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奶奶叫你先别出去。
1: 天都下午了，小心点也好。儿子，你看，
0: 枪！丢！丢！丢！丢！丢！丢！
1: 快点，小声点。
0: 不许动！站起来！
2: 哦，好。
0: 嗯，好，走。举起手来。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那个投降的哟。
3: 这个傻小子，真有两下子啊。
0: 老中夫，为了这，可以收我当个侦察员了吧？
1: 这木头手下怎么能当侦察员？
0: 哎，你不是说过？罗金宝叔叔用笤帚疙瘩绞了鬼子的王八盒子吗？
1: 那是不假呀，罗金宝真是好样的。有一回啊，他到保定府去侦查情况回来，刚走上了公路，就遇上了两个汉奸，两把刺刀啊对准了他的胸口。这个时候，罗金宝面不改色，微微的一笑，问两个汉奸。你们要干什么？
3: 干什么？老子要

搜查。好吧，那就搜吧。说的他慢慢的举起了双手，两个汉奸往前一靠，刚要摸他的腰，这个时候罗京宝嗖的一声拨开了两把刺刀，掏出了枪，冲着两个汉奸啪啪就是两枪。

0: 哎，有病没病？有病再去，快点！走，出来，跟我出来，出来！
1: 快去看看，有道。
0: 快点，快点，走！
2: 王军，
0: 开快点，走！
1: 干嘛走啊？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走走走，快点！
3: 哎呀，
0: 干什么？去你妈的！

罗太婆，你得说八路的，那边的有。

0: 你得说了没有？是了是了。喂，
1: 老太太，你有什么话就实说了吧，没有关系，说吧。
0: 别装蒜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的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他妈的！
2: 你得明白，你的家八路的有黄金吞吞的知道，说。

0: 喂，聂姐，什么干活？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喂，聂姐，八路
1: 啊，
0: 打打的好。聂姐说，他们的八路的有。
1: 有，我啊都能告诉你。你这边来，来。
0: 哎，

0: 听说咱们的部队在魔云渡一带，你找到了就想法给我捎个信儿，要是找不到就赶紧回来，别叫乡亲们惦记着你。
1: 我一定能找到。大伯，你回去吧。
0: 哎，拿着。孩子，路上可要小心呐。
1: 哎。

0: 来，起来。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1: 要饭的。
0: 要饭的干嘛下午的香啊？
1: 换饭吃呗。
0: 换饭吃？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拿错的？
1: 鬼不灵的，怎么着？
0: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站住！

0: 来了，
1: 里边请，里边宽敞。
2: 走，
1: 里边坐，里边坐。提壶茶。

0: 回来了。
1: 区队长在吗？
0: 在在。
2: 小家伙，你在这等一会儿。

0: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0: 看看，看到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哪来的？
1: 我知道，您把我请来的。
0: 呵，刺猬的脑袋，这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3: 你是鬼不灵的？
1: 这还能假了？

0: 张嘎子。
1: 哎，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0: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0: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0: 这也假不了啊。
1: 老罗叔，
2: 刚上。
3: 孩子，别哭了。
0: 嘎子，这是区队长。
1: 区队长，老钟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救老钟叔，给我奶奶报仇。
3: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1: 不，我是来参加的。
4: 我说，就凭你这小嘎嘣豆，个还没枪高呢，就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
1: 电线杆子倒高，杵在那死木头一根儿。
5: 冬天热是夏天凉，见了老头叫大娘，大哥你说话不在行。哎，骆驼虽大上不了树，猫儿虽小能上当。这么多小事最亲近，不叫小事拉人心。哎，别看我们嘎子年岁小，参加八路有决心是有决心。
6: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8: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9: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10: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11: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6: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 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7: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8: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对，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2: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6: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13: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硒

0: 其初乳糖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存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1: 大家好，我是脱氧子富硒。

0: 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伊犁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咬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2: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5: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 哪怕您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

0: 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脱仙子复吸搓出脱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儿子，当八路可艰苦啊，冲锋打仗是家常饭，行军跑步是喝凉水啊，你行吗？
5: 那怕什么，老朱叔跟我说过，八路军呀、啊、就是不怕苦。
6: 不怕苦是不怕难，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弟兄的钢铁汉，打不垮是拖不烂，分对了无意打扫荡，坚持在是弟兄大平原。水连水是山连山，军队人民心相连，军队人民团结的紧，团结的力量大如山，海可枯是石可烂，集中永远变不了天，艰苦奋斗一年多，岗楼拿起了大半遍，人民武装要扩大，哎，要学嘎子把军摊的把军摊。啊！趁热打铁再努力呀、啊，翻过高山是冰川，军民拧成一股劲儿，眼看东方亮了天，眼看东方亮了天。
4: 啊！哎，嘎子，你不怕苦，这行。可你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你有什么能耐？
5: 我会覆水。
4: 还有呢？
5: 会上肉。
4: 哎，嘎子，光会覆水上树那怎么行啊？当个侦察员可不简单呐、啊。
5: 那你会什么？
4: 那我会什么？好，来，咱们试吧试吧。哎，白干二两，母鸡肉一大盘，酸辣汤一大碗儿。哎，
7: 这是干什么的？
5: 当官跑堂了呗。
4: 怎么样，嘎子，你行吗？
5: 这个呀，我也能行。
6: 哎哎，说能小是就能小，嘎子本领真不小，下水好比哗哗的大蛤蟆，上树赛过喵喵的小狸猫，倒刺那翅膀的特后带，差点活捉罗金宝，这差点活捉罗金宝。
4: 杨小根，
8: 哟，
4: 这通知各连准备转移。
8: 是。

哎，什么？

0: 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1: 啊？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0: 卖的也得问个价儿。
1: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哼！
0: 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啊。
1: 什么？
0: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看呢？
1: 我看你像八路。
0: 哦，
1: 啊，你是八路？
0: 你算说对
2: 了。哎，不要，听着饶命！
1: 八爷饶命！
0: 你不要怕，跟我们走一趟，就把你放回来。
2: 汉奸呀，可真胖，我两搂都搂不过来，舔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呀，呼哧呼哧的，哎，就像你们家老母猪。那家伙啊可真横，他说甭说吃你们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掏钱。说着说着呀就想掏枪，可是还没等他掏出来，老罗叔给我了个眼色，我就啪的一下把西瓜扣在他脸上。这时候啊我就用这个假玩意儿一下捅在腰眼上，不许动。哎，那家伙啊可真听命令，就乖乖的举起了双手。我就得了这个真家伙，看看吧，啊，大家都看看，这叫撸子，
3: 哇，
2: 真正的枪牌撸子，最棒的，一枪二马。哎，别动，这可是真家伙，走着活的不得了，捅眼睛，打屁股。同志们，目前形势很好。辛希拉，哎，不，希特勒，就是德国法西斯的头子，快要完蛋了。小日本也成了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的了。经验告诉我们，有三点：第一点是帝国主义，软的欺，硬的怕，只要你坚决的跟他干，就能把他打得稀里哗啦。第二点
4: 哥。

0: 场我们新参军的老战士，刚经过二里半的长征，呵，就在这儿做起总结报告来了。
1: 去，你忘了咱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动宣传，啊？
0: 好，这个小战士可是真不灵，长得两片巧嘴唇，出入宣传，气死个人儿！
1: 回来！别理他，咱们接着讲。第二点，
2: 哎，嘎子，区队长叫你呢。
1: 哎，等着，我回来再给你们讲。哎，快点回来！
3: 那位钟先生可真是英雄盖世，任凭皇军，不，小鬼子老龟田，怎样严刑拷打，他总是面带冷笑，不发一言，真是令人钦佩之至。
4: 以后还得请王先生多多照顾。
3: 是分内的事。我干这个北差事也是为了混碗饭吃，没法子。
4: 好，这样就好。我们也知道王先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以我们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3: 我一定尽力而为，我一定效劳，一定效劳。
4: 好吧，王先生，你先吃饭去，回头我们就把枪还给你，让你回去。行吧。
3: 是。
4: 小程，哟，带王先生吃饭去。
5: 是。
3: 谢谢。
4: 行吧。
5: 请。
3: 你好，你好。
4: 嘎子。
1: 报告。
4: 嘎子，这次你跟老罗同志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来，坐。表现得很勇敢，好好干，将来准能成一个好侦察员。啊，
1: 报告区队长，我还缴了支枪呢。
4: 是啊，我就是要跟你谈谈枪的问题。嘎子，咱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多地区都恢复到了五一大扫荡以前的局面。现在咱们一方面要开展武装斗争，还要进一步的来争取敌伪，所以你脚胖翻译的这颗枪啊，
1: 区队长，你是不是要收我的枪？
4: 嘎小子真有个机灵劲儿。咱们要争取这个胖翻译，让他给咱们做工作，把枪还给他，放他回去。
1: 我不给，我还拿他给我奶奶和老叔叔报仇呢。
4: 报仇得靠大家伙儿，你一个人你扛上门大炮那也不顶用啊。
1: 那我要硬不交呢？
4: 嘎子，不许这样说话，你已经是八路军的战士了。
1: 那我以后再得了呢？
4: 那也得按命令办事儿。嘎子，
6: 这个嘎小子。

傻子同志，干什么？你有了真枪，把那木头的给我吧。去去，来不来让人家东西扫不扫？

0: 带头十件一个麻雷的，怎么样？给我看看。哎，那得换吧。
1: 换什么？
0: 换木头枪啊！
1: 啊，
0: 这是三没人敢的，放起来像爆炸一样，噼里啪啦咚，噼里啪啦咚，好不好？不换，咱俩打赌，你赢了枪是你的，输了根据归我。行，赌什么呢？上树捅老郭。不赌那个，咱俩摔跤。
1: 摔跤？
0: 不敢、啊。来嘴，来攻，来攻，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掉。
0: 走。
3: 老大，他随便拿，
4: 随便的。
3: 哎，你快来，他开始睡觉了。后面使劲啊，后面背口袋，鸡巴帽使劲，鸡巴帽使劲，
2: 后面使劲，后面使劲，后面使劲，
3: 鸡巴帽使劲，鸡巴帽。
5: 算什么八路，你怎么能张嘴咬人呢？啊，回去检讨检讨。走走。
6: 咱们回家。

0: 这是怎么回事？
1: 你给我们家燕子，我告诉你。
2: 饿了吧？吃吧。把人烟筒给堵上了，也不是不知道，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可你算什么鱼啊？嘎鱼，浑身刺儿。吃了饭给老满叔赔个不是去。
0: 哎，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算了，孩子嘛，再说参军也没有几天啊。嘎子，吃吧。
1: 你还没给我枪呢，你输了，多少枪？谁输了？咱连一人输了一盆，你还摇一手呢，耍赖！谁耍赖了？你还耍赖呢？你耍赖！你耍赖！你耍赖！
2: 嘎子，输了就认输，可不行这样。
1: 不给我，谁也不给，那是老钟叔给我做的，不给不行，输了就得给，不给就不给，不给不行。
2: 嘎子，
1: 就不给就不给。
2: 嘎子，去，到他家做紧密去，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0: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1: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0: 没有老百姓，咱们能打胜仗吗？
1: 不能。
0: 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得对吗？
1: 不对。
0: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1: 是。
0: 吃饭吧。
2: 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
3: 哎，老龙回来了
2: 啊！
3: 怎么样？
2: 情况都搞清楚了。
3: 那个王三，你不错，没撒谎，情况说的完全对头。24团司令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2: 哦，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3: 有多少人？
2: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2挺歪把子。怎么样？
3: 到了对边的肉当然要吃，干！你先休息吃饭，我到连上去一趟。
2: 好。
1: 老罗叔，
2: 搞得你在这干什么？
1: 我坐紧闭呢。
2: 哦，
1: 我犯错误了。
2: 怎么了？
1: 我跟胖墩打架，把他们家烟囱给堵着了。
2: 嗨，你可真行啊！你发嘎都发到哪儿去了你？
1: 老刘叔，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2: 不行啊，你坐紧闭呢。
1: 你跟区队长好好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坐几天也没关系。
2: 不，哈哈哈哈哈哈！你这个嘎小子。

0: 师长，赶快打死战场，5分钟之内撤退。
1: 是。

0: 那他妈集合去，去队长，我也得了个活的。
1: 好小子，行。
0: 哎呦，
1: 刚子，你挂慌了。
0: 哎呦，哎呦，哎呦，
1: 没关系，没关系，
0: 哎呦，
1: 别怕，别怕啊。
0: 哎呦，他妈的，打打不好，炸了屁股。要怎么做呀？哎呦，哎呦，哎呦！
1: 嘎子，没伤了骨头，不要紧。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豪华店去休养，几天就好了啊。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5: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7: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8: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9: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

0: 玉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食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3: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5: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0: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10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宫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以前我三天两头去检测，现在有了宫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5: 上年纪啊，跟肠胃消。

0: 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2: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3: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0: 来，我看看。
1: 别看，别看，
0: 让我看看。
1: 别看，你看，哟，
0: 好啊，嘎小子又闹了一只啊。

0: 娘，
1: 哎，你们可回来了。
0: 大妈，
2: 哎，娘，看我们抓的鱼。
1: 好。嘎子，你看谁来了？
3: 嘎子，
0: 老老叔，你是来接我的吧？
3: 我顺路来看看你的。这是菜金和粮票。哎，嘎子，赵庄的炮楼叫咱们给端了。
0: 真的？
3: 这是区队长给你带来的胜利品。
0: 晕，这是鬼子给咱们送的礼。接着。老叔叔有消息吗？
3: 还压在柳林镇呢，区队长正在想办法救他。
0: 那我跟你走吧，你看我一定好利索。
3: 不行，我还有任务。等我回去告诉区队长派人来接你啊。
0: 嗨，
4: 这小子就是不安心啊，前几天嘴还一瘸一瘸的，就想走。
3: 哦，你一定要听大白大妈的话。
0: 哎，
3: 大白，我要走了。
1: 哎，不，不行，吃了饭再走。
2: 吃我们抓的鱼。
3: 不行啊，我还有任务。
0: 老叔叔，咱们部队现在在哪一带活动？
3: 又回到老满叔家一带了。好，嘎子，要好好听大白大妈的话啊。
0: 哎，
3: 小英子，大白大妈，
5: 哎，
3: 再见了。
5: 哎，再见，
2: 再见，
5: 再见。
3: 再见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5: 再见
3: 喽，
0: 再见，
5: 再见
0: 了，
3: 再见，
5: 再见。
0: 呵，小鬼子给咱们送的礼还真不错呢，大伯大妈，哟，吃啊。
4: 来，这些日子。咱们部队到处打胜仗，真是1943年换一大改变，太阳天地刚柔锻炼多满脸。
6: 小日本啊，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0: 有了咱们共产党八路军啊，小鬼子就得完蛋。
6: 那是。
2: 嘎子哥，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你想干什么？
7: 是啊，你那时候长大了，你想干点什么？
0: 我呀，先坐一回火车。听老公叔说过，那玩意儿气了咔啦，气了咔啦，呜，可带劲儿了。
7: 还有呢？
0: 还有学开小火轮。大白大妈，那时候啊，你们要下天津卫，我就给小火轮送你们，保险呀又快又稳当。
6: 好小子，有志气，不是火车就是轮船。
7: 哎。嘎子，你就不想干点别的了？
0: 哎呦，对了，还有一个最要紧的，我们区队长说要革命到底，建设共产主义。
2: 嘎子哥，那时候你住到我们家来吧。
7: 对，这儿就是你的家。
0: 我有家呀。
7: 家在哪儿呢？
0: 部队啊，部队就是我的家。我们家人呐可多了，有区队长、老罗叔、大个李、快板刘，还有杨小根。杨小根就是那个通信员，还有。我们还要把老公叔救回来。

0: 嘎子哥，嘎子哥，
1: 别叫他，让他多睡啊。
0: 哎，
1: 你挑水去吧，咱们该做饭了。
2: 满了，准是嘎子干的。
1: 对，这孩子真好。
0: 爹娘快来呀，爹娘，爹你看，这还有菜心和粮票。
1: 怎么回事？
2: 好小子走了
1: 啊！
2: 你看，这不是找部队去了。

0: 喂，站住！
1: 站
0: 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再不站住，老子我开枪了！
1: 他妈的！老曼叔，
2: 怎么回事？
1: 白波追我！
2: 快，快进屋！是这儿，没错，走。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1: 出来，开枪了！
3: 哎呀，老总，什么事儿？
0: 小孩呢？
3: 哎，在屋里。
0: 叫出来，你去把他找出来。
3: 是，是。
2: 哼，哎，出来吧。
4: 干什么呀？
1: 妈的，
0: 不是小子。
2: 老总，我就这一个呀。
0: 混蛋，他妈老子我亲眼看着小八路跑你这来的。
2: 哎，老总，您不信您进去看看。
0: 我的，我是你去进去把他找出来。哎，你去把他找出来。
2: 哎，老总，没有您叫我上哪儿去找他啊？
0: 你他妈去不去啊？
2: 哎，老总，您不能打人吗？
0: 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1: 什么打你？我他妈打就是你，打就是你，我他妈打你
0: 怎么着？找出来，去，找不着你。
2: 哎，老总，
0: 你不听找不着，我就揍你，你听找不着。
2: 没有啊，你到底上哪去找？
0: 你听我找出来。
2: 哎，
0: 他妈的你，
2: 你讲理不讲理？
0: 怎么你？你听我找出来。
2: 我实在是没有吗？
0: 歇死你！
2: 这
0: 你我找出来打，去打他们！
2: 没有啊，
0: 揍你听不出不？
2: 哎呀，你们，
0: 哎呀，
2: 干什么？你不许动我的孩子！
0: 别动！走！
2: 你放心住，你放放
0: 放
2: 走！
4: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跟他们没关系。
0: 哎，我一看你呀，就像个八路，走，走，走！你，哎，你他妈的，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他妈咬人，老子枪毙了你！
1: 啊，别别。

0: 把它带回去。这个，
1: 哦，
0: 啊，啊，走。
2: 胖墩儿，你过来，你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家，我去找队伍去啊。嗯

0: 你他妈真是茅厕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臭不臭呀、啊、他妈的小杂种，我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1: 报告队长，可别靠近他，这小子好咬人，你看这是他咬的。
0: 哼，咬人，你他妈是狗，呸，
2: 你才是狗呢，你是日本鬼子的骚狗。
0: 小兔崽子，你敢骂我。
1: 哎，爬下来。哎，干嘛你干什么你。哎呀，队长快起来，你看队长。
3: 喂，什么家伙。
0: 报告太君，抓了个小八路。
3: 喂，你的小八路。喂，你的八路的没关系，你的黄金的干活。哎，喂，你的他咋的哦、
0: 啊、太君，这小子王八吃圣陀，铁了心了，我看就给这个。
3: 哭了，他的死了死了，你不信。嗯，喂，小孩，你的黄金的干活，黄金他咋的有带有带的，来，有带有带。
0: 哎，
3: 哟西，
4: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您，说是柴布的。
5: 请，王先生，久违了，久违了。
6: 罗先生，哎，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请坐，沏茶去。
5: 是。
6: 请坐，请坐。来，请抽烟。
5: 请坐。
6: 哦，
5: 王先生，上次你帮了我们的忙，你真不愧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呐、啊。区队长叫我来看看你，顺便带一点薄礼表示谢意。
6: 不敢不敢，是兄弟分内的事情。上次我被你们俘虏了，虽然是当天放了回来，可是老龟田问了我好几次，差一点儿。
5: 叫王先生受惊了，
6: 说不上说不上。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5: 知道。
6: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5: 是啊。
6: 哦，
5: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
6: 哦，
5: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6: 是是，
5: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6: 是啊。
5: 这
6: 哦，请到里屋谈吧。
5: 好。

0: 你真当八路有功了啊，还得老子我伺候你。
1: 你别神气，你不知道你们是秋后的蚂蚱，没给钱蹦个头了。
0: 我怎么是，我说你真是吃共产红药了。
1: 你老实点，你没听说吧，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0: 这没事，我老子伺候你，你他妈也伺候老子。点上。
1: 好啊，我给你点上。老子伺候
0: 你。哎呦，我去，你张总理，你。

0: 站住！干什么的？
1: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0: 完了，关城门了。
1: 老总，您帮帮忙吧，我们这不容易啊。
0: 干嘛不走了呀？回去，明天再来。
1: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有条子，

0: 干什么的？
1: 报告翻译官，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条子。
0: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1: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0: 哎，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2: 是。
3: 你们是哪个村的？
4: 三十里铺的。
3: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4: 哎，
1: 快准备。
4: 好了，进，走了，走了，走，走啊！
5: 我
1: 老总，辛苦辛苦，
4: 没事没事，
1: 来抽根烟，抽根烟，抽根烟。哎呦，哎。

0: 娘的混蛋，太君，太君，八路军冲进万围炮楼，就打进来了。嗯，阿德玛林，
1: 集合，集合。
0: 快走，你不怕轻点啊？走。
1: 快走。不对。
2: 哎，太君。啊，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0: 炮区队长，罗排长叫我来报告，电鞭炮老李就拿下来了，钟连长也救出来了。好，你告诉部队，赶快按计划往纵深发展，从东边包围这岗楼。
1: 是，
0: 师长。报告师长，上岗楼里没有柴火，都准备好了。
1: 好，
0: 上。
1: 是，
0: 快快快！

0: 兄弟们，兄弟们，把火扇灭，把火扇灭。
1: 石队长，石队长，我把岗楼给点着了。
2: 好，
1: 中了，炸灭了，再炸灭了，不对，不对，不对。

0: 哎，怎么回事？怎么岗楼里面着火了？哎，还有人往里抱柴火。
1: 啊，真怪！
2: 打！给我扔手榴弹！扔手榴弹！

0: 太君，太君，太君，
1: 孙金，孙金，
0: 太君，报告太君，黄金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2: 不让，
0: 你打他！
1: 你看

0: 长，史队长，你看，
1: 嘎子，
0: 嘎子，嘎子，
1: 徐队长，报告徐队长，我把炮楼点着了。
0: 我的嘎小子！

0: 团长，你好！
1: 哎呀，兄弟长啊，你好，回来了！兄弟长，你们真行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0: 哎，这算得了什么？老鼠拖木锨了，大头在后边。
1: 哎，我们村的嘎子，
0: 嘎小子可真不赖，这次立了个大功啊！
1: 是啊，
0: 嘎子，嘎子。
2: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8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

0: 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 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0: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哎，
5: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3: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今天起，我发誓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宝啦。
1: 你们老虎功高啊，拔掉了咱们白洋淀最后一个大钉子。我们代表各村的乡亲们来给你们敬一杯庆功酒。
2: 好，谢谢谢谢大家，没有乡亲们我们也打不了胜仗，来咱们共同庆贺，大家一起喝一杯。
3: 铁子长，
4: 报告铁子长，我犯了个错误，上次打伏击我缴了一支枪，把它藏在村头的老窝窝里，现在我交工。
1: 嘎小子，我早就知道了。枪套呢？
4: 枪套？
1: 嗯，
4: 没有啊。
1: 打扫战场不彻底，下来。嫂子，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现在区队决定把这支枪就发给你用。哦，还要给你记一大功。
3: 经理，老中书，你看我们这个木头的找了个真家伙，现在可以收我当侦查员了吧？
5: 你已经是个侦查员了。
3: 你看。
1: 嘎子，
3: 大白，
1: 嘎子，
3: 出征大白，
1: 好小子，你真是你奶奶的好孙子。嘎子，
3: 老板叔，
6: 好小子，
3: 唱歌呢，嘎子哥。嘎子哥，我娘看你来了。
4: 大妈，
3: 嘎子，嘎子，哎呀，嘎小子，你怎么偷偷跑了啊？
4: 这里，
3: 哎，大娘给你做的鞋，试一试啊？
4: 不是，
3: 哎
4: 哎
3: 哎哎，大白，老爷，
1: 哎，好小子，
3: 嘎子，这就是我们的嘎子。
6: 嘎小子，
5: 哎，我不要，哎，不要，
3: 小伙子真家伙，是。经
7: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营养小博士，奶的产品有这么多，我该买哪个呀？
8: 彬彬爸爸，我先给你们讲讲奶类的营养吧，之后你们就会挑选了。
0: 嗯，
8: 奶类是一类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奶类的营养成分丰富，比例适宜，而且容易消化吸收。奶类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2 等，尤其是钙的良好来源。每100毫升牛奶含有104毫克的钙，儿童每天饮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获得1/3每天所需要的钙。摄入奶制品有利于增加儿童骨密度，促进骨骼健康。奶类品种很多，常见的有液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不同品种的奶制品风味不同，可以多品尝。
9: 那我要喝牛奶。
10: 我想喝这个。
8: 哦，乳酸菌饮料是乳饮料，它的主要成分是水，不属于奶制品。
10: 可是我喝牛奶肚子会不舒服。
8: 这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症。乳糖不耐受症指体内缺乏消化乳糖的酶，不能完全消化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所以出现腹胀、腹痛等症状。酸奶中含有益生菌，可以改善便秘和乳糖不耐受症。你可以选择酸奶、奶酪或其他低乳糖产品。儿童应该天天喝奶，每天达到300毫升的液态奶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早餐一杯牛奶，午餐加一杯酸奶。正常体重的儿童可以选择普通的液态奶，超重肥胖的儿童宜选择脱脂奶或低脂奶。运输不便的地区喝奶粉也是可以的。
0: 那我们听营养小博士的，开始采购牛奶吧。
11: 好耶！

0: 战斗，
1: 神兽合体。

网络科技发达，屏幕无处不在，神秘黑金通过屏幕将人变成黑士兵和机械兽。为了拯救人类，林聪率领神兽战队驾驶神兽金刚变形合体应对各种危机，破除网络恶习，真心温暖世界，在虚拟和现实中

0: 追寻黑金的真相。
1: 第21集，对战键盘侠。
2: 老白，你怪叫什么呢？
3: 我上传了全家福，这些网友竟然说我拐卖儿童。
2: 两个家长好丑，肯定是拐卖儿童。胡说八道！我这么帅才不是人贩子了。
4: 我们都把最爱的机油给小鸡皮了，看谁还敢胡说！
5: 竟然给婴儿喝机油，
6: 这是虐待儿童啊！
5: 快交出宝宝！
2: 咦，气死我了！我要和他们评评理！
7: 黑白怪，我们来了，
8: 小鸡皮，
9: 黑怪，这是抽风了吗？
10: 黑哥在和网络报名评理呢。
4: 凭什么说我们拐卖儿童太欺负人了？
11: 网络暴力也太可怕了吧！
12: 以暴制暴，还会让情况更糟糕。
4: 都这么久了，黑士兵还是没有增加多少。
13: 我看辉哥也没什么本事。
3: 你说什么？
4: 辉哥大人，
14: 大人，
4: 小贱没说您的坏话，只是说您没本事。
3: 凭你们的智商还无法理解我的计划，神兽战队，黑晶圆，万物同化黑晶圆，去吧。这一次。我的计划肯定万无一失。
9: 黑怪，你要冷静面对网络暴力啊。
2: 你们说的对。我要和他评评理。
10: 黑哥，算了，
2: 我要和他评评理，我要和他评评理。
10: 小鸡皮要被抢走，黑哥还疯了。网络暴力实在是太可怕了。
15: 黑怪可能被虚拟键盘控制了，
12: 恐怕又是机械兽在作怪。
7: 我已经锁定对方位置了，就在雌雄广场的网吧里。
11: 行啊，你
7: 大家马上出发。
16: 帮帮机械兽，还是你聪明，知道用网络暴力激怒人类。
4: 只要一还击，就会被键盘控制，再也离不开屏幕，只能等着变黑士兵。
17: 没有人可以抵抗网络暴力，只要冲动还击，就一定会输给我。
11: 又是你们在搞鬼。
16: 你们送上门来了。
7: 大家启动超能金甲，
18: 忍耐潜影，心似磐石，耐心金甲武装。

0: 王莫奇先生，他们就是破坏我们计划的神兽战队，你快去消灭他们！
1: 哼，用网络暴力伤害别人，我最看不惯了。
2: 小伙子，见义勇为很不错嘛。不过，先让我看看你有没有什么秘密。人肉搜索。原来你有个哥哥呀。我觉得你哥哥应该当灵犀超人，说是不是你使用了手段抢了你哥哥的机会？
1: 你胡说！
2: 那你说为什么是你当超人，而不是你哥哥当超人？快说！
3: 张力，别想那么多，打败机械兽要紧。
2: 哇，六个打一个，我好害怕呀！张力，你刚才不是还逞英雄吗？现在怎么当起缩头乌龟来了？
1: 谁是缩头乌龟？有本事我们单挑！
2: 嘿嘿，来呀，看看我们谁有理！
1: 来就来！
2: 张力抢了哥哥的机会，不配当灵犀超人！缩头乌龟，
1: 住口！我要和你评评理！
4: 张力，张力！
3: 糟了，张力和黑怪一样以暴制暴，也被虚拟键盘控制了。大家保持理智，别被机械兽激怒。
2: 不会被激怒，嘿嘿，哎，
5: 别白费力气了，我们是不会上当的。
3: 对，你的花招对我们没有用。
2: 不见得，看看你们身后。
6: 哎，竟敢说本小姐是猪，你才是猪呢！
7: 看我的千手键盘拳！
4: 哎，离我远点儿！
2: 接下来轮到你们喽。Hey! Yeah.

0: 就知道躲，有本事跟我单挑。
1: 哼，单挑，我们这么多人何必单挑呢？
2: 打群架都叫不到人。你是不是没什么朋友啊？
3: 你们欺负人，欺负人，欺负人。
4: 是不是很生气，很想骂我呀？那就快用虚拟键盘和我评评理呀。
2: 放弃吧，我们才不会中你的激将法。
5: 一粒雷霆破，
2: 宿舍
5: 群雄逐鹿。

0: 我的网络暴力攻击威力无敌，无人可挡。
1: 这样下去可不妙啊。黄明，专心神鹿军头炮。
0: 哼，躲过一次又怎么样？我的网络暴力可是无穷无尽的。
1: 你说的没错，但键盘侠也有弱点。
0: 进水了！
2: 我不是说。

0: 你当然不是猪了，你是母老虎。
1: 陈峰，
2: 陈峰加油，这是个减肥的好机会。
1: 看来无论是面对网暴还是面对燕子，理智才是上策。
3: 站着，
4: 新盆仔，
5: 神兽警示，
6: 神兽警示，
7: 网络暴力，网络暴力，好可怕，
8: 好可怕。
7: 键盘打下爱拼力，哪里有事就狙击，
8: 这可不好。
7: 恶言恶语乡里人，侮辱诋毁最害人。

0: 我们拐卖儿童太欺负人了。
1: 黑白怪发全家福被网暴，黑怪还被忽然出现的神秘键盘控制，原来这是辉哥的新计划。神兽战队找到捣鬼的网暴机械兽，却也陷入了网暴状态。幸好王明和叶辉保持理智，用智计解救了大家。
2: 第22集，鱼牛金刚信任为盾。
3: 哎呀，这么快就被打败了？
4: 还不是那个王明，要不是他，我早赢了。给我背化星，我要背化打败神兽战队。
3: 别让我失望。
5: 上吧，打败神兽战队。
6: 不好，
4: 这次谁也别想逃脱我的制裁。大家小心，
6: 大家召唤金刚。

0: 坚持住，我们肯定能打败网暴机械兽。
1: 又是你，你老是坏我好事，肯定不是什么好人。外星文明接触组织，嘿嘿，一定是勾结外星文明的叛徒。哎，大家快来看呐，摸鱼超人王民是勾结外星文明的叛徒。我本来是个人类，都是因为王民害我变成了机械兽。我好痛苦，大家要帮我主持公道啊！
0: 王民，你这个叛徒！我不是叛徒，大家误会了。
1: 这就是你坏我好事的代价。我要让所有人都加入网暴行列，网络审判。别白费力气了，乖乖接受网络暴力的审判吧。
0: 叛徒，叛徒，叛徒，叛徒，不能坐以待毙，必须想办法先出去才能澄清自己。快打我们，叛徒，
2: 来打我们，
0: 叛徒，
2: 叛徒，
3: 叛徒，
2: 叛徒，
0: 叛徒，
4: 王民，王民，我来救你。
1: 王民是勾结外星人的叛徒，理应接受审判。
4: 胡说，王民身为魔鱼超人，怎么可能是叛徒？
1: 哦，那你说大雄霸那次他为什么不在？为什么只有他王民总是缺席战斗呢？
4: 这
1: 我看他是趁你们战斗给外星人通风报信去了。
4: 不可能。
1: 那你说他去哪了？
0: 抱歉，我有秘密任务不能告诉你们。
5: 王民都到这种境地了，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1: 怎么样，我就说他是叛徒，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嘿嘿，
4: 就算王民有秘密那又怎么样？他是我们亲眼所见亲身相处的好哥哥，如果连伙伴都不信任还叫什么神兽战队？
2: 没错，我们相信王民。
0: 大家，
1: 你这么相信他肯定跟他是一伙的，你也给我一起接受网络审判。这招好厉害啊，把他们全关起来我们就赢了。
6: 但是一定要小心，别按到退出键，不然审判空间就消失了。
1: 原来是这样，网暴机械兽你要小心，别按到退出键。
7: 大家快找网暴机械兽身上的退出键，
0: 我们一定要救出王民和张力。
1: 休想。

0: 你们在这耽误时间，他们俩估计已经不行了。王斌，
1: 有我在，就别想伤害我的队友。对不起，我连累了你。
2: 信任伙伴，信息相印，这句话不是口号。是我的承诺。张力，互相信任就是我们的护盾。王明，我们一起突破。
3: 魔鱼金刚，
4: 鱼吸金刚，鱼牛合体。
2: 魔鱼金刚，太好了。
3: 合体又怎么样？ 给我审判他们！哎，暴力点，再暴力点！就是现在，
0: 不吼炮！
2: 你们都给我消失吧！
1: 射给我！退出键就在机。

0: 金狼弹轰。
1: 王明、张力，你们怎么样？
2: 我没事，这次多亏了大家。
3: 网爆机械兽，多行不义必自毙，快束手就擒吧！
4: 可恶！我要和你们同归于尽！
0: 不好，他要自爆了！
2: 林通，我们快六合起！
1: 可你们的伤，我们一定要阻止网络报应！
0: 好，

0: 家怎么办？肯定是抓起来了。
1: 威哥大人，威哥大人，威哥大人，你终于来了！网暴机器兽也被神兽战队打败了，
2: 意料之中。神兽战队，根据我的数据分析，你们的战斗力确实在网暴机械兽之上。但打网暴机械兽也消耗了你们不少能量吧？
0: 那又怎么样？我们还能打。
3: 能量不足20%。
2: 现在你们的能量应该只剩20%了吧？
4: 六合体能量是内部数据，你怎么会知道？
2: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可是情报大师。怎么样，现在和我一决胜负啊。
5: 现在能量不足，我们先撤。
6: 好。
1: 神兽战队逃走了，肯定是怕了威哥大人。
7: 威哥大人没我。
2: 这次就放他们一马，下次。
0: 神兽战队终于找到辉哥，展开决战。可辉哥怎么会有神兽战队的武器？不仅如此，他还用一段北斗星王的影像让林聪彻底绝望。北斗星王对林聪隐藏的秘密是什么？请看下集《辉哥的大数据》。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2: 爸爸真好。喂，
3: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2: 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2: 爸，
0: 来。
4: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

0: 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7月，2026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1: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0: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2: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3: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1: 广大科技工作者 是建设社会主义

0: 以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2: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3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4: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5: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4: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6: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4: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7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8: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处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3个目标。
3: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4: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 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信一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一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坐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1期临床。
9: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7: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10: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1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3: 连日来，我国西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11: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执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公众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今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2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做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2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0000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2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1: 一号到二号，以色列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十八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二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

0: 俄也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此前，美国方面宣布，相关方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以军随之从加沙地带撤离达成协议。俄罗斯国防部二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俄国防部还称，俄军二号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二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六个月增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今天日元汇率一度接近1美元对155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国土安全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类数据的月度新高。报道称，七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在拉萨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王军正讲话。西藏日报将发表社论《乘势而上，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二赛段展开激烈竞逐，车手们竞向高原，竞速激情，饱览山川美景和人文风情。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产生首枚金牌。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8月3号，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在拉萨举行，全会由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讲话。全会听取并讨论了王军正受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就决议草案向全会做了说明。

全会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注入了强大动力。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推动西藏各项工作发生积极可喜的变化。广大党员干部思想观念更加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需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民生福祉进一步增进，生态文明建设纵深推进，强边固防能力持续增强，全社会心齐气顺、尽足干事的良好局面持续巩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全会充分肯定自治区党委10届9次全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西藏工作全局，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特别是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全区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推进，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高质量发展底色更加鲜明，民生事业加快发展，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边境地区建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全会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紧紧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持续加强理论武装，锤炼党性修养，提高工作质效，纠治了一批政绩观偏差问题，增进了民生福祉，促进了干事创业，学习教育取得显著成效。全会强调，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开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加强党性锻炼，坚定理想信念，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扎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牢牢把握正确发展导向，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政绩观的重要内容，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自觉把本地区本部门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思考谋划推动，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发扬求真务实优良作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始终做到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努力把党中央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全会强调，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赋予西藏的重大政治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重要抓手。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把4件大事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一体谋划、一体部署、

一体推进，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努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全会强调，要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警钟长鸣，警惕常在，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持续深化反分裂斗争，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深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着力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全会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大力发展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资源加工、文化旅游等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力保障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统筹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有序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着力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确保经济发展当前有活力，未来有潜力。全会强调，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最大价值、最大责任、最大潜力，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加强生态保护修复与治理，持续推进以南北山绿化工程为重点的国土绿化行动，积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推进美丽西藏建设。全会强调，要深入实施新时代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坚持屯兵与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一体推进边境地区规划建设治理，坚持富裕边民和振兴边境有机统一，持续加强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着力推进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全会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和任务，对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强调要准确把握经济形势和规律，进一步坚定信心，主动作为，立足西藏投资拉动型经济趋情，落实好国家“十五五”时期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项目，积极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多渠道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切实兜牢民生底线，进一步增进民生福祉，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确保顺利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全会强调，要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提供坚强保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要求，切实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树立鲜明用人导向，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把善于抓改革、促发展、保稳定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持续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有效提升整体功能，更好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全面加强干部能力本领建设，树牢终身学习理念，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和各方面专业知识，持续加强实践锻炼，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做到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正视问题，能够解决问题，扎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入推进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广大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干事创业，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深入推进丰富同查同治，加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力度，持续巩固雪域高原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全会指出，开好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是全区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精心准备、周密安排，扎实做好会议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大会圆满成功。全会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

0: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恪尽职守，努力工作，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自治区党委委员出席会议，不是自治区党委委员的我区党的二十大代表、自治区省军级领导同志、自治区纪委常委、监委委员、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部分基层代表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出席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的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和区党委十届九次全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大家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本次全会精神，把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奋力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为新征程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奠定良好基础。
2: 区党委常委会工作报告战略高远、全面客观、求真务实、成绩斐然，充分彰显了十届区党委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忠诚，充分体现了夯实西藏长治久安基础的政治担当，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担当，办好民生实事的为民担当，推进全面依法治党的法治担当，改进作风稳抓落实的责任担当。
3: 工作报告呢，从十个大的方面实事求是的讲成绩，饱含了民生的温度，凝聚了奋进的力量。下一步呢，我们要继续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扎实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4: 成绩显人，鼓舞人心。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修复、生态污染还有固废处置，不断提升了综合治理的能力，是美丽西藏走上新的台阶。
5: 下一步，认真贯彻全会精神，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深入群众，做好政策宣传，用心用情服务基层，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自治区十次党代会以来，教育工作、教育事业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从就学入口来看，教育资源的供给显著提升；从教育的过程来看，教学的质量和育人的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从出口的质量上来看，我区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得到了有效的提升。
1: 今天的西藏欣欣向荣，生机勃勃，四件大事皆出丰硕成果，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与会人员表示，将以全会精神为引领，真抓实干，接续奋斗，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7: 上半年的成绩是非常亮眼，主要经济指标呢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我们三农工作呢有两项指标排在了全国的第一位。下一步呢，我们将呢认真贯彻落实好本次会议精神。一个呢是落实好惠农富农强农政策，千方百计地促进群众增收；二是呢，毫不放松抓好农业生产，提升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保供的水平；三是呢，因地制宜地发展好高原特色农牧产业；四是呢，学习运用千万工程，建好高原和美乡村。
8: 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坚决学习宣传贯彻好本次全会精神，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通过统筹战略规划、政策举措、重大任务、资源平台、科技力量、区域创新，进一步加强自治区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通过科技创新助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9: 明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将发表社论《乘势而上，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社论说，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是在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于进一步动员全区广大干部群众锚定目标、接续奋斗、奋力开创我区“十五五”时期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社论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之年，
0: 自治区党委十届九次全会以来，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坚决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0: 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回首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极不平凡的五年，四件大事纲举目张，四个创建引领全局。十届自治区党委历次全会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中心任务作出系统性安排部署，为推动新时代西藏工作提供了实践载体和具体抓手。社论说，行至半山不停步，船到中流当奋击。站在年终看全年，做好今年下半年各项工作，对于推动实现“十五”顺利开局至关重要。这次全会锚定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目标任务，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深刻分析当前工作与未来发展的时与势，从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进一步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做出系统部署，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牢牢把握正确发展导向，进一步坚定完成既定目标任务的信心和决心，保持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劲头，乘势而进、聚势成新，奋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迈上新台阶，以优异成绩迎接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召开。
1: 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开启第二赛段角逐，赛道串联高山湖泊、林海古村，一路尽览巴松措湖畔景致与工布乡村风貌。车手驰骋于风光廊道，在挑战自我的同时，沉浸式感受林芝山水魅力，一场速度、耐力与湖山美景相融的骑行盛会就此展开。
2: 这里是林芝第二赛段的起点巴松措景区杂拉沟，前面11.95公里呢是荣誉骑行路段，这段路程呢不计算竞技排名，属于赛事的体验式环节。这也是我多年报道跨喜马拉雅自行车赛事以来氛围最为轻松的一处起点，眼前风光旖旎，景色宜人，车手们已经整装待发，即将沉浸式的徜徉在这条道路上，希望秀美的湖光山色能带给他们别样的骑行体验。
3: Oh, it's so beautiful. I have never seen something like this. It's really charming, and yeah, I love being here. I will believe there will be really hard, a lot of attacks, and it'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race.
4: It's a very beautiful place. The mountains, like the snow-capped mountains. I think today we are aiming to get our two sprinters up for a good result.
5: 荣誉骑行就可以看一下风景，挺享受来这里比赛，就是挺特别的一个地方。希望可以有好点的表现。
6: 上午10:50，告别氛围松弛的荣誉骑行，车手迅速调整状态，正式开启第二赛段的征程。沿途村庄的村民伫立路边，以热烈呐喊为车手加油助威。
7: 欢迎来到我美丽的家乡，祝叔叔们比赛顺利。
6: 色彩斑斓的骑行方阵一路向前，穿梭在林海湖畔之间。赛程持续向前，赛道海拔开始起伏升降，车手不断调整骑行节奏，从容应对赛道带来的考验。
8: 沿途不断起伏的海拔不仅考验车手的瞬时爆发力，也对选手的适应能力提出不小挑战。我现在是在本赛段第一个冲刺点，此刻我们已经看到领先集团的车手正在奋力摇车向前，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看车轮碾过湖畔的风，在群山脚下写下新的竞速印记。
9: 昨天在那个巴河镇嘛，看了以后没看过瘾，今天又到这来看嘛，非常激动，都希望取得好的名次嘛。
10: 正巧碰到了这个自行车，也是非常激动的。我们来自深圳，听说这一次比赛由我们深圳队，等会呢我一定为我们深圳队加油鼓劲。我期待每个选手都能给出自己的最好的成绩。
6: 经过冲刺点位，车队继续向西前行，赛道沿途串联起多处桃花特色村落。桃花是林芝亮眼的文旅名片，得天独厚的桃花资源不断为乡村发展赋能。本次赛事把多个桃花村落纳入赛道，生动践行跟着赛事游西藏的发展理念。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林芝市工布江达县林泽村，我的身后泥洋河水奔腾流淌，从巴松措风景区石头大门一直到工布江达县城的这段赛道，沿途能够依次邂

后林泽村等六个以桃花为特色的村庄。每到春季，这条线路沿途繁花漫道，桃花灼灼，风景格外动人。今天，这里的村民齐聚路旁，热情呐喊助威。

0: 响的歌声，一场短暂的相聚，把竞技赛场的拼搏、高原乡村的温情紧紧连在一起。休整过后，车手们又将踏上新的赛道，继续驰骋在喜马拉雅的山水画卷之中。
1: 8月4号上午9时30分，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三赛段拉萨绕圈赛将鸣枪开赛。届时，总台体育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客户端和西藏卫视西藏影视文化频道、珠峰云客户端及西藏广播电视台所属新媒体平台将对赛事进行全程直播，敬请关注。今天下午，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台球项目华彩台球个人赛决赛在日喀则举行。决赛现场气氛紧张，两名运动员攻守交替，沉着应对。最终，沙南市代表队普布次仁夺得金牌，也是本届运动会产生的首枚金牌。
2: 能够拿到本届全球运动会第一枚奖杯，我心里面特别的激动。为了这次比赛，我也准备了很久。今天对手的发挥也十分的出色，接下来我也会坚持这项运动，享受台球给的乐趣和快乐。
1: 台球作为深受我区群众喜爱的大众体育运动，首次被纳入本届自治区运动会竞赛序列。随着华彩台球项目比赛结束，斯诺克个人赛将接续开赛，该项目的另一枚金牌也将进入角逐。
3: 台球项目是本届运动会最先决出金牌的项目，全体裁判员严格遵守竞赛规程，公正公平的执裁，也希望更多的群众积极投身全民健身，感受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
4: 2号，我区首部洛巴族主题原创舞剧《与太阳共舞》亮相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剧目以雪域高原的壮阔山河为叙事底色，紧扣《与太阳共舞》的精神内核，将扎日山脚下一个民族与时代同享同行的壮美画卷在观众面前徐徐铺开。从山林间流传的民族故事到生活中的奋斗场景，洛巴儿女守卫家园、向阳而生的模样，深深烙印进了观众心底。
5: 演出很精彩，演员们跳舞很好看，服饰也特别好看，我学到很多民族文化，今天觉得特别开心。
4: 舞剧巧妙融合洛巴族传统民族舞蹈与现代化舞美光影技术，全体演职人员历经数月闭环排练，反复推敲动作，攻克演绎难点，最终以饱满的状态完成了舞台呈现，为本届西藏文化艺术节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6: 洛巴族的舞蹈风格跟以往跳的这种舞种还是有点区别。我这个角色是叫达莽，对他的理解是比较刚性一点，对于自己来说还是稍微有点压力。
7: 通过男女主角以及尼卡部落里面的一些角色的人物命运故事，展现洛巴族在祖国怀抱中新生的社会历程，以肢体叙事，以真情铸就，礼赞洛巴儿女扎根雪域，守护疆土，以及代代戍边向阳而生深厚的家国情怀。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截至7月31号，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发送旅客超216.2万人次，累计发送货物达264.9万吨，呈现客货两旺的发展态势。
1: 近日，拉萨市绿色工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大会在墨竹工卡县举行。会上，为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西藏大学、西藏职业技术学院3家理事长单位进行了授牌。下一步，该共同体将持续聚集龙头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等优质资源，深化产教研融合，精准对接产业人才需求，共建高原绿色工业新生态。
4: 近日，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文旅赛事初赛开赛，赛事覆盖日喀则市18个县区，评审团将对征集到的民族服饰作品及文创设计成果进行综合打分，评选出的优秀作品将纳入市级文创资源库，后续通过文旅网点电商平台推向市场，助力本地特色文旅产品破圈传播。
1: 近日，纳曲市索县开展了为期10天的电商直播技能专项培训，课程以理论加实操的形式开展，为牧区群众就近就业、自主创业、推广本地特色农畜产品夯实基础。 一号以奋进十五五星征程、文旅赋能普星篇为主题的2026库拉港日文化旅游节在山南市洛扎县开幕。此次旅游节将依托洛扎边境风光与民俗资源，深挖文旅优势，延伸产业链，有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4: 骑行最美公路，环抱喜马拉雅。在今天的赛道上，巴松措见证了选手们的拼搏与汗水。
1: 车轮驶过，速度与激情融入天地壮阔，一动一静相映成趣，构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绝美画作。
4: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欣赏比赛的精彩集锦。

0: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策马开跑，挥鞭赶超。8月10号，2026纳曲驾轻赛马节，燃爆羌塘，邀您登场。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
3: 路用。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4: 门槛要结束了，
5: 这网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来看天气。明天在拉萨要进行跨洗自行车赛第三赛段拉萨绕圈赛。那么预计明天呢，拉萨市区雷阵雨转阵雨，气温11到24度，雨天道路湿滑，对骑行呢会有一定的影响。另外呢，准备前往现场观赛的群众一定要备好雨具，穿戴防风外套，注意防风防雨。再看一下天趋势，预计今天夜间日喀则拉萨山南和林芝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昌都南部、东部、纳曲西部和阿里有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明天白天，日喀则、拉萨、林芝和山南依然会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昌都、纳曲和阿里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那么受降雨天气影响，从今晚到明天，日喀则大部、山南大部、林芝大部、昌都南部以及拉萨中西部还有嘉里一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将会达到较高级别以上，需要加强防范。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雷阵雨转阵雨，11到24摄氏度；桑朱子区大雨转小雨，11到20度；港巴小雨，7到16度；萨嘎中雨转小雨，7到16度；乃东区中雨转小雨，12到22度；琼姐中雨转小雨，11到22度；贡嘎小雨，12到20度；巴以区阵雨，13到25度；墨脱小雨，21到29度；朗县小雨转阵雨，12到26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9到28度；芒康小雨转阵雨，8到18度；江达阵雨，6到26度；色尼区多云转雷阵雨，5到17度；尼玛多云转阵雨，8到17度；索县多云转阵雨，6到20度；格尔小雨，8到22度；普兰小雨，9到21度；措请小雨，6到14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3: 这是融化的融，
4: 这是融合的融。
2: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5: 这个是酥油。
2: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6: 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7: 徐副市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呀。
8: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9: 几乎是河南全省。
10: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只要我还是一天省主席，我就绝不会向共产党退让半步。
5: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2: 换袍
13: 还是中餐呢？

0: 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1: 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车旅游金。
4: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你这是打招呼啊？我还以为是响了炸雷了。
1: 我要不炸雷，得激醒你啊！
2: 我这个左臂啊，就是用来保天气的，只要这天稍稍一变，就用酸用它，我活动活动，不碍事儿。
0: 我看你啊，还是那个左呀，性子不对了，啊，老在左边出问题。
2: 左什么呀？这都越过头了。
0: 济南的电报看了吗？
2: 哦，看了。 我也正在琢磨这件事呢。从日军的态势看，他们是想隔断我们平原与山地的联系。他们从武汉地区调回了第27师团，再加上110师团一部，总共就有一个多师团的兵力。我预计他们会从平大谷向东西两翼展开，集中方面，120师已过了安国，不久就会和冀中军区会合，这样对敌的打击力量就会大大的加强，这都不会有问题。
3: 关键还是在济南。好，尽胡说。新上任的梅津求功心切，畏苦不肖，又像川岸文三郎一样，出动九路大军。他想一口把我们吃掉，可惜啊，这二郎未免有些自不量力。梅津每只狼。
0: 并不比川岸文三郎的牙骨好。现在，我们就要给他颜色看看，和他摆摆八卦阵，斗斗法。
2: 伯承他们的判断是有道理的。日军的先期进攻方向在我第159分区之后，以多路态势向阜阳河湾区圈内中心区域汇合，主要目标就是济南的南宫。129师正处于暴风雨的中心。
0: 是啊，形势险恶。目前，敌相继占领。
2: 树路、宁晋、赵县、藁城、晋城、栾城、武义、衡水、泾县、阜城，对南宫的大包围已隐约完成。
0: 战术特征呢？
1: 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占领城镇以后，立刻留下守备部队，修公路、筑碉堡，建立西北政权。
0: 这是他们研究我们的游击战术以后采取的反制措施。
2: 没错。
0: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反制的措施。
2: 伯承他们已将区域内重要的城墙、公路、桥梁都加以毁坏，同时开挖了四通八达的平原壕沟，这样既能有效地阻止日军的大规模机械化部队的运动，又能有利于我们游击战术的发挥。
3: 这个方略是对的。
0: 伯承他们还提出前期作战要以阻止。
1: 是。
3: 刚才。 李达参谋长就这次反扫荡的作战原则和战术要求进行了阐述，我就不再重复了。接下来，我宣布我们六个机动集团的组成。第一集团由三八五旅、直辖纪律支队、东晋纵队二团、裴勇骑兵团组成，由谢福志指挥。第二集团由三八六旅。 直辖新一团、欧阳春支队、孙二虎新编三团、东晋纵队三团、程启光大队组成，由陈赓、王新平指挥。第三集团由轻纵一二团、24军分区部队组成，由陈再道指挥。

0: 的树有一片大树林，是部队隐藏的好地方。嗯，
1: 我们可以以主力一部，在分区基干部队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对敌人进行阻击和牺牲，把主力部队放在巨鹿和广东之间待机歼敌。如果敌人想要进攻巨鹿，那必须要先进攻邢家湾地方，我们要在这里昼夜不停地袭扰敌人，以拖住敌人。另外，从萍乡东犯广松和危险之地，就交给青州的一部阻击，尽可能拖延敌人进攻时间，明白了吗？
0: 明白了，保证完成任务。

1: 敌团处在核心位置，你有什么打算？师长，樊扫荡的具体部署，您和参谋长都已经明确了，我就不多谈了。我主要想说两点：这一呢，就是一靠群众；这虽然是个老话题，但是呢，老调咱还得重谈。群众情绪怎么样？不错啊。我走访了驻地附近的几个村庄，据村民反映，自从咱们来到济南，日本人。 只要是经过这一带，都向老百姓打听，八路敌忧，其状啊甚是恐慌，说明他们公开承认惧怕八路军，尤其是在南宫一带，那俨如太平盛世。有一次我在路上走，竟然碰到两顶红轿，锣鼓喧天，村民在操办婚事呢。
0: 我就上去问，我说你们不怕日本人吗？他们说，有八路军在，日本人哪敢来啊？这说明啊，我们的群众基础很不错呀。嗯，
2: 有了群众的支持，我们的根据地啊就有了坚强的靠山。
0: 我想讲的第二点啊，就是光依靠群众的支持还不够，在具体的作战中，咱们还是得。 方法得当，咱们只有打了胜仗，老百姓才信任咱们。嗯，到了平原以后，咱们给日本人干了几仗，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呢，战果不错，也因此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这一次不一样啊，这一次日本人倾巢出动，部队机动性强，又依仗着飞机、坦克这些重型武器。 这对我们来说，就更得研究研究怎么对付。哎，我是这么想的，比如说，在埋地雷、挖战壕这些事上面多下功夫。

0: 不过还得做，行，一天最少做50个。好，说到研制地雷，欧阳春以前在鄂豫皖时那是专家。
1: 对对对，
0: 这次来到济南，又请了2位治雷师傅，对吧？我相信啊，到时候应该能派上用场。
2: 欧阳春，你把你们的治雷成果给大伙介绍一下。
1: 战略进呢，我们把这个土质地雷啊进行了改进。 一共有3个方法可供大家借鉴。第一种呢，就是把普通的地雷改成化学地雷，也叫硫酸雷，就是利用硫酸和炸药混合以后产生的化学反应引爆的地雷。第二种呢，叫跳跃地雷，也叫跳雷，就是在一个竹筒或者木桶的底部铺上炸药，最上面放上一颗手榴弹，中间填充上锯末，引爆炸药以后呢，把手榴弹顶出地面，在半空中爆炸。 这样的话，敌人即便是卧倒都找不到死角。第三种叫石雷，咱们现在不是缺少钢铁吗？所以我们就想在石头上大做文章。在附近的采石场啊，我们请到了一个负责爆破的师傅，现在正在做实验。
3: 哎，这小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做实验？来得及吗？
1: 来得及。师傅说了，只要我们能找到足够硬度的石头，把里边搓空，填上炸药，再用石头堵上就可以了。
3: 这种雷制成以后，埋法也很讲究。我们梳理了一下，在日军有可能经过的道路上挖一个大坑，再铺上碎石作为伪装。等日军经过的时候，用电流引爆地雷，炸药爆炸以后，这个碎石的杀伤力就非常大。而且这种地雷还有一个好处，由于没有金属啊，小鬼子的工兵根本就探测不到。
4: 设想不错，应该行得通。
1: 是的，你放心，我肯定把它制成。 而且我们把这种地雷的名字都想好，就叫天女散花。
0: 好诗意的名字呀！好，
5: 天女散花好啊。

0: 哎呀，天女散花好，来来来，献花献花。美女，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哎，陈哥，你脚下抹油跑什么呀？
2: 他呀，冥顽不化，拿来。这呀，是我在延安开六届六中全会的时候，邓发同志送的两条，就剩这一包了。你呀，要想抽，我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2: 一个大胜仗。
3: 答应你，答应你。
1: 我要跟你说的也是这件事。你们所在的方向，日军主力对南宫早强一带采取联合行动，后方势必空虚，加上陈再道他们一直组织力量对日军进行沿途袭扰，给他们带来很大的损耗，这对你们无疑是有利的。你们一定要抓住机会，狠狠打他家。
4: 一定把他们挖的大小合适，然后把这土都弄出来。这个呀，要轻轻的放。同志们，去捡点树叶和树枝。

一定要隐蔽好啊，把它盖好，这样处理一下。好了好了，都退后，退后，退后啊！

0: 回可有打鬼子的底气了，
1: 是是是，
0: 太感谢你了。

0: 主席，少奇来了，快坐，来坐，快坐，外边冷吧？变天喽！
1: 是啊，天要下雪，娘要嫁人，该来的总是要来的，有什么办法呀？
0: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闭幕了，他们确立了防共、限共、容共。
2: 反共的反动方针，我和老毛啊，也正在讨论这件事情。如果说在五中全会以前，国民党防共和限共仅限于在小的范围内，以零敲碎打的方式进行，那么在五中全会以后，他们将在全国范围内以全面系统的方式进行。我估计啊，要不了多久。
0: 他们就会掀起一股新的反共高潮。哎，就是攘外，必先安内的陈词滥调，兄弟戏于墙，外御其屋，国难当头。蒋介石不是从整个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出发，而是调转枪口打内战。真是亲者痛，仇者快。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装备远远强于我们，但是呢，我们也有优势。 那就是地域宽广、人口众多、机动性强，我们要充分地发挥这些优势，号召广大民众积极参战，以人民战争的形式将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可是国民党呢，规定各部队非因作战伤亡，不得擅自补充或扩编。
2: 可笑，这是国民党片面抗战思想在作怪。他是怕全国的老百姓都起来了，把蒋家王朝推翻。可是，他蒋介石想过没有？自开战以来，仅一年多的时间，北京、天津、上海、太原、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半壁江山沦入敌手。他蒋介石不得不流亡重庆，建立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可事实证明。

0: 实行片面抗战，仅靠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力量是无法挡住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还有更可笑的呢，五中全会他们还提出，由军委会划定作战区域和活动区域，各部只准在指定的活动区域执行任务，非军委会的命令不得越出活动范围。
1: 划地为牢，典型的划地为牢。这样一来，我各个战区如何配合作战？我们岂不是坐以待毙，等着被日寇分割包围，各个击破，逐个消灭？
0: 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他们还规定，八路军和新四军派遣游击部队，事先需请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军队的政训工作必须照军委会政治部颁布之宣传纲领及其他规定之政训工作办法实行，这实质上是剥夺我们部队的指挥权，改变我们部队的性质。
2: 即使这样，他们对我们还是不放心呢，还要军委会指定联络员来监视我们，防止我们在民众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防止我们和地方接触。 这简直是要把我们关在真空中。可我们呢，是人民的军队，离开了人民，我们就无法呼吸，无法生存。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还是那句老话。
3: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嗯，香城谷，对，就这个地方。孙团长，你熟悉地形，给大伙介绍介绍情况。
4: 好，根据我的了解，啊，这是一个带种的沙河古道，周边长满了红柳和野枣树，中间有一片洼地，西靠张家庄。 那是一道由西南伸向东北的大岔岗，长约两里半，沙高四五丈。东北三里是庄头村，正好与张家庄遥遥相对，将中间的洼地紧夹其中，看起来就像一个天然的口袋。
2: 这个口袋好啊！日本人在平原作战，仗着他们有汽车、机枪、小炮，见着八路军就追，尤其是受袭以后，那更是穷追不舍。咱们刚好。
4: 利用他这个特点，找好地形，打他个伏击。下面我再来说说周边日军的部署情况。离得最近的是威县，这是日军后方补给线上的重要据点，驻有日军十师团、四十连队的部分兵力，约有300多人。这是我们重点的引诱对象。如果能将他们成功的引诱到香城固这个口袋当中，那我们就可以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其他离得较近的衢州、广宗、清河等城镇，均没有日军的正面把守。
2: 其他地方的日军想驰援，都来不及。那你这么定了？
5: 打！
2: 那好，我看就补充团、新一团、688团，各抽调一部分兵力，不断的对威县日军进行袭击，直到把他们击怒，引诱出城。再派一个骑兵排，依托四周的村庄，向威县日军不断的进行侦察游击。
5: 目的就是一个把他们引进口袋。孙团
4: 长，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行不行？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
2: 王元春，
6: 走。
2: 你们支队负责设伏，你摆一个地雷阵，我倒要看看你们的地雷到底有多大的威力。放心吧，
4: 旅长，保证炸翻一大片。
2: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这不是咱们师长教导咱们的吗？走，看地形去。

0: 敌人跟上来了，看来伏击没有问题了。
1: 太好了！报告，
2: 师长，
0: 我们用敌情牌一路将敌人引诱出来，留下第十营团炸掉了他一个翻译官和指挥官，敌人恼火死了，被我们狂追不止，
2: 就怕他们不追。

0: 我马上就进包围圈，
1: 下本钱了，好，狠狠地打，打趴他。

0: 敌人的铁甲车的威力太大，日军要突围了，是不是把预备队全部养上去？
1: 让战士们冲上去，跟敌人搅在一块，让他们的铁甲车无法发挥作用。
2: 清除！
3: 是。

0: 师长，敌人在铁甲车的掩护下，还是跑了一部分。
1: 铁甲车跑了，不是还有那么多卡车吗？赶快打扫战场。
0: 是，赶快打扫战场。喂。

0: どこの部隊か詳細を調べさせろ。
1: はっ。
2: 我们击毙日军250余人，烧毁炸毁日军的卡车、铁甲车，一定会引起他们的疯狂报复。我们必须要采取主动措施。
3: 那咱就趁热打铁，再干他一仗。
2: 这可不是旗杆村，这是平原，一览无余。我们不能硬碰硬，要避其锋芒。你们看，
3: 这是魏营。
2: 没错，这也是日军第10师团和114师团的结合部。我们要利用暗夜穿过去，转移至馆陶以北、肩胛和冷关塞，让他们摸不清我们的行踪。
4: 同志们，停手！

快，快点！速度快点！

0: 向下就拉线，我好好的打。
1: 明白。
0: 陈少，来了。
2: 来吧，小鬼子，看老子怎么把你们通通炸毁！准备战斗。

0: 这个地方小了点儿，就委屈你了。
1: 是小了一点儿，不过还算紧凑啊。现在是特殊时期，比不了和平年代。只要是对抗战有利啊，就算再艰苦一些也没问题的。
2: 就连国民政府都撤离了南京，迁到重庆去了。
1: 你说我一个小小的省主席还有什么讲究啊？
0: 司令，您别看这个地方是小了点，可从风水学的角度来讲，这里可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呀。
1: 有啥说的？
0: 从大处来说，这里是丘陵边缘最后一处刚复起伏之地，而刚复起伏则是一处好风水最基本的依托。司令，您看，这个地方背靠山岗，面临水塘，往前则是一望无垠的大平原。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这样的风水是最适合于藏风纳气、蓄养天地之气的。
1: 那按照你这个说法，这个地方确实是块风水宝地，是吧？那既然是风水宝地，这个地方又出现过什么大人物，又有谁在这发迹过？我怎么就一点迹象看不出来？
0: 说到这风水吧，也要讲个因人而异。他们没有发达，那完全是怨他们投错了人家，生错了地方。
1: 啊，此话怎讲？
0: 判断一处地方风水好坏的先决条件，是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生存。舍此即无好风水可言。司令，您姓陆，名钟林，内含两个陆字，而陆来到这个地方。进可驰骋于平原，西可隐于水塘，宿可安于山岗。而此地山岗地势平缓，无连绵起伏之群山，如此即无需担心受到豺狼虎豹等猛兽的袭扰，又便于鹿的机动回旋，养精蓄锐，完全可以趋利避害。
1: 这还有啥说头呢？
0: 八路军在河北济南行署，驻地为南宫，冀中行署驻地为皇城，这两处地址的选择可是大有玄机啊，必定受过高人的指点啊。这南宫之宫是为皇宫，宫殿之宫，而自古皇宫皆面南，故南宫即为皇帝的居所。而皇城之皇是为黄色的皇，黄色乃为皇家专属之色，故皇城即为皇家之城。八路军在河北的势力能够发展得如此之快，正是因为他们选择了南宫、皇城这两处风水宝地，才使他们占尽了先机。不过司令您也不必多虑，咱们这个地方叫金家寨，金色更明亮更高贵，在气势上完全可以压倒南宫、皇城。司令您高居于此指挥调度，定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再对付起八路军来，那一定会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呀。
1: 只要是能压得过八路军，就算再艰苦一些也没问题。
0: 是
1: 委员长派我到冀省来当省主席，兼冀察战区的总司令，就是要到河北来开辟根据地，扩队伍。可是这里当地的老百姓都和八路军捆绑。

0: 济南的形势不容乐观呢。
1: 李座，河北陆中明来电说，目前河北的党务及各级政府组织均为中共所把持，各级群众组织如妇女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工人救国会，还有工商界救国会，也几乎为共产党所主导，请示日后党务工作及政府组织工作的有关办法。
2: 这个还要请示吗？你坐在那里等，共产党是万不肯交出政权和组织的。你告诉陆总理，融合军事政治要积极进行，绝不可有半点的迟疑和退让。至于组织方式嘛，可以因地制宜，分区督导统一指挥，不必拘泥形式。
3: 陆中林到河北后多次请示要调山东石友三到河北，石友三是原来西北军的重要将领，陆的部下，调去后怕他们势力做大，不听中央指挥啊。
2: 怕什么？就把石友三调给陆中林，让他也有力量去对付共产党。西北军早已分崩离析，他们各打各的算盘，就算是冯玉祥再度出山，也不能把他们拉到一起了。再说河北不是还有祝怀兵、张荫武和庞炳勋的部队吗？
1: 张荫武对付共产党的积极性很高啊，他现在已经来到重庆请求见您，见不见？
2: 这个张荫武，我知道他来找我干什么，他是不满足自己民政厅长的职位，想把陆中林河北省主席的位置取而代之，我就不见他了。你跟他是保定军校的同窗，你给他带个话，让他再有些耐心，我打之策有他在，陆中林是会有压力的。
1: 委座的意思我一定转达。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一只了。
7: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1: 徐副师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呀。
2: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3: 几乎是河南全省。
2: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4: 只要我还是一天生主席，我就绝不会向共产党退让半步。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探寻。

0: 让他再有些耐心。过大之策，有他在，陆总临时会有压力的。
1: 委座的意思，我一定转达。
0: 现在陆总临任用孙良成为游击总指挥，笼络了一些地方势力。你让他与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多联系，结成冀鲁联防，遏制八路军势力在山东、河北的扩大态势。这个沈鸿烈对付共产党还是很有一套的。
1: 好，我马上落实。
2: 这日本人来势汹汹，我们惹不起啊。
3: 司令，依我看，日本人应该主要针对的是八路军。您看八路军现在闹得有多凶呀，光襄城故意就干掉200多鬼子，这平时也不闲着呀，不是破坏公路铁路，就是炸桥梁、熄火车，就没见他们消停过。
2: 哎，我们总是说八路军有耳不及，可这现在看有耳不及的倒像说我们自己。
3: 按说在河北地面上国军队伍的数量也不在少数啊，有张英吾的民军、朱怀冰的94军，还有庞炳勋的第24集团军，虽说算不上老蒋的嫡系部队，但从战斗力方面来说也还不算弱，若真能精诚团结，对日寇也尚可一战。
2: 哼，我又何尝不想一战呢？啊，但你看看这几个人，个个心怀鬼胎，自己打自己的小算盘，哪个是省油的灯啊？又有哪一个能真心实意的听我的指挥啊？哼，我名义上是省主席、战区总司令，狗屁，孤家寡人呢。

0: 被日军占领，聚落共产党的势力太大了，只剩下一数路，虽然名义上还在我们手里，可是张英武、朱怀冰、庞炳勋为了抢夺地盘，均各自委派了县长，弄得一个县里竟然有三套人马互相打架，彼此掣肘。我想将军您要想改变河北的局势，必须从数路入手。
1: 请先生明示。
0: 司令，这数路顾名思义就是路被束缚住了，这个地名对您是最为不利的，要想解开束在鹿身上的绳索，您必须主动出击，采取手段拿掉其他的人马，换上您自己的人去当这束鹿县的县长，如此一来束缚在鹿身上的绳索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我们方可大展拳脚，以图其他三路。
1: 我明白了。
2: 自委任赵三全为河北省束鹿县县长，特此告示河北省主席陆中林。
3: 又换了。换县长了，
4: 又换了。
3: 写的啥？
4: 换县长了。
3: 换县长了。
4: 谁呀？
3: 赵三全。
5: 咱不是有县长了吗？怎么又冒出来一个？
6: 何止有县长啊！我没记错的话，这已经是第四个了。
5: 是啊。今年就光税就交了几窝了，这新县长上任岂不又得交一窝？
7: 家里都没米下锅了，哪还有钱交税？
5: 没钱？没钱他们说你破坏抗日，要打人抓人的。
6: 这赵三全是谁？
5: 别提了，他原来是新集区长，后来鬼子占领新集时当过维持会长，就汉奸一个。
6: 这汉奸也能当县长？
5: 还是八路军好啊，实行减租减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嘛。国民党倒好，三天两头换个县长来盘剥我们。
6: 既然他要来盘剥我们，我们就该把他给赶走。
5: 对，说得好。
8: 坚决反对汉奸赵三全当县长。
9: 坚决反对汉奸赵三全当县长。坚决反对汉奸。
8: 束鹿是中国的束鹿，不是日本人的束鹿。打倒汉奸赵三全！
9: 打倒汉奸赵三全！打倒汉奸赵三全！打倒汉奸赵三全！
8: 坚决拥护减租减息，抗战到底！
9: 减租减息，抗战到底！
8: 乡亲们，赵三全曾在新集给日本人当维持会长，是日本人的狗腿子。我们束鹿县。任何人都有资格当县长，唯独汉奸没有这个资格，对不对，乡亲们？
9: 对。打倒汉奸赵三全！
8: 赵三全的县衙就设在城西关赵家大院，跟我走，砸了他的县衙！
10: 砸了！
11: 砸了他的县衙！
9: 走！打倒！

0: 怎么了？说，
1: 有伙人，他们要闹事啊，说要砸
0: 什么？谁敢砸呀？
2: 快开门！
0: 你敢砸我？
2: 快开门！
0: 老子放了他！
3: 快开门！快让开！快让开！
0: 还不吃叫，
3: 反对！
1: 他来不及了！
2: 赵三全，你别跑！
1: 哎，你们手下留情啊！
4: 赵三全，你别跑！赵三全，你别跑！
5: 兄弟们，把汉奸赵三全的房子给我点了！
6: 报告，
7: 进来。
8: 师长、政委、参谋长，
9: 什么情况？
8: 陆仲林委任的树鹿县县长赵三全被张英吴、祝怀兵的特务煽动民众给赶跑了，赵家大院也被他们一把火给烧了。这个赵三全啊，幸亏跑得快，要不然不被他们打死，也会被打残。
10: 你说这个陆仲林，找什么人当县长不行，非找个汉奸去？可笑，可叹，可恨！
11: 哼，陆仲林、张英武、朱怀兵、庞炳勋这些家伙们，为了争地盘，四处委任县长和区长，有些县甚至有五个县长。这些县长们称王称霸，安置爪牙，搜刮民脂民膏，无恶不作。据说，有些县把未来50年的粮食税都预征上来了。好好的一个根据地，被他们搞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
9: 让他们闹吧，闹一闹才会有比较，才会让社会各界认清他们的丑恶嘴脸。我们的政策是向富户筹粮筹款，救济贫民，实行二五减租，减轻民众负担，组织民众起来对付日寇进攻。我们实施的是自卫与避难办法、空设轻移办法、防特防匪办法。我们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八路军指战员不贪污、不受贿、不敲诈勒索，公正廉洁，这些措施都赢得了根据地老百姓的深切拥护。这可不是他们挂个牌子、封个县官就能奏效的。
10: 可是他们不仅自己内部争斗，还把手伸向了咱们根据地，抢夺地盘，制造摩擦。
9: 这确实很讨嫌。前些天陆主任给我来电话，状告南宫县长赵鼎新纪念双十节大会迟到，写工作报告时没有将陆主席抬头令旗等问题，认为这是对他的不尊重，并以此为由提出撤换赵鼎新的县长职务。
10: 这个陆仲林也太蛮不讲理了吧，亏他还是个省长。
9: 我给他顶了回去。
11: 这些天他们一连制造了好几起枪杀八路军干部的惨案，我们都保持的克制，可他觉得我们软弱可欺。
12: 张英武还公开宣称八路军害怕统一战线破裂，我们是维护统一战线的，但是我们又不能软弱退让，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狠狠地敲打他们一下。
9: 政委说得对。

0: 总司令，咱们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呀！总司令，总司令，
1: 马已经备好了，鬼子离我们已经不到50公里，我们还是快走吧，再迟就来不及了。

0: 这些小鬼子真是太可恶了，一天安稳的日子都不让你过。这次鬼子出动了北京、天津、保定一带驻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冀中各县相继沦陷，冀南各地也岌岌可危。八路军各部也纷纷撤退，靠我们这点力量根本挡不住鬼子。司令。
1: 现在戍路、货路、涿鹿均已被日军占领，河北丝路如今可就只剩一个巨鹿了。要是巨鹿再落入敌手，则河北恐怕我们真的就再无容身之地了。以战局司令部的名义，给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发急电，让他命令他的部队务必死守巨鹿，违令者军法处置。
2: 是。
3: 师长，政委，陆中林来电。他说什么？陆中林是昏了头了，让我们死守巨鹿，违令者依军法律。哼，真是乱弹琴，连最起码的军事常识都不懂。我们打的是游击战，没有重武器，巨鹿怎么守？ 让我们挨日本人炸呀！不能按他的路子走，不能在一城一地中争得失，这对战略全局毫无意义。
4: 司令，司令，帽子！
1: 哦，司令，小心，小心！站住！不是你慌什么呀？快！
5: 李副官，出发！
4: 是，
5: 是，
4: 站，站。

0: 听说这个陆总司令迷信得很呢，这次来河北省还带了个算命的师爷，名义上是高参，其实啊就是个算命先生，他做任何事都要占卜。这次他把司令部设在了又穷又破的金家寨村，就是想用这金字招牌来压倒我们南宫的宫字和冀中行署皇城的皇字。陆中林的名字里有两个陆字，他认为河北有四个与陆有关的地名对他不利，巨陆是拒绝他，树陆是束缚他，货陆是擒获他，着陆是追逐他。他为了破这个局，迅速委任了一个树陆县的县长，我看这次他让我们死守巨陆也是这个思想在作怪啊。
1: 据侦查员报告，这日军还没到，陆中林就带着省府的一干人从金家寨村开溜逃跑，根本谈不上保护他的金字招牌。
0: 国民党任用这么一个人来领导一方抗战，这不是瞎胡闹吗？
2: 我们不能像陆中林那样，日军还没到就脚下抹油开溜，必须组织有效抵抗，迟滞日军的进攻。
3: 好，
4: 嗯，报告，
5: 讲。
4: 八路军的人在巨鹿附近和日本人干上了。
5: 知道了，这都跑了一整天了。李副官
4: 到，
5: 你带几个人到前面打听一下，看看是什么地方。另一个，让大队伍进村歇歇脚，搞点吃的。
6: 是，你们两个跟我走。
5: 是，
6: 大部队跟上。

0: 车，我殿后掩护。
1: 殿后，我们有经验，你先闯。
2: 铁屁股总不能让人一个人都当了吧？
3: 这次扔给我了，
4: 真有你的。
5: 行，站里给我汇合。
2: 走。哎，

0: 报告总司令，这个老乡就是这个村里的。
1: 老乡啊，这个村子叫什么村啊？
2: 叫断路头村。
1: 什么？断路头？
2: 对，断路头村。
1: 断路头啊，看来是非要我陆某的脑袋不成啊。你去吧，去吧，走吧。
0: 快走！
1: 通知部队，迅速通过。
0: 是。
1: 断路头，断路头，河北之大，难道真就没有我陆某的容身之地吗？

这惶惶如丧家之犬，何处是尽头啊？

0: 卦象如何？绝不会是大吉大利之想。
1: 大吉大利，司令，果然是大吉大利呀！我看你是在说梦话。
0: 从卦象上看，咱们布局要拨云见日，云开雾散，而且是逢山有路，遇水有桥啊！
1: 你说说，我们现在是要吃的没吃的，要住的没住的，已经走到绝路了，何来大吉大利之想啊？
2: 哎，司令，这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依，这天地万物之玄机，不是你我能猜得透的。
3: 总司令，好消息啊，鬼子撤出南宫了。
2: 你说什么？
3: 小鬼子什么都没捞着，撤出南宫了。
2: 那八路军呢？
3: 他们抵挡了一阵之后，也都跑到了广宗去。
4: 哈哈哈哈哈！你呀，真是神算呐！啊，调出小计，调出小计。
5: 好，通知部队，马上回南宫。
6: 是。
4: 这个陆中林腿脚还真挺快的，小鬼子前脚还没到，他却脚下抹油，跑得无影不踪。小鬼子后脚刚走，他却抢先返回了南宫。
6: 更可气的是，他们还恶人先告状。
4: 说我们一枪不放，放弃济南，不知去向，并因此为名宣布取消了济南行政总督公署。
6: 八路军总部来电指示我们，在济南的反摩擦斗争中，要坚持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伤政治立场的原则，避免与陆中林发生武力冲突。
7: 难道我们就让陆中林为所欲为？
6: 陆中林不要以为抢先占领了南宫，宣布取消济南行政总督公署，就能将我们赶出济南？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我们在济南的群众组织很好，很多群众组织盼望八路军走后，济南会落入日军的手里，所以纷纷向河北省政府和国民政府送呈请愿书，要求保留主任公署。
8: 对，我们正好顺应民心，抽调一个营的兵力，以保护陆主席的安全为名。

0: 我们要坚持统一战线的原则，又打击了这伙摩擦专家的气焰。
1: 委员长到。坐吧。诸位，今天我们主要讨论河北问题。瑞巴是河北的最高军事长官和行政长官，又是
2: 特地从那里赶来的，最熟悉情况，对吧？你先谈吧。是。诸位，目前河北的形势很严峻，主要是共产党在里边没起好的作用。日寇在扫荡济南之时，八路军的129师整个部队
3: 未放一枪，不战自退，弃城而逃。他们丢弃了夏津、高唐、永年、林清、巨鹿、南宫，而我冀察战区司令部经过顽强的抵抗激战，收复了南宫等地，并上报军令部同意，宣布撤销济南行政主任公署。这些工作都得到了河北人民的热烈拥护。
2: 但是，共产党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4: 诸位，你们都听到了，情况已经严重到如此程度，
1: 是下决心解决的时候了。河北摩擦正逐步的升级，
4: 陆中林不仅宣布取消 济南行政主任公署，甚至与石友三、张英武互相勾结侵犯我根据地，加上日寇推行的三光政策，河北局面可谓是前门啊，巨虎，后门防狼。我们处在虎狼的夹击之中啊！
5: 这只狼，它不敢惹老虎，但它敢吃人，到处惹事。不给他们长眼色看看，
4: 他们就会得寸进尺。对于那些积极反共的家伙，要给予他们狠狠的打击，让他们也规矩点。这些国民党顽固派还经常假冒八路军，他们四处抢劫、绑票、奸污妇女，蓄意败坏八路军的声誉。他们还四处造谣，说八路军没有弹药、不打仗，又没有粮食，就要垮台了，怂恿老百姓不要参加八路军游击队。 中央高度重视河北战局，专门来电，要我们坚持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蒋介石正在陕西武功县召开西北、华北事以上将领会，这一次他们不请我们了。据说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防共，陆中林、张英武等人恶人先告状，诬陷八路军不抵抗，搞摩擦。
2: 看样子，蒋介石是铁了心的，要和我们翻脸了。老彭啊，中央决定由你去一趟西安，和王明、林伯渠同志一起面见蒋介石。一方面要强调团结统一的必要，另一方面要斥责制造摩擦之害。中央还是诚心的希望能和平解决河北问题，特意指示说，
1: 为了保证谈判顺利的进行，可以做出较大幅度的让步，甚至放弃一些地区，也在所不惜。谈判我不在行，但为了大局，我会服从中央的决定，马上去西安。
6: 谭活路，谭长贵，杨荣活路，
1: 彭将军已经许久没有回湖南老家探望亲人了吧？府上的人可都安好？ 如有困难，我可以向生主席何健打个招呼，请他关照。
5: 承蒙委座垂选，我的家

0: 早被何建主席关照过了。哦，不仅我的父母被杀，连祖宗三代的坟墓都被他们挖了。两个弟弟因此流亡在外，不知所踪。
1: 不像话，不像话！这个事我万万没有想到啊！那我马上下令派人保护。
2: 往事俱往矣。
0: 我们不谈这个，也好，不谈也罢。
3: 委员长，不瞒您说，我这次是奉中共中央之命来和你谈河北问题的。
0: 我们还是谈谈河北问题。这个，冯将军，目前抗战正进入最艰难阶段。 国人必须要有坚定之信仰，抗战方能取得最后胜利。这就要求我们忠诚勇敢、吃苦耐劳，能随时为国牺牲。
4: 报告。
0: 进来。哦，什么事情？哦，晓得了。
5: 方将军，军委会有急事，我必须马上赶回去处理。飞机在等着我返渝，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
1: 好。
5: 程潜是国民党原老派，属于典型的中间派。我们去他那儿摸一下蒋介石的底，看看蒋介石敢不敢不顾一切的跟我们打内战。
1: 他要打内战，就得要踢开英美，投降日本，这步棋可不好下。

0: 进来，
1: 姚维请。彭将军，
2: 陈主任，
1: 你好，
0: 来，请坐。
1: 彭将军见到委员长了吧？
0: 见到了，没说起计划，他就回重庆了。
1: 大概是为了汪精卫的事儿吧。汪精卫认为抗日前景暗淡，主张和日本人议和。他已经离开重庆，从云南赴了安南，估计过些日子就会公开投向日本人的怀抱了。这势必会影响国内的一些主和派，弄不好啊，国民党将面临分裂的危险。
3: 什么主和？就是投降。
4: 有些顽固分子就是秘密的汪精卫，比公开的汪精卫还坏。陆中林、张英武就是这样的汪精卫，他们在河北做尽了坏事，破坏八路军的后方，日本人高兴得很呐。
1: 我们都忍一忍，相忍为国嘛。
4: 我忍，顽固分子不忍怎么办？
1: 我相信你们共产党是会有办法对付的，按你们的方针办，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4: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今天谁打响反共的第一枪，我必放第二枪，这叫礼尚往来。
3: 彭老总，刚才你火气怎么那么大呀？
4: 这火是要烧的，不烧打不退反共高潮。
3: 是要闹一下。程坚是国民党中间派的代表，他说放第一枪不对，但不反对我们放第二枪，这就等于中间派批准了反摩擦斗争，而且是武装斗争。
4: 看来这个侦查还是有价值。
3: 彭老总，你真是粗中有细呀。
5: 司令，委员长连着来了四道密电，责令我们务必要撤销冀中、冀南两公署。咱们如此行事，也完全是按照委员长的意思办的。我看下一步，咱们是不是应该坚持一下，也好静观其变呢？
6: 可是共产党在冀南的群众基础好啊，根本就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如果再坚持下去，恐怕会更被动。我看，我们还是先回蓟县金家寨吧。然后再想其他的办法
5: 也好。哎，对了，天水行营主任程潜是不是也来电了？
6: 何止是程潜来电，我的老上级冯长官也来电，责怪我不该跟共产党发生摩擦，还怪我不应该用武力限制共产党发展。
5: 难道让我们眼看着共产党的势力在河北做大而坐视不管吗？
6: 蒋介石、冯玉祥、程潜一人一个主意，此事我也难办。
5: 那司令您将如何处置啊？
6: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只要我还是一天省主席，我就绝不会向共产党退让半步，除非撤我的职。
5: 这。
3: 彭将军，这是50,000元，是我对你个人的一些薄谊。
4: 谢谢委员长的厚爱，这钱德怀不能要。德怀一家数代以劳动为生，献身为抗日军人，一切以国家兴亡、民族独立为己任，每月在八路军领取津贴足够生活，额外吃饭不能接受。
3: 我对你的家庭照顾不周，以至于算是个补偿吧。
4: 八路军将士在前线浴血杀敌，一时不济缺粮少弹， 主要靠缴获日军物资来维持。希望委员长能以抗战为主，给八路军师属发饷才是正道。
0: 哎，这是另外一码事。
4: 德怀是共产党人，绝无爱财之意。
0: 那好吧，
4: 我此次来是代表中共中央和委员长谈河北问题的。
0: 你等一下。

0: 来，先看看这个，
1: 这是张银吾和陆宗林他们给我的。据他们反映，这是你们八路军115师和129师假借抗战之名，扰乱冀中冀南行政系统，破坏团结抗日局面的。
2: 他们这是捏造事实，诬陷八路军，是恶人先告状。
1: 白纸黑字的材料，要比喊100句冤枉是更有说服力的。
3: 副院长，你看看这个，
2: 这是委员长秘密下发，明确提出要对付共产党的文件。陆宗林他们就是根据这两份材料而实行的。
1: 哎，不要相信这些个东西，这是有人故意挑拨离间，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
2: 委员长，你是不是还下了4道密令，要陆宗林取消冀中、冀南行署？
1: 你是我的部署下级，怎么可以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呀？
2: 委员长，我这么跟你说话，就算是客气的。如果您这样做了，那就是在反抗日统一战线的船，将来会成为民族的罪人。
1: 你
2: 告辞。

0: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来电，命令太南、太岳的八路军一律撤至白泾路以东、韩城路以北。我们该怎么办？
1: 没有怎么办的问题啊，我们就按中央的指示办。中央已经定了调子，坚持抗战，反对的。

历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在时光的长河中，澜沧江的流水不断拍打着岩井的岩壁，泪乌旗的狼都草周而复始地在风中摇曳。在昌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生活肌理中的血脉。从纸张到绘画，从香气到美食，无数匠人让千年智慧在当代依然鲜活。纸是文明的载体，画是文化的具象。在昌都，藏纸以高原植物的坚韧承载记忆，唐卡以绚烂色彩勾勒情感，二者如同经纬，编织出非遗文化的瑰丽图景。时近夏末，昌都市泪乌旗县的山野仍满是葱茏，野草丛中狼毒草正蓬勃生长。这种在高原严酷环境中扎根的植物，即将在匠人手中完成一场非凡蜕变，成为承载千年文明的藏纸。2019年，泪乌旗藏纸制作技艺被列为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57岁的次仁旺嘉，正是藏纸制作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他的家乡甲桑卡乡是狼毒草生长的绝佳之地。夏末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刚洒下，次仁旺嘉就带着家人沿着蜿蜒山路进山采挖狼毒草。很快他们发现了狼毒草的踪迹。他手持采挖工具谨慎操作，生怕伤及珍贵根部。狼毒草属瑞香科，自带药性，用它做的藏纸能天然防虫，实现千年不朽。采挖后，家人会将土壤回填，既保护土地，也为狼毒草下次生长留足空间。太阳渐渐升高，在云卷云舒间，今天的目标终于达成。背着满满的收获，大家踏上了回家的路程。而接下来更为复杂的造纸工序即将在他们的手中一一展开。将采集回来的狼毒草放入盆中，仔细的清洗后切除掉狼毒草的叶子。清洗完毕后，再将狼毒草的根上面的表皮仔细去除。这些粗糙坚硬的外皮不利于纸张的成型。接着将去皮后的狼毒草的根放入特制的石台上开始捶打。纤维在反复捶打下逐渐松散，

接着，在妇女们灵巧的双手中，狼蛛草被极为细致的一丝丝撕扯开来后，再进行一次仔细的清洗，以保证这些原材料不含一丝杂质。随后将狼毒草丝在沸腾的陶罐中蒸煮五小时，水蒸气裹挟着植物清香弥漫开来，狼毒草纤维也彻底软化。随后是二次捶打，两小时后木质纤维融合成绵密状态，还要精确称重，按比例加入清水，在搅拌桶中反复搅拌，最终化为细密纸浆。而接下来的超纸工序更是对经验的极致考验。四人旺家将超纸矿平稳浸入水中，排去气泡，再把纸浆均匀倒入矿内，力度角度稍有偏差，纸张就会变形。他向经验丰富的航海家感知着水与纸浆的微妙互动，在与家人协调一致地抬起超纸矿，待水分排出，一层薄如蝉翼的湿纸便展现在眼前。在高原强烈阳光下，湿纸晾晒四小时后逐渐干燥，但此时的藏纸仍显粗糙，若想用于书写或绘制唐卡，还需其他工序。锅内烧水，依次加入白乳胶、小麦粉、牛皮胶，搅拌熬煮。历经20分钟的熬煮后，锅内原料变得浓稠，随后将它们均匀地刷在藏纸表面，在历经阴干和打磨后，一张原色的藏纸才算做好。如今次仁旺家已带出10多个徒弟，随着他的坚守，狼毒草在高原摇曳，而藏纸制作这门技艺也在时光里扎下了根。当玛瑙打磨时，在藏纸表面留下最后一道光滑印记，对于丁青县的东朵象雄画派而言，一张质地坚韧、千年不朽的藏纸，就成为了承载矿物颜料、延续绘画生命的基石。作为成都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象雄唐卡代表性传承人，56岁的罗布玉家一生都致力于唐卡绘画，更将自己精湛的唐卡技艺无私地传授给了400多名学生。作为唐卡色彩的源泉，唐卡颜料必须全部由天然矿石研磨而成。这些颜料在画师们的手中经过勾兑调色，绽放出无穷的色彩，为唐卡注入了绚烂的生命力。除了颜料的考究，只有笔尖精细无比的画笔，方可使矿石颜料呈现出细腻且精确的线条与色彩。而此类画笔的制作极为考究，罗布玉家恰是制作这种画笔的行家。上好的唐卡画笔只有选择动物毛发方可，猫毛就是其一。将上好的猫尾毛加以筛选，去除杂质，

0: 再放入特制器具，敲击数十次，用牛皮胶和香灰固定笔尖，最后修剪装杆。每一支画笔都要满足细如发丝、韧如棉线的要求。罗布玉家说，好笔才能画出好线条，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唐卡是匠心的创作，更是时间的雕琢。一幅唐卡光是线条的勾勒，就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而上色晕染更为复杂，将精心挑选的矿物颜料以细腻的笔触一层一层的涂抹，从底色到主色，每一层都均匀而饱满。同时需要根据画面的主题和氛围选择合适的色彩搭配，对于人物的画像会选用明亮的金色来突出威严，对于自然景物则会运用柔和的绿色和蓝色来营造出宁静的氛围。上色完成后便是细节的雕琢，在精细的画笔描绘下，人物的面部表情、服饰的纹理以及景物的细微之处一一开始显现。这个过程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专注力，往往要花费画师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而为了让学生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东跛象雄唐卡绘画的精髓，在唐卡绘画的每一个环节，罗布玉家都会让学生们自己上手操作，从下笔的力度到色彩的填充，罗布玉家都会亲自示范，用自己娴熟的技艺为学生们答疑解惑。也正是在罗布玉家这样工体力行的教导下，一代代唐卡画师才得以涌现。一幅幅东跛象雄唐卡才得以绽放出绚烂的光彩。丁青象雄唐卡以色彩勾勒传承，而昌都噶玛乡的噶玛噶吃唐卡同样延续着雪域艺术的基因。作为第十代国家级传承人，92岁的噶玛德勒大师以70余年耕耘沉淀的绘画理念成为这一画派的领头人。他们让唐卡这一独特的艺术始终在传承中生长，共同构筑起雪域艺术的璀璨星空。在纸与画的世界里，藏纸以坚韧承载记忆，唐卡以色彩传递文明，他们是昌都非遗中细腻的一面。而在昌都的另一片土地上，烟与火正以更贴近生活的方式延续传承，将达藏香制作技艺作为昌都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50岁的成来屈培正是这项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从小就跟随长辈学习藏香制作的他，依靠着娴熟的技艺和县政府的支持，创办了一家以江达藏香制作和传承为主的合作社。在电商蓬勃发展的当下，成来屈培也意识到了互联网所蕴藏的巨大潜力。为了提升社员收入，3个月前成来屈培专门让儿子次旺热丁去天津学习网络管理技术。今天次旺热丁学成归来， 还带回了一笔内地订单。而这一次，年轻的次旺热丁想要独立完成这批藏香的制作。江达药香的原料主要是珍贵的藏药和各种天然香料，每一种药香的配方皆不同，少则十几种，多则需要三四十种。而这些原料生长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采集难度非常大。年轻的次旺热丁经验不足，他必须得跟随父亲从采药学起。久负经验的程来屈培很快就发现了药材的踪迹。这种可以为药香提供丰富的挥发油的药材，名为甘松，是制作藏香不可或缺的药材之一。有了父亲的引导，次旺热丁也很快找到了更多的甘松。四个小时后，所需的甘松终于挖够。
1: 香啊！
0: 而接下来的制香才是难题。江达药香的配方比例十分讲究，不同的原料需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调配，这个过程中需要精确计量和称重，以确保药香的成分比例正确。随后将各种药材和香料在石臼内打碎后碾磨成粉，接着将碾磨好的药粉在特制的工具内摇晃过滤后放入牛皮袋中包裹。加入清水，经过反复的揉搓后成为香泥。接下来再将香泥放入模具内挤压，药香就可成型。
2: 又挤不出来了，真的是。
0: 但这一次，年轻的次旺热丁在这一步却始终挤不出合格的形状。而在父亲的操作和指导下，香泥经过重新的调配后，次旺热丁终于挤出了合格的药香。五天后，次旺热丁制作的药香经过阴干后终于制作完成。
1: 哎，你好。
0: 他迫不及待地通过网络跟远在内地的客户展示着这次制作的成果。
1: 这就是我的爸爸，就是一直以来他就教那个怎么做藏香那些。这次的话也是有点难题，就是他父亲帮我们做的，父亲打个招呼。
3: 扎西德嘞。
0: 程来屈培也第一次感受到了网络的力量，他相信属于江达藏香的美好未来才刚刚开始。江达藏香的青烟里藏着程来屈培父子与自然共生的坚守，而在昌都类乌齐，仁增的藏香制作则藏着另一种高原智慧，同时对天然原料的极致运用。仁增则巧用牛粪，将当地这种独特原料化为清雅药香。也因此，昌都藏香的根在不同匠人的手中飘出同样绵长的传承味道。藏香的青烟里飘着高原药材与时光的味道， 那是烟所承载的非遗传承。

0: 而在澜沧江沿岸的芒康岩井镇，火正以另一种方式飘荡在浩渺山间。澜沧江自高原向南流淌，在芒康岩井镇流域，依山而建着3000多个晒岩架。这些看似像房屋又像农田的建筑，是当地延续了1200多年的盐田。这里产的盐，是成都调味江湖里的第一味，也孕育出了西藏自治区级非遗美食家家面。早上7点，天刚放亮，扎西央宗就约好了朋友去他家的盐田里购买这个月要用的新盐。在过去，往来盐田的运输只能依靠骡马，现在机动车也能走完绝大多数的路程。但为了不破坏生态，去往盐田的小路只能步行。芒康盐井能晒制出世界上颜色最丰富的盐，从白盐到红盐。而扎西央宗需要的白盐，是制作当地特色美食家家面的最主要调料。长达4880公里的澜沧江两岸，仅盐井镇产盐，这是大自然的恩赐。这些古老的盐井见证着历史，其中最古老的盐井已经有1300多年的岁月。制盐需要先从盐井中取出卤水，倒入盐田，经阳光蒸晒、风干，结晶成盐。如今的盐井镇大力开发旅游业，对于扎西央宗，他的追求则是利用当地特产的井盐，做出能让游客较好的家家面。
1: 哎呀，面可以吃了啊！开始吃面啦！
2: 开始吃面喽！
0: 加加面，顾名思义就是不停的加。加加面每次煮一大碗，装在小碗里，每个小碗也就一口，由服务员分次加。吃完一口加一点，一口一碗，而每吃完一碗，就要放一颗小石头作为计数，直到吃饱。目前最高纪录是174碗。吃家家面，吃的是一种休闲和娱乐。至于繁琐的服务，是表示对远方客人的欢迎。不过，看似简单的家家面背后，却是每一个盐井厨师几十年手艺的积累。对于一碗正宗的家家面来说，汤的好坏可以决定面的味道，熬汤的选材极为讲究。牦牛骨丰富了面汤的底味，浓而不腻，淡而有味。而新年腌制的腊桑香猪肉，则是岁月沉淀下的精华，与骨头同煮，既能安抚肠胃，也能抚慰心灵。配料也寥寥数样，姜蒜切末煮以去腥，而负责调和这一锅骨汤味道的，仅需一把当地的井盐。经历2个小时的猛火炖煮，

过鲜浓的面汤终于滚烫而来。在海拔相对较低的岩井镇，温度的提升让制作家家面的面粉选择似乎变得多了起来。扎西央宗自家的几亩小麦田虽然不大，却可以做到一年两收，成为了他制作家家面的法宝。自家生产的面粉加入菜籽油和鸡蛋后，韧劲更足。而碱水中的盐和碱激发蛋白质的活力，中和了面团的 pH 值，让面团变得微黄的同时也更筋道，更有弹性，也让面条在煮熟后不容易成坨，更适合家家面持久性的吃法。和好的面团在扎西央宗手中快速蜕变，把控力道感知切条，面团变成粗细均匀的数千根面条。清水下面，水沸三两分钟后捞出过量，不消片刻，一份地道的家家面便可做好。不同于煮面，捞面却是个技术活。捞面需要每一次都是刚好一碗，每一次一模一样，一口就吃下去。一口一碗的家面虽然看似繁琐，却是质朴的体现。而捞好的面条最终还需要与骨汤融合后，才能将高原的精华融入每一根面条之中，一碗家家面才算有了灵魂。成品的家家面只需点缀少许葱花，看似质朴，但味道却极尽鲜美。而想要品尝它，还需要遵循传统的规矩。一颗石子代表一碗面，每吃一碗面都要在碗边添上一颗石子，同时载歌载舞的氛围也能让食客吃得更加尽兴。一碗家家面，游客体验的既是美食的享受，也有着竞技的体现。而这样的传统在岩井镇已经持续了600余年。简约却不简单的家家面，是岩井镇关于当地味道调和的集大成体现。而精致却不繁复的吃面体验，点燃了食客的食欲与热情，将一碗面也调和得有了仪式感。它成为了一种情怀，一种体验，承载着高原的阳光、雪山的水源和藏族人民的热情，给予着向往着的人们无限的美好憧憬。当狼毒草蜕为百年不腐的藏植，当矿物颜料在画布上晕染时光，纸与画勾勒着藏东大地的岁月长卷，当藏香的青烟萦绕于山间，当家家面的浓香飘荡在闹市，烟与火是氤氲着日常生活里的烟火诗行，纸成岁月，香暖烟火，似乎在这里。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去除了北部外，其余大部分地方出现了降雨天气，其中最大的降雨量出现在浪卡子一带。未来三天，沿江一线和南部地区依然降雨明显。今天夜间，日喀则、山南、林芝和拉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昌都南部、东部、纳曲西部和阿里有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明天白天，日喀则、拉萨、山南和林芝一带依然会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昌都、纳曲和阿里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那么交通出行方面，从今晚到明天，区内的大部分道路沿线呢会有不同程度的降雨天气，尤其是南部的多数路段呢会有中雨。其中318国道日喀则段、562国道白狼至南木岭沿线将会出现大雨，雨天道路湿滑，影响能见度，建议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雷阵雨转阵雨，11到24摄氏度。桑朱子区大雨转小雨，11到20度。色尼区多云转雷阵雨，5到17度。巴野区阵雨，13到25度。乃东区中雨转小雨，12到22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9到28度。噶尔小雨，8到22度。普兰小雨，9到21度。芒康小雨转阵雨，8到18度。聂拉木中雨转小雨，10到15度。墨脱小雨，21到29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雷阵雨转阵雨，11到24度。扎什伦布寺大雨转小雨，11到20度。罗布林卡雷阵雨转阵雨，11到24度。羊卓雍湖中雨转小雨，6到15度。冈仁波齐小雨，9到21度。卢拉林海阵雨，13到25度。用布拉康中雨转小雨，12到22度。桑耶寺小雨，13到22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算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在拉萨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王军正讲话。西藏日报将发表社论《乘势而上，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二赛段展开激烈竞逐，车手们竞向高原，竞速激情，饱览山川美景和人文风情。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产生首枚金牌。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8月3号，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在拉萨举行，全会由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讲话。全会听取并讨论了王军正受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就决议草案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注入了强大动力。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推动西藏各项工作发生积极可喜的变化。广大党员干部思想观念更加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需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民生福祉进一步增进，生态文明建设纵深推进，强边固防能力持续增强，全社会心齐气顺、禁足干事的良好局面持续巩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全会充分肯定自治区党委十届九次全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西藏工作全局，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特别是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全区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推进，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高质量发展底色更加鲜明，民生事业加快发展，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边境地区建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全会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紧紧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持续加强理论武装，锤炼党性修养，提高工作质效，纠治了一批政绩观偏差问题，增进了民生福祉，促进了干事创业、学习教育取得显著成效。 全会强调，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开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加强党性锻炼，坚定理想信念，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扎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牢牢把握正确发展导向，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政绩观的重要内容，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自觉把本地区本部门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思考谋划推动，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发扬求真务实优良作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始终做到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努力把党中央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全会强调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赋予西藏的重大政治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重要抓手。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把四件大事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努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全会强调，要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警钟长鸣，警惕常在，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持续深化反分裂斗争，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深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着力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全会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大力发展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资源加工、文化旅游等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力保障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统筹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有序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着力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确保经济发展当前有活力，未来有潜力。全会强调，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最大价值、最大责任、最大潜力，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加强生态保护修复与治理，持续推进以南北山绿化工程为重点的国土绿化行动，积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推进美丽西藏建设。全会强调，要深入实施新时代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坚持屯兵与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一体推进边境地区规划建设治理，坚持富裕边民和振兴边境有机统一，持续加强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着力推进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全会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和任务，对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强调要准确把握经济形势和规律，进一步坚定信心，主动作为，立足西藏投资拉动型经济趋情，落实好国家“十五五”时期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项目，积极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多渠道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切实兜牢民生底线，进一步增 增进民生福祉，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确保顺利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全会强调，要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提供坚强保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要求，切实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树立鲜明用人导向，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把善于抓改革、促发展、保稳定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持续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有效提升整体功能，更好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全面加强干部能力本领建设，树牢终身学习理念，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和各方面专业知识，持续加强实践锻炼，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做到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正视问题，能够解决问题，扎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入推进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广大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干事创业，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深入推进丰富同查同治，加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力度，持续巩固雪域高原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全会指出，开好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是全区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精心准备、周密安排，扎实做好会议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大会圆满成功。全会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恪尽职守，努力工作，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自治区党委委员出席会议，不是自治区党委委员的我区党的二十大代表、自治区省军级领导同志、自治区纪委常委、监委委员、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部分基层代表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0: 出席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的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和区党委十届九次全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大家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本次全会精神，把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奋力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为新征程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奠定良好基础。
3: 区党委常委会工作报告战略高远、全面客观、求真务实、成绩斐然，充分彰显了十届区党委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忠诚，充分体现了夯实西藏长治久安基础的政治担当，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担当，办好民生实事的为民担当，推进全面依法治党的法治担当，改进作风狠抓落实的责任担当。
4: 工作报告呢，从十个大的方面实事求是的讲成绩，饱含了民生的温度，凝聚了奋进的力量。下一步呢，我们要继续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扎实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5: 成绩显人，鼓舞人心。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修复、生态污染还有固废处置，不断提升了综合治理的能力，是美丽西藏走上新的台阶。
6: 下一步，认真贯彻全会精神，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深入群众，做好政策宣传，用 心用情服务基层，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自治区十次党代会以来，教育工作、教育事业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从就学入口来看，教育资源的供给显著提升；从教育的过程来看，教学的质量和育人的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从出口的质量上来看，我区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得到了有效的提升。
0: 今天的西藏欣欣向荣，生机勃勃，四件大事皆出丰硕成果，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与会人员表示，将以全会精神为引领，真抓实干，接续奋斗，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8: 上半年的成绩是非常亮眼，主要经济指标呢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我们三农工作呢有两项指标排在了全国的第一位。下一步呢，我们将呢认真贯彻落实好本次会议精神。一个呢是落实好惠农、富农、强农政策，千方百计地促进群众增收；二是呢毫不放松抓好农业生产，提升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保供的水平；三是呢因地制宜地发展好高原特色农牧产业；四是呢学习运用千万工程，建好高原和美乡村。
9: 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坚决学习宣传贯彻好本次全会精神，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通过统筹战略规划、政策举措、重大任务、资源平台、科技力量、区域创新，进一步加强自治区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通过科技创新助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明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将发表社论，乘势而上，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社论说，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是在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关键时期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对于进一步动员全区广大干部群众锚定目标、接续奋斗、奋力开创我区“十五五”时期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社论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之年。自治区党委十届九次全会以来，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坚决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回首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极不平凡的五年，四件大事纲举目张，四个创建引领全局。十届自治区党委历次全会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中心任务作出系统性安排部署，为推动新时代西藏工作提供了实践载体和具体抓手。社论说，行至半山不停步，船到中流当奋击。站在年终看全年，做好今年下半年各项工作，对于推动实现“十五五”顺利开局至关重要。这次全会锚定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目标任务，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深刻分析当前工作与未来发展的时与势，从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进一步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作出系统部署，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牢牢把握正确发展导向，进一步坚定完成既定目标任务的信心和决心，保持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劲头，乘势而进、聚势成新，奋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迈上新台阶，以优异成绩迎接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召开。
0: 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开启第二赛段角逐，赛道串联高山湖泊、林海古村，一路尽览巴松措湖畔景致与工布乡村风貌。车手驰骋于风光廊道，在挑战自我的同时，沉浸式感受林芝山水魅力，一场速度、耐力与湖山美景相融的骑行盛会就此展开。
10: 这里是林芝第二。

0: 大赛段的起点巴松措景区杂拉沟，前面11.95公里呢是荣誉骑行路段，这段路程呢不计算竞技排名，属于赛事的体验式环节。这也是我多年报道跨喜马拉雅自行车赛事以来，氛围最为轻松的一处起点。眼前风光旖旎，景色宜人，车手们已经整装待发，即将沉浸式的徜徉在这条道路上，希望秀美的湖光山色能带给他们别样。
1: Oh, it's so beautiful. I have never seen something like this. It's really charming and yeah, I love being here. I will believe there will be really hard, a lot of attacks and it'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race.
2: It's a very beautiful place. The mountains, like the snow-capped mountains. I think today we are aiming to get our two sprinters up for a good result.
3: 荣誉骑行就可以看一下风景，很享受来这里比赛，这是挺特别的一个地方。希望可以有好点的表现。
4: 上午10:50，告别氛围松弛的荣誉骑行，车手迅速调整状态，正式开启第二赛段的征程。沿途村庄的村民伫立路边，以热烈呐喊为车手加油助威。
5: 欢迎来到我美丽的家乡，祝叔叔们比赛顺利。
4: 色彩斑斓的骑行方阵一路向前，穿梭在临海湖畔之间。赛程持续向前，赛道海拔开始起伏升降，车手不断调整骑行节奏，从容应对赛道带来的考验。
6: 沿途不断起伏的海拔不仅考验车手的瞬时爆发力，也对选手的适应能力提出不小挑战。我现在是在本赛段第一个冲刺点，此刻我们已经看到领先集团的车手正在奋力摇车向前，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看车轮碾过湖畔的风，在群山脚下写下新的竞速印记。
7: 昨天在那个八河镇嘛，看了以后没看过瘾，今天又到这来看嘛，非常激动，都希望取得好的名次嘛。
8: 正巧碰到了这个自行车，也是非常激动的。我们来自深圳，听说这一次比赛由我们深圳队，等会呢我一定为我们深圳队加油鼓劲，我期待每个选手都能给出自己的最好的成绩。
4: 经过冲刺点位，车队继续向西前行，赛道沿途串联起多处桃花特色村落。桃花是灵芝亮眼的文旅名片，得天独厚的桃花资源不断为乡村发展赋能。本次赛事把多个桃花村落纳入赛道，生动践行跟着赛事游西藏的发展理念。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林芝市工布江达县林泽村，我的身后泥洋河水奔腾流淌，从巴松措风景区石头大门一直到工布江达县城的这段赛道，沿途能够依次邂逅林泽村等六个以桃花为特色的村庄。每到春季，这条线路沿途繁花漫道，桃花灼灼，风景格外动人。今天这里的村民齐聚路旁，热情呐喊助威，把工布儿女质朴热烈的祝福送给每一位途经此处的车手。
10: 哪个广场的人都特别低呢，我能给他们特别低呢，搞不清楚。这里我这领队的经理呢，怎么样呢？我那都我这龙不赢的一种，天天呢，就在刚刚领他们特别低呢，但那时候情不意思呢。
11: 这也是我们家乡在外展示的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也想通过这次赛事推动文旅，带动老百姓增收。
4: 赛道沿着泥洋河蜿蜒向前，林海风光一路相伴，驶过湖畔林海与田园村落，车手向着工布江达县终点奋力进发。终点前路面开阔平缓，车手调整状态全力向前，道路两旁群众欢声阵阵，掌声不断，车手们相继冲过终点，顺利完成本赛段骑行。
12: 呀，赶过差不多没学，因为等待这个年头多久长呢？老大热心，大就一年没年了，才好几个月。他可能是来助援呀，那是什么那个对吧？该吃血的人了。
6: 他们非常努力，我感觉这样的赛事非常的精彩，然后以后有机会我也会经常来看的。
4: 林芝第二赛段完赛后，在终点工布江达县颁发了本赛段前三名，亚洲最佳个人白山领先选手，大中华最佳个人红山领先选手，最佳个人总积分绿山领先选手和个人总成绩黄山领先选手等奖项。接下来各参赛队伍将前往拉萨市继续进行第三赛段的比赛。
13: 道路非常的漂亮，整体的一个赛程路线考虑得非常周到，两旁的志愿者也为我们提供了保障，我觉得非常好。那我比较期待明天的拉萨吧，我也希望能站在布达拉宫下完成颁奖仪式。
1: Today I win. Good feeling. We have green GLG, second place in general classification. We good prepared before the race. We good training camp. It's feeling good. It's okay.
14: Really happy. My teammate came first, and

0: 首《魏家园》向阳而生的模样，深深烙印进了观众心底。
1: 演出很精彩，演员们跳舞很好看，服饰也特别好看，我学到很多民族文化，今天觉得特别开心。
2: 舞剧巧妙融合洛巴族传统民俗舞蹈与现代化舞美光影技术，全体演职人员历经数月闭环排练，反复推敲动作，攻克演绎难点，最终以饱满的状态完成了舞台呈现，为本届西藏文化艺术节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3: 洛巴族的舞蹈风格跟以往跳的这种舞种还是有点区别。我这个角色是叫达莽，对于他的理解是比较刚性一点，对于自己来说还是稍微有点压力。
4: 通过男女主角以及尼卡部落里面的一些角色的人物命运故事，展现洛巴族在祖国怀抱中新生的社会历程，以肢体叙事，以真情铸就，礼赞洛巴儿女扎根雪域，守护疆土，以及代代戍边向阳而生深厚的家国情怀。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截至7月31号，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发送旅客超216.2万人次，累计发送货物达264.9万吨，呈现客货两旺的发展态势。
5: 近日，拉萨市绿色工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大会在墨竹工卡县举行。会上，为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西藏大学、西藏职业技术学院三家理事长单位进行了授牌。下一步，该共同体将持续聚集龙头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等优质资源，深化产教研融合，精准对接产业人才需求，共建高原绿色工业新生态。
2: 近日，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文旅赛事初赛开赛，赛事覆盖日喀则市18个县区，评审团将对征集到的民族服饰作品及文创设计成果进行综合打分，评选出的优秀作品将纳入市级文创资源库，后续通过文旅网点电商平台推向市场，助力本地特色文旅产品破圈传播。
5: 近日，纳曲市索县开展了为期10天的电商直播技能专项培训，课程以理论加实操的形式开展，为牧区群众就近就业、自主创业、推广本地特色农畜产品夯实基础。1号以奋进15武新征程、文旅赋能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库拉岗日文化旅游节在山南市洛扎县开幕。此次旅游节将依托洛扎边境风光与民俗资源，深挖文旅优势，延伸产业链，有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2: 骑行最美公路环抱喜马拉雅，在今天的赛道上，巴松措见证了选手们的拼搏与汗水。
5: 车轮驶过，速度与激情融入天地壮阔，一动一静相映成趣，构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绝美画作。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欣赏比赛的精彩集锦。

历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发生和未发生的凝结成一颗坚硬的琥珀，在黑幕中闪烁，再也没有思念能穿透苍穹，只有浩瀚的空洞回响着琥珀碎裂的声音。

是西藏日喀则人，我现在在西藏日报社工作。我平时业余时间就喜欢写作嘛，这种爱好一直坚持下来了，到现在为止也写了几本书。这几本杂志其实这还不是全部，有些我也找不到了，时间久远。然后这里面这些像作品啊，像民族文学呀、像青年文学、西藏文学都刊登的是我的那个短篇小说。这是我这个写这个长篇小说在高原的那个初稿，这是我当时这个写出来以后打印以后我自己在上面进行二次修改。哦，是这样的，都被我改得花花绿绿的这个样子。因为电脑上翻页呀，对这种眼睛还是很富有挑战性的，所以我也喜欢打印出来然后再改。所以这个算是我这个在高原这个长篇小说的初稿。我就经常待在家里，我算是个宅女吧，喜欢待在家里。因为我还是要运动起来，但是呢年龄大了肯定运动太激烈的运动也无法进行，然后就喜欢散步，每天晚上都要散步。这个经常用女性视角写东西，我觉得这是我的优势嘛，然后自己的视角去看别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更有自信吧。我就写那种日常的小人物的，非常温情的，因为毕竟大多数人的生活还是一种平凡的普通的啊，没有大的起落的这样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中肯定会有一些特别感人的或者是特别能够打动你的东西，我就喜欢写一些这样的。

0: 尔出来逛逛书店呀，那些有时候去咖啡馆喝咖啡看个书，是最大的那种消遣吧，消遣的方式。写这个在高原呢，就是其实也是我觉得也刚开始也没有什么刻意的去设计要写什么东西，但是我一直在想，因为紫青稞，我是因为写了一个生活的一个横截面，就等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个西藏乡村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况，它是在一个一定的时间内的一个生活的场景，所以我觉得我是写出了一个生活的一个横截面。但是我想因为写这个小说写出来以后，我会有一些小小的野心，我就想写一个比较有那个历史纵深感的有一个比较的时间那种时间点节点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小说。我们这个文学的部分的话更注重细节，更注重人的内心人性的部分可能更多一点。我有一天晚上就住在那里，然后就是我们那个刚好有个光透进来，就在那个我们四个人中间的那个空地上，就在那个地方像追光一样的感觉，然后我就来了灵感，我就写了这个透进病房的阳光。
1: 作家他可以有那种灵感的话，可以更好的观察这个世界，跟我们普通人看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0: 首先它就是给你一个非常大的便利，就是你可以到处去采访，你有机会去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然后就会就是说有些人特别有意思，特别的能够就是走入你的心里嘛，它可能成为你小说中的一个素材。今天特别有趣的是我们在交流中然后有一个女孩子就讲到，她说我的一个短篇小说叫《透进病房的阳光》，里面有一个女孩子，就是主人公叫错，然后她就觉得这个错跟在高原上的白马错记有一种相通之处。在高原写不久以后，在初稿放到那时候，我再写了这个短《透进病房的阳光》，然后可能就是无意识中的一种代入吧，所以我觉得都这些都被他们发现了，然后就今天跟我拿出来跟我交流，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2: 这样的时候，他总是无可节制地想念老伴，那个走到哪里都要牵着他的手的人。在保守的歇格尔村，这样带妻的丈夫不多见。有人说他俩是连体人，语中却没有嘲讽的意思。可惜和他一起生活的时间，
3: 我非常荣幸能看到这一批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她们其实在高原上来说是打破了一个藏族女性的失语状态，然后就是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同时我觉得对于我们整体的中国文学而言，也是丰富了一个边疆文论的话语体系，创新了中国文论的整体的这个话语体系，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
4: 通过阅读尼玛潘多老师的作品，我觉得他的作品从一个很呈现了一个很大的历史跨越，然后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新的西藏，然后我从中体会最深的就是，然后现在西藏社会发展得很好，然后不管是从教育程度来说，还是社会经济方面来说，都是发展得很好的，西藏也正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也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我的小说里面就写到这个十八大湾，当时就是在那个旧西藏的时候，就是驼队呀经过这里的时候，觉得这个十八大湾太漫长了。你看今天我们从这里看上去也是曲曲折折的，也是很难的感觉。如果要是没有修通马路的话，真的是很难想象当时的驼队是怎么样上来的。

吞没世界的夜，缩短了星际的距离，隐修者的灵魂却没有星光的夜晚，找到了丢失的泪滴，那闪着光芒的水中珠宝，躲在隐蔽的暗夜，咀嚼着曾经的荒唐与坚定，回味着最热烈的期许与最冷漠的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只要你杀了他，庄之行就会被打回原形，他一个人成不了什么气候，家主之位就稳稳当当的是你的了。
2: 曹进贤既然已经决定下手，那冬夏之子一定不会袖手旁观，他不会让曹敬贤一个人夺走鬼玺。
3: 恭喜皇上，恭喜侯爷，李贵太妃兰心慧性，至善至美，这是在成全先帝与太后的一桩美事啊。

0: 朕听说，昨夜平津侯府中有一场恶战，庄如隐、曹敬贤说你要杀他。
1: 陛下圣断，臣若要杀曹公公，为何要在自己府中？陛下，那是因为老奴要去查工部侍郎庄知府贪腐一案，不免要查到侯府，却不想侯爷要杀人灭口。
2: 这件事情在场的所有人都亲眼所见，还望陛下明察。
3: 冯章、吕公昌，
4: 臣在。
3: 昨夜你们两个也在，你们说说。
5: 回陛下，微臣昨夜确实在席间，只看到曹公公带着场卫，给庄大人送来一道寿礼，是一把宝刀。
6: 微臣有事提前离席了，后面的酒。你说，陛下，微臣昨夜也一同离席，不过在侯府外听到曹公公一声惨叫，看到曹公公手臂受伤跑出来，还说庄大人要杀他。
0: 庄如隐，你还有什么话说？陛下，
1: 承儿知府被他带走之时，尚是健全，可回来却成了被剜掉双膝的废人。
0: 这是怎么回事？常卫是依律审理庄知府，他还嘴硬，拒不交代，所以老奴就对他动了刑。工部侍郎庄知府亲口承认。
6: 他贪污国库300两白银。庄大人，曹公公一律查案，你为何伤了他，甚至还要杀他？
7: 因为他要构陷臣企图谋国，这岂能容忍？之前只是听说过曹公公排出一己的手段，昨日亲见，触目惊心。面对如此一个善窃国民，
0: 诬陷忠良的奸佞，难道要臣坐以待毙吗？哼，一个是国朝的荣禄大夫，一个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竟公然在京城私斗，这是没有把朕、没有把大庸的律例都放在眼里。
1: 陛下息怒。陛下，那庄知府亲口指证，他所贪污的银两，
6: 都交给了庄如隐滋养兵马，是老奴急昏了头，怕他对陛下不利。曹敬贤废我儿双膝，对朝廷三品要员动私刑，这屈打成招之言，岂能作数？臣绝无谋逆之心，请陛下明察。
8: 陛下，臣以为此事现在 尚未查明，不好论定，究竟是包藏祸心，还是诬陷忠良？还请陛下命人查验分明。

0: 曹敬贤，朕让你总领都尉司，是要你替朕监察百官，惩奸除恶，不是让你专权跋扈，铲除异己的。
1: 老奴知罪。
0: 庄如意，
2: 臣在。
0: 你是朕的股肱之臣，应是止战之人，遇事不来找朕分辨。 竟直接让府兵动手以泄私怨，若京城上下都这般行事，朕每天晚上还能睡得着觉吗？
3: 臣有罪，
4: 陛下息怒。
0: 你们两个都是朝中老人，孰轻孰重，心里应该清楚得很吧？朕再问一遍。 你们俩私斗至此，只是为了一个庄知府吗？陛下明察。在此事查清楚之前，曹敬贤褫夺都尉司总领之权，以儆效尤。
4: 谢陛下。
0: 庄如也，要朕怎么罚？你自己说。
4: 恳请陛下免去庄知府、工部侍郎一职，贬为庶人，以示惩戒。但请陛下免知府受刑以惩残废，饶他一命。
0: 朕就允你所求，不再追究。
4: 谢陛下，臣教子无方。
0: 令知府犯下大错，臣有罪，愿自请致仕，恳请陛下允准。如卿所愿。
5: 义父，庄如隐在此当口自请致仕，倒是壮士断腕了。
0: 他这是为了打消皇上对他的猜疑，他也真是豁得出去啊，让咱家一拳打在了棉花上。嗯，至此找着了没有？
5: 京城里里外外都找过了，去通夏的必经之路上，也都派了人盯着，但他就像石沉大海一样，凭空消失了。
0: 那他自己的地方呢？
5: 枕楼、职工。
0: 都没有消息，职工为了防止旁人生疑，甚至让婢子假扮为质子。
6: 明香案头啊，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给东家修署一封，告诉他们威胁现世，质子失踪。这么多年了，也该他们出出力了。
5: 是。

0: 包公子，冒昧来访，叨扰了。包公子客气，还请内堂一坐。不必了，我今日来是想问大人一件事。包公子请讲。
1: 案徒前夜出门之后，就再未回来，已经两日了，我很是担心，所以只好冒昧来打扰大人，敢问大人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2: 香小姐不见了。
1: 这是怎么回事？那日前来赴约的是他，不是向老板。
0: 那日来赴约的也不是臧大人啊。我当日在侯府夜宴，确实不能赴香小姐的约，只能让家中药郎去向她说明原委。我本以为香小姐是生病了，原来她当晚出去了。那她去了哪儿？她去哪儿了？大人不知道吗？
1: 在下确实不知。前日，曹公公与平津侯在侯府起了冲突，还械斗起来。这事儿啊，闹得沸沸扬扬的。我这两日也无暇去诊楼向香小姐赔罪。你方才跟我说，她不见了，我也很担心啊。如果八公子还想到什么其他可能，我也帮着一起找找看。
0: 不劳烦了，案徒他应该就是耍小性子。 偶尔会这样，
1: 我们自己找就好。那我们便告辞了。但愿如此。但如果八公子找到他的话，也请务必告诉我一声。是嘞。

0: 他身上的伤，我都已经包扎过了，但我身边可以信任的全是男子，不便贴身照顾，只有麻烦师父您了。他身上的伤虽重，恐怕心里的伤更重吧？你对女孩子还真是狠心啊。他是我的仇人。
1: 那我问你，你有杀了他吗？
2: 灭门之仇，不可不报。
1: 放我出去。

0: 他吃了官方秘制的软禁散，手足无力，但对身体无碍。
1: 藏海，我不是你要找的人。
2: 你这儿啊，还真是什么都没有啊！怎么让一个姑娘家住的舒坦？我去找两套衣服来，你们俩慢慢聊。

0: 你腿上的伤又渗血了，我让师傅回来给你包扎。
1: 藏海，我再说一次，你的仇人不是我，我一点也不知道你父母的事情。
0: 你与曹静贤勾结，想要在那一晚抢夺鬼玺，因为你们对鬼玺的欲望，在10年前害我全家惨死。我回到京城，就是希望有一天我能手刃仇人。
1: 我是与曹静贤有缘，但那都是为了鬼玺。你一直说我勾结曹静贤，但你不要忘了，是我帮你杀了他的义子。如果跟他真是一路人，你能活到今天吗？
0: 你留我一条性命，不就是为了玩我吗？是，我是愚蠢至极。在我把这些事儿弄清楚之前，我只能把你暂时留在这儿了。我可是东夏的公主。
1: 你这么对我，就不怕你们的皇帝怪罪于你吗？对不住了，殿下。这样吧，你放我出去，我帮你一起找仇人，怎么样？ 既然现在无论如何，藏大人都不相信我了，那你现在就把我杀了吧！你究竟想怎么样？
0: 我知道了。

灭我蒯家的主谋不会是你，但总与东夏脱不了关系。我会查明一切真相。好，你去查，你查清楚了再决定究竟是杀我还是放我。但若你冤枉了我，我绝不饶你。

0: 要杀我！妈妈，不要杀我！
1: 母亲，是福的。福儿，福儿，福儿，娘在这儿呢，不用怕啊，没事了，
0: 娘，
1: 没事了，
0: 我好疼，
1: 别怕，没事了啊，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叫大夫啊！大夫，大夫，何芝，何芝，你怎么才过来？
2: 少夫人恕罪。
1: 大夫呢？大夫都去哪儿了？不是叫他们都守在外面吗？
2: 二公子的伤还未痊愈，大夫都在他那儿候着呢。
1: 谁叫你多嘴的？还不快去叫！
2: 是。
1: 区区一个庶子，个个都去巴结他。
0: 娘，娘，我好疼，我好疼。
1: 娘知道，那个庄之行想骑到你头上，娘是绝对不会让他得逞的。

0: 父亲，您找我？侯府经此一乱，已元气大伤，为父没有了官职，你哥也废了，庄家除了平津侯这个爵位，也不剩下什么了。
1: 父亲，儿子能为这个家做些什么？
0: 想要在朝堂站稳脚跟，必须手握实权，尤其是军权。现如今为父的情形，想从头再来已是痴人说梦。庄家的全部希望，唯有你。
1: 儿子虽然只是个小旗长，但想要建功立业不是没有机会。儿子明日就向武义将军请命，远赴边疆。

0: 你不要去打仗，为父还有其他办法。父亲的意思是，执行，为父要你去参加武科，若能封为武状元，比立什么军功都有用。
1: 武状元，儿子虽已恢复练武，但根基尚浅，想要和那些练武之人争夺。
0: 只怕是有心无力。你是我庄如隐的儿子，只管放手一搏便是。
1: 是，父亲。

0: 侯爷一早就出去了。是，侯爷今日去了令月楼，听说还请了好几位兵部的大人。
1: 兵部大人，
0: 都是侯爷从前提拔的门生，夫人派去的小厮，已经打听清楚了，这几位官员都是武科的主考。看来侯爷是铁了心。 要帮庄之行夺得武状元了，他是彻底不顾我们娘俩的死活了。
2: 平津侯让你参加武科，
3: 对，先生觉得我拿武状元的胜算大吗？你是个练武的好苗子。
2: 但是起步太晚，在军营中不过待了数月，虽然进步很快，但参加武科之人至少需要10年的武功打底，这魁首之位恐怕不好夺呀。但我还想争一争。曾经，父亲的器重对我来说遥不可及，但如今得到了，我才发现，他并不稳固，我必须在朝廷站稳脚跟。
3: 如今庄家元气大伤，若是我能拿到武状元，也能让外人对我、对侯府刮目相看。
2: 你如今倒是考虑的比我更深远些了。侯爷可还说什么了吗？
3: 他只是说让我尽全力，其他的什么也没说。距离武科还有半月时间，我会日夜练习，哪怕只有一线希望，我也会牢牢抓住。
2: 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 那就好好准备吧。半月时间虽无法脱胎换骨，但武斗时的谋略跟技法，倒是可以迅速提升的。我会让石雷好好训练你的。多谢先生。
4: 武举第一式，策论。

举第二式，武斗，韩城对石仓，郑明朗对曾文轩，叶兴旺对康浩，龙飞虎对庄之行。

五道最终胜出者为庄之行、方美，此二人将进入明日中试，争夺武状元。 中士比弓马，谁能率先将藏于林中树上的锦盒带回来，便取胜。

咦。

0: 你跟踪我，不过我话可说在前面，这盒我先发现的。
1: 哎，几盒
0: 给你，我不要了。
1: 这就怂了？
0: 识时务者为俊杰，比起什么武状元，还是我的命重要些。
1: 你错了，我要的不仅是锦盒，还有你的命。

0: 侯爷，藏大人来了。侯爷，恭喜侯爷，二公子五科夺魁了。后日，二公子将入宫受皇上钦点。
1: 明晚，我要在侯府大宴宾客，你也过来，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本侯后继有人。
2: 是，去吧。
0: 侯爷，还有事吗？二公子如今五科夺魁，定会入朝为官，而这官场之中最看重的，便是出身名分了。
2: 你的意思是，
0: 二公子毕竟是庶出，这往后升迁或是婚配，不免低人一等啊。

0: 那就扶为嫡出，立他为世子。
1: 父子情笃，名正言顺，还是侯爷考虑的周到啊。
0: 告诉庄善，将沈婉抬为平妻，录入族谱之中，找个吉日，将坟茔也迁回祖坟内。
2: 是。

0: 夫人，如何？武状元氏二公子，望磊输了。侯爷说，要立二公子为世子。
1: 世子，娘，我也要当世子，我也要当世子，
0: 徒儿，你说。 咱们以后可怎么办呢？

0: 恭喜侯爷，恭喜二公子一举夺得武状元。
1: 黄大人谬赞了，还是要等到明日大殿受封后才真正算是武状元。
0: 听说皇上对武举甚为满意，还特许侯爷明日上殿观礼，依我看官复原职指日可待。
1: 承皇大人美言。
0: 请。
1: 执行，
2: 请。
3: 是，
1: 还不快敬各位大人一杯，日后还要仰仗各位大人在朝上多多提携。
4: 执行，敬各位大人，往后用得上执行的地方尽管吩咐。
5: 二公子请。
1: 庄上

0: 所以，执行。这是为父当年大胜东夏时穿的铠甲，从现在起就交给你了。 庄家能走到今天，靠的就是行军打仗的本事，每一寸军功都是用鲜血换回来的，每一任家主都不例外。从今以后，你就是侯府的世子，不管在朝中还是军中，都不能给庄家先祖丢人。
1: 执行并不辜负父亲心意，光耀庄家，恭喜侯爷！大家喝酒！
2: 谢侯爷！
3: 谢侯爷！
2: 谢侯爷！
0: 执行，今晚亥时到我房中，有事情告诉你。
3: 是。
2: 喝酒，好，来来来来来来，谢谢啊！事情都有今日，最应该感谢先生。二公子最应该感谢的是自己。

庄家的列祖列宗啊，求你们保佑，求你们保佑知府快快好起来，再不要这样糊里糊涂的痴傻下去。竟是外面这一切原本应属于我儿知府的，就算是我之前做了错事，这因果报应应该落在我一个人头上，知府是无辜的，他是庄家的嫡子，只要他尽快恢复如常，定能重获侯爷的青睐。求列祖列宗保佑我儿。

0: 怎么会在这里？来人！来人！这牌位是怎么回事？
1: 这是侯爷吩咐供上的。侯爷还叫人把名字录进了族谱中，说他是世子爷的母亲。
0: 是什么？
1: 说他是世子爷的母亲，世子爷是嫡出。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执行从小在边关长大，想当年，他还在马上随本侯一起巡防，可惜他母亲去世的早，看不到这一日。侯爷。
1: 我想问问，你究竟有几个妻子？你来这儿干什么？知行五科夺魁，我作为侯府主母，难道不该来庆贺吗？我才是他名正言顺的母亲，而不是他。
0: 赶紧回去，快送夫人回去。走开！我蒋湘是尚书之女，而她沈婉不过出身于六品校尉之家，寒门小户，凭什么死了这么多年，排位还能进庄家的宗祠？我才是你的正妻。执行是世子嫡出，他亲母的排位当然能进宗祠。
1: 谁敢有异议？他是嫡出，那知府是什么？那奸人是妾，我又是什么？就算庄之行是世子，那他也是我蒋湘的儿子，我才是这侯府唯一的当家主母。
0: 你当众撒泼，算什么主母？把他拉回去。
2: 请回房夫人。
1: 知道你在想什么，今后侯府要依仗他了，所以他必须是名正言顺的世子。可我的知府已经站不起来了，哼！你以为侯府还能再站起来吗？你如今对沈婉情深意重，可别忘了，他当初是怎么死的？
0: 拉下去！
3: 快开！

0: 哎，关系，甜不甜啊？来，再吃。
1: 夫人，夫人，侯爷说了，大公子落下这个病，需要静养，让小的们明日一早就把大公子和少夫人送去永州祖宅。
2: 什么？
1: 侯爷说了，二公子以后在朝中走动，这府上人来人往的，大公子这个模样让人瞧见了不好。

0: 有我在这儿呢，我看谁敢！
1: 夫人，侯爷说了，特准许您一同前往，去照顾大公子的起居。
2: 出去！出去！出去！哎！
0: 夫人，尽快收拾好东西，明日一早出发。
2: 母亲，怎么会这样？母亲，你去我房里。 一品高丽夫人的衣冠，拿来，母亲，去拿。

父亲这次是真的弃绝我们娘俩，创业图利。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最后你连一点夫妻的情面都不尽。

0: 今日，所有人都在为我庆祝。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这么多人夸赞、追捧，这就是权力的感觉吗？许多人终其一生追求的，就是这个东西。一旦尝过这样的滋味，就再也舍不得放下了。如先生所料，今夜我父亲把我叫到书房，将所有事情。 都告诉我了。面对他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他鬓间白发添了许多。他早已交还兵权，现在也失去了官位，再也不是当年那位威风凛凛的平津侯了。我甚至觉得他站在我面前都矮了几分。再，那日在火场上，我爹把你救出来，其实我十分嫉妒。 然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你是一个要手刃他的人。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父亲已经败了，他的心血付诸东流，他已是个迟暮的老人，你就不能放过他吗？你心疼你的父亲，你害怕他死在仇人手里。 那你就更应该理解我了。确实是我想多了，先生心如磐石，丝毫不会动摇。我们之间也有过约定，
1: 我已经问到了先生想要的答案。
0: 父亲把这枚铜鱼和当年的真相一并给了我，这是他从你爹身上找到的东西，我现在还给你了。这是我父亲埋藏最深的秘密，他历经两次对东夏的大战，亲眼见过鬼玺的威力，所向无敌的阴兵。但就算攻破东夏城门，
1: 他也没能找到归西。真顺六年，朝廷派蒯铎在东夏修筑封禅台，事关东夏，所以父亲让当时暗中投靠他的楚怀明留一情况。三年后，我父亲奉命护送质子回京，在快要赶到京城的时候，父亲收到了一封楚怀明的密报，密报上说。
0: 就在我们回京的当天夜里，也就是你把我掳走那日，我父亲出门去见了两个人。他们猜测，蒯铎挖出鬼玺后想要独吞，后来又发现他秘密回京的行踪，断定他一定会携妻儿离开京城。他们与我父亲在蒯家外守株待兔，终于等到了你爹。他们其中的一人你已经知道。
1: 就是曹敬贤，另一个人是谁？东夏失去至宝，
0: 被一个外人拿走，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找回来。
1: 你是说，另一个是东夏王庭的人？
0: 他不只是东夏王庭的人，他本身就代表东夏王庭。 先生果然聪明过人，把一切的可能都想到了。我想他们必定跟东夏女王相互利用，为了从你爹手中拿走归西，合谋灭门了哙家。
1: 就算他是东夏女王，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他。
0: 知情能有今日，全仰仗先生。无论你要对女王做什么，我都可以帮你，但有一事我要和先生说清楚。我已经履行了约定，将一切都告诉了你。你可以找另外两个仇人复仇，但你不能伤我爹。

0: 今日，庄之行登上世子之位，平津侯将一切秘密都告诉他了。所以灭你全家的第三个仇人是谁？你的母亲。不可能，不会是我母亲，一定是平津侯栽赃陷害。
1: 你来京城这10年间，你母亲是否一直让你寻找鬼玺？侯府夜宴前，你与曹静贤密会，是你母亲授意的吧？
0: 我母亲告诉过我，曹静贤阴险狡诈，我们与他只是虚与委蛇。一旦找到鬼玺，我会想方设法送回东夏，绝不可能和他分享。
1: 自然是不会与他分享。平津侯、曹静贤、东夏女王，都只是为了鬼玺暂时解围，实际上各怀鬼胎。
0: 不是这样的，
1: 鬼玺是你东夏至宝，东夏女王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将它找寻。既如此，我快家十几条人命在他眼里，又算得上什么呢？
0: 你胡说！你全家被杀的时候，我刚刚被送到这里。我母亲人在东夏，根本没来大雍，又怎会出现在你家？
1: 你怎知他没有悄悄跟来？
0: 我母亲贵为东夏女王，你以为来一趟大雍京城是一件容易的事吗？臧海，你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啊！

0: 臣庄之行上殿。臣庄之行参见陛下。
1: 封五科一甲第一名庄之行为荆轲武状元，赐武进士及第，授中军都督府镇南卫参将。
0: 臣叩谢圣恩。

0: 谁在激邓文国？启禀陛下，是一品诰命夫人庄蒋氏在宫门外击鼓鸣冤，求见陛下。启禀陛下，监内有恙，惊扰圣驾。
1: 请陛下容臣回去处理家事。哎，登闻鼓既响，就不再是你的家事，而是朕的国事。朕倒要看看，今天这个好日子，他有何事要告，何冤要明？
2: 宣，庄蒋氏觐见。

0: 回去。
1: 命赴蒋乡，叩见陛下。
2: 庄蒋氏，你可知这登闻鼓为何物？
1: 命妇知晓，今日是庄家世子金榜题名的大喜之日，我特意换上御赐的一品诰命夫人礼制，击响登闻鼓，是有一事想要当面向陛下禀明。
2: 说给朕听听。
1: 我想问陛下，大庸的武状元是否应当做到光明正大，武德兼备？
2: 那是自然。
1: 可若这武状元胜之不武，名不正言不顺，甚至还牵扯到卖官鬻爵之丑行，又待如何？我今日来此便是要状告一人，此人徇私舞弊，欺君罔上，他便是武状元庄之行的父亲平津侯庄鲁隐。庄鲁隐为了力保自己的儿子庄之行当上这武状元，他买通了一众考官。
0: 陛下明鉴，绝无此事。这是近日臣家中长子突患恶疾，药食无医，那人忧思过度，罹患疫症，才说出此等风言风语。臣这就把他带回去。走，
3: 让他说完。
2: 庄蒋氏，你可知在大殿上当着文武百官之面
3: 污蔑曾为我大庸立下赫赫战功的国之上将，是何等大罪？
1: 命妇今日既然敢击登闻鼓，既然敢当着陛下的面指证自己的丈夫，自然不是空口无凭。我手中握着庄鲁隐的罪证。

0: 统考，兵部员外郎王仁亮，主事袁从，此三人皆被庄奴以收买，这账簿便是他行贿的罪证。庄鲁隐为了帮庄之行夺魁，不惜花费重金贿赂考官，这些钱财只怕还在他们家中来不及花呢，请陛下明察。
1: 你们三个听见了？冯章，朕问你，可有此事？
2: 臣绝不敢做这种事。
1: 你们俩呢？
3: 说实话，朕饶你们不死。
4: 臣确实是受上庄鲁隐的指使，一时糊涂才会在五科中做了手脚，
2: 求陛下恕罪。
1: 庄鲁隐，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5: 陛下明鉴，他们说的臣一概不知，臣更不屑去做什么操纵科举之事，臣一心为国，为大庸戍守边关，又为陛下攻破东夏，臣对陛下拳拳之心，可昭日月。
1: 朕问的是你现在做了什么，不是问你过去做了什么。
6: 臣礼部侍郎何自清启奏。
1: 讲。
6: 陛下，庄鲁隐仗着自己之前是荣禄大夫，包庇长子庄知府中饱私囊，历年来贪没了朝廷无数银两，
1: 确有此事。
6: 庄鲁隐罪行不仅如此，他还在皇陵纵容手下逼迫工匠殉葬，朝野之人皆敢怒而不敢言。臣恳请陛下明察秋毫，还世人一个公道。
1: 庄鲁隐，这些事你认是不认？
5: 陛下，臣没有滥杀无辜，臣这么做是忠君报国。
1: 三法司何在？
7: 臣在。
1: 朕命你们三人彻查此事。
7: 臣遵旨。
1: 即日起将庄鲁隐押入大狱，待三司会审后再行定罪，庄氏上下全部圈禁。
7: 是。

0: 雨中事冷，喝点酒暖暖身子。
1: 入乡时间，父王赶紧走。如今是何形势？
0: 三法司已查明，侯爷科举舞弊，且在军中安插亲信，掌控边防。
2: 皇上什么态度？
0: 皇上的心。

0: 这个君子，谁也猜不透。但朝中没有一个大臣替您求情。曹敬贤还屡次向皇上进言，要赐死侯爷。
1: 这条阉狗想置我于死地，他做梦。
0: 皇上这一次恐怕不会轻易的饶过侯爷了。
1: 这事对别人来说是死罪，对于本侯，这不算什么。 我庄家世代领兵打仗，守卫大庸国土百余年，皇上不会针对本侯怎么样。至于这条阉狗，早安，你去找兵部的谢侯光、礼部的黄慎，他们知道该怎么做。我倒要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0: 快去！

0: 曹敬贤，侯爷，您不会到现在还觉得自己可以活着走出去吧？
1: 你都告曹敬贤了，侯爷可曾想过，这世上不止曹敬贤一人想让你死？
0: 10年前，你将当时的钦天监监正蒯铎和他的家人屠杀殆尽，还放了一场大火，伪装成盗匪劫杀，躲过了朝廷的追查。你自以为做的缜密周详，可是偏偏他们的儿子活了下来。

我一生杀了太多蝼蚁，你父亲只不过万千中的一个。你想要得到归西，有很多方法。为何一定要灭我家满门？为何要让这么多无辜之人？ 因你而亡死，人总是会死的。死在何时何地何人之手，重要吗？我明白了，这世上就是有这样一类人，为了一己私欲，视人命如草芥。但你可不要忘了。 天道好还，善恶都是有报应的。可笑！本侯征战沙场这么多年，剑上沾了多少人的血，从来不相信因果报应。你假意投靠，蛰伏在本侯身边，剪出我的羽翼，甚至设计，害了知府。 你确实绝顶聪明，但是藏海，你还是太年轻，太沉不住气了。你以为你已经赢了？你以为本侯就会死在这里吗？这一关，我一定会过。谁死，本侯也不会死。 到那时候，我第一个就杀了你。

0: 老爷，你不妨设想一下，吴刚愎自用，虽久不掌兵，但你的心腹已然把持着木吉营。皇上忌惮你已久，他不会亲手杀掉一个门生旧部、遍布大庸的武将。但如果此时有一只手替他杀了你，就算到时朝局动荡、军心不稳，他只需要砍掉这只手。
1: 就可以给所有人一个交代。你说，皇上会怎么做？原来我和曹敬贤所有的误会，都是因你而起。那你应该知道，他也是你仇人吧？只要我向曹敬贤。
0: 说出你的真实身份，他必杀你。你要是真的能过了这一关，我会现在就向你袒露我的身份吗？经过侯府那场恶战，你和曹敬贤已经因为鬼玺彻底撕破了脸。你活着，就是他的心腹大患。他现在最想杀的人，就是你。而我是谁？
1: 他只有到你这一天才会知道，明明知道一切，却无能为力，装如隐，这走投无路的感觉符合吧？你有本事就堂堂正正与本侯一战，若在背后谋算人心，你算什么东西？
0: 我早就不是人了，我10年前活下来，就一直活在地狱里。 对我而言，过程手段不重要，我只看结果。况且如今，我已经知道灭我全家的三个人是谁了，我的人生只剩下这条路了，而你只剩黄泉路。
1: 你以为我为何要尽心尽力的服庄执行圣位？你以为我真的要把你们庄家光宗耀祖吗？你以为你一直能守得住他娘亲去世的原因吗？大儿子已经废了，你小儿子现在对我言听计从，你所有的后人都被我斩断，庄如隐、曹敬贤。 冬夏孽亡，接下来我会一个一个了结你们。

0: 志行，你真是我的好儿子。
1: 快躲呀！快躲！你要是看到自己儿子现在的样子。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0: 就算辍学了也不后悔，因为就像我现在一样，他你打出去每一拳他不可能再收回来，你只会想着下一拳该怎么去打。我叫于申宇，今年是17岁了，然后13岁的时候开始来搏击馆训练，然后练了一年之后参加了我的人生中第一场比赛武林风，当时来山南举办了一场比赛，然后我也参加了，然后现在战绩是11战8胜然后3负。以前上学的成绩也不是特别好吧，辍学之后然后有一点轻松，然后在家里面打打游戏啊，帮父母看看店，也是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小胖子。
1: 那时候我在家里，老爸骂我就是个废物。
0: 第一次，当时的感觉应该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吧，因为以前没有听说过，然后没有经历过这个，没有听说过这个职业，然后可能第一次走进来就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非常新奇，对这里的东西，任何东西都比较新奇。
2: 于申宇来的时候，我记忆还是非常深刻的。他来的时候是他爸爸带着他过来，爸爸第一呢是想让他锻炼个身体。从来到这里之后，他的训练也比较刻苦，然后经过他有2年的训练吧，不光身材练好了，身体强壮了，然后在比赛里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小胖现在他在这个职业生涯的道路上啊，现在已经开始了，我给他定义是已经开始了。他在这个阶段他需要克服的，第一比较勤奋，就是教练师傅安排的一些工作要把它做好，安排的训练要把它完成。他其实马上就要成年了，然后这个加强一些训练，在他短时间内，我觉得在2年之内啊，他肯定会拿到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其实小胖的话，他还是非常有这个潜力的，在他这个潜质上面来讲，通过一场比赛，在这个武林风走进山南这场比赛，虽然他打输了这场比赛，但是他的意志力非让我一下子就看到，哎，这是一个可塑造的人才。
0: 他的规则所吸引了我，我感觉比我现在所经历的生活要公平的很多。
3: 拉萨羊羊搏击俱乐部的于申宇，
0: 其实我感觉最让我兴奋的应该就是打击的快感，然后打到别人身上的那种感觉吧，就这种感觉。然后比如你打一个身子比较软的人吧，打上去软软的，他会往里陷嘛，对不对？那你打个身子比较硬的人嘛，他会肌肉就会非常结实，我喜欢这种感觉。回合休息的60秒是世界上最短的60秒，因为休息的时候我们的裁判呀会给喂水，然后洗牙套，然后上到战术，我感觉这60秒一瞬间就过去了。其实他那一记重拳打脸上是

打身上是非常疼的，当时意识也会模糊，然后对于走下这个擂台，其实我还是更想坚持到最后吧。

0: 然后这场比赛你得到了什么经验？
1: 回去多加练习吧。
0: 在场的朋友，啊，技巧上的。技巧上啊。
2: 说得好。
1: 我注意一下，他挺不错的。
0: 具体是哪些？
3: 几号的？
1: 地点吧。地点吧，还有四十多少？
0: 现场氛围对你有影响吗？
1: 习惯了。
0: 你最想跟谁分享？就比如说这个消息，你想跟谁分享一下你的心情？
4: 喂爸，就是那个比赛我现在打完了。
5: 打得怎么样？
4: 成绩还可以吧。
5: 行，那晚上我再给你做好吃的。
4: 好的，行，行，那我挂了，我现在回去。
5: 好嘞。
4: 好的，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这停掉了。
6: 为什么停掉了？
4: 疼。
6: 忍一忍，能不能踢？能不能？如果说在训练当中，这是你如果现在就是比赛，那能不能坚持？
4: 能。
6: 能坚持那就来。
4: 好，
6: 站起来。
4: 就是你赢了比赛，然后你身上的疼痛是可以抵消的。就比如你输了比赛，然后你又受了伤，这种是疼痛是要很长时间来抵消的。
7: 我不后悔辍学，我只想用我的方式告诉自己，一条路走不通，不代表人就废了，擂台就是我的路。
8: 第一次打比赛好像就是13岁的时候吧，练了一年之后，然后打比赛，然后那一场是输了，输了下来之后我哭了很久，然后教练就跑过来跟我讲，输不可怕，但是你输了你没有信心，然后再练这个东西，再站上这个擂台，那是最可怕的。然后我听他说完这句话之后，然后打比赛，然后输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哭过了。

输了之后我就下场在想，哎呀，我练这么多年，然后打个比赛，然后又输了，我练它的作用是什么？有什么用呢？然后下场之后我就在想，慢慢然后把自己就打拳嘛，然后再发泄出来，把这种心情给发泄出来，然后慢慢自己再调整一下，然后就好了。其实我感觉十年后吧，我应该会站在更大的舞台上，因为我对这个东西的热爱是不允许我放弃的。

想往武林风的擂台上往上爬吧，然后还想打一打昆仑决啊，就这些，好多特别有名的那种赛事比赛吧。在擂台上最怕裁判的鞋带开吧，开玩笑开玩笑啊，咱们应该在擂台上最害怕的就是自己会输吧，应该就这一点。我可能在开挖掘机，因为它那个操作杆就跟那个出拳一样，要精准一点。我最想拥有的一项超级能力就是铁肺吧，然后这样可以一直压着对手出动作，一直压着对手打。噔噔，我在西藏，你在哪里？

在时光的长河中，澜沧江的流水不断拍打着岩井的岩壁，泪乌旗的狼都草周而复始地在风中摇曳。在昌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生活肌理中的血脉。从纸张到绘画，从香气到美食，无数匠人让千年智慧在当代依然鲜活。纸是文明的载体，画是文化的具象。在昌都，藏纸以高原植物的坚韧承载记忆，唐卡以绚烂色彩勾勒情感，二者如同经纬，编织出非遗文化的瑰丽图景。时近夏末，昌都市泪乌旗县的山野仍满是葱茏，野草丛中狼毒草正蓬勃生长。这种在高原严酷环境中扎根的植物，即将在匠人手中完成一场非凡蜕变，成为承载千年文明的藏纸。2019年，泪乌旗藏纸制作技艺被列为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57岁的次仁旺嘉，正是藏纸制作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他的家乡贾桑卡乡，是狼毒草生长的绝佳之地。夏末。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刚洒下，四人望家就带着家人沿着蜿蜒山路进山采挖狼毒草。很快他们发现了狼毒草的踪迹，他手持采挖工具谨慎操作，生怕伤及珍贵根部。狼毒草属瑞香科，自带药性，用它做的藏纸能天然防虫，实现千年不朽。采挖后家人会将土壤回填，既保护土地，也为狼毒草下次生长留足空间。太阳渐渐升高，在云卷云舒间，今天的目标终于达成，背着满满的收获，大家踏上了回家的路程。而接下来更为复杂的造纸工序即将在他们的手中一一展开。将采集回来的狼毒草放入盆中，仔细的清洗后切除掉狼毒草的叶子。清洗完毕后，再将狼毒草的根上面的表皮仔细去除。这些粗糙坚硬的外皮不利于纸张的成型。接着将去皮后的狼毒草的根放入特制的石台上开始捶打。纤维在反复捶打下逐渐松散。接着在妇女们灵巧的双手中，狼毒草被极为细致的一丝丝撕扯开来后，再进行一次仔细的清洗，以保证这些原材料不含一丝杂质。随后将狼毒草丝在沸腾的陶罐中蒸煮五小时，水蒸气裹挟着植物清香弥漫开来，狼毒草纤维也彻底软化。随后是二次捶打，两小时后木质纤维融合成绵密状态，还要精确称重，按比例加入清水，在搅拌桶中反复搅拌，最终化为细腻纸浆。而接下来的抄纸工序更是对经验的极致考验。四人望家将抄纸框平稳浸入水中，排去气泡，再把纸浆均匀倒入框内，力度角度稍有偏差，纸张就会变形。他向经验丰富的航海家感知着水与纸浆的微妙互动。在与家人协调一致地抬起抄纸框，待水分排出，一层薄如蝉翼的湿纸便展现在眼前。在高原强烈阳光下，湿纸晾晒四小时后逐渐干燥，但此时的藏纸仍显粗糙，若想用于书写或绘制唐卡还需其他工序。锅内烧水，依次加入白乳胶、小麦粉、牛皮胶，搅拌熬煮。历经20分钟的熬煮后，锅内原料变得浓稠，随后将它们均匀地刷在藏纸表面。在历经阴干和打磨后，一张原色的藏纸才算做好。如今四人望家已带出10多个徒弟，随着他的坚守，狼毒草在

高原摇曳，而藏纸制作这门技艺也在时光里扎下了根。当玛瑙打磨时，在藏纸表面留下最后一道光滑印记，对于丁青县的东朵象雄画派而言，一张质地坚韧千年不朽的藏纸就成为了承载矿物颜料、延续绘画生命的基石。作为成都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向雄唐卡代表性传承人，56岁的罗布玉家一生都致力于唐卡绘画，更将自己精湛的唐卡技艺无私地传授给了400多名学生。作为唐卡色彩的源泉，唐卡颜料必须全部由天然矿石研磨而成。这些颜料在画师们的手中经过勾兑调色，绽放出无穷的色彩，为唐卡注入了绚烂的生命力。除了颜料的考究，只有笔尖精细无比的画笔方可使矿石颜料呈现出细腻且精确的线条与色彩。而此类画笔的制作极为考究，罗布玉家恰是制作这种画笔的行家。上好的唐卡画笔只有选择动物毛发方可，猫毛就是其一。将上好的猫尾毛加以筛选，去除杂质，再放入特制器具敲击数十次，用牛皮胶和香灰固定笔尖，最后修剪装杆。每一支画笔都要满足细如发丝、韧如棉线的要求。罗布玉家说，好笔才能画出好线条，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唐卡是匠心的创作，更是时间的雕琢。一幅唐卡光是线条的勾勒，就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而上色晕染更为复杂，将精心挑选的矿物颜料以细腻的笔触一层一层的涂抹，从底色到主色，每一层都均匀而饱满。同时需要根据画面的主题和氛围选择合适的色彩搭配，对于人物的画像会选用明亮的金色来突出威严，对于自然景物则会运用柔和的绿色和蓝色来营造出宁静的氛围。上色完成后便是细节的雕琢，在精细的画笔描绘下，人物的面部表情、服饰的纹理以及景物的细微之处一一开始显现。这个过程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专注力，往往要花费画师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而为了让学生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东朵象雄唐卡绘画的精髓，在唐卡绘画的每一个环节，罗布玉家都会让学生们自己上手操作，从下笔的力度到色彩的填充，罗布玉家都会亲自示范，用自己娴熟的技艺为学生们答疑解惑。也正是在罗布玉家这样工体力行的教导下，一代代唐卡画师才得以涌现。一幅幅东朵象雄唐卡才得以绽放出绚烂的光彩。丁青象雄唐卡以色彩勾勒传承，而昌都噶玛乡的噶玛噶赤唐卡同样延续着雪域意义。

0: 术的基因。作为第十代国家级传承人，92岁的伽马德勒大师，以70余年耕耘沉淀的绘画理念，成为这一画派的领头人。他们让唐卡这一独特的艺术始终在传承中生长，共同构筑起雪域艺术的璀璨星空。在纸与画的世界里，藏纸以坚韧承载记忆，唐卡以色彩传递文明，他们是昌都非遗中细腻的一面。而在昌都的另一片土地上，烟与火正以更贴近生活的方式延续传承，将达藏香制作技艺作为昌都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50岁的成来屈培正是这项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从小就跟随长辈学习藏香制作的他，依靠着娴熟的技艺和县政府的支持，创办了一家以姜达藏香制作和传承为主的合作社。在电商蓬勃发展的当下，成来屈培也意识到了互联网所蕴藏的巨大潜力。为了提升社员收入，3个月前成来屈培专门让儿子次旺热丁去天津学习网络管理技术。今天次旺热丁学成归来，还带回了一笔内地订单。而这一次，年轻的次旺热丁想要独立完成这批藏香的制作。姜达药香的原料主要是珍贵的藏药和各种天然香料，每一种药香的配方皆不同，少则10几种，多则需要30-40种。而这些原料生长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采集难度非常大。年轻的次旺热丁经验不足，他必须得跟随父亲从采药学起。久负经验的成来屈培很快就发现了药材的踪迹。这种可以为药香提供丰富的挥发油的药材名为甘松，是制作藏香不可或缺的药材之一。有了父亲的引导，次旺热丁也很快找到了更多的甘松。4个小时后，所需的甘松终于挖够。而接下来的制香才是难题。姜达药香的配方比例十分讲究，不同的原料需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调配，这个过程中需要精确计量和称重，以确保药香的成分比例正确。随后将各种药材和香料在石臼内打碎后碾磨成粉，接着将碾磨好的药粉在特制的工具内摇晃过滤后放入牛皮袋中包裹。加入清水，经过反复的揉搓后成为香泥。接下来再将香泥放入模具内挤压，药香就可成型。
1: 都挤不出来了，真的是。
0: 但这一次，年轻的次旺热丁在这一步却始终挤不出合格的形状。而在父亲的操作和指导下，香泥经

0: 经过重新的调配后，四望热钉终于挤出了合格的药箱。五天后，四望热钉制作的药箱经过阴干后终于制作完成。
1: 哎，你好。
0: 他迫不及待地通过网络跟远在内地的客户展示着这次制作的成果。
1: 这就是我的爸爸，就是一直以来他就教我那个怎么做钻箱那些。这次的话也是有点难题，就是他父亲帮我们做的，父亲打个招呼。
2: 扎西德勒。
0: 称来屈培也第一次感受到了网络的力量。他相信属于江达藏乡的美好未来才刚刚开始。江达藏乡的青烟里藏着成来屈培父子与自然共生的坚守，而在昌都勒乌齐，仁增的藏乡制作则藏着另一种高原智慧，同时对天然原料的极致运用。仁增则巧用牛粪，将当地这种独特原料化为清雅药香。也因此，昌都藏乡的根在不同匠人的手中飘出同样绵长的传承味道。藏乡的青烟里飘着高原药材与时光的味道，那是烟所承载的非遗传承。而在澜沧江沿岸的芒康岩井镇，火正以另一种方式飘荡在浩渺山间。澜沧江自高原向南流淌，在芒康岩井镇流域依山而建着3000多个晒岩架，这些看似像房屋又像农田的建筑是当地延续了1200多年的盐田。这里产的盐是昌都调味江湖里的第一味，也孕育出了西藏自治区级非遗美食家家面。早上7点，天刚放亮，扎西央宗就约好了朋友去他家的盐田里购买这个月要用的新盐。在过去，往来盐田的运输只能依靠骡马，现在机动车也能走完绝大多数的路程。但为了不破坏生态，去往盐田的小路只能步行。芒康盐井能晒制出世界上颜色最丰富的盐，从白盐到红盐。而扎西央宗需要的白盐是制作当地特色美食家家面的最主要调料。长达4880公里的澜沧江两岸，仅盐井镇产盐，这是大自然的恩赐。这些古老的盐井见证着历史，其中最古老的盐井已经有1300多年的岁月。制盐需要先从盐井中取出卤水，倒入盐田，经阳光蒸晒风干结晶成盐。如今的盐井镇大力开发旅游业，对于扎西央宗，他的追求则是利用当地特产的井盐做出能让游客较好的家家面。
3: 哎呀，面可以吃了啊，开始吃面了，
4: 开始吃面喽。
0: 家家面 顾名思义就是不停地加

家家面每次煮一大碗，装在小碗里，每个小碗也就一口，有服务员分次加，吃完一口加一点，一口一碗，而每吃完一碗就要放一颗小石头作为计数，直到吃饱。目前最高纪录是174碗。吃家家面吃的是一种休闲和娱乐，至于繁琐的服务是表示对远方客人的欢迎。不过看似简单的家家面背后，却是每一个严谨厨师几十年手艺的积累。对于一碗正宗的家家面来说，汤的好坏可以决定面的味道，熬汤的选材极为讲究，牦牛骨丰富了面汤的底味，浓而不腻，淡而有味。而新年腌制的腊桑香猪肉则是岁月沉淀下的精华，与骨头同煮，既能安抚肠胃，也能抚慰心灵。配料也寥寥数样，姜蒜切末足以去腥，而负责调和这一锅骨汤味道的仅需一把当地的井盐。经历2个小时的猛火炖煮，一锅鲜浓的面汤终于滚烫而来。在海拔相对较低的盐井镇，温度的提升让制作家家面的面粉选择似乎变得多了起来。扎西央宗自家的几亩小麦田虽然不大，却可以做到一年两收，成为了他制作家家面的法宝。自家生产的面粉加入菜籽油和鸡蛋后，韧劲更足。而碱水中的盐和碱激发蛋白质的活力，中和了面团的 pH 值，让面团变得微黄的同时也更筋道，更有弹性，也让面条在煮熟后不容易成坨，更适合家家面持久性的吃法。和好的面团在扎西央宗手中快速蜕变，把控力道感知，切条，面团变成粗细均匀的数千根面条。清水下面，水沸2-3分钟后捞出过凉，不消片刻，一份地道的家家面便可做好。不同于煮面，捞面却是个技术活。捞面需要每一次都是刚好一碗，每一次一模一样，一口就吃下去。一口一碗的家面虽然看似繁琐，却是质朴的体现。而捞好的面条最终还需要与骨汤融合后，才能将高原的精华融入每一根面条之中，一碗家家面才算有了灵魂。成品的家家面只需点缀少许葱花，看似质朴，但味道却极尽鲜美。而想要品尝它，还需要遵循传统的规矩。

一颗石子代表一碗面，每吃一碗面都要在碗边添上一颗石子，同时载歌载舞的氛围也能让食客吃得更加尽兴。一碗家家面，游客体验的既是美食的享受，也有着竞技的体现。而这样的传统在盐井镇已经持续了600余年。简约却不简单的家家面，是盐井镇关于当地味道调和的集大成体现。而精致却不繁复的吃面体验，点燃了食客的食欲与热情，将一碗面也调和得有了仪式感。它成为了一种情怀，一种体验，承载着高原的阳光、雪山的水源和藏族人民的热情，给予着向往着的人们无限的美好憧憬。当狼毒草蜕为百年不腐的藏植，当矿物颜料在画布上晕染时光，纸与画勾勒着藏东大地的岁月长卷，当藏香的青烟萦绕于山间，当家家面的浓香飘荡在闹市，烟与火是氤氲着日常生活里的烟火诗行，纸成岁月，香暖烟火，似乎在这里，非遗从不是展品，而成为这里每个人的指尖日常。

0: 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2: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姬姬说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
0: 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0: 季太太，
1: 石小姐。啊，您送过来的衣服我已经改好了，听说你着急穿，我今天正好顺路就送过来了。
0: 好的，谢谢你。
1: 孟多次出事。
2: 你怎么在这儿？
1: 队长让我在这儿的，我会守好这个路口，放心吧。
2: 注意安全啊，秋实。

秋实，秋实。

0: 小石，小石，等一下，
1: 有事啊？
0: 哎，这个发箍是哪里捡的？
1: 就在那边那个垃圾桶附近呢。
0: 谢谢。

0: 伤害到你。啊，
1: 没有。

等一下，你需要帮助吗？站住！你要再走的话，我要穿起枪了。

0: 你是吧？没事。你还有个妹妹。我妹妹一直住在上海。小芳，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李秋实。
0: 那你是？
1: 秋实。
0: 你没事吧？有没有伤到哪儿啊？是啊，我没事，是远生哥哥救了我。
1: 谢谢你，向警官。谢谢你们。
2: 我们应该，但没想到石督察认识向警官的妹妹。我也是前两天才知道，他还教过我妹妹法语。
3: 你学德语，你妹妹学法语，有什么问题吗？你妹妹挺厉害呀，还知道自己逃出来。
4: 是敏敏姐姐教我的。
3: 敏敏行啊。敏敏呢？
5: 对，我去办件事了，她应该回来了呀。
3: 快！谢小春。

0: 石小姐，秋实他，秋实交给我吧，你们快去找骆警官。你的人我们已经送去医院了，他说这是凶手用的匕首。
1: 野山哥哥，你一定会找到明明姐姐的，对不对？放心吧。
2: 我怕明明出危险，我们去路灯下脚。
3: 好，
4: 明明，明明，
5: 明明，
4: 明明，
5: 明明，
6: 陆警官，
4: 明明，
5: 明明，
3: 明明果然不在这儿。
4: 明明，
6: 谢警官，
4: 小山，后面跟上，来跟我来。
6: 陆明明，
4: 陆警官。
6: 明明，
4: 明明，
6: 陆警官。

是。

死了！你出这么多血都不会死了。

0: 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刚才我把车停在那个路边，我就给酒楼做的菜。我车上什么时候多了个人？我真的不知道啊！
1: 队长，
0: 真的不知道。
1: 队长，
2: 没事，找个扣子。
0: 去查他跟扣子所有相关的线索。去。
3: 去。
0: 去。

0: 凶手为什么会去你家？他不是去找我，他是去找李秋实。
1: 他为什么去找李秋实？
0: 还记得孟家那对夫妇有一个女儿吗？
1: 李秋实就是孟多慈。
0: 对，
1: 那他是孟多慈，你又是谁？
0: 算是一个过路人吧。在文华饭店偶然遇见的那桩凶杀案，偶遇了孟多慈。
1: 证件呢？肖伟山的证件呢？
0: 我受一个重要朋友所托。
1: 哪个重要朋友？
0: 我不能说。
1: 我现在必须要知道。
2: 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
0: 这是我对他的承诺。
1: 陆明明的承诺呢？死守的承诺呢？

对不起。当我决定留在上海的时候，我以为这是我一个人的决定，是我一个人的事，但是我错了。当我踏进四所的那一刻起，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被牵扯了进来。我只是没有想到，承担后果的会是你们，会是罗明明。

当年保密李秋实的身份是对的，安全起见，你可以继续保密下去，直到我们抓到凶手。我一定要亲手抓到这个狗崽子。

彭凡，你服过喝醉酒的人吗？他们就算喝得再多，服的时候也感觉有骨头撑着。我刚才服敏敏，他就像个迷路犯。他就像个迷口袋，彻底塌掉。我就想，他不会像迷口袋一样破个洞，就这么一点点儿。

0: 副局长在接待客人，稍等。
1: 大概多久？
0: 不清楚。

0: 冯科长，你可以进去了。
1: 里面不是还有别的客人吗？
0: 那是我们谭副局长的常客，谭副局长说你现在可以进去了。

0: 谭副局长，
1: 先生，请用茶。

0: 介绍一下吧，这位是我们总局的老客人，弘济善堂的李建植树先生，冯科长应该知道。
1: 当然，我们分局每周都会安排人去弘济善堂维持难民秩序。
0: 如果不是李建先生广施善州，又给他们看病发药。 我们恐怕要花3倍的精力，才能防止那些难民打砸抢闹事。这是局里的共识，所以，李健先生，您现在是我们公安局最受欢迎的客人。因为我从中国人身上学到了悲悯之心。
2: 秩序了，莫斯科里萨，应该的。特别是冯科长，今天第一次见面，幸会。啊，
3: 这对我来说确实有点突然。
2: 刚刚我派去望云路23号找孟多慈的人，遇到了几名警察。
0: 冯科长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望云路23号，李界先生得到消息，知道孟多慈就住在那儿。之前他派去的人，本来已经找到了那个女孩，但是突然来了几个警察，把事给搅乱了。是那片辖区的巡警？不，是法租界抓人的那几个。这也是我找你来总局的原因。
3: 又是思索，
2: 冯科长，他们怎么会出现在孟多慈的家里呢？

实在抱歉，我来之前并不知道发生了这件事情，我马上查。另外，有一名女警看见了我的人，这名女警恐怕会成为一个麻烦，解决这个麻烦就拜托二位了。 军省之命来上海建设后方基地，中共官长一直顺利。我是二位为开疆拓土的战友，更在这件事上还欠些许多的关照。但么你马斯娜。

0: 又是第四警察所，我把孟家的案子从第四警察所调到16部分局，让你亲自办。可结果他们居然还出现在孟都城下，你就连区区一个警察所都管不好吗？我现在就去四所把事情弄清楚。回来，先去警察医院。李健的人。
1: 把他们的一个女警打伤了，你去看看那个女警到底知道多少。
0: 他肯定看清楚打他人的样子了。李健说他是个麻烦，意思是要灭口。李健的话不能全听。杀一个警察对我们来说有太多的麻烦。李健他肯定不会考虑，但我们必须考虑。
1: 也是，
0: 先把情况摸清楚了再说。
1: 好，
0: 慌什么？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跟李健走那么近？你知道红济善堂是干什么的？李健直树通过红济善堂地下的生意。 给陆军省提供巨额资金，所以他在陆军省的地位非同一般。我之所以愿意跟他合作，给他的货放行，就是为了有一天，如果日本人占领了上海，我还能有一席之地。
1: 过你，所以我不希望他再因为这种事儿冲到我的办公室兴师问罪。就算我们真的没有抓到孟家那个女孩，李显应该也不至于翻脸吧？毕竟他说我们是一起开疆拓土的战友。
0: 你觉得他把事情交给我们做，我们就是他秘密团体里的一份子，和他的关系就比别人更亲密、坚固、更不可或缺。你不知道。

们已经处在一个无法控制也无法看清楚的环境里，谁也不知道历史会朝哪个方向走，所以不要轻信那些廉价的话术和虚假的归属感。我们能做的就是要尽最大的努力为自己打算。

0: 说话，什么情况？
1: 怎么样？
2: 快送去病房，舒尚业。
1: 怎么样？
2: 算是脱离危险了，那什么时候能醒过来，还不好说。
0: 你说说你啊，不就是半个案子吗？这咋还不要命呢？说你们什么好？这就是个小丫头呀。

别哭，别哭，让我说话嘛，姐，睁开眼睛看看我，好吗？睁开眼睛看看我，怎么会弄成这样？疼不疼啊，姐？疼不疼啊？

0: 情出去。
1: 师父，对不起，没有保护。

江远生，你那天在我家是怎么说的？你说你不干警察了，你为什么要拉着我女儿在一起啊？啊！

0: 你们行动是在一起的呀，对吧？
1: 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人呢，不，那偏偏我女儿打成这个样子呢，啊？
0: 你告诉我为什么？

0: 彭馆长，
1: 分局接到警察医院的通知，有下属警员受伤。
0: 是是是，
1: 我只好来看一下情况。
0: 是。
2: 他还没醒。
3: 没醒了。没醒就去把他叫醒啊。
2: 医生说他伤得很重。
4: 同情心能破案吗？回答几个问题耽误不了他养伤。
5: 人都已经这样了，你还把他当人吗？
1: 这么娇气就别当警察了。
0: 谢谢，您说的太好了，太对了。
5: 警长，走，借个担架，
0: 找别的医院，找别的医院。
1: 骆警官，骆警官，
4: 你在干什么？哎，
0: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3: 离他远点。
1: 你疯了？跟谁说话呢？
3: 我让你离他远点。
1: 向警官，这么目中无人，无视纪律，我看你确实不太适合当警察。
3: 我的事儿，你说了不算。

0: 四所优秀的警员们都在这儿啊！说吧，昨天晚上的事儿都谁参与了？
1: 科长，他们几个都参与了。
2: 我问你了吗？

0: 15556，新警员啊，叫什么名字？
1: 田东宝。
0: 你说。
2: 昨天晚上，四所临时出警处理一桩入室抢劫案，实习警员罗明明被打伤。
0: 哦，原来是陈队长负责的这个案子。那你说说吧，什么人啊？抓到了吗？
2: 没有看见作案人，不确定身份。
0: 有意思啊，你们没看见作案人员，那实习警员是怎么受伤的？
2: 当时
0: 闭嘴，你说。
3: 昨天队长让我去搜查线索，我不在场。
0: 你
1: 昨天我们分头行动的，我不知道。
0: 那就是你了，向警官，你说说。
4: 我已经辞职了，你问不着我。
0: 所以你们是没有一个人知道啊？
5: 那公安局的规定你们该知道吧？实习警员不得参加危险活动。陈队长，
0: 我倒想问问你，你是怎么做到昨天下午刚刚被我警告完之后，今天又让一名实习警员违规出警导致重伤的？
2: 是我判断失误，当时以为是一个普通的入室盗窃，所以才同意他出警。
5: 怎么接的警？
2: 有人打电话。
5: 谁接的警？
2: 我。
5: 谁报的警？
2: 不清楚。
0: 你他妈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你给老子想想清楚。
2: 当时只收了望云路23号，电话杂音太大了，只能辨别是一名女性。我们赶到望云公寓的时候，没有见到报案人。
0: 有人报了警，躲着不见警察，
2: 可能因为太害怕了。

0: 一无所获。
1: 科长，都是我的错，主要是把这四锁没经过这么大的。

0: 追查到底。
1: 作为队长渎职，导致下属警员受伤，我现在不得不让你停职。

我这张老脸让你们丢尽了，好好的一个人，现在成什么样了？你们想过没有？他不光是个警员，他还是个女孩子。是，他年轻，他冲动。你们呢？老的呢？屋里的那个，你们都干什么吃的？ 我跟你们生不起这气，叫我看啊，就趁这个机会，四组解散吧，啊，解散了挺好的，我眼不见心不烦，散了吧，散了吧，滚都滚。

0: 先回去吧，冬儿，走了。
1: Come on.

0: 明明昨天握在手里的扣子。伤成那样，手里还紧紧握着这个扣子。但是我昨天我把现场所有的垃圾桶我都翻了个遍，我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我没有说，没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是我没有。
1: 我也休息了，

0: 自打你来了，我们四叔我们一家这日子没过过。
1: 敏敏受伤，所长艾尔光，现在队长也被停了职。事情发展成这样，全是因为孟家这案子。江医生，你到底是什么人？我已经不想知道了。你既然已经交了死生，你就赶紧走吧。只有你离开，我们四所才能变成以前的样子。

二伯说的话别往心里去，你的刺伤我收了，赶紧去看看罗明明。

0: 晋元任已经说走了，警服警帽放在这儿。这个月的薪水会补给你的，啊？父母还在奉贤？
1: 在，挺好的吧？他们挺好，回去看看他们吧。之后的路，走一步看一步吧。
0: 没走完呢，你就犟，你就犟，犟起来把匹马都拉不回来。你听我一句行不行？多大了？快30的人了，你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吗？
1: 找个女朋友，拉拉手，看看电影。
0: 比你现在这样子强得多了，是挺好的。但我的人差点没了，是我让他留在落汤下面的。他血淋淋躺在那儿，我希望是我。

0: 张润金跑到上海来
1: 了。你认识他？
0: 认识。我在广州抓过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小组，他是其中的交通员。
2: 被他给跑了？
3: 没想到跑到上海来了。他昏迷前交代了什么？
4: 他说他去望云公寓找一个朋友，遇到一匪徒抢劫，帮忙的时候受了伤，其他的一概不说。但是我抓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打电话，神情很焦灼。位置我查过了，是个公用电话。我们通过电话局查的，他一共打了两遍，第一遍可能是没人接，第二遍才看见他说话。但是距离太远，听不见他说的是什么。
0: 他出现在那个木多子旁边，他就肯定是邓明云的作员。那接电话的一定是他的同伙。

0: 秋实，你在石老师家还好吗？
1: 我还好，明明姐姐呢？你们找到她了吗？
0: 找到了。
2: 她好不好？受伤了没有？
0: 她刚刚从医院回家了。秋实，我打电话是还有件事要问你。桌上的蛋糕谁送过来的？
1: 蛋糕是骆伯伯送来的。
0: 骆警官的父亲，他来过家里。
1: 嗯。
0: 他有说是怎么知道这个地址的吗？
2: 没有。
0: 我知道了，照顾好自己。

罗先生，到了。有些事情我必须跟你确认。你有资格吗？

0: 谁把他放进来的？
1: 我听见有人一直在敲门。哎呀，爸，向警官又不是坏人。
0: 你去看着药。

0: 你想干什么？
1: 陆警官受伤那天，您去公寓给秋实送过蛋糕。我想知道您是怎么知道那个地址的。你有把那个地址告诉过其他人吗？
2: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怀疑我们家里的人串通犯人，把地址告诉他，把我女儿打成那样？你动动脑子好了，
3: 姐。
4: 没事没事，是我不小心打开了，我马上打扫。
1: 那毛手毛脚的呢？我去拿扫把，你赶紧滚。
4: 你别管，别扎人。
5: 陆先生，谢谢你那天叫了辆黄包车送我和秋实回家。我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一下那位车夫，能麻烦你带我过去一趟吗？
4: 今天不太方便，我把这收拾了，晚点我得给敏敏去做饭。不好意思啊。
3: 向警官，我哥哥是惹麻烦了吗？
5: 没有，我就随便问问。

0: 那你待会儿进去见我姐姐的时候，千万别和她提那天的事儿。她今天早上才好不容易醒过来，她那天真的吓坏了。
1: 我就不进去了吧。
0: 你今天不就是来看我姐姐的吗？
1: 四所在调查骆警官受伤的案子，我是来搜集线索的，不好意思打扰了。

0: 扣子在我手里，那个扣子是我从凶手身上拽下来的，不知道是不是线索，要去查吗？
1: 放心，扣子有用，一定会有用。

0: 呢？
1: 哎，老六，

0: 你看见谁把鸡蛋放我门口的？刚忙进来没看见。
1: 哎，谁把鸸蛋放这儿了？
0: 谁送我的鸡蛋？
1: 哎呀，爸，这一看就是厕所的人送来看望姐姐的。
2: 我宁愿是鸡在我门口下的蛋。
3: 来，别动。

0: 鸡蛋是你偷的，我买的，怎么偷呢？那你躲什么呀？不知道怎么面对他家人。明明怎么样？不好意思啊。
1: 那就好。有件事，除了你和孟子，除了你和李秀石。还有骆景光一家人，有谁知道王永禄的地址？
0: 等一下吧，很快就会知道答案了。

0: 现在去。
1: 钱不是都给你们了吗？你们还想干啥呀？
2: 听老板说，等赏金一到，再给你30块，有这事儿吗？
1: 我去麻将馆就是为了凑够你们的钱，多的钱我不能要，那个钱我不能拿。
3: 天祥啊，听说你警察妹妹被人打了呀？那以后咱哥仨得好好照顾妹妹了。
1: 大哥，不是我，你别把我妹妹牵扯进来，我求你们了。
2: 没靠山了，你就老实点儿。我让你拿你就拿，我让你怎么着就怎么着。
4: 还有帮手？
5: 陈队长，
2: 陈队长，
5: 还知道我叫陈队长？
2: 你知道？
5: 长本事了？
2: 没有。都自己家兄弟，
1: 都自己家兄弟。
2: 那个没什么事儿，那咱先走了，走吧，天祥。
5: 等等，道歉，
4: 道歉，小红去，
2: 对不起，
4: 小红
5: 去，你往哪儿转呢？我记住了啊。就算骆警官不当警察，也由不得你们欺负。
4: 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4: 走。
1: 谢谢陈队长，谢谢小秋。那天你和秋实来家里吃饭，爸给秋实买了个蛋糕，走的时候忘拿了。

0: 就让我去了拉车的李师傅家问了你们的地址。
1: 然后你告诉谁了？
0: 我工作的那家麻将馆老板。这照片就是他给我的。说是从黑市上接的生意，有人要找照片上的小姑娘，就让麻将馆的人都跟着一起找，还说赏金特别高。即使我拿到照片的时候我就认出他来了，但我一直没告诉老板，是因为刚才那几个人说再不给钱就要烧了爸爸的照相馆，我实在是害怕了。是我对不起明明和秀珊，我也是有妹妹的人，我不知道那帮人为什么要找她，但肯定是有麻烦了。我不想害了小姑娘，但我真是没办法了。
1: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永远不要让罗明明知道。

0: 我想过，先去查麻将馆。
1: 男孩把警服穿上吧，我停职了，现在只有你是警察。

0: 张照片你应该有印象，我想知道是谁给你的。
1: 这黑市的买卖呢，讲究的就是一个不明不白。我今天要是在二位这儿破了规矩，今后这生意就没法做了。
0: 今后的事情谁也不敢保证，但眼下你可以一个消息做两笔买卖，不亏本。这是妖姬。
1: 陈队长，您这位朋友怕真是个空子，不懂规矩啊。
2: 你就直接说多少钱。
1: 这一索嘛，自然指的是100块。啊，当然您要是给不起这钱。
0: 成
1: 交。啊。哎呦，这
2: 我们给你100，你敢拿吗？
1: 那陈队长的意思是，
2: 规矩我懂。

0: 就这么多。我这个人呢，是肯定不会跟警察过不去的，是吧？哎，不过陈队长，您可得确保黑市那边查不到我的。
1: 说谁给的？
0: 行，今天我就卖陈队长这个面子。这张照片啊，是东光当铺的范老板给的。好心提醒二位一句啊。
2: 当心，有去无回。
3: 警官，警官，敢问您今天是当东西还是赎东西啊？我找范老板。
2: 啊，您是？他不认识我。那您有什么事儿跟小的说也行。我想知道，是谁在找照片上这个女孩？
3: 警官，您真会说笑。我们这是当铺，小的听不明白您在说什么。
2: 你明白？那你等会儿吧。
4: 小人家，
2: 你好急，你好急。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在拉萨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王军正讲话。西藏日报将发表社论《乘势而上，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二赛段展开激烈竞逐，车手们竞向高原，竞速激情，饱览山川美景和人文风情。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产生首枚金牌。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8月3号，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在拉萨举行，全会由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讲话。全会听取并讨论了王军正受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就决议草案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注入了强大动力。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推动西藏各项工作发生积极可喜的变化。广大党员干部思想观念更加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需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民生福祉进一步增进，生态文明建设纵深推进，强边固防能力持续增强，全社会心齐气顺、劲足干事的良好局面持续巩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全会充分肯定自治区党委十届九次全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西藏工作全局，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特别是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全区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推进，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高质量发展底色更加鲜明，民生事业加快发展，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边境地区建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全会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

开展以来，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紧紧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持续加强理论武装，锤炼党性修养，提高工作质效，纠治了一批政绩观偏差问题，增进了民生福祉，促进了干事创业、学习教育，取得显著成效。全会强调，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开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加强党性锻炼，坚定理想信念，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扎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牢牢把握正确发展导向，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政绩观的重要内容，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自觉把本地区本部门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思考谋划推动，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发扬求真务实优良作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始终做到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努力把党中央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全会强调，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赋予西藏的重大政治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重要抓手。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把四件大事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努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全会强调，要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警钟长鸣，警惕常在，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持续深化反分裂斗争，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深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着力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全会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大力发展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资源加工、文化旅游等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力保障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统筹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有序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着力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确保经济发展当前有活力，未来有潜力。全会强调，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最大价值、最大责任、最大潜力，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加强生态保护修复与治理，持续推进以南北山绿化工程为重点的国土绿化行动，积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推进美丽西藏建设。全会强调，要深入实施新时代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坚持屯兵与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一体推进边境地区规划建设治理，坚持富裕边民和振兴边境有机统一，持续加强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着力推进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全会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和任务，对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强调要准确把握经济形势和规律，进一步坚定信心，主动作为，立足西藏投资拉动型经济趋情，落实好国家“十五五”时期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项目，积极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多渠道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切实兜牢民生底线，进一步
增进民生福祉，扎实

0: 是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确保顺利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全会强调，要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提供坚强保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要求，切实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树立鲜明用人导向，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把善于抓改革、促发展、保稳定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持续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有效提升整体功能，更好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全面加强干部能力本领建设，树牢终身学习理念，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和各方面专业知识，持续加强实践锻炼，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做到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正视问题，能够解决问题，扎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入推进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广大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干事创业，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深入推进丰富同查同治，加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力度，持续巩固雪域高原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全会指出，开好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是全区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精心准备、周密安排，扎实做好会议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大会圆满成功。全会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恪尽职守，努力工作，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自治区党委委员出席会议，不是自治区党委委员的我区党的二十大代表、自治区省军级领导同志、自治区纪委常委、监委委员、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部分基层代表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出席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的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和区党委十届九次全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大家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本次全会精神，把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奋力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为新征程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奠定良好基础。
2: 副党委常委会工作报告战略高远、全面客观、求真务实、成绩斐然，充分彰显了十届区党委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忠诚，充分体现了夯实西藏长治久安基础的政治担当，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担当，办好民生实事的为民担当，推进全面依法治党的法治担当，改进作风狠抓落实的责任担当。
3: 工作报告呢，从十个大的方面实事求是的讲成绩，饱含了民生的温度，凝聚了奋进的力量。下一步呢，我们要继续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扎实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4: 成绩显然，鼓舞人心。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修复、生态污染还有固废处置，不断提升了综合治理的能力，是美丽西藏走上新的台阶。
5: 下一步，认真贯彻全会精神，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深入群众，做好政策宣传，用 心用情服务基层，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自治区十次党代会以来，教育工作、教育事业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从就学入口来看，教育资源的供给显著提升；从教育的过程来看，教学的质量和育人的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从出口的质量上来看，我区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得到了有效的提升。
1: 今天的西藏欣欣向荣，生机勃勃，四件大事皆出丰硕成果，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与会人员表示，将以全会精神为引领，真抓实干，接续奋斗，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7: 上半年的成绩是非常亮眼，主要经济指标呢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我们三农工作呢有两项指标排在了全国的第一位。下一步呢，我们将呢认真贯彻落实好本次会议精神。一个呢是落实好惠农富农强农政策，千方百计地促进群众增收。二是呢毫不放松抓好农业生产，提升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保供的水平。三是呢因地制宜地发展好高原特色农牧产业。四是呢学习运用千万工程，建好高原和美乡村。
8: 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坚决学习宣传贯彻好本次全会精神，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通过统筹战略规划、政策举措、重大任务、资源平台、科技力量、区域创新，进一步加强自治区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通过科技创新助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0: 明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将发表社论，乘势而上，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社论说，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是在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关键时期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对于进一步动员全区广大干部群众锚定目标，接续奋斗，奋力开创我区“十五五”时期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社论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之年。自治区党委十届九次全会以来，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坚决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回首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极不平凡的五年，四件大事纲举目张，四个创建引领全局。十届自治区党委历次全会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中心任务作出系统性安排部署，为推动新时代西藏工作提供了实践载体和具体抓手。社论说，行至半山不停步，船到中流当奋击。站在年终看全年，做好今年下半年各项工作，对于推动实现“十五五”顺利开局至关重要。这次全会锚定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目标任务，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深刻分析当前工作与未来发展的时与势，从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进一步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做出系统部署，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牢牢把握正确发展导向，进一步坚定完成既定目标任务的信心和决心，保持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劲头，乘势而进，聚势成新，奋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迈上新台阶，以优异成绩迎接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召开。
1: 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开启第二赛段角逐，赛道串联高山湖泊、林海古村，一路尽览巴松措湖畔景致与工布乡村风貌。车手驰骋于风光廊道，在挑战自我的同时，沉浸式感受林芝山水魅力，一场速度、耐力与湖山美景相融的骑行盛会就此展开。
9: 这里是林芝第二赛段的起点巴松措景区杂拉沟，前面11.95公里呢是荣誉骑行路段，这段路程呢不计算竞技排名，属于赛事的体验式环节。这也是我多年报道跨喜马拉雅自行车赛事以来氛围最为轻松的一处起点，眼前风光旖旎，景色宜人，车手们已经整装待发，即将沉浸式的徜徉在这条道路上。

0: 希望秀美的湖光山色能带给他们别样的骑行体验。
1: Oh, it's so beautiful. I have never seen something like this. It's really charming and yeah, I love being here. I will believe there will be really hard, a lot of attacks and it'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race.
2: It's a very beautiful place. The mountains, the snow-capped mountains. I think today we are aiming to get our two sprinters up for a good result.
3: 用预期先就可以看一下风景，很享受来这里比赛，就是挺特别的一个地方。希望可以有好点的表现。
4: 上午10:50，告别氛围松弛的荣誉骑行，车手迅速调整状态，正式开启第二赛段的征程。沿途村庄的村民伫立路边，以热烈呐喊为车手加油助威。
5: 欢迎来到我美丽的家乡，祝叔叔们比赛顺利。
4: 色彩斑斓的骑行方阵一路向前，穿梭在林海湖畔之间。赛程持续向前，赛道海拔开始起伏升降，车手不断调整骑行节奏，从容应对赛道带来的考验。
6: 沿途不断起伏的海拔不仅考验车手的瞬时爆发力，也对选手的适应能力提出不小挑战。我现在是在本赛段第一个冲刺点，此刻我们已经看到领先集团的车手正在奋力摇车向前，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看车轮碾过湖畔的风，在群山脚下写下新的竞速印记。
7: 昨天在那个八河镇嘛，看了以后没看过瘾，今天又到这来看嘛，非常激动，都希望取得好的名次嘛。
8: 正巧碰到了这个自行车，也是非常激动的。我们来自深圳，听说这一次比赛由我们深圳队，等会呢我一定为我们深圳队加油鼓劲，我期待每个选手都能给出自己的最好的成绩。
4: 经过冲刺点位，车队继续向西前行，赛道沿途串联起多处桃花特色村落。桃花是灵芝亮眼的文旅名片，得天独厚的桃花资源不断为乡村发展赋能。本次赛事把多个桃花村落纳入赛道，生动践行跟着赛事游西藏的发展理念。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林芝市工布江达县林泽村，我的身后泥洋河水奔腾流淌，从巴松措风景区石头大门一直到工布江达县城的这段赛道，沿途能够依次邂逅林泽村等六个以桃花为特色的村庄。每到春季，这条线路沿途繁花漫道，桃花灼灼，风景格外动人。今天这里的村民齐聚路旁，热情呐喊助威，把工布儿女质朴热烈的祝福送给每一位途经此处的车手。
9: 哪管着两个土巴地呢，我能给他土巴地呢搞修整，这里我这领地的纪念那怎么样呢，我能就我这龙不应的遗嘱等等呢，接着刚刚领他土巴地呢，但那热情不也行呢。
10: 这也是我们家乡在外展示的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也想通过这次赛事推动文旅，带动老百姓增收。
4: 赛道沿着泥洋河蜿蜒向前，林海风光一路相伴，驶过湖畔林海与田园村落，车手向着工布江达县终点奋力进发。终点前路面开阔平缓，车手调整状态全力向前，道路两旁群众欢声阵阵，掌声不断，车手们相继冲过终点，顺利完成本赛段骑行。
11: 呀，赶过差不多没事，因为等待这两顿多就中了，老大热心，他就一年没年了，其他几个月，他可能是在住院呀，那是什么那个地方该吃血的人了。
12: 他们非常努力，我感觉这样的赛事非常的精彩，然后以后有机会我也会经常来看的。
4: 林芝第二赛段完赛后，在终点工布江达县颁发了本赛段前三名，亚洲最佳个人白山领先选手，大中华最佳个人红山领先选手，最佳个人总积分绿山领先选手和个人总成绩黄山领先选手等奖项。接下来各参赛队伍将前往拉萨市继续进行第三赛段的比赛。
13: 道路非常漂亮，整体的一个赛程路线考虑得非常周到，两旁的志愿者也为我们提供了保障，我觉得非常好。那我比较期待明天的拉萨吧，我也希望能站在布达拉宫下完成颁奖仪式。
14: Today I win. Good feeling. We have a green jersey, second place in general classification. We good prepared before the race. We good training camp. It's feeling good. It's okay.
15: Really happy. My teammate came first, and for me getting third, it's just an extra bonus. I really enjoyed it so far. I like a city circuit. It's good for our team as well. It suits us a lot. So we'll try and get another stage win.
16: 2号晚上刚刚结束第一赛段激烈比拼的车手们卸下骑行装备，与工布江达县错高乡杰巴村的村民们欢聚在一起，一场热闹的沟

0: 从山林间流传的民俗故事到生活中的奋斗场景，洛巴儿女守卫家园、向阳而生的模样，深深烙印进了观众心底。
1: 演出很精彩，演员们跳舞很好看，服饰也特别好看，我学到很多民族文化，今天觉得特别开心。
0: 舞剧巧妙融合洛巴族传统民俗舞蹈与现代化舞美光影技术，全体演职人员历经数月闭环排练，反复推敲动作，攻克演绎难点，最终以饱满的状态完成了舞台呈现，为本届西藏文化艺术节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 洛巴族的舞蹈风格跟以往跳的这种舞种还是有点区别，我这个角色是叫达莽，对他的理解是比较刚性一点，对于自己来说还是稍微有点压力。
3: 通过男女主角以及尼卡部落里面的一些角色的人物命运故事，展现洛巴族在祖国怀抱中新生的社会历程，以肢体叙事，以真情铸就，礼赞洛巴儿女扎根雪域，守护疆土，以及代代戍边向阳而生深厚的家国情怀。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截至7月31号，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发送旅客超216.2万人次，累计发送货物达264.9万吨，呈现客货两旺的发展态势。
4: 近日，拉萨市绿色工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大会在墨竹工卡县举行，会上为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西藏大学、西藏职业技术学院三家理事长单位进行了授牌。下一步，该共同体将持续聚集龙头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等优质资源，深化产教研融合，精准对接产业人才需求，共建高原绿色工业新生态。
0: 近日，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文旅赛事初赛开赛，赛事覆盖日喀则市18个县区，评审团将对征集到的民族服饰作品及文创设计成果进行综合打分，评选出的优秀作品将纳入市级文创资源库，后续通过文旅网点电商平台推向市场，助力本地特色文旅产品破圈传播。
4: 近日，纳曲市索县开展了为期10天的电商直播技能专项培训，课程以理论加实操的形式开展，为牧区群众就近就业、自主创业、推广本地特色农畜产品夯实基础。1号以奋进15武新征程、文旅赋能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库拉岗日文化旅游节在山南市洛扎县开幕。此次旅游节将依托洛扎边境风光与民俗资源，深挖文旅优势，延伸产业链，有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0: 骑行最美公路环抱喜马拉雅，在今天的赛道上，巴松措见证了选手们的拼搏与汗水。
4: 车轮驶过，速度与激情融入天地壮阔，一动一静相映成趣，构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绝美画作。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欣赏比赛的精彩集锦。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

0: 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那你一个人在上海注意安全啊！好，知道了。阿军，我帮你点了。
1: 好。啊，弄好。先生你好。
0: 嗯，温柔。非，非得。嗯，
1: 封锁，非得牛吧。这个。
0: 两分，好，哎，这个蔬菜，蔬菜生了，哎，这个，
2: 两分，
0: 啊，no，一分，
2: 一分，
0: 好，好，好，谢谢啊，好，我上海话讲的还可以吧？
2: 正宗上海老客了，
0: 谢谢啊，
1: 老客了
0: 什么意思？老客了，
2: 他
0: 不是说老吧？
2: 哎，你帮我看一眼，一不一样高？ 稍微低点，
0: 这，再低点，这，行，好。你爸这退休之后日子过得真挺滋润啊，搬家不过来帮忙，现在年三十都不和我们一起过了，你是不是有种不被你老爸需要的失落感？失落倒不至于，我就是不知道他到底在忙些什么。去年东海一号最紧张、最关键的时候，连你都忍不住要跟我吵架，他倒好。

0: 一句话没有，他能在忙什么呀？一是炒股，二是谈恋爱呗。胡明啊，喂，胡明，你回来了？没有呢，我还在上海呢，明天回去过年。哎，我问你个事儿啊，你手头有没有五百万？五百万？
1: 我看看啊，等一下，你有急用啊？
0: 我只需要用20天，我有个老客户想转头寸，
2: 很稳的，我就是不想让他接触别人，
0: 免得我跟他脱了钩。你要是能帮我，20天以后连本带利都能还你。
1: 行啊，只不过我没有500万那么多，300万够吗？
2: 300万，行啊。能解决大头就很好了，你帮我问问冰冰怎么提现金，法人之间不能借贷，支票走不了账。
1: 冰冰肯定有办法，
0: 年初六差不多。
1: 你亲自来取吗？
2: 啊，哎，正好你们搬新家我还没去看过呢。
0: 那就年初六，年初六我跟佳丽带着孩子去找你们玩。
1: 行，到时候见。
0: 好，那先这样啊，拜拜。

0: 三百万，你说借就借啊？这不是很正常吗？以前我最困难的时候，洪明借给我钱也是这么干脆。多余的话一句不问。而且朋友嘛，他在我这几百万的信誉还是有的。他
1: 那利润是高，但风险也大呀。他毕竟不像你一样是搞实体的。
0: 哎呀，我都跟人说了。
1: 行，你想借就借吧。
0: 他在你这儿终归是不比别人。哎呀，你最好了。哎，亲一个。哎，
1: 你起开。不过我提前跟你说好了，我不是为了躲他，年初六那天我要上班的。
0: 行，那崔行长你忙吧，我来招待他。
1: 哎，你能不能帮忙干点活啊？
0: 来了来了。
1: 挂一挂。
0: 挂哪儿？
1: 挂我鼻子上。
0: 这边看看，走，哇，客厅的采光真好。是啊，哦，这还有个滑梯呢。客厅真大。哎，我们来看看游乐场。
2: 慢点，你们俩。
0: 1、2、3，走。哎，小泡泡滑下来，
2: 哎，
0: 滑下来了，哎。
3: 我设计的怎么样？
2: 可以啊，挺细致啊。
0: 咖啡给你放桌上了，
3: 谢谢。哎，
0: 你这手机能拍清楚吗？之前那 DV
3: 呢？秒枪换炮了，新手机N93，320万像素啊。 DVD
0: 级别的画质，专业啊！您也换一个吧。哎，你知道最近新出了一个触控屏的手机吗？
3: 知道啊，
0: 挺酷的。我打算换那个。
3: 没有按键能用明白吗？
0: 你这反正也挺专业的。
3: 还可以啊。
1: 小心，小心，小心！
0: 哎，
3: 科技园那个独栋的别墅又大又安静，你怎么不住了？
0: 怎么想到搬回市区来了？
3: 我当然愿意住园区的别墅了，可是小泡泡他需要接触同龄人，需要认识社会。我们做大人的只能委屈自己了。是，肚子还行吗？可以啊，
0: 酸的，
3: 酸就对了。哼，阳台真够大的。
0: 哎，有个事儿啊。
3: 家里2年前。 让我帮他开了个。
0: 那个我知道，我知道。那个钱呢，我就是给佳丽，让她心安的，让她觉得为这个小家庭也做了一些贡献，让她心里啊有点满足感，放在那儿。
3: 你们这两口子，我是真搞不懂了。
0: 哎呀。
3: 你还是先搞懂你们家崔行长吧，
0: 搞不明白。

0: 哎，哎，爸爸在这儿。
1: 听不到啊，防震隔音的。
0: 这么高级，你怎么不安个防弹的呢？

0: 场的时候，下边停了一辆全顺的，还有咱们俩的车。你看看现在，不得了，又来一辆。
1: 这什么车？我都没见过。
0: 你看，全是新款，哎，全是新款，都快停满了。好的，
1: 这015是谁的车？比我的车都好。
2: 我们这停车场啊，都已经成了工业区的一道风景线了。谁都知道腾飞厂业务红火，员工有钱。
0: 阿军，爸爸怎么觉得你给这个员工定的这个待遇过高呢？我做了这么多年生意，没见哪个老板像你这样一年给员工发两次奖金，疯了！
2: 爸，这都什么年头了，您还在乎那点小钱啊？真正做企业靠的就是齐心协力有奔头。我这半年给员工发一次奖金，别提这激励政策有多好。哎，你别吃了，你这渣子全掉地上了。
0: 行行行行，吃完这就不吃了。反正现在经营爸爸也插不上手，我就专心致志地做我的股票。嘿，哦，对，阿军，在我们炒家这个圈子里边，爸爸现在就是东海股神。哎，
2: 爸，您这才赚了多少钱？你还炒家呢？还封神？
0: 嘿，全让开，全让开。
2: 啊，行行行。给我看看啊！功夫也是要洗的，

0: 爸爸的后头，请看。啊。没有，爸爸是不是很有能力？
1: 爸，你这是黑进别人账户了吧？
0: 我有那本事，我还做什么股票啊？你看看，哎，按照资金规模的比例来算，爸爸这半年的赚头超过了你足足两倍。哎，小刘总，以后叫我刘黑特啊。我跟你讲，你爸爸将来就是资本大鳄，缺钱了跟爸爸说啊，记得帮我跟着。
2: 也就两周没见，孙工怎么胖了一圈啊？是不是年底分红拿得多，过年吃的太好了？
3: 您查我。
4: 孙工的分红光靠吃哪吃得完呀？嗯，我觉得是拿去买房了吧。哎，
3: 这让你给说准了，确实买了一套还不错的房子。
2: 是吗？在哪儿啊？啊，
3: 就在永江边上，100多平，每平10000出头，全款肯定是不够。我办了一个50%的按揭，交完首付以后，我发现还剩一点，我就直接抛到股市里试试水。
1: 孙工，你也炒股吗？啊，快来帮我看看我这只。哎，5.5块的，现在已经7块了，
5: 快到齐了啊！哎，
6: 刘哥，刘总，
5: 坐坐坐坐坐，刘总，大家气色不错嘛，看样子这个年过得很舒心嘛，不错。今天是我们年后的第一次例会，相当于收心会，我也就不定会议议题了，大家各自汇报一下最新的工作情况吧。罗庆，你先说。
1: 好，4月份呢，广交会就要开始了，

0: 这位是佳丽，这是我好朋友陈奇凡。
1: 奇凡，你好。
2: 你好。
0: 奇凡也想看看这周围的别墅，但是他们的样板间都拆了，我就说要不让他看看你们家户型。
1: 好呀，打扰了。你们太客气了，我们家难得有人来做客，谈不上打扰啊。快请进，
0: 走吧。小桃子呢？
1: 桃子上学去了。
3: 你刚才说的外销，现在互联网越来越发达，外销又可以拿信用证贷款。那按照今年的趋势，咱们给东海一号研发的机器人项目，是不是可以进一步开拓出口市场？
4: 这个我做过调查，咱们的产品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不大，再加上东海集团的使用经验，应该很有市场。可这外销确实是我的弱项。这应试教育我学的都是哑巴英语，我倒是想补，可这一时半会儿也补不上了。
3: 没关系，这部分可以我先来。

0: 我那个朋友钱总你不也认识吗？他可是外贸方面的老江湖了，你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尽管问他，咱们拿到外单之后也可以交给他代理。
1: 那太好了，我回头就联系他。
0: 行。
2: 那刘总，既然决定要外销，咱就不能再叫东海一号分段项目吧，您给起个新名字吧。
3: 对啊。
4: 哎，对呀、
1: 刘总，你起了吧。
5: 行，您给起个吧。
0: 那按照咱们腾飞的命名体系，叫 F 一吧。
1: F 一，
6: 咱们这个系列继续研发下去，那以后不得出来个流星花园 F 四啊？
7: 对，咱们就照着 F 四来努力。
8: 好，
9: 好，
8: 好 ，F 四。
10: 这环境是真的挺不错的啊。
2: 嗯，挺好的。
10: 香，
2: 挺香的啊。你说你那个朋友是做什么生意的来着？
10: 做外贸，做了有十几年了吧。
2: 恐怕不止外贸吧？是不是还沾点放贷、收水钱之类的？
10: 你怎么猜到的？
2: 你没注意到吗？别墅的住户做一套安保很正常，但是他家那个安保系统的标准。这么跟你说吧，如果不是因为心虚，有针对性的想防备什么，普通人不可能谨慎到这个地步。
10: 那也不一定吧，她丈夫经常不在家，这屋子里面一个女人带个孩子，谨慎一些也是应该的呀。
2: 也有可能。

0: 乡了，这出差刚回来。
1: 出什么差？这是还你的钱，20天，一天不多啊。
0: 怎么还跟我弄家里来了？
1: 冰冰呢？
0: 孩子睡觉了。
1: 给我倒杯水，渴死我了。

0: 谢谢。这有什么呀？利息。这么多？私人借贷现在就是这个利率，我也没多给你。
1: 这才300万，才20天就有这么高的利息，可比我苦哈哈的经营工厂好赚钱太多了。您手上要是资金宽裕，也可以把钱放我这儿，我给你做。现在啊。 很多企业有余钱的时候，私下里都这么干。算了，我还是克制点。哎呀，胆子放大点儿。腾飞那个 F1 的设备外销不是我代理的吗？国外厂商一听说东海集团用过那个设备，订货量可高了。今天我刚查了台账，总额惊人，完全可以操作信用证套现，借鸡生蛋。放贷而已。 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这么多年了，多少企业都在搞民间融资。还有啊，我说的不光是外销，你们腾飞厂的产能一上来，进口原材料的需求量就会很大。眼看着这些资源价格直线上升，哎，你就没想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吗？我跟你说过呀，只要你能开出进口铜材的信用证，
0: 我知道。
1: 套现的资金由你运作，我什么都不用管，就能根据比例分得一块收益。你都清楚，你还犹豫什么呀？腾飞厂的资金流一直这么紧张，套现又不比纯贷款差，而且这几年原材料价格一路上涨，你干嘛不做呢？
0: 你说的这个办法当然好啊，但是我。
2: 但是他已经没有多余的信用证了啊，
3: 孩子睡了，我肯定不会浪费腾飞外销的那些额度，用他的户头开证套了现，和他爸一起做股票呢。

0: 哦，这样啊。
1: 哎，洪明，你要是愿意的话，我们三个可以一起啊。
0: 既然你爸在里头，那还是算了，我不掺和了啊。没想到崔行长都已经出手了，我还以为你对建筑工网络不熟呢。
1: 最近刚学的。
0: 哦，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2: 那我送你，
0: 走吧。
1: 路上小心啊。
0: 哎，做不做信用证是小事，可你的确应该多考虑一下进行财务运作了。通过市场表现，你得承认，这个通胀啊，很有可能就是未来几年的现实了。你创造出来的财富，总得去想办法避免它贬值吧。
2: 经济是个大课题，咱们改天好好讨论讨论。慢走啊。
0: 走了。
1: 送走了。
2: 还得是你啊。
1: 不是，你跟钱鸿明说个不字就这么难吗？非得让我出来当这个恶人。
2: 鸿明他也是好心，刚才送他的时候他提醒我说要小心通货膨胀的问题。
1: 我反对违规套现，但他说通胀的观点我是赞同的。外汇大量涌入赌升值，国家怕影响出口又要保汇率，这波通胀一时半会儿应该止不住。哎，你爸最近的股票收益不错吧？
2: 哼，不用想，肯定比我经营工厂赚得多。现在只要是个人，似乎炒股就能赚到钱。全球的企业好像都被华尔街的指挥棒，被股东价值牵着鼻子。以前我在国外工作的时候，那些总裁都是内行的技术出身，现在美国上市公司随便一份，好多 CEO 都是学金融或者工商管理的，企业增值根本就不靠创新，全都靠财务运作。哎，可偏偏在股市里，大家就认这些运作出来的经济数据，太不正常了，太不符合经济规律了。
1: 如果真的不符合，为什么全世界都在这么做，而且行之有效了这么多年？
2: 你问我，我也想不明白。要么就是亚当·斯密的观点已经过时了，要么就是崩盘的时候还没到。
1: 崩盘？全球的态势都在向好，下半年我们银行的预测也是继续增长。你呀，就是有的时候太悲观了。
2: 好吧，好吧，反正现在这个经济形势，我也真是看不懂。
1: 哎，我跟你八卦一个事儿啊。
2: 嗯。
1: 钱鸿明最近有没有对家人的安全特别的忧虑啊？
2: 好像还真有。他问过我关于家用警报器的事儿。不过他放贷风险大，难免会结一些私人恩怨。家里又那么弱的。确实挺让人担心的。
1: 我在银行也管放贷，我怎么没见你担心我呀？怎么就因为我没有家里柔弱？
2: 你怎么连这种醋都吃啊？啊？最近这么爱吃酸的，是不是又怀了？
1: 谁又怀了？你别跟我说话了，你跟我一直说话，我都学不进去了。

0: 钱先生，您放心，我已经加派了保安巡逻，肯定不会让住户以外的闲人进来。
1: 你还是派人多查两遍吧，这里是高档小区，万一出个盗窃案什么的，对你们物业声誉也不好。
0: 是是是，您说的对，
1: 快去吧。

0: 还疼吗？不流血了。无名，怎么样？怎么说？
1: 保安已经查过了，就算真有人混进小区，也不可能进咱们家。这里是很安全的，没事啊。
0: 无名，你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1: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你别胡思乱想了。
0: 有一次大姐跟你生气，她说你胆子太大了。
1: 他不会无缘无故这么说的。你是不是做什么吓人的事儿了？我做的都是合法的生意，哪有什么吓人的事儿啊？再说了，做企业就没有零风险的，只有通过适度的冒险才能得到盈利的空间，这是所有企业主的常态。没事。
0: 红明，你最了解我了。嗯，你知道我不是个坚强的人，咱们家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肯定受不了的，我肯定活不下去的。
1: 知道了，我会小心的。没事了，没事了啊。

0: 蓝莓，
1: 蓝莓，
0: 蓝莓，
1: 蓝
2: 莓，
1: 蓝莓，
2: 蓝
1: 莓，
0: 蓝莓，
1: 蓝莓，
0: 蓝莓，
2: 慢点莓，
1: 慢点我们，
0: 慢点慢点，
1: 鸡蛋，
0: 鸡蛋，
1: 鸡蛋，
2: 鸡蛋。好好吃啊，
1: 真好
2: 真好。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呀，你也看啊。柳娟
3: 啊，
2: 柳娟，
3: 我刷牙呢，
2: 你出来快点。
3: 等一下，
1: 爸爸去，爸爸
3: 了，
2: 爸爸来了，你看，
1: 哈哈，
4: 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由现行千分之一调整为千分之三。
2: 嗯，
5: 什么意思？
2: 股市太热了，这个叫利空，短期看是大利空。今天的股市恐怕有点惨啊。

0: 这样了，你再看也改变不了，赶紧把电脑关了，当心你的血压。
1: 没事，你不用担心。
2: 大利空嘛，下跌是正常的。我跟你讲，我是有这个心理准备。
1: 不着急，
2: 我是稳得住的。哎，你忙你的吧，啊，嗯，不看了不看了，我给你做好吃的啊，哎。

0: 进一步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决定从2007年5月30日起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由现行1/1000调整为1/1000。
1: 这个事情很严重吗？对你有没有影响？
2: 我也不炒 A 股，没什么直接影响的，只是我有些客户恐怕还款要出现问题了。你看说什么来什么。哎，高总。看见了，宽限几天没问题，但是不能太久啊，我这边资金也比较紧张。哎，对，
3: 6亿3100万三次成交，恭喜18号以6亿3100万获得2号中地。接下来进行3号中地的拍卖。3号中地编号 HD10-2007-31，面积303417.3平方米，约合455.126亩，楼面起拍价每平方米7280元。起拍总价38亿1000万，每次加价1000万，请举牌。2号38亿1000万，27号38亿2000万，25号38亿3000万，75号38亿4000万，59号38亿5000万，25号38亿6000万，38亿6000万一次，38亿6000万两次，59号38亿7000万，25号38亿8000万，18号38亿9000万，25号39亿。
1: 恭喜你啊，成功拿下东海的帝王。
4: 哎，你们林家今天可够低调的啊，我看你手里那牌子拢共也举了2回。
1: 到了现场才发现，12家房产商不仅你看上去势在必得，其他人劲头也不小，我们明显拼不过呀，当然只能安静的陪跑。
4: 我听人家说，这么火热的势头，你哥居然把山西煤矿股份全卖了，重新拿了几座矿山搞镍矿，为什么呀？他是不是听了什么风声啊？
1: 我哥的很多想法从来都不会跟我说，大嫂在的时候还会跟大嫂商量，至于现在吗，我也不清楚。
4: 哥挺神秘啊。
1: 你才知道啊。
5: 先走了，
6: 再见。
1: 陆总。
6: 哦，小林啊，好久不见了，改天约你哥一起坐坐。
1: 好啊，陆总，改天我请您。
6: 好。
1: 那我先走了。

0: 啊，你今天冲的有点猛啊。
1: 这个您真不用担心，我最近一直在研究市区发展方向，这个三号宗地是绝无仅有的地块，等10月1号物权法生效之后，旧城区的拆迁费用会更高，政府更愿意建新城而不是拆旧城，这就意味着旧城区的地块将会是极端稀缺的资源，稀缺就是最大的价值。咱们现在已经有了东海13%的用地储备，今天再拿下这地王，将来销售定价的时候咱们就会有更大的话语权，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百利无一害啊。

0: 刘总回来了。哎，
1: 国庆。
2: 哟，刘总，
1: 又是股票啊？哎呀，
2: 这不是刚下飞机吗？我就看一会儿。
1: 我现在一看见 K 线图我就来气，车间排空期一个个都抢夜班躲白班，生怕影响了白天看行情。而且现在怎么连你都开始疯狂炒股了？这种全民都炒股的气氛，它正常吗？哎，
2: 老大息怒啊！你看我从来不耽误工作，我就是路上看当消遣嘛。
1: 消遣？
2: 您是不知道，咱们厂还不算什么，我岳父岳母他们单位，还有我媳妇他们科室，那炒的才叫厉害呢。每天早上9:30一直到下午3点，全趴电脑跟前看走势。就连刚过去不久那530大跌，都没浇灭这全民炒股的热情。
1: 说完了吗？
2: 说完了。
1: 说完了，换衣服吃饭去。
2: 得嘞，您别生气啊。一块儿吗？
1: 一会儿食堂见。
2: 好嘞。我这趟去北京，原本早就跟客户定好了数量，可临到签约的时候，突然又加了300套。哎，说是给煤矿做的，后续呢还要盯着要追着要，没有别的原因啊，这些需求都是实际存在的，经济形势它就是这么火热。刘总，公司的产能目前已经放大到极限了，人员呢3班倒，机器连轴转，那订单还是做不完。想要打通生产力的瓶颈，跟着市场的需求走，那就必须要扩建，升级产能。
3: 以前遇到这种问题，都是缺钱。现在咱们 F1 设备利润高，不缺钱了。我倒反而有点担心，我们的扩张会不会太激进？
2: 你看啊，你不让我跟你说股票，可我偏偏要说说股票。现在市场的情形跟股市是一样的，眼看着曲线一路上扬，你舍得放过这个赚钱的绝佳时机吗？所以人人都去做股票。那市场容量这么大，我们保守不前，自会有大量的人加入进来，做熟的客户拱手让给了别人。未来再想要夺回来，那就要下更大的血本。
3: 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目前这种市场突然放大的需求，它到底真不真实？能持续吗？如果能的话，它持续的原因是什么呢？它能持续多久呢？
2: 我相信啊，市场有自我调节的能力，临近到饱和点，它自己就会放缓。我们是制造业，跟炒家离得远，不大可能出现那种大起大落的现象。咱们退一万步讲，现有手上的老客户，增长的需求咱总得满足吧。所以在我看来，这不属于激进，而是最起码、最保守的做法。
3: 说起来也是奇怪，明明赶上了一个这么好的时代，我这心里反倒不踏实起来了。
2: 刘总，那明天咱召开个股东大会，也让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3: 我一会儿就要飞广州了，你忘了？杜华东给我引进了2家外商，起码半个月没时间。
2: 那咱可以用公司的邮箱收集意见啊。

0: 开大会还有人随波逐流，单独提交的书面意见反倒更真实。
1: 好吧。
2: 我试图跳出我们的圈子，先不看经营，不看订单，不看股票，探寻一下最本质的经济生活。年初，以猪肉价格为导火索，居民消费价格出现了始料未及的大幅上涨。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保障供应、稳定价格的举措，但是一些重要民生商品的价格上涨，对低收入家庭的冲击依然很大。上面已经发出了防止经济过热的信号，当拐点到来时，公司将面临什么样的状况？目前的全面繁荣究竟是海市蜃楼，还是有根基支撑的真实？

0: 写什么呢？家庭、民生，你要选人大代表啊？
1: 说正经的，你是搞经济的，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0: 你这观点吧，有点道理，但还是太悲观。就今天，我刚刚拿下市中心的一块地方，楼面价13800，
1: 这不是快赶上市区现房的价格了吗？
0: 那又怎么样呢？既然火热的经济形势给了我充足的资金，我干嘛不借势冲一把，把筹码攥在自己手里呢？这个世界上，即便有再多过剩的产能，顶尖的永远稀缺。那稀缺就是增值的保障，这话不是你跟我说的吗？
1: 你的帝王或许可以这么说，但是我的热处理中心完全不是一个事儿。
0: 刘军，之前在最低谷的时候，你对腾飞的技术先进性都有绝对的自信，怎么现在经济形势越来越好了，你反而心虚了呢？
1: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我想太多吧。
2: 我是搞不太懂，现在订单已经堆起来了，以后只可能越来越多，怎么能吃不饱呢？我搞不明白这事儿。咱俩私底下说啊，私下说。你有没有觉得刘总经营侧重点有问题？当初研发这个 F1 的时候，那风险不比现在大啊？没见他这么犹豫过吧？现在扩建热处理中心的需求已经摆在眼前了，怎么又怕这怕那，前怕狼后怕虎的？
3: 我觉得啊，这就是重研发不重生产。哎，
4: 你话不能这么说。这研发 F1， 那是腾飞厂能否继续生存的关键，跟现在就不是一回事儿。而且，经历过一场豪赌之后，刘总的心态开始转向保守，这我能理解。
2: 你理解啊？
4: 嗯。
2: 哎，我是不理解啊。
5: 理想若只剩一道斑驳的光，在风浪，在跌宕，也要回到最初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经历过一场豪赌之后，刘总的心态开始转向保守，这我能理解。
1: 你理解啊？
0: 嗯。
1: 哎，我是不理解啊。咱们是制造厂，制造厂光研发就够了。你技术再牛，牛天上去了，你把地球都能撬动了，那产品生产不出来，管什么用啊？
0: 是，
1: 这就好比那个茶壶煮饺子，你有货倒不出来，对吧？你干脆你就吃个大锅，两三百个饺子往里一放，你别笑，真的看得见摸得着，笑也笑也。

0: 咱俩跟这辩论有什么意义啊？你这么多意见，你赶紧写邮件去。
1: 什么邮件啊？
0: 通知你没看吗？
1: 没有啊，什么通知？
0: 行政发的通知，就热处理中心的设计规模征求股东意见，邮件交流。
1: 老朱没跟我说啊。
0: 那我跟你说行了吧？
2: 哎呀，五笔吧，太麻烦。
0: 麻烦了，你要是不愿意打字，你就手写下来，我给你誊，行不行？
3: 走走走走走走，又嫌我烦了，
1: 对吧？

0: 来个烧味拼盘，再要个汤，差不多了啊。
1: 嗯，差不多了。
0: 人参炖水鸭，谢谢。股市有个金句你知道吗？
1: 嗯，
0: 叫看空不做空。做企业也是一样的，你要是考虑太多，必定会导致无所作为。
1: 确实，跟你一举拿下帝王相比，我确实有点太保守了。想当初我研制 F1 的时候，杨姐还笑话我呢，说我胆子太大了，就敢那么睁着眼往坑里跳。我估计就是那个时候把勇气给透支了，导致我现在胆小如鼠。
0: 我这次给你介绍的外商，那都是全球排得上号的大企业，他们都跑到中国来寻找新的产能。刘军，现在不仅是咱们这儿投资巨大，全世界都一样。决定了，
1: 决定了，开土动工，一次性扩建到位。
0: 就是，
1: 这么硬啊？你点的？
2: 这是本店的名菜，花雕酒酿烧石鱼，有位先生送的。
0: 你这话说清楚啊！这送菜这人是男是女可很重要。
2: 啊，就是这位先生。
3: 哎，刘老板，
1: 哎，
3: 你好啊。
1: 啊，你好。
3: 哎，打扰打扰打扰，你可能不记得我，之前咱们在一个饭局上见过，哎，当时有你和钱老板。
1: 哦，
3: 我就坐在你们隔壁桌。
1: 不好意思啊。吴老板，您有什么事吗？
3: 啊，难得在这碰上刘老板。说来的有点惭愧，我之前呢是因为这个资金周转不灵啊，所以就从钱老板那呢借了一笔款啊，用来救急嘛。就是这个还款的日子定得有点紧，一时错不开手啊。所以我是想请钱老板呢能通融我压个鱼，最多就压个鱼，我一定连本带利都还上啊。
1: 吴老板，估计您误会了，我跟钱宏明只是同学，他生意上的事儿我不懂，恐怕帮不上什么忙。
3: 大家都知道你们关系好，我真是没办法了，我也见不到钱老板面，我只能求您帮我带句话，拜托，真拜托了。
1: 这样吧，如果我见到胡明的话，我把您今天的事情跟他说一下。
3: 哎，好，好，
1: 其他的我真帮不上什么忙，不好意思啊。
3: 哎，多谢多谢。那我就不打扰了，好吧？
1: 好，
3: 哎，慢用。
1: 谢谢谢谢。
3: 哎，唔该
0: 放贷这事儿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啊。钱宏明看着斯斯文文的，没想到路子还挺野。
1: 在他这行当里干久了，能保留一两成的自我就已经算非常不容易了。这种事儿咱们不懂，还是别议论了。你别出去瞎说啊。
0: 放心吧，我嘴多严啊，我就知道吃。吃吧，人家给了都。
4: 这些玩具啊，不全是新的，有一些是小桃子之前玩过几次的，还有这些衣服也是，我是觉得扔掉啊实在是太浪费了，就拿过来看看有没有小泡泡喜欢的，你不会介意吧？
5: 介意什么呀，小孩子长得这么快，看看这小衣服都跟新的一样。
4: 哦，还有这些书也是带插画的，特别适合给小孩看，是不是？
5: 这书现在画的都这么好啊，
4: 和咱们小时候不一样了吧。
5: 哎，我记得当年你给研发中心搞设计的时候经常去上海买书买画册，你最近还去吗？
4: 现在不怎么去了，鸿明啊在上海的业务越来越多了，每个月都要过去好几次呢，我有什么想要带的他都能帮我买回来，也不用我自己跑了。
5: 是吗？钱鸿明这么忙呢，每个月去上海好几趟。
4: 是啊。
5: 军这次出差的时间也特别长，应该是周六能回来。嗯，我打算和孩子开车去上海接他，正好在那儿住一晚上。哎，你要不要带着小桃子和我们一起去啊？买书还是自己挑比较好，而且现在上海的书城装得特别好，里边跟咖啡厅一样，你要不要去看看？
6: 哦，倒也可以啊，正好洪明这几天也在那边忙，那我打个电话跟他说一声。
5: 又不用他开车，又不用他接的，跟他说干什么呀？我们到了就直接去找他，给他个周末惊喜，你说呢？

0: 挺好。
1: 哎，钱姐，13栋那套房子，最后是张姐给抢下来了，她非要感谢咱们，送了几箱水果，我给您放这儿了。
0: 水果我家里还有呢，你们几个分了吧。
2: 姐，人家交代了，这指定给您的，
1: 您不收不合适吧？
0: 行，那你放那儿吧。

0: 喂，大姐，
1: 佳丽，哎，我这有两箱芒果，我记得你爸爱吃。今天店里顾客挺多的，走不开。
2: 你过来拿吧。
0: 那我打电话让我爸过去取吧。我今天不在，
2: 我这正去上海路上呢。
1: 你去上海了？
2: 嗯。
1: 啊，鸿明叫你去的吗？
0: 没有，我不想打扰他工作。我搭的是冰冰的车。等我们到了上海，正好是鸿明下班的时候。
1: 哦，那好，那就麻烦沈叔叔过来拿一趟吧。
0: 好好，谢谢大姐啊，拜拜。
1: 拜拜。

0: 哎，姐，什么事儿？
1: 我问你，你在上海那公寓里面是不是还住着那个小妖精？
0: 怎么又突然说起这个了？我忙着呢。
1: 佳丽去上海了，你知道吗？
0: 佳丽，她来上海干什么？
1: 你管她干什么？她搭着崔冰冰的车已经在路上了。
0: 啊？
2: 哎，我直接送你去公寓吧，你把地址告诉我。
3: 公寓？
2: 嗯，
3: 我没有上海公寓的地址。
2: 会吧？陈无名买这个房子也好几年了，你一次都没去过啊？
3: 前几年刚买的时候我去过一次，洪明开车带着我，我就没记录嘛。
2: 哎，那我直接送你去他上海的办事处吧，这个地址你总有吧？
3: 哦，这个我知道，我给你指路吧。看看。嗯，
4: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你现在马上从公寓搬出去，把你所有的东西通通都带走。如果不带，我找保洁阿姨都给你扔出去。逛街逛街逛什么街？你马上从公寓搬出去。

哎，小王，你派几个保洁阿姨去我公寓，把她所有的私人物品都给搬出去。对，尽可能的恢复到她没入住时的原始状态。嗯。哎，等会儿，大概需要多久？总之尽快吧。

0: 小桃子，有没有小爸爸呀？
1: 想了。
0: 小爸爸也来啦！
2: 没想到我们来了，
0: 惊喜，太惊喜了！
3: 哎，你们这个写字楼管得这么严啊？访客还要通知登记。
0: 哦，从去年开始，出租率越来越高了，人员来往比较复杂。对我们租户来说，肯定是管理越严格越好啊。
3: 是，
0: 哎，别在这儿聊了，去我办公室吧。
3: 走吧，
0: 走，小宝宝。
3: 走吧。
2: 爸爸累不累呀？
0: 到了，爸爸的办公室。随便坐。
1: 太棒了。
0: 冰冰啊，还没来过我上海的办公室吧？
3: 啊。
0: 以后常来玩啊。佳丽，到这儿。
1: 好，上来，上来。
0: 我帮你上来。转你们玩啊，走。
4: 我们本来啊不想打扰你的，可是公寓的地址我想不起来了，我也没钥匙。
0: 好，
4: 喝水，冰冰。
3: 哎，现在也可以不打扰啊。你要不这样，你把钥匙给他，我送他们家俩过去。正好柳军的飞机是晚上才到，我现在还有时间。
4: 嗯，可以啊。
0: 我一个人也没打扫，里边住的乱糟糟的。还不如咱们一起住酒店呢，还方便孩子休息。
4: 嗯，那就住酒店吧。喝水啊。
0: 小桃子，要不要跟爸爸一起住酒店呀？
1: 好。
0: 好，你们先坐着，我去收拾收拾，跟爸爸一起住酒店去。
1: 好，你转转转。
0: 转转。
3: 你也会写字啊？灵魂吧，拿这个，拿这个。
0: 给师傅。那个，这附近都是大商场，你们休息好了可以去逛逛街。待会儿我去机场接柳军，然后一起吃个饭。
3: 行，听你安排。
0: 好。
3: 嗯。哇。
0: 带的东西够吗？
4: 够了，就住一天。冰冰他们说明天就回去，你呢？
0: 你过来买书一天的时间怎么够呢？我再陪你逛逛。周一咱们自己开车回去
4: 也行。那等冰冰他们走了咱们回公寓住吧，明明上海有房子，咱没必要花钱住酒店。
0: 行，都听你的。
4: 把这床单一会儿给拿进去。
0: 嗯，小军，
5: 哎，怎么是你来了？哎，冰冰呢？
0: 你这趟去广州出差，不是和陆华东一起吗？他人呢？
5: 他直接去香港了，说是要给家里的女眷们扫货。你没回答我问题呢，你怎么来了？
0: 你们家崔冰冰带着孩子和佳丽过来了，说要在上海玩一天。
5: 那不挺好吗？怎么看着不高兴呢？
0: 没有啊，挺高兴的。就是他们来得急，工作上我得临时排一排。那你们家崔冰冰来了，我不好好招待一下行吗？
5: 什么态度？
0: 没什么态度啊，态度挺好的。
3: 嗯，好吃吗？
0: 好吃吗？
3: 哎呦，
0: 好乖呀、啊！
3: 哎哎，你就欺负我，爸说什么你都听。

0: 让他干什么都不干，以后我也出差，让你知道妈妈的珍贵。
1: 女儿嘛，大多都亲爸爸，我们家这个也是。
2: 谢谢。
1: 是不是？
2: 谢谢
1: 小桃子
2: 啊。
3: 嗯，哎呀，
2: 真乖，
3: 烦死我了。刚才乖不乖啊？吃了吗都？
0: 可乖了，您回来就乖。
1: 你才出差一个星期而已，就这么不放心厂里啊？你这一会儿都打四个电话。
3: 厂里倒没什么问题，就是人员变动有些异常，这一周已经接连有三个人辞职了。
1: 这三个辞职的有什么反常吗？
3: 对于腾飞来说算反常，我们的人员一向都很稳定。
0: 哪三个人辞职？为什么呀？
3: 第一个倒没什么，业务能力比较差，自己主动提的辞职。第二个是一个负责宿舍清洁的阿姨。
1: 柳军，你没事吧？一个负责清洁的阿姨你都这么关心？
3: 她的岗位倒没什么，主要是她辞职的理由。
1: 什么理由？
3: 老朱跟我说，就这个阿姨上半年赶时髦，拿了攒的50000块钱扔给亲戚去炒股，结果居然赚的还不错。
1: 嗯，
3: 有时候一天就能赚到一个月的工资。那所以人家一琢磨，还起早贪黑的做什么保洁啊？干脆辞职专职去炒股去了。
0: 不是，这种传奇多了，这种事儿我都听了不少了。这也没办法，你就当大开眼界了。那第三个呢？
3: 哎，第三个呀，最让我心疼，最舍不得，是研发中心的一个工程师，80后的硕士，技术水平相当高。
1: 那他是因为什么呀？
3: 因为丈母娘。
1: 嗯。丈母娘？
3: 嗯。
4: 干活去。
3: 对比同行来说，我们腾飞的薪资算非常不错了，养家糊口那是绰绰有余。可要是买房子，至少他这两年，他的工资肯定赶不上房价。
1: 买不起房就结不了婚，这种情况啊，在大城市并不少见。不是有人还开玩笑说吗？中国的房地产是丈母娘催生的经济。
0: 那他辞职了，转行做什么去啊？
3: 没转行，他技术移民去加拿大了。
0: 现在的年轻人生存压力太大了，你说这房价一直涨，想买房嘛又买不起，租房呢又不稳定，这好好的女朋友被丈母娘拖走了，他这个决定我能理解。
3: 理解是理解，可这么好的一个技术人才白白流失了，哎，多让人气馁啊。
0: 吃点药，吃点
3: 糖。来，再擦个嘴巴。
1: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3: 嗯，
1: 哎，冰冰，我看你没怎么吃鱼，尝尝这个。
0: 不用管我，你吃你的吧。你快吃吧，我先吃。
1: 来，那你尝尝这个。
5: 走喽，回家喽，开不开心呢？走了。
6: 我不想在这儿没了。再长大，咱们家都挤不下了。
5: 给你放这儿了啊，
3: 放这儿吧。
5: 路上慢点开啊。
3: 拜拜。
5: 拜拜拜
3: 拜。我车了。
5: 拜拜。
0: 拜拜
6: 拜拜。
3: 我还坐车了。这边也是。怎么了？
5: 上车吧，慢点慢点。
0: 算了，佳丽就是一个不谙世事的人，买菜都是阿姨去，她不知道也挺好的。
3: 你是不是还怀疑钱无名外面有人呢？

0: 所以你带家里这次过来是为了搞突然袭击吗？
1: 什么搞突然袭击？

0: 风雨，就说明真的没什么。好了，上车吧。
1: 来，回家了。
2: 到家了，桃子。这哪有乱糟糟的呀？这不挺干净的呢？哦，
1: 我找钟点工打扫了一下。
2: 哦。
1: 早餐吃咸了吧？我烧点热水给你泡壶茶。
2: 好。
1: 好。
2: 给我吧。走，桃子，洗手间。

0: 再搓一下。好了，可以了。洗干净了吗？
1: 洗干净了。
0: 来，擦干干。好了，玩去吧。

0: 你先别过来，这玻璃碎了，别扎着你啊。妈妈呢？
1: 你困不困啊？啊，出了那么久的差还得开车。
2: 我开车从来不困。你睡会儿吧。昨天孩子闹得那么晚，你也没睡好，休息会儿。
1: 那我们眯会儿啊。
2: 嗯。
1: 你要困了你就叫我，咱俩换。
2: 好。

0: 喂，怎么哭了？你先别哭，怎么了？
1: 谁啊？啊？
0: 行了行了，别哭了，你哭有什么用啊？你待在原地别动啊，我们现在马上回来。
1: 回去？
0: 找个出口，赶紧下去。
1: 哦。
2: 不是像你想的那样。
3: 我不听，我知道我自己太傻了，根本经不起你三言两语。你这么骗我有什么意思呢？我的心里是有感觉的，我受不了这个，我真的受不了。
2: 佳丽，我不是跟你解释，我只是。真的不是你想的。
3: 别烦我！你走！你出去！
2: 逃到大家外面，咱们别吵好不好？
3: 佳丽，
2: 你听我说。佳丽。
1: 我已经下了高速准备回去了，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能怎么帮你。
2: 好，
1: 就这样吧。
0: 怎么了？
1: 赶紧回去吧。
0: 你抱孩子。
1: 来，
0: 我送到家里啊。
2: 佳丽，你过来，佳丽，过来。
1: 你现在跟我说，你想怎么办？
2: 佳丽想要回家，让她回去冷静一下也好。但是我的态度很明确，不能分居，不能离婚。
1: 你不离，那人家佳丽想离怎么办？你少说那些逢场作戏的话。我之前问过你那么多次，你信誓旦旦给我保证，现在呢？那些保证
2: 好，你别说了，我现在心里很乱。
1: 我先带佳丽不动了，爸，就找妈妈，你赶紧回来吧。

小泡泡闹着要姐姐陪，今天晚上两个孩子就住在我那儿吧。好，我去给你煮碗面吧，吃饱喝足，才有力气想后面的问题。我不饿，你们回去吧。 什么时候想处理了，就给我打电话。

0: 我有个朋友是律师，业务能力很强的。
1: 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
0: 什么？
1: 你为什么一定要带我去上海？我已经很努力地闭上眼睛了，你为什么非要逼我睁开？

0: 喂
1: 喂，我马上下高速了，家里怎么样？
0: 下车的时候冷静多了，冰冰在里边陪他呢，小桃子和我在外边。
1: 这次多亏你们了，谢谢了。
0: 早点回来吧。
1: 哎。

0: 的意思是，你早就知道了，你早就察觉钱红明在外面有问题了。
1: 那个女的长什么样子？她跟红明多久了？
0: 你不是嫌我多管闲事吗？现在问这些还有什么意义？不管你信不信，我和柳军都没见过那个女人。
1: 对不起，萍萍，我也不想这样。可是红明和小桃子就是我的一切，我没有你那么坚强，我是真的不敢多想。
0: 想的事情都已经这样了，光哭有什么用啊？要想解决问题，你总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吧。

0: 那儿没人吧？
1: 啊，可以。
0: 啊，我坐这儿吧。好。哎呀，你往里坐。哎呀，这个脚啊，这个腰啊，哎呦，
1: 累坏了吧？
0: 哎呀，真的。啊，你喝什么呀？
1: 冰拿铁。
0: 那我跟他要一样的吧，谢谢。
1: 好的，马上来。哎呀，你不是不喜欢沈佳丽吗？那还给他买这么多东西、啊？
0: 他不是心情不好吗？我就只能买点东西安慰他。再说了，我只是不喜欢他那种婚姻模式，不是针对他那个人。
1: 谢谢。那你再去见他，不尴尬？哼，
0: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尴尬那有什么用啊？还是忍不住伤心。你说我这个人是不是挺犯贱的？
1: 也许在你心里觉得这是朋友的义务吧。
0: 朋友，也许以前算是，但现在我看不上他自欺欺人，他埋怨我打破他对婚姻的幻想，我们两个恐怕再也不会是朋友了。

0: 到了。阿姨好。
1: 刘静啊，谢谢你啊，应该我们自己去接的。
0: 您太客气了。
1: 谢谢叔叔了吗？
2: 谢谢叔叔。
0: 没事，小桃子。
1: 给你添麻烦了啊。啊，
0: 应该的，应该的。
3: 妈，
0: 小书包。
1: 拿着。
3: 妈，东西给我，我来拿。
1: 想吃点什么呀？啊？桃子。
2: 苹果。
1: 走。
3: 等我放下东西，去会所坐坐了。
4: 两个人结婚以后啊，就是个互相改造的过程。我跟佳丽都没有离婚的意思，她也接受了我的道歉。以后呢，我尽量多回家，多带她出门。她说她挺喜欢傅老师那个菜园子的，这个周末我带她去看看，看看是不是也给她租个农家院的。
0: 你以后做事情的时候想想后果，多想想孩子。小桃子的性格随佳丽，又内向又敏感，我是害怕她承受不了太多变故。
4: 嗯，我想让佳丽带孩子移民。
0: 移民？你想干什么呀？
4: 想什么呢？我又不是为了方便胡来才让他们移民的。其实几年前我就考虑过了，我想选一个阳光空气好、生活节奏慢、教育环境还不错的地方，先让他们过去。
0: 那你呢？
4: 我目前的工作重心还是在国内啊，只能先让他们过去了。等他们稳定之后，我作为家庭成员，随时都能跟过去。
0: 记得我刚回国的时候，你跟我说这里是一片热土啊。我回来的决定是正确的，可现在呢？难道这片热土对你来说已经不够热了吗？

0: 陈姐，试一试上个月五号店的访客记录。
1: 就两页吗？
0: 是啊，最近的房价一直在涨，可是到店的访客量却越来越少，有的时候一天店里才来几个询价的电话，成交量就更低了。
1: 出去吧。

0: 喂，姐。
1: 红明啊，
2: 我已经按照你的标准把所有店面都清理了一遍，总的来说，业绩都不好。
1: 有几家店的生意特别清淡，根本就是赔钱在做。
2: 营收连工资跟房租都打不平了。
0: 那就关停吧。既然现在市场这么清淡，赔钱了就应该关停。嗯。

0: 老早学生经典名词哇，经典名，都他写上掉不是吧呀？他老早的都已经那里都蛮不兴旺吧，都得得说。
1: 我这一生做文字工作，主要还是翻译工作。时间的话，可以从1968年算起。
2: 小时候在绍兴不是学过藏文？
1: 汉语啊，主要是在陕西咸阳学的。
2: 我爱文字本身，我觉得我对藏语文从小就学过，而且比较深入的研究。还是在这一方面很有兴趣，都是一些工具书、词书，各种学科的都有。像汉藏对照词典，这是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五省区的写作成果，已经搞了好多年了，修订过好几次。本人也参加过这个修订，我翻译工作很多都是参加这个词书的这个翻译工作，编译工作吧。这是汉藏法律大词典，咱们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组织编译的，我们花费将近2年的时间吧，2-3年的时间进行这项工作。现在正式出版了啊。
3: 并送全诗意了。

0: 在松南本族中的各地当了日某个杂杂其他的青了羊留了年数没了卡了镇以及两个中融沙漠以出征路面出去年数起改革初期旅伴以往了天空成为各地变了日马拉雅以提醒单位起灭地地区服已变了镇但是道路作为成都书中途其实两岸中的作这是呢是都的和当时的几位老同志聚在一起回想赛事提醒了我们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啊那些老一辈的革命家们这种乐观的这个精神
1: 我那小孩最近那天你女姑现在真的对的思想你那些问我做这样请问是最开始是有这样台山比顺序有我的海峡两岸什么的
0: 最近海峡两岸我中东趋势每天都不能中断我的一定要看的
1: 对对
0: 小哥能对什么收音机打开去啊你收音机的车间是朋友准备你那么多些但是这也是新闻工作者的一个习惯在中央台13年每天都是搞新闻翻译嘛主要是中央台的那个翻译的字数我有几百万读一下累计13年里头你每天翻译1000字啊那么当时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中央台要恢复民族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么当时招翻译人员把我招去了就成了中央台民族部藏语组的一个翻译人员在北京工作了13年一直做这个新闻翻译工作他跟我老说这个不是其他人多的可不错是吧我的天哪为了找到习近平的松走当朝进你书呗就是现在回想起来的话我在翻译这一方面得到锻炼最大的就是中央台伟大的道路这本书也是在中央台翻译的
2: 这是我能的书
0: 噶玛玛被约在中国的出伟大的道路的自密篇北京民族出版社向中南多吉拉向我们两个约稿翻译在80年代出版的印象太深了真的给我印象特别好太伟大了感觉到扎扎实实的在那儿干生活朴实住的文化水平呢相当的水平高得很书法好而且能够写文章另外下象棋啊那些那简直是军事家可能也拥有到当时战争当中指挥当中特别棒是这么一个给我印象特别深那就桌子穷穷洗个厕所卡住了电竞养了准备那我的马文节目主题你们趁自己看别羡慕错当空给经济数年那位时间把心不具体呢空气给那路就过了革命第一那段看人世当年的我在当孙一那个年度年切记国内送热那是的一空气国故事与长江美貌啊年度都为恰意的水果糖体内怕长抓心度我也当

张建，身经风波，那在空人一地帮忙张建进行日记密道，其送车线的团员，一个拉上送不马赛，大江进行拉瓦塘，查到九百张波，桂林洛阳双江送穷，各片空给地脉，空橄榄地位切多，空给民居了怎么做线？ 桂林洛阳人罢了。日本真的民主性，日本真的热心，日本真的民主性，日本真的说话性，民主多啊，钱没渣。

这个施穆特莱是美国人，世界上有一定名气的这么一个记者。现在他的遗体呢，就是1952年住的亲子，只是从国外运回国内，在抱抱山革命公墓安葬。最后他确实被朱的这些革命家的这个言行所感动，他也成了一个革命者。说实话，虽然退休了，但是我这方面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过。一个出于热爱，另外呢，一直承担着一些任务。随着这个整个国家的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在前进，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学到很多新的一些知识。最近有一个新的提法，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其意思是什么？怎么翻译？这跟翻译工作也紧密相连的。我们的翻译工作要真正达到信达雅这个标准。

0: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居民家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拉乱接电线，取暖电器要远离可燃物，外出时要及时做到三清三关，关闭火源、电源、气源，清理阳台、走道、厨房的可燃物，养成良好安全习惯，提高自我消防安全意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在时光的长河中，澜沧江的流水不断拍打着岩井的岩壁，泪乌齐的狼都草周而复始地在风中摇曳。在昌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生活肌理中的血脉。从纸张到绘画，从香气到美食，无数匠人让千年智慧在当代依然鲜活。

是文明的载体，画是文化的具象。在成都，藏纸以高原植物的坚韧承载记忆，唐卡以绚烂色彩勾勒情感，二者如同经纬，编织出非遗文化的瑰丽图景。时近夏末，成都市内乌齐县的山野仍满是葱茏，野草丛中狼毒草正蓬勃生长。这种在高原严酷环境中扎根的植物，即将在匠人手中完成一场非凡蜕变，成为承载千年文明的藏纸。2019年，类乌齐藏纸制作技艺被列为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57岁的次仁旺嘉，正是藏纸制作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他的家乡贾桑卡乡，是狼毒草生长的绝佳之地。夏末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刚洒下，次仁旺嘉就带着家人，沿着蜿蜒山路，进山采挖狼毒草。很快，他们发现了狼毒草的踪迹。他手持采挖工具，谨慎操作，生怕伤及珍贵根部。狼毒草属瑞香科，自带药性，用它做的藏纸能天然防虫，实现千年不朽。采挖后，家人会将土壤回填，既保护土地，也为狼毒草下次生长留足空间。太阳渐渐升高，在云卷云舒间，今天的目标终于达成，背着满满的收获，大家踏上了回家的路程。而接下来更为复杂的造纸工序即将在他们的手中一一展开。将采集回来的狼毒草放入盆中，仔细的清洗后，切除掉狼毒草的叶子。清洗完毕后，再将狼毒草的根上面的表皮仔细去除。这些粗糙坚硬的外皮不利于纸张的成型。接着将去皮后的狼毒草的根放入特制的石台上，开始捶打。纤维在反复捶打下逐渐松散。接着在妇女们灵巧的双手中，狼毒草被极为细致的一丝丝撕扯开来后，再进行一次仔细的清洗，以保证这些原材料不含一丝杂质。随后将狼毒草丝在沸腾的陶罐中蒸煮5小时，水蒸气裹挟着植物清香弥漫开来，狼毒草纤维也彻底软化。随后是2次捶打，2小时后木质纤维融合成绵密状态，还要精确称重，按比例加入清水，在搅拌桶中反复搅拌，最终化为细腻纸浆。而接下来的抄纸工序更是对经验的极致考验。次仁旺嘉将抄纸框平稳浸入水中，排去气泡，再把纸浆均匀倒入框内，力度角度稍有偏差，纸张就会变形。他像经验丰富的航海家，感知着水与纸浆的微妙互动。在与家人协调一致的

抬起超纸框，待水分排出，一层薄如蝉翼的湿纸便展现在眼前。在高原强烈阳光下，湿纸晾晒四小时后逐渐干燥，但此时的藏纸仍显粗糙，若想用于书写或绘制唐卡，还需其他工序。锅内烧水，依次加入白乳胶、小麦粉、牛皮胶，搅拌熬煮。历经20分钟的熬煮后，锅内原料变得浓稠，随后将它们均匀地刷在藏纸表面，在历经阴干和打磨后，一张原色的藏纸才算做好。如今次仁旺家已带出10多个徒弟，随着他的坚守，狼毒草在高原摇曳，而藏纸制作这门技艺也在时光里扎下了根。当玛瑙打磨时，在藏纸表面留下最后一道光滑印记，对于丁青县的东朵象雄画派而言，一张质地坚韧、千年不朽的藏纸就成为了承载矿物颜料、延续绘画生命的基石。作为成都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象雄唐卡代表性传承人，56岁的罗布玉家一生都致力于唐卡绘画，更将自己精湛的唐卡技艺无私地传授给了400多名学生。作为唐卡色彩的源泉，唐卡颜料必须全部由天然矿石研磨而成。这些颜料在画师们的手中，经过勾兑、调色，绽放出无穷的色彩，为唐卡注入了绚烂的生命力。除了颜料的考究，只有笔尖精细无比的画笔，方可使矿石颜料呈现出细腻且精确的线条与色彩。而此类画笔的制作极为考究，罗布玉家恰是制作这种画笔的行家。上好的唐卡画笔，只有选择动物毛发方可，猫毛就是其一。将上好的猫尾毛加以筛选，去除杂质，再放入特制器具敲击数十次，用牛皮胶和香灰固定笔尖，最后修剪装杆。每一支画笔都要满足细如发丝、韧如棉线的要求。罗布玉家说，好笔才能画出好线条，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唐卡是匠心的创作，更是时间的雕琢。一幅唐卡光是线条的勾勒，就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而上色晕染更为复杂，将精心挑选的矿物颜料以细腻的笔触一层一层的涂抹，从底色到主色，每一层都均匀而饱满。同时需要根据画面的主题和氛围选择合适的色彩搭配，对于人物的画像会选用明亮的金色来突出威严，对于自然景物则会运用柔和的绿色和蓝色来营造出宁静的氛围。上色完成后便是细节的雕琢，在精细的画笔描绘下，人物的面部表情、服饰的纹理以及景物的细微之处一一开始显现。这个过程

0: 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专注力，往往要花费画师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而为了让学生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东跛象雄唐卡绘画的精髓，在唐卡绘画的每一个环节，罗布玉家都会让学生们自己上手操作，从下笔的力度到色彩的填充，罗布玉家都会亲自示范，用自己娴熟的技艺为学生们答疑解惑。也正是在罗布玉家这样工体力行的教导下，一代代唐卡画师才得以涌现。一幅幅东跛象雄唐卡才得以绽放出绚烂的光彩。丁青象雄唐卡以色彩勾勒传承，而昌都噶玛乡的噶玛噶吃唐卡同样延续着雪域艺术的基因。作为第十代国家级传承人，92岁的噶玛德勒大师以70余年耕耘沉淀的绘画理念，成为这一画派的领头人。他们让唐卡这一独特的艺术始终在传承中生长，共同构筑起雪域艺术的璀璨星空。在纸与画的世界里，藏纸以坚韧承载记忆，唐卡以色彩传递文明，他们是昌都非遗中细腻的一面。而在昌都的另一片土地上，烟与火正以更贴近生活的方式延续传承，将达藏香制作技艺作为昌都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50岁的成来屈培正是这项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从小就跟随长辈学习藏香制作的他，依靠着娴熟的技艺和县政府的支持，创办了一家以江达藏香制作和传承为主的合作社。在电商蓬勃发展的当下，成来屈培也意识到了互联网所蕴藏的巨大潜力。为了提升社员收入，3个月前成来屈培专门让儿子次旺热丁去天津学习网络管理技术。今天次旺热丁学成归来，还带回了一笔内地订单。而这一次，年轻的次旺热丁想要独立完成这批藏香的制作。江达药香的原料主要是珍贵的藏药和各种天然香料，每一种药香的配方皆不同，少则十几种，多则需要30-40种。而这些原料生长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采集难度非常大。年轻的次旺热丁经验不足，他必须得跟随父亲从采药学起。久负经验的成来屈培很快就发现了药材的踪迹。这种可以为药香提供丰富的挥发油的药材名为甘松，是制作藏香不可或缺的药材之一。有了父亲的引导，次旺热丁也很快找到了更多的甘松。4个小时后，所需的甘松终于挖够。
1: 好香哦。
0: 而接下来的制香才是难题。江达药香的配方比例十分讲究，不同的原料需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调配，这个过程中需要精确计量和称重，以确保药香的成分比例正确。随后将各种

0: 药材和香料，在石臼内打碎后碾磨成粉。接着将碾磨好的药粉在特制的工具内摇晃过滤后，放入牛皮袋中包裹。加入清水，经过反复的揉搓后成为香泥。接下来再将香泥放入模具内挤压，药香就可成型。
1: 挤不出来了，真的是。
0: 但这一次年轻的刺望热丁在这一步却始终挤不出合格的形状。而在父亲的操作和指导下，香泥经过重新的调配后，刺望热丁终于挤出了合格的药香。五天后，刺望热丁制作的药箱经过阴干后终于制作完成。
2: 哎，你好。
0: 他迫不及待地通过网络跟远在内地的客户展示着这次制作的成果。
2: 这就是我的爸爸，就是一直以来他就教我那个怎么做藏香那些。这次的话也是有点难题，就是他父亲帮我们做的，父亲打个招呼。
3: 扎西德勒。
0: 程来屈培也第一次感受到了网络的力量。他相信属于江达藏乡的美好未来才刚刚开始。江达藏乡的青烟里藏着程来屈培父子与自然共生的坚守。而在昌都勒乌齐，仁增的藏香制作则藏着另一种高原智慧，同是对天然原料的极致运用。仁增则巧用牛粪，将当地这种独特原料化为清雅药香。也因此，昌都藏香的根在不同匠人的手中飘出同样绵长的传承味道。藏香的青烟里飘着高原药材与时光的味道，那是烟所承载的非遗传承。而在澜沧江沿岸的芒康岩井镇，火正以另一种方式飘荡在浩渺山间。澜沧江自高原向南流淌，在芒康岩井镇流域依山而建着3000多个晒岩架，这些看似像房屋又像农田的建筑是当地延续了1200多年的盐田。这里产的盐是昌都调味江湖里的第一味，也孕育出了西藏自治区级非遗美食家家面。早上7点天刚放亮，扎西央宗就约好了朋友去他家的盐田里购买这个月要用的新盐。在过去，往来盐田的运输只能依靠骡马，现在机动车也能走完绝大多数的路程。但为了不破坏生态，去往盐田的小路只能步行。芒康盐井能晒制出世界上颜色最丰富的盐，从白盐到红盐。而扎西央宗需要的白盐是制作当地特色美食家家面的最主要调料。 长达4880公里的

0: 澜沧江两岸，谨严谨慎产盐，这是大自然的恩赐。这些古老的盐井见证着历史，其中最古老的盐井已经有1300多年的岁月。制盐需要先从盐井中取出卤水，倒入盐田，经阳光蒸晒、风干，结晶成盐。如今的盐井镇大力开发旅游业，对于扎西央宗，他的追求则是利用当地特产的井盐，做出能让游客较好的家家面。
1: 哎呀，面可以吃了啊，开始吃面了，
2: 开始吃面喽。
0: 家家面顾名思义就是不停的加，家家面每次煮一大碗，装在小碗里，每个小碗也就一口，有服务员分次加，吃完一口加一点，一口一碗，而每吃完一碗就要放一颗小石头作为计数，直到吃饱。目前最高记录是174碗。吃家家面吃的是一种休闲和娱乐，至于繁琐的服务，是表示对远方客人的欢迎。不过看似简单的家家面背后，却是每一个盐井厨师几十年手艺的积累。对于一碗正宗的家家面来说，汤的好坏可以决定面的味道，熬汤的选材极为讲究，牦牛骨丰富了面汤的底味，浓而不腻，淡而有味。而新年腌制的腊桑香猪肉则是岁月沉淀下的精华，与骨头同煮，既能安抚肠胃，也能抚慰心灵。配料也寥寥数样，姜蒜切末煮以去腥，而负责调和这一锅骨汤味道的仅需一把当地的井盐。经历2个小时的猛火炖煮，一锅鲜浓的面汤终于滚烫而来。在海拔相对较低的盐井镇，温度的提升让制作家家面的面粉选择似乎变得多了起来。扎西央宗自家的几亩小麦田虽然不大，却可以做到1年2收，成为了他制作家家面的法宝。自家生产的面粉加入菜籽油和鸡蛋后，韧劲更足。而碱水中的盐和碱激发蛋白质的活力，中和了面团的 pH 值，让面团变得微黄的同时也更筋道，更有弹性，也让面条在煮熟后不容易成坨，更适合家家面持久性的吃法。和好的面团在扎西央宗手中快速蜕变，把控力道感知切条，面团变成粗细均匀的数千根面条。清水下

水沸三两分钟后捞出过量，不消片刻，一份地道的家家面便可做好。

繁琐，却是质朴的体现。而捞好的面条，最终还需要与骨汤融合后，才能将高原的精华融入每一根面条之中，一碗家家面才算有了灵魂。成品的家家面只需点缀少许葱花，看似质朴，但味道却极尽鲜美。而想要品尝它，还需要遵循传统的规矩。一颗石子代表一碗面，每吃一碗面都要在碗边添上一颗石子，同时载歌载舞的氛围也能让食客吃得更加尽兴。一碗家家面，游客体验的既是美食的享受，也有着竞技的体现。而这样的传统在盐井镇已经持续了600余年。简约却不简单的家家面，是盐井镇关于当地味道调和的集大成体现。而精致却不繁复的吃面体验，点燃了食客的食欲与热情，将一碗面也调和得有了仪式感。它成为了一种情怀，一种体验，承载着高原的阳光、雪山的水源和藏族人民的热情，给予着向往着的人们无限的美好憧憬。当狼毒草蜕为百年不腐的藏植，当矿物颜料在画布上晕染时光，纸与画勾勒着藏东大地的岁月长卷，当藏香的青烟萦绕于山间，当家家面的浓香飘荡在闹市，烟与火是氤氲着日常生活里的烟火诗行，纸成岁月，香暖烟火，似乎在这里，非遗从不是展品，而成为这里每个人的指尖日常。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们这行就得高原处好关系，这一车祸，一家人的盼头可都在这方向盘上。我们这一趟趟的是把西安的物资送上了高原，又把西藏的宝贝运到内地。我们这辆车连着的就是两种生活。
3: 我是2013年3月24号加入，当时我是跟我老婆经营了一个小网点，然后每天的派件量大概在400-500票吧。2018年的时候，因为小孩原因，老婆回去照顾小孩，我就一个人店子转让以后来到操作场地来上班。当时因为刚接触这个行业以后，不懂这个行业的规则啊，当时也挺辛苦的。因为我们当时做的网点嘛，派送的时候线路不熟悉，本来人家送100个件。

0: 一两个小时，刚开始接触这个行业的时候，得4-5个小时才能送完。等慢慢熟悉了以后，已经喜欢上这个行业了。这是我们西藏整个区域的一个代码，像日喀则就是882-050，相应的林芝地区882-030，便于我们分拣的时候不容易出错。 刚才咱们在办公室给你们讲了一下，就是注意事项。现在到现场上，就是刚才咱们讲的每个快递上这个号码，然后大家都看一下。你们也是刚来，遇到不懂的话，你们都找巴桑。巴桑他在这我们这边做好几年了。刚才在上面说的时候，在下面捡落那个货的时候，有时候他这个隔口上面掉的货，咱们弯腰去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1: 是不是有一个电话没打通的？建收件人一直在投诉。哎，
2: 哦，对，是有一个。
1: 啊，就是个地儿，打了好几天都不接电话。好嘞，好嘞，那我去找一下，按这个地址找过去给送一下吧。喂，你好。哎，你有个快递这两天打电话一直没打通，刚才我们公司客服说是你挺着急的，然后，喂，哦，你稍等一下，我找个同事。
2: 巴桑，帮个忙！这个说的藏语我听不懂，你给他说一下。你说这两天打电话一直没打通。哦，哦呀，哎呦，妞妞，我见过人。哦呀，有。
1: 他现在在不？
2: 他让咱俩送过去。
1: 好了，那你跟我去一起去一下吧，要不我过去又听不懂哎。
2: 哦。
1: 嗯。
3: 我记得我刚干快递那会儿，像这边这条路的话，都没几家房子哎。每天拉货、送货都会经过这里。现在的话，沿街商铺很多很多，马路又宽，然后又不拥堵，平时送货也方便。

0: 我为了这个送货，今年还考了一个那个三轮车那个驾驶证哎。我习惯了就是快递这个行业，然后也喜欢每天骑着三轮车在路上跑。还是喜欢送货哎，送货时间过得充实一点。刚开始2013年那会儿做快递的时候，县城的量确实不大哎，很多乡镇只有土路，下雨下雪天根本没办法走，分拣全靠手，送货靠三轮车加徒步，一个县城的包裹要送2-3千，现在完全是天壤之别。北邮路通到村口，智能分拣设备落地，偏远牧区的包裹都能送达，这背后是西藏交通和基础建设跨越式的进步，让我们的快递网络能够在西藏这片净土上快速发展。
1: 大车司机比较辛苦，就是人运送从其他地方运送过来的东西，有的时候走那弯道上，一个车堵在那儿了，你过去了就卡在那儿，上不去，路况打滑嘛，就上不去。还有，就是你路上正跑着，路上牦牛很多，就是突然它就窜出来了，认真能不能放松嘛？一放松就出问题了啊！有几趟回不去了，想嘛。想老婆孩子嘛。
2: 高原就是这样，当你开着车看见窗外那片纯净的蓝天，那个美你在任何地方都见不着，那一刻你会觉得刚才所有的憋屈和辛苦好像都被这风景给治愈了。可能我们跑车就是这样，一半是生活给的苦，一半是露天上的甜。
0: 这边是我们那个分拣场地，来我带你们介绍一下吧。这两边是那个是我们的出港件，从咱们西藏这边的特产啊这些寄到内地的，然后这边是汽油件，然后这边是航空件。然后过完安检以后，我们这边统一装车发成都到西安。小件的话，就是我们去年装了那个自己设计的一个分拣软件，然后从这边上去以后，从这按那个网点的代码自动化分拣，就减少了人工。

工的那个也提高了人效，大姐上不了那个自动化风检的，我们从这边过去以后手动风检。这是我们三南的那个苹果带货的话，每天能发出去5000多单，相当于就是说把我们西藏的这个本地苹果外销的话，能达到2万多公斤、3万公斤的样子。像最近寄出去最多的就是苹果，再过段时间的话，就有那个新鲜牦牛肉也可以寄了，然后再加，日喀则的羊肉啊，这些都可以。寄航空的话，基本上3天就到了。内地的话，温度也低，不容易坏嘛。也就像以前的时候，那个交通不便利嘛，我们西藏的好多特产发内地的话，好多人想买不到。现在速度也快了，交通也便利了，就经过快递运输的话，很快能收到客户手里边。特殊区域的件的话，我们就要单独放在一起来。然后像北京件啊，广州的、深圳的，我们这边要单独找出来，晚上统一检查一遍。检查主要是检查那个3项制度，然后包括实名登记、开箱验视、内件有没有与面单上的地址写的不符合之类的。从小网点到现在的分公司，最大的感慨就是跟着西藏的建设脚步走，永远有奔头。快递这个行业在西藏这边这些年发展也挺快的。以前我们愁的是货送不进、出不去，现在愁的是旺季的时候包裹太多。这背后清晰感受到西藏的变化，不仅是路修好了，电器网络也通过偏远地区，政策还支持我们搞邮快合作，这些建设成果让快递行业从配角变成了连接城乡的主角。我见过最触动的是一个老人，通过我们快递给远方的孙子寄西藏本地的牛肉干，还收到了孙子从内地寄过来的电子产品。老人说，以前想见一面都难，现在看视频寄东西都方便，感觉孩子就在身边。这背后是网络基础普及、交通的改善，让远在千边变成近在眼前。有人说送快递是跑路，我说我跑的每一条路都是修心的路，这13年的高原路磨掉了我的浮躁，也把西藏和世界稳稳地连在一起。我不是什么英雄，只是个信使，但能亲手参与这场动脉网络的搭建，把时代的礼物一件件送到千家万户，这就是我最大的殊荣。13年前，手机里存的是老家的照片，现在家安在这里了。我送的每一个包裹都是写给西藏的情书。现在西藏人民已经习惯了网上购物，有了快递行业，西藏就有了更多的美好。

0: 我们要立即行动，
1: 向敌人纵深猛扎，一定要和突厥联合。
2: 是，
3: 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1: 住！宫女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
4: 动小军心者，杀无赦。

0: 团长，啊，好消息！独立团找到了，
1: 找到了。骑兵团员刚刚回来，独立团已经突围，撤进了山区，现在正在一个叫赵家峪的地方休整。林龙和赵刚的情况怎么样？林龙病倒了，赵刚正在主持工作。不过，通言说，林龙的身体正在恢复。
2: 独立团伤亡大吗？
1: 和其他几个团一样，伤亡过半，但建制还算完整。 战争有铁的法则，机会对双方来说都是对等的。我们给敌人来了个摆摊大战，敌人反过手来就给我们来了个大扫荡。世界上没有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事儿，只有此消彼长，各领风骚。
3: 是啊，战争对一个民族的忍耐力是一种考验。我们和日本都在消耗中忍耐。 看谁更有忍耐力，我们耗得起，再打他10年20年，中国还是中国，亡不了。
4: 哎呦，老李啊，老李，可算是醒了，来来来来来，来。
5: 喝点水吧。来，躺下。来，感觉怎么样啊？老周，我睡了多长时间？
4: 整整2天2夜。当时啊，你在发高烧，烧得人事不省。和尚跑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一个老郎中，可人家呢？ 嫌路远不愿意来，和尚说破了嘴皮子也没用。结果，和尚动了粗，一把扛起郎中就走。这一扛，就是几十里山路啊！硬是把郎中扛到了赵家峪，给你灌了草药才放人家走的。
1: 和尚，和尚，
6: 团长，你醒了。
1: 和尚，我听说你又违反群众纪律了，
7: 政委告俺状了。哎，俺这不是没。

0: 法子吗？俺给那老头都跪下了，他就是不来，俺只好来硬的。
1: 啊，我没批评他，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总不能怕违反群众纪律就让团长病死吧。政委要是当到这个份上，就该挨战士的黑枪了。
2: 咱们政委越来越像独立团的人了。
1: 什么话，我本来就是独立团的人。
2: 各连排都回来了没有？
1: 有的回见了。

0: 谁没回来？干部伤亡三分之二，战士们只剩下500多人，剩下不到半个团了。营一级干部有伤亡吗？只有张大彪回来了。二营长沈权，三营长王怀宝，骑兵连长孙德胜，还有一连长、三连长、五连长，总共20多个。
1: 营、连排干部都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咱们独立团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啊！
0: 这次和以往不同，我们除了要作战，还要掩护老百姓转移，限制了部队的机动性。很多战士都是为了掩护老百姓牺牲的。
2: 老赵，有烟吗？
0: 你病还没好。
2: 我心里难受，我想抽。

0: 团长没有，那人可凶着呢。
1: 李团长我见过呀，就在张大叔家北屋。前两天俺去张大叔家借礼啊，李团长正好从北屋里头出来，他身子挺壮实，大脑壳大脚板，要是给他出双鞋得多费两尺布。
2: 哎，那李团长有婆姨没？
0: 没有，我问过炊事班的老王头，老王头说李团长还没娶亲呢。
1: 他二婶，你咋这么关心李团长呢？
2: 就是啊，
1: 人家李团长娶不娶亲关你啥事儿？小心俺二叔捶你啊。
3: 这你咋看我不死
4: 呀？闹了
5: 二婶，
4: 你们呐说着说着就没正经的，有着斗嘴的功夫一双鞋都做出来了。这独立团的战士啊还有一半穿着草鞋呢。
2: 就是咱们得赶紧做。
6: 哎，秀清妹子啊，你觉得李团长这人咋样啊？
4: 李婶，有话你就直说啊，别掖着藏着的。
6: 李婶一句话，如今啊边区政府可不行包办婚姻，要说找婆家得自己搞对象。哎呀，媒婆都没事干了。李婶看啊，你秀琴找婆家可不能找个窝窝囊囊的庄稼汉，得找个像李团长那样的大男人。
2: 就是
1: 李团长多好啊。
4: 李婶儿，看你说的，人家李团长能看上咱这乡下丫头
6: 咋的了？一个是大团长，一个是妇救会长，正好配一对，多般配啊。
4: 哎呀别说了，以后让人家听见还不满村去嚷嚷去。
6: 说什么呀？
4: 哎呀，
7: 你看看徐志庚啊，一个小小的独立团排长挂两个王八盒子，望远镜的倍数比老子的都大。你小子能的不行啊你啊啊啊，这就对了，自给自足，自我发展啊。全团干部从我开始，要端正态度，要放下正规军的架子，只当我们是什么呢？只当我们是，对了，只当我们是啸聚山林的梁山好汉。那是什么活法啊？啊，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从今往后咱们独立团化整为零啊，以连排为单位，独往独来，仗怎么打我不管，你们连排长说了算。伏击、摸营、挖陷阱、打闷棍、绑票，只要是对付鬼子汉奸，你们爱干什么就是干什么。是啊，凭什么他们鬼子汉奸就喝酒吃肉，我们就喝西北风啊？啊！不过有一点我要跟你们说清楚了啊，谁要是对老百姓来这个，我可要枪毙他。
8: 啊，团长他只是打个比。

0: 比方，并不是让你们真的去当什么山大夫。其实啊，这就是游击战的通俗讲法。同志们，要正确理解团长的意思啊。
1: 听听，这就是咱们政委啊。咱们赵政委啊，是孔夫子挂腰刀，文武双全呐 啊。咱是比不了啊。我李云龙只有一个原则，你们啊，只许占便宜，不许吃亏。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只要枪声一响，你们都得给老子捞点东西回来。我这人不择食，什么都要，吃的、穿的、枪炮、弹药啊，弄多了我不嫌多，弄少了我不高兴。谁要是弄不着，那我就要骂娘了。不，咱也不是啥都要啊，要是给我弄回来个日本娘们，我可不要。
0: 啊，散会散会，都回去准备吧啊，散会吧。
2: 今天好啊，
1: 来，秋琴来了。
3: 哎，团长，过来。
1: 请请请。
3: 李团长，这双是给你的。
1: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和尚
4: 到，
1: 给秀琴倒杯水。
4: 是。
1: 哎，把这个拿走。
0: 秀琴同志，
3: 哎，
0: 我代表全团干部战士，向昭娇岳父岳会的全体妇女同志表示感谢。你们做了军鞋啊，真是雪中送炭啊！我们一定多杀鬼子。我们、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来来坐，小琴。
3: 哎、
1: 老赵啊，你那些客套话我都能背下来了。你下边肯定就是绝不辜负乡亲们对我们的期望，是不是啊？哎，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太酸。
0: 不对吧？真一样？
1: 没错，一个字都不差。你别说人地方上的同志了，连我都听腻了。其实啊，说点大白话不行吗？啊，秀琴大妹子，你们娘们做军鞋，我们爷们打鬼子，咱们谁跟谁都不要客气了。革命分工不同嘛，你们有什么事儿呢？尽管跟我们说，能办的办，办不到的，嗯，变着法的也要办。这话多近乎啊，是不是，秀琴大妹子？
3: 还是团长说话中听，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团长说了，有事儿的话就说，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想着法的也要办，是吧，团长？
1: 那是啊，咱说话还能假吗？
3: 好，那俺说了，村里的民兵都发了枪，凭啥不该俺妇救会发枪啊？这打鬼子人人都有份儿，凭啥俺妇女就只能做军鞋？这不是瞧不起妇女吗？俺知道队伍上枪不多，不能人人都发，可俺好歹也是个干部，发俺一支总可以吧？
1: 哎呀，俺哪能看不起妇女呢？哎，我只是怕把枪发给你，没打着鬼子，倒把自己打了。你这样吧，下次进城我给你弄点花布去。啊，妇女就是妇女，拿枪打仗是男人的事儿，你要枪干啥呀？
3: 团长说话不算数，净糊弄人。

0: 你把子弹押上，再上了膛，这枪就归你了。真的？那能假了？说话算数。咱老李一口唾沫一个钉。
1: 院里有个老鸭窝，俺给他打下来去。
0: 哎，行了，快关上保险啊！别走了火，这枪归你了。
1: 俺哥在120师当营长，他教过俺使枪。老李，赔了吧？<笑>这算啥呀？咱说话算数，要不然还叫爷们吗？啊？小琴啊，这子弹只有4发，剩着点用啊。这种子弹打完了没地方补充，打完了就完了。要是没有了子弹，这枪就等于废铁了。到时候你再把枪还给我啊。
0: 凭啥还给你？这是俺的枪。
2: 别听他的，他呀还有一盒子弹呢。
1: 什么事儿就怕出内奸呢？
0: 那行了，俺走了。

0: 后来也都习惯了，最后发展到老李要是不打呼噜，全班人都不睡觉。
1: 有一次啊，连长派我去侦查，我回来都已经半夜了，我一进屋，这班里的七八个人眼睛睁得像个铃子，我就奇怪了，弟兄们怎么不睡觉啊？大伙儿说了，你不打呼噜，我们睡得着吗？
2: 后来老李躺下，没30秒钟，雷声便响起来了。战士们总算松了口气，没一会儿全睡着了。可谁知道半夜的时候，敌人摸上来，妈一颗炮弹就在院子里爆炸了。
0: 好，你猜怎么着？大伙儿谁都没醒，还以为老李打呼噜呢。
2: 倒是把老李给炸醒了，这小子抄起枪就出去了。你说这事怪不怪啊？老李一出去，全班人都醒了，怎么回事？
0: 听不见他打呼噜了，能他妈不响吗？
3: 哎，我说老丁啊，咱们几个老战友得帮老李张罗张罗这事儿。老李虽然有这点小毛病，那身体其他的部位那都好好的，不耽误娶婆娘生孩子，咱不能看着老李打一辈子光棍吧？
2: 是啊，你呀，就找个耳背点的吧，啥都不耽误啊。
1: 当年咱在十里八乡，那可是有名的郡后生，说没提亲呢，差点没把我们家门槛踢平了，还把我娘高兴呢，啊。瞧瞧这个，看看那个，都挺顺眼的，娶谁都行。是啊，他模样差的，敢到咱们家提亲吗？可是我谁都不要，把我娘急的呀。可是咱心里踏实啊。你想啊，咱是那闲得住的人吗？早有相好的了。你们还别不信。咱的相好，论模样那是没得挑啊！
0: 行行，你就说走的哪一步？
4: 就是啊，
1: 哪一步？说出来吓你们一跳。都亲嘴了。
3: 老丁啊，他把梦里的事儿都当成真的了，他以为自己呀是西门庆呢。
1: 你们还别不信。就在打谷场的草堆里，啊！要不是赶上黄麻暴动，老子参加了赤卫队，如今啊，这娃都生了一炕了。哎，老丁啊，去年鬼子大扫荡，你们新一团损失大吗？
2: 减员三分之一，损失不小啊。
3: 减员三分之一就算不错了，我新二团伤亡都达到三分之二了。这还不包括非战斗减员。突围以后，我手下就剩下300多人，全团营连排干部里边就剩下一个副连长，其他的全部牺牲了。
1: 都差不多，我们独立团也没好到哪儿去。窝囊啊，老子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干部伤亡了1/3，战士伤亡了半个团。心疼的我呀，直哆嗦呀！娘的，这口气难咽啊！
2: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跟日本人总体上实力悬殊太大，再加上大扫荡之前八路军的队伍发展过快，战斗人员素质下降，又缺乏装备，那不吃亏才怪的呢。说老实话，老李，我还真得感谢你。新一团的家当是你置下的，我定伟吃的是现成饭。突围的时候，新一团一辆家伙，3挺920，5挺Y8，再加上掷弹筒、迫击炮，朝鬼子包围圈集中火力，一个点狠揍，当时就把鬼子给打懵了。新一团一天之内突破鬼子3道封锁线，3道。
1: 算你小子有点良心啊，还知道说句公道话。老子攒这点家当容易吗？啊，这就好比娶媳妇儿啊，我抠抠搜搜的

0: 要点钱，盖房子，找人说媒，下聘礼，办酒席，等我忙活完了，新娘子快入洞房了，得，这时候没我什么事了。他老丁入洞房了，哎，我他娘的又成了穷光蛋了。你说我跟谁说理去？
1: 来吧。
2: 说话都注意点啊，里边有女同志。
0: 啊，不过吧，咱老李也习惯了。这辈子，咱挣的家当多了，啊，要是都攒起来，装备一个军，都有富裕。算了，这钱财啊，本是身外之物。去年大扫荡，咱这家当都丢了，骑兵连没有了，两门920步兵炮丢了，歪把子捷克式只剩下了3挺。每个人剩下了不到5发子弹，穷的都要荡锅子了。咱赵政委当时急的都要掉眼泪了。我说老赵啊，不就是点家当吗？啊，没了咱们再挣。我李云龙别的能耐没有，就他娘的会抢。鬼子有什么我就抢什么。
1: 老丁啊，你看把这小子牛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山大王出身呢。
3: 你听他说，我看他还咋吹？
0: 吹！不信你到咱团去看看。啊，不到1年的时间，咱什么都有了，啊，骑兵连又重新组建起来了，轻重机枪不多，20多挺咱还有吧？啊，前两天二营长跟我说，团长啊，我发了一笔小财，你到我那儿去看看吧。我问他，我说你发什么财啊？啊，他说，嘿，不好意思，2门920步兵炮，
1: 真的？
0: 你猜我怎么说？啊，我说二营长啊。你小子真是穷人出身，眼皮子那么浅呢？2门920步兵炮算个屁呀！啊，这点小事也向我汇报？缴获了，自己留着用吧。啊，以后注意，别拿这点小事来烦我。
3: 我说老李，按你的意思，那缴获点什么才有资格跟你汇报
0: 啊？小于100毫米口径的炮，连提都不要提，哎，飞机坦克还差不多。
1: 老李呀，你就吹吧你。
4: 我说老兄啊，咱们不能总是小打小闹。你说从当红军到现在，打了10几年仗。你充其量也就指挥个团级建制，那不过是小买卖，没多的意思。咱们的部队早晚要扩大，一旦时机成熟，要和鬼子进行决战。就算把鬼子打跑了，天下就太平了？我看没那么容易。咱们和国民党早晚得有一战，到那个时候，那恐怕动静就大了。
2: 老丁啊，好好干吧！啊，没准将来啊，你就是咱们八路军的总司令，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我们啊！
1: 就他，能有这命？这我还真没看出来。这，
4: 你以为呢？得了，闲话咱就不扯了。兄弟们要分手了，还不知道哪年能见面呢。临走之前，我再啰嗦几句。我从地图上看。咱们这3个团呈品字形配置，依托有利地形啊，如果配合得当，可抵10万雄兵。将来咱们这个3角阵，不管哪个角有风吹草动，敌人的增援部队都会从咱们其他2个团的防区经过。哎，到那个时候，
2: 不管有没有总部的命令，揍他兔崽子。
1: 对，老李说的对，咱们的通信能力太差。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连总部都未必能迅速做出反应。咱们呀，要先干起来。
2: 没说的，有机会我自然不会放过他，肯定揍他。
1: 哎，老李啊，老丁可是说，万一出现情况，咱们要互相配合。你可得注意，别没事找事。你小子就没你不敢干的。
4: 老李，后会有期。
1: 老李，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5: 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这位大嫂，你来点啥？
1: 哦，俺回娘家要给俺娘烧两瓶老陈醋。
0: 老陈醋？现在没货。
1: 哟，那咋办？俺明天就动身了，你想想办法吧。
0: 那好，我去先叫俺老板，你稍微等会儿。
1: 嗯。你是王老板？
2: 你是秀琴同志？
1: 嗯，
2: 我是王志鹏。路上辛苦了啊，胡子。
0: 哎，
2: 门口看着点。
0: 好嘞，
2: 把门带上啊。
1: 段书记派俺来接受县委的指示，区里得到情报，鬼子准备下乡抢粮，俺们区小队听从县委的指示。
2: 你告诉段书记，县委已经向军分区提出了请求，请八路军独立团唱主戏，县大队和几个区的区小队配合，展开一次规模较大的反清乡行动。
1: 太好了，独立团出动，俺们心里就有底了。
2: 军分区已经同意了县委的请求，作战命令马上就会下达了独立团。你们区、抗清队、妇救会，包括儿童团，一定要做好部队的后勤支援工作。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时间紧迫，我就不留你了。
1: 啊，
2: 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1: 好，那我先走了。
2: 哎。
1: 哎，那个酒多少钱呢？
2: 怎么，你要买酒？
1: 啊，
3: 那你麻子两瓶。
1: 哎，不不不，我有钱，俺给你钱。
2: 都是自己同志，还说什么钱啊？我想也不是你自己喝吧，肯定是送人的。俺拿着。
1: 哎，不不不，这铺子又不是你个人的，都是党的经费。俺走了。
4: 糖葫芦，
5: 太君，华姑娘，
6: 华姑娘，
5: 哎，走。
7: 日本军，那个女的已经发现我们了，你看她走的样，根本就不像一个中年农夫。
8: 面白いですね。

0: 小心，别住手！姑娘，你跑什么呀？很怕。你怕什么？你心里没鬼，你跑什么？我们还要检查检查你呢。
1: 怖くないです。私たちは悪いじゃないです。あなたは中に何か thinking まろが。
2: 大姐，咱们都是中国人，饶命！饶命！饶命！
3: 你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呸！我看你是条狗，给小鬼子摇尾巴的狗！
2: 别介！
3: 我杀了你这个狗汉奸！
2: 别介！

0: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精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和尚。
1: 哎，团长，啥事儿啊？哎，
0: 你给我老实交代，是不是投河我酒了？
1: 啊，没有啊。俺是和尚，俺喝他干啥？俺得守戒律。
0: 屁！你少给我来这套！你这个和尚啊，是喝酒吃肉什么都干。嘿，你是个花和尚，你少给老子谈什么清规戒律，说是不是偷喝我酒了？
1: 没喝。你就是打伞，还是句话，就是没喝。
2: 你小子嘴还挺硬，那我的酒怎么少了？
1: 那谁知道，八成你自己做梦是喝的呗。
2: 老子从来就不做梦，肯定是你，我看你是欠揍了。
1: 团长，你又打不过了。
3: 按照你们团长，
0: 要是论拳脚啊，你得让我半个身子。
1: 是
3: 团长。
0: 哎，秀琴，找我还是找政委啊？
3: 找你。
0: 哦，那屋里说吧。
3: 哎，和尚，你别进去了，我跟团长有事要说。
1: 你能有啥事儿？还怕俺听啊？
3: 哎呀，你这人咋不懂事儿呢？让你别进去你就别进去，唠唠叨叨个啥你？
2: 哎，和尚，你出去走走，秀琴同志要找我谈工作，你起什么哄你？
4: 哦，是。
1: 看把你的丫头能耐！
3: 团长，俺缴获两支枪，俺上交。
5: 你缴获的？
3: 啊，区委段书记派俺去三十里铺，回来的路上有一个鬼子跟一个汉奸跟着俺。
5: 跟着你？那你咋办？
3: 俺把那两条狗给打死了呗，就你给俺的那把枪。
5: 我的老天爷呀，打死两个敌人，你咋这么大胆子啊？谢天谢地呀，没打在自家脚面上就烧高香了。
3: 别那么看不起人，团长，你看。

0: 这么说，你就是郑宪义先生？
1: 正是鄙人。我现在的身份是河源县日本宪兵队平田一郎队长的特使。
2: 郑先生，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日本人让我们反水，我们可以考虑。关键是看日本人给我们开出什么价码。我想，我跟营长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1: 这个请放心，平田队长的信上不是已经说了吗？你们这个营，按一个整编团算，前营长受上校军衔任团长，张副营长受中校军衔任团副，你们这个团归和平建国军战斗系列，由南京政府统一管辖，这个价码不低了，二位应该满意了吧？
0: 整编成一个团，这日本人挺给我前某人面子的，他平田一郎也不是个傻子，他应该知道这三五八团是个加强团，有四个步兵营加一个炮营，有5000之众。老子这个营是三五八团的主力，小2000人马。哎，你可以去打听打听，八路军的李云龙团才1000多人，我一个营就顶他2个团。我现在虽然还是个营长，可我过的是团长的日子，我凭啥好好的日子不过，头上顶个汉奸的恶名，到日本人手下干他妈个团长？
2: 就是呀，再说了，楚云飞平时对我们哥俩也不薄啊，要是没点甜头，我们凭什么要背叛长官呀？
1: 我明白了，如果日本人开出的价码没有达到二位的底线，二位是不会背叛长官的。反过来说，如果价码合适，背叛长官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郑先生这么理解也没关系，我们不妨把身份都变换一下。现在我们在经商，我们正在谈生意。哎，既然是谈生意，我们就得有利可图吧。
1: 好，痛快！钱先生不愧是军人啊，快人快语，兄弟我佩服。我马上禀告平田队长，平田队长对二位已经神交已久啊，我相信他会认真考虑你们的要求的，我估计问题不大。
2: 啊，郑先生，转告平田队长，此事非同小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据我了解，这个地区形势错综复杂。日本人、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各有各的情报网，谁都不是吃干饭的，希望大家做事一定要小心。
0: 这也是我担心的事情，八路军李云龙团驻地离我们只有10几里地，平常是井水不犯河水，一旦有了风吹草动，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1: 放心吧，二位长官，平田队长自有分寸，再说后边还有大日本皇军呢。
3: 报告，

0: 进来。
1: 报告政委，保卫干事朱子明奉命执行任务，现已归队，请指示。
2: 朱干事，你负伤了啊？来，快坐坐坐。哎，怎么样？路上遇到敌人了啊？
3: 嗨，我和内线的情报员分手之后啊，在回来的路上碰见敌人了。后来我边打边撤，躲到一山洞里面，把他们躲过去了。
4: 政委，我们又回来晚吧？
2: 没有，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哎，怎么样？伤不要紧吧？哦，
3: 人让小鬼子三八大盖给钻了个眼儿，不碍事儿。嗯，
2: 好好休息吧，治治伤，千万别发炎了啊。工作的事儿啊，别担心，有任务我会派别人去的。
3: 政委，我又不是第一次负伤了，你呀，还是把任务交给我吧。
2: 任务等伤好了以后再说啊，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休息，好好养伤啊。你要是实在待不住的话，这样，你在养伤期间啊，负责一下咱们驻地的保卫警戒工作。
3: 是，
2: 好，去吧。
3: 那我回去了，政委。
5: 失忆吗？
6: 程总，我们的情报员刚刚送来最新情报，敌人清枪扫荡的部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按照敌人的作战计划，其先头部队是黄杰军第四混成旅第三团。这个三团采取的是步步蚕食的方法，就是说一点一点地将部队慢慢地向前推进。目前其前锋已离我二营前沿阵地不足十公里了。
7: 哼，黄协军第四混成旅是支什么部队？一帮乌合之众。
8: 哼，除了欺负老百姓，什么本事没有。传我的命令，全团准备战斗。命令前阵地开一个口子，放敌三团进入，然后命令二营封住口子，阻止后边的鬼子上来。命令一营、三营、四营、炮营、团直属队给我包围上去，吃掉敌三团。
6: 哦，团座，情报上还说日军的这个扫荡部队是一支步兵大队，没有配备什么重武器。这支步兵大队是日军第四十一旅团最近新组建的，没有经过什么像样的战斗，队中多是些老弱病残。哦，还有许多十五六岁的孩子，所以战斗力啊不会很强。我看二营担当阻击任务应该不成问题。
8: 哼，看来鬼子走下坡路了，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拉进来了。哼，这场战争快见分晓了。
6: 团座的意思是
8: 有条件就干，吃掉他一部分就是一部分。我们拖得起，打他个七八年也不在乎，可日本人恐怕撑不了两三年了。
9: 哦，团座参谋长，二营、三营、四营炮营及团直属分队来电话，称已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只是一营方面还没有消息。通往李家镇的电话线路好像出了点问题，通讯连上午派出两批人员沿李家镇方向查线，但直到现在还没人回来。
8: 你说什么？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我们居然连自己的部队都联络不上，简直荒唐！去，火速派人去联络。
9: 是。
6: 团总，我总觉得气味有些不对。大战将至，连空气中都散发着火药味，他前部军即使没有接到团部的命令，总该有所察觉吧？按照正常情况来说，电话线路受阻，他一营也应该主动派人和我们团部取得联络，怎么会无声无息的连点动静都没有？
8: 你是怀疑钱伯君他们？
6: 哦，不不不，我没有什么根据，只是感觉不正常。战争期间人心叵测，从理论上讲

0: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1: 钱伯钧跟随我多年，我当连长的时候他就是我手下的排长，这些年我一直很栽培他。你说的有道理啊，人心叵测，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这样吧，我去一趟李家镇。
0: 不行啊，团座，那样太危险了，万一钱伯钧已决定翻水，你的一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
1: 他钱伯钧要真的翻水，我就亲手毙了他。可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就随便的怀疑自己的部下，万一搞错了，会让兄弟们寒心的。
0: 你执意要去，那就把二营调过去，你的安全是第一位呀。
1: 哼，即使钱伯钧想投敌，我谅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敢杀我楚云飞的人还没生出来呢。警卫班，
2: 有，
1: 集合，跟我出发。
2: 大家先回去准备一下啊，做好战术的思想工作啊。好，钱伯钧啊。
3: 啊，大家好。
2: 老李回来了。
4: 老赵，我跟你说点事儿。
5: 老赵，内线刚刚送来情报，晋绥军三五八团的一营长钱伯钧、营副张富贵这几天准备反水投敌。
6: 啊？楚云飞知道吗？
5: 恐怕不知道，不然这两个混蛋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6: 我们应该和楚云飞沟通一下，毕竟是友军嘛，不能眼看遭暗算。
5: 可是现在咱们手上没有证据啊，钱伯钧和张富贵又是他多年的部下，他要是不信怎么办？那反而会认为我们挑拨晋绥军内部的关系。
6: 这倒也是，两军之间本来就有积怨，双方的弦绷得很紧，稍不慎重就会出大事。你看该怎么办？
5: 我已经命令一营和二营做好戒备，骑兵连随时待命，密切观察钱伯钧部的动向，他要是敢动就吃掉他，我替楚云飞清理门户。
6: 两个营的兵力够吗？钱伯钧的那个营是个加强营，人马不少啊。
5: 嗯，两军相隔十几公里，骑兵连一个突袭半小时就到，随后两个营迂回包抄，一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楚云飞倒是条汉子，可三五八团在我的眼里不过是小菜一碟。

0: 你们的部队为什么还不动？电话为什么不通？
1: 钱国军，
2: 你搞什么鬼？
3: 谭座，你听我解释。
2: 是不是听到打仗了？打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3: 你听我说一句，再训也不迟。
0: 好，我洗耳恭听。
3: 谭座，我是你的老部下，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时，我就跟着你东征西战，流血负伤，我就不说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0: 钱国军，我没有时间听你扯淡，有话直说。
3: 谭座，那我就直说了。我钱某人打算改弦易辙，接受南京汪先生的改编。我和张营副主意已定，望团座不要强人所难。我们和三五八团往日无冤，近日无仇，都是一起打过仗的弟兄们。现在人各有志，望团座能够谅解。
0: 钱某军。

0: 你想当汉奸？
1: 团座，话不能说这么难听吧？谁愿意真的当汉奸？这不过是一种谋略而已。我们表面上顺从日本人，接受日本的粮饷和装备，但是队伍还是咱自己的。一旦时机成熟了，就烦了他娘的了。
2: 中央军排出一级，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杂牌部队，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溪口之战，三五八团伤亡过半，中央没给咱们补充一兵一卒。现在三五八团五千人马都是我们自己扩编的，我们不见重庆政府情，像这样的政府也不值得我们弟兄为他们卖命。
0: 接着说，
2: 团座，吴三桂算是大汉奸了吧？你以为他真想当汉奸？他不过是韬晦之计。到了云南，他有了他自己的实力，不是也反了吗？我认为汪主席的曲线救国之策，对咱们的晋绥军特别合适。
3: 你们的意思是，有奶便是娘？我问你们两个混蛋，你们还是中国人吗？
2: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可就委屈你了。
3: 来人！
0: 钱伯驹、张富贵，你们两个还真长本事了，敢在我面前舞刀弄枪，胆子不小啊！
1: 楚云飞，大罗朝天各走一边，念你是长官的面上，今天我们就先动手了，你也不要逼我们，你看看今天你还走得出去吗？

0: 侦查员报告，晋绥军358团一营从今天早上起突然进入戒备状态，各连队分发弹药，准备3天的干粮，并且向二营驻地方向派出了警戒哨。
1: 钱伯钧这个兔崽子终于要动手了，好啊，老子正等着他呢，怕就怕他不动手。
2: 团长，报告团长，侦查员传来最新消息，刚才358团团长楚云飞带领一个卫士班进入李家镇。
3: 糟糕，楚云飞有危险。
1: 同学，
4: 是，
1: 传我的命令，骑兵连立即出发突袭李家镇，一营为左翼，二营为右翼，迂回包抄前部军部，以最快的时间解决战斗。

0: 电话，我把霍建强炸了，请你先撤，我掩护。
1: 撤？吓唬我？我亲自抓着钱包军毙了他。告诉兄弟们，再坚持一会儿，援军一会儿就到。
0: 长官，恐怕不会有援兵来了，没人能冲出去报信啊。
1: 我说有就有。
2: 开炮！为什么不开炮？
3: 长官，这那是团长。
2: 武云飞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团长了，赶快开炮，要不然我就毙了你。
3: 长官，长官，不好了，报信来了。
0: 骑兵来了，
1: 我说吧，早料到他吕金龙会插上，这个人呐，鬼精鬼精的。
4: 看来楚某今天要欠他个人情了。
5: 一阳，给我围住李家镇。二阳，冲进去，先缴了械，把叛军的武器给我运回去。
3: 是。
6: 老李。叛军武器的事啊，最好还是和楚云飞商量一下，毕竟不是作战缴获的，咱们直接运动回去，多少有点趁火打劫之嫌。
7: 老赵，你可真是个书呆子，为了帮楚云飞清理门户，老子今天动用了一个骑兵连、两个步兵营，来回几十公里的折腾，他还不应该给我点跑腿钱啊？啊，我们乡下人农。

0: 忙的时候，到大户人家打短工，那工钱是一天一结算，概不拖欠。嘿嘿，我今天啊，算是帮楚云飞打短工了，他付给我工钱是理所当然的。
1: 老李啊，你还真有一副奸商的嘴脸。
2: 李龙兄，赵兄，多谢了。我楚云飞治兵不方啊，部下出了叛逆，实在是没有面子，此恩不言谢，容日后相报。
0: 楚兄啊，你客气了，咱们兄弟谁跟谁啊，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要说谢那就见外了。
1: 楚团长，我们是友军啊，有事理应相互帮助啊。
2: 一龙兄，借我一匹马，我要去追这混蛋强迫军，亲手毙了他。
0: 哎，怎么他跑了？你别急，这点小事还劳你大驾，我派骑兵去追。
2: 这位兄弟，把你的枪借我用用。云龙兄，你的美意我领了，可是我楚云飞也是要面子的，不可能让别人替我清理门户。
3: 走，跟上。
1: 楚团长，派几个骑兵保护楚团长。
0: 算了，别派人了，他楚云飞要是连钱伯军都收拾不了，那三五八团他就别带了啊，让严老西换人吧。
3: 驾驾。
4: 营长，楚团长他们追上来了。
5: 有多少人？
4: 就一个人。营长，怎么办？
5: 什么怎么办，他是来找死的，随时准备看我的眼色行事。
4: 可是他是长官，我怎么能向长官开枪呢？
5: 他已经不是我的长官，我要干掉他。
4: 我下不了手。
5: 那我就连你一起干了。
6: 楚云飞，我与你已经恩断义绝，从此以后我们俩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你既然今天来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吧。
2: 田伯钧，你我把话说清楚了再动手也不迟，你我结识十几年，即使拼个你死我活也不在乎这点时间吧。
5: 少废话，我没时间再跟你瞎扯淡。
2: 王贵，钱伯钧已是铁了心的想投敌，你呢，你也想当汉奸。
4: 团长，我是当兵的，长官让我干啥我干啥。
2: 你现在离开这里，立刻归队。
4: 我不敢。
2: 我用人格保证，对你既往不咎。走吧。
3: 滚！
2: 再不滚你得死。
4: 是是。
3: 别动。
2: 姓钱的，你想脱离队伍奔个前程，这我理解，你我相识多年，可以好说好散，我不为难你，但是你想叛国投敌当汉奸，我绝不饶你。说吧，你想怎么死？
6: 姓楚的，我知道你是个快枪手，但钱伯钧我也不是个吃干饭的。
2: 那好，我让你先动手。

0: 晚上这里要加个暗哨，黑暗哨是咱们独立团的老规矩，关键时刻能救大伙的命。听见没有？
1: 啊，是。
0: 走。
2: 哎，李团长。
0: 哎，秀琴。哎，有事啊？
2: 啊，我们妇救会想请你啊，给我们讲讲课。
0: 讲课？
2: 啊。
0: 你饶了我吧，我哪会讲课呀？去找咱们赵政委啊！
2: 哎呀，政委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可你一次都没讲过，今天就让你讲。
0: 不行不行不行！哎呀，我还有事儿，去找老赵，找老赵啊！
2: 就找你，你不去，今天俺就跟着你，你走哪儿跟哪
0: 儿。哎，秀琴。
2: 哎呀，
0: 哎呀，秀琴。

0: 小琴，你这丫头怎么跟我干上了啊？哎呀，我跟你说啊，我不会讲课，我没文化，哪会讲课呀？啊，不瞒你说，我呀，我一说正经事儿，我这嘴里就没词儿了。我要骂人，嘴皮子还挺利索。啊，你想啊，你们傅旧会都是些女同志，我要一不留神，爹娘的骂出来，那些妇女还不拿着那鞋底子追着扎我呀？啊，
1: 那你就不会注意点啊？你就不信你见了师长也敢骂骂咧咧的？
0: 哎呀，你别说师长了，就是老总我也……
1: 哎呀，你跟我走吧。
0: 哎，小琴，小琴，
2: 走。
3: 哎呀，行了，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妇女同志们，我这脑袋都大了，你们别吵了，行不行啊？
1: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咱们让李团长讲，别吵了。
3: 团长，你讲吧。
0: 你说让我讲啥呢？啊，我是没啥讲的，我真不会讲课呀。
3: 我和赵政委是有分工的，啊，这个事儿归赵政委管，他不是我的事儿。哎，同志们，咱们让团长讲一讲长征的故事，好不好啊？
1: 好。
0: 你这长征的故事，长征有啥故事啊？我咋就记着那时候就是走啊走啊走啊的，没啥可讲的。
3: 哎，赵政委说，你们过草地的时候都吃皮带呀、草根什么，那皮带咋吃啊？
0: 你听他扯淡吧你，
3: 团长。
0: 注意，这可都是妇女同志。对不起，对不起啊，我这一不留神，你看，哎呀，啊，赵政委又没参加过长征啊，那时候他在北平上大学呢，咋跟他也去长征过似的呢？啊，那好几万人在草地里走了一个多月，都吃皮带，上哪儿弄那么多皮带去？哎，你听他胡咧咧吧你，老子就没吃，嗨。
4: 不光我没吃，我们全团1000多号人都没吃。
0: 你说我们吃什么啊？吃的是青稞面，还有牛肉干儿，那是牦牛肉。吹牛，
5: 那会儿哪有牛肉吃？
4: 是啊，哪有牛肉吃啊？
0: 哈哈哈哈哈！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哎，我能让我那一个团的弟兄们挨饿吗？啊，不能啊！是这样，这个四方面军啊，当时几万人。 过草地之前，各团采购各团的粮食，啊，有的团呢没买到粮食，所以过草地的时候就只能挨饿了。有皮带吃就不错了，可是我们团有粮食啊，不光有粮，还有牛肉干。我那个警卫员还给我背了几壶的青稞酒，我骑在马上一边喝酒一边吃牛肉干。哦，对了。 这个部队呀，快走出草地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敌人的一个骑兵营。这个骑兵营是来干什么来了啊？是来给我们送给养来了。我能放掉他们吗？我命令部队，是吧？一排子弹打过去，前边十几匹马全都放倒了，剩下的想跑，他跑得了吗？我的两个营早就迂回过去了，三下五除二就他娘的解决了。<笑>
4: 咱们赵政委来了啊，让咱们赵政委给大家讲课，鼓掌。
6: 坐坐坐。哎，老李啊，讲的不错呀。可是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在过草地之前，你的团能搞到粮食，而别的团呢，却搞不到粮食？<笑>
4: 那主要是我带的兵能干。赵政委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6: 啊，我明白了。
7: 团长能干，下边的战士自然能干啊！<笑>还是咱们赵政委明事理啊！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8: 王老师上清。

0: 情快乐。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1: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2: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